0: 谢老爷了。
1: 哎哎，傻花，一匹马就给收买了。
2: 大牛，你在那儿嘟囔什么呢？
1: 没什么，我这不寻思晚上整点什么菜呢。我去厨房看看啊。
3: 我帮忙去。
2: 老爷子，你说我们如果都去棋盘山的话，那这老鹰怎么办？谁来照顾啊？哎，最近怎么也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4: 他呀，不知道在哪儿鬼混呢。
5: 又在背后说你个坏话啊，爹。
4: 我可真没说错呢。
6: 瞧你说的，我就那么坏啊。
5: 哟，都好利索了。
2: 皮外伤不打紧，
5: 没事就好啊。要不然呀，有人该着急了。
7: 孩子，一会儿我们跟着海龙去棋盘山，你去吗？
5: 爹，我就先不去了。这老鹰上上下下这么多事儿要打理，总不能没个自家人吧。在这儿我就先给海龙兄弟道贺了，等有机会我一定上山讨杯庆功酒喝。
2: 那老鹰就有劳兄弟了。
5: 这话说的，自家的事儿我当然得上心了。
7: 好了，
8: 実は蘇海龍の手に入れられた。だから老鹰の地域には詳しくないです。俺は深夜に救護軍をして、明日朝老鹰の方に攻撃が始まる。
9: いいか、今回の戦いは必ず全部始末しろ。
8: はい。

0: 兄弟们，很快了。老宅换新颜啊！
1: 是，走吧，走。真是热闹的事，好久没这么热闹，我就喜欢这种喜庆劲儿。
0: 是啊，过年也不过如此了。
1: 能有今天这个屋，全都仰仗诸位了。
0: 啊，
2: 可惜啊，今儿向东不在。
0: 放心吧，赵军长，我已经让杜三把东西都送过去了。

0: 兄弟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高兴，但是我们不能忘了，比我们先走的那些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现在。这碗酒，我敬在座的各位。没有你们的同仇敌忾，就没有我苏海龙的矢志不渝。我敬诸位了，
1: 干！

谁要是不听话，你就大嘴巴子抽他。

0: 有怪海龙哥。
1: 没有怪。
2: 海龙。
0: 少爷。
2: 怪你了吗？
0: 哎呀，爹。
3: 你去吧，去吧，去吧。
2: 曼婷儿姑娘，有消息了吗？好，我不说了。我呀，就这么一个丫头，她妈死得早，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宠爱她。我知道，牛不喝水，不能强吻头啊。缘分，孩子，缘分呢？
4: 老爷子，我懂。兄弟们，一路走好。

0: 哥呀，算来算去，你也没算到就剩我一个人。
1: 平时不是挺能喝的吗？哎，牛哥，牛哥，
2: 嗯，哎，我发现你对三儿好像挺好的呀。
1: 哪有啊？
2: 少来了，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啊。我也是女孩，我发现每次亲牛只要一针对他，你就帮着他说话，是不是？哎，
1: 不是，这是因为牛哥他平时嘴巴跟机关枪似的，嘚嘚嘚嘚嘚的。我要是再不帮着点三儿，他不得憋出病来啊！切，倒是你对我们家姑爷倒是挺温柔的嘛。
3: 我祝你早日找到婉婷姑娘，
4: 也让我姑娘不要再有这个梦想了。
2: 就是喜欢他，而且你说他身边也没个人照顾，我得照顾他呀。
1: 他有我们家大小姐了。
2: 你们大小姐现在不知道是死是活呢。二姐，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现在你们大小姐不是不在吗？
1: 那她要是回来了呢？难道你愿意做小？
2: 做小就做小呗。
3: 孩子，你放心，明天我就带着丫头走。
5: 老爷子，
3: 我知道，我是放不下老鹰，关山在那儿，我不放心。
6: 老爷子，这大喜的日子，别说些不高兴的话啊！

0: 我想输他。
1: 大哥，不好了！不好了！咱老云附近突然多了一些小日本。啊？有多少人？
0: 反正很多，海了去了。
1: 完了，肯定这是苏海龙他攻打棋盘山，把日本人惹急了，朝咱们来出气了。
2: 那不对呀，那他们应该去攻打棋盘山呢。

0: 在那儿干啥？
1: 这不傻呀？咱们阮氏是好爹呗。
0: 那赶紧找苏海龙求救吧。
1: 从这儿去棋盘山，就算快马也得半天路程。等他来，我们早完蛋了。
0: 那咋办呢？咱不能就伸着脑袋等人来砍吧？哎，大哥，您别这么看着我。
1: 你说的对呀。
0: 啊？
1: 陈脖子是一套，苏脖子也是一套。我出去。
0: 大哥，这时候你还上哪儿去啊？
1: 什么时候轮到你管我的事儿？给我站好了。
2: 别开枪！听我陛下万岁！听我陛下万岁！听我陛下万岁！皇军，别开枪！别开枪！听我陛下万岁！
3: 看来万载都有本，小瑞还在我带领，看看他们嘞，虚空境外偷了么多干啥？
4: 别开枪！你是什么人？
2: 我自己人呐！我有重要的事情找石原长官，你得赶紧带我去呀！
5: 村里那个，
2: 哎，坐。
6: 给屯大把椅子坐下说。
2: 哎，不用，我站着说挺好的。
6: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2: 石原长官，我关山您忘了？
6: 关山
2: 在向阳村我们见过呀。啊，我可是热烈支持保安队成立的。该什么呀？
7: 今天啊，保安队就算正式成立了，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啊。
8: 大家听好了，
7: 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9: 哎，令老官，
7: 老不死的，你什么意思啊？
2: 哎，别，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好，我替他画个押。好了，
6: 关神，我记得你。
2: 您看，您想起来了吧？您还能记得小的，那是小的的荣幸。
6: 你小子并不老实，表面上效忠天皇，暗地里却勾结苏海龙攻打棋盘山。你杀掉了我大日本皇军好多武士。
2: 使不得，长官，棋盘山的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我是效忠于天皇陛下的。那全是我义父那么糊涂，他非得跟着苏海龙混。再说中国人讲究孝道，我义父说的话我不能不听啊。
6: 这么说你是被逼的？
2: 绝对是被逼的呀。我发誓，我只杀过几个刘沈西的手下的土匪，我手上没有沾过半点地游击人的血啊。再说我们老营那些人，那哪是皇军军队的对手？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跟您作对呀。
6: 你今天来找我就是这些事情吗？
2: 啊，我愿意为您效劳啊。刘沈西刘沈东兄弟不是已经死了吗？我可以为您效劳。
6: 好啊，你的义父他会同意吗？
2: 我义父如果不跟皇军您合作，我愿意大义灭亲。
1: 实不相瞒，我义父他昨天去了棋盘山，我估摸着今儿晚就能回来。到时候我把老营的人马和我义父的人马全领到这十里外的松鼠林，配合您一举把他们消灭。
6: 好，
1: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6: 说说看。
1: 您得把老营留给我，让我当个保安队长，你看怎么样？
6: 很好。等灭掉关老爷子，老营就是你的。
2: 太好了，谢谢长官，谢谢长官的。
6: 去吧。
2: 哎，那我先告退了。
10: こいつは信用できますか？
11: もちろんダメだ。でもこういうやつは我らの時間と物質を節約できる。トムカに伝令せよ。あいつをちゃんと監視しろ。
10: はい。

0: 干嘛？
1: 咋了这是？
0: 还好意思笑，这么好一机会就白白浪费了。
1: 机会？什么机会啊？
0: 爹，您说您要刚打一大胜仗，高兴吗？
1: 那当然高兴了。
0: 那您高兴的时候，是不是我提什么要求您都同意？
1: 鬼丫头，答应，都答应。
0: 那苏海龙他也是人啊，这么好一机会，你怎么就不知道提亲呢？
1: 一个大姑娘家的，臊不臊得慌？行了，下回提啊。
0: 下次一定提。
1: 啊，提提提。
0: 说准了，要是再忘了，我就真不理你了。
1: 啊，行。下一个呗。别憋着啊，憋可就憋出毛病来了。
0: 讨厌爹。
1: 哎呀，孩子啊。哪个当爹的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心思啊？这事儿啊，爹开不出口。
0: 为什么呀？
1: 孩子啊，海龙的义父张景华，那是我过命的关系。像海龙这样的好小伙子，谁不喜欢？我当然愿意他当我姑爷，可是我能夺人所爱吗？爹开不出口，办不出这种事儿来。况且那婉婷姑娘现在是生死未卜，像海龙这样重情重义的男人，他也绝对干不出对不起他媳妇儿的事儿。孩子，这是命，命里注定的东西谁都改不了了。命里有的不用强求，但命中没有的，放心丫头，爹啊一定给你找一个跟海龙一样好的小伙子

0: 是为了老鹰吗？我去见石原儿了。
1: 啥？你去见日本人了？
0: 你小点声。我见日本人咋了？啊？你想死还是想活着？
1: 我当然想活着了，这好死还不如赖活着。
0: 知道就好。我现在去棋盘上找我爹，你给我好好在这守着啊！哎

0: 姑爷，你醒了。
1: 哎，人呢？赵军长和关老爷子呢？
0: 一早都走了，
2: 说是把关山自己放在家不放心。赵军长带着部队也走了。哦，说是让你有空上他那坐坐。
1: 哎，这人都走了，还显得挺冷清的啊。
2: 没准人家是上门提亲的，这丞相你喝多了呀。
1: 你也喝多了。
2: 哎，昨天晚上是关于哥哥自己告诉我的，人家就是喜欢你，哪怕是给你做小他都愿意。
1: 他一根筋你不知道啊。
3: 哎呀，姑爷醒了。那啥，问点事儿啊。
1: 问吧。
3: 老营你受伤那天晚上，那个

0: 玉格格跟你俩人单独待在一起的
1: 啊？就我们俩。
0: 啊，那什么，就是你说之前吧，这个玉格格一直跟你叫海龙哥，结果那晚上一过，这哥就没了，就变海龙了。我们就这怎么回事呢？这不太清楚吗？是吧？
1: 有问题吗？
2: 当然有问题了，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0: 我没事儿，我一没问题。三儿，这家伙这嘴笨嘛，这不知道该怎么问，就让我帮你问问，是不是？
1: 你们仨给我出去！
0: 问啥呀？姑爷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用得着问吗？问问踏实。你是踏实的，姑爷心里多难受啊，那么懂事呢。

0: 是。
1: 爹，咱家的马
2: 跑得很急。走。关山。
3: 爹。
2: 出事了。
4: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的？
2: 日本人来了。
4: 日本人。
2: 今天早上巡山的时候发现的。
4: 有多少人？
2: 我看了，也就一个小队。
4: 一个小队？难道日本人对我们老营有什么企图？
2: 爹，有两挺歪把子。
4: 丫头，
5: 哎，
4: 给你个机会，去通知海龙，告诉他日本人来老营了。
0: 好，快快，
4: 哎嘞！
0: 看看，我国軍指定位置に到着しました。
6: 老爷の方は動きあるか？
0: まだありません。
6: よし、監視続け。老爷の人を発見したら全部殺せ。
0: はい。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

0: 健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

0: 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

0: 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

0: 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西头哥，快跟我走，老营出事了！哎，
1: 老营出什么事了？什么事了？
0: 小日本要到营，我爹跟关山已经去了，爹让你带着人马快去支援他。
1: 知道具体位置吗？
0: 我走的太着急，忘问了。
1: 松树林，一定是在松树林。江峰，二军。
2: 哎，
1: 龙哥，什么事儿？
0: 集结人马跟我去老营。
1: 好。
0: 要告诉彭大哥吗？
1: 不用了，让他守着山寨。 防止日本人偷袭，跟我走，
0: 走，
1: 走。
3: 老爷。

0: 坐。
1: 诸位弟兄们，我关山知道自己没什么本事，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狡兔死，走狗烹；鸟兽尽，良弓藏。这小日本他简直欺人太甚！虽然咱们老营人马有限，但是这一仗咱们必须得打。如果咱们撤了，那不但连道上的兄弟瞧不起咱们，就连十里八乡的百姓，那也得戳着咱们脊梁骨骂娘。
2: 对，二当家说的对，这一仗啊必须得打。
3: 你这豪言壮语说了半天，今儿只要你把道给画明白了，俺们就没问题。
1: 实不相瞒，我已经打探过了，离老营不远处有一片松树林，那是进出老营的必经之地，我们带上所有人马提前埋伏在那，就能给小日本来个出其不意的袭击。到时候估计苏海龙的队伍也已经到了，两股人马加在一块儿全部干掉小日本也不是没有可能。
0: 我儿长进很大呀，你说下去。
1: 爹，为了防止小日本从背后偷袭，老营的家中还是得留些人马。
4: 王头，
5: 是。
1: 带上你手下的弟兄严防死守，必要的时候可以支援我们。
5: 是。
0: 弟兄们，我意已决，我们集合人马出发松树林，与那小日本决一死战。

0: 閣下、電報です。
1: よし、部隊に伝令せよ。先導用意だ。
2: はい。

山儿啊，原来爹的想法是想让你跟哥哥成亲，你俩成一家人，咱们就亲上加亲了。哼，我就可以颐养天年了。闺女大了不由爹呀。哥哥现在喜欢上了海龙了。命啊

0: 这件事儿爹做不了主，不过有件事儿爹能做主。爹现在真的感觉老了，老眼昏花的。刚才看你这安排，行啊，像个二当家的。爹原本想等哥哥出阁以后，爹就正式的金盆洗手，把这个大当家的位置让给你。爹就可以抱孙子、抱外孙子了。
1: 五代。

枪声里的不对了，咱们上当了。告诉弟兄，别装，一定要等到哥哥来救我们。

0: 兄妹都死光了，就剩咱们俩了。听我一句劝，留得青山在，咱俩降了吧。
1: 老子就是死在这儿，也绝不会投降小日本。把枪给我。
0: 爹，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海洋是想救你的性命，老营没了，您不能再没了。爹，我保证，只要你投降，石原长官他会饶你一条性命的。

0: 我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这个逆子，我当初真不该收留你，我真应该一把掐死你，把车给我。
1: 是，我不是东西，我串通日本人，我他娘是王八蛋。我只是想救您的性命啊，爹！就咱们老爷跟日本人对着干，那就是死路一条啊！您听我的，我们向日本人投降。
0: 你闭嘴！

可惜呀、啊，在你的血液里没有流淌着爱新觉罗的血，在我们的血液里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我们中埋伏了，我们上了日本人的当，弟兄们都死了，就剩我们俩。

0: 卡卡，我要滚松树林的，老鹰都不带我，真没事打的。萨克梅欧，我说的，小家伙，终于我那个意思嘛。
1: そう、海龍は結構早いな。今回の行動はもう十分だ。各部隊に伝令せよ。全部撤退。あいつらと戸惑わせるな。
0: はい。

0: 子弹没打中要害，总算是活过来了。
1: 我进去看看。
0: 哎，老爷子需要安静，有他们几个在，你放心。关山兄弟，你也放心。
2: 兄弟，老爷子寄人天下。
3: 啊，对对对，那就好，那就好。
0: 先回去休息吧。

0: 进来，吃饭呗。
1: 我爹他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老爷子好多了。
1: 辛苦你了啊。
0: 是吧？
1: 是。
0: 稍等啊。

0: 官员。
1: 哎，
0: 这么晚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来干嘛？
1: 我这不是担心我爹吗？睡不着就过来看看。
0: 哦。
1: 哎，怎么没看见龙哥和我妹啊？
0: 估计是山上药材不够了，到山下拿药去了。
1: 哦，哦，要不这样，你们先去歇会儿，我爹这我看着，有什么事儿我叫你们。
0: 哎，说实话，兄弟，我是累得不行了。
1: 哎，是是是。
0: 哎，走了，这儿交给关山了。
1: 我来看着。
2: 好，
1: 慢点，慢点，慢点。啊、二姐，二姐，二姐。啊，我。我来看着我爹，你去歇会儿。
3: 哦，那你有事叫我啊。
1: 好，好，好。哎，哎，够够够，哎，够，慢点啊。放心，放心，有事我叫你们啊，慢点。

你可别怪我，你要不死我就得死。你放心，下辈子我让你掐死我。

0: 晚上。你个王八蛋，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1: 关老爷的鹦鹉神明一辈子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犊子玩意儿啊？

我们父亲，我去找石元儿，那是为了保存我们老营啊。可话说回来，没有我关山，这老营上上下下能经营这么好？没有我关山，祖宗留下的东西早就没了。没有我关山。 老鹰早就被其他的山寨给吞了，可是你，还有这个老糊涂，偏偏就看上了你，苏海龙，我不服，我他妈不服啊！

0: 中村太郎でございます。
1: 石原くん、この人は長橋くんより幼少の中村くんだ。
2: はい、中村くんですか。

0: 你把卖盐的给打死了。
1: 一块盐没化开，
2: 你在床上别画。

0: 有事儿？
1: 没事啊，我鼓捣了老半天才捞出几张像样的，你趁热多吃点。哎，你再喝点那粥，那粥没放盐，肯定不咸。
0: 嗯，妹子，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1: 妹子什么呀，妹子？不是龙哥，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呀？
0: 我没说要娶你啊。
1: 我爹临终前不是跟你提过亲了吗？
0: 没有啊，他说让我照顾你。
1: 不可能。我爹上回跟我从棋盘山回老营的路上说了，下次再见着你就跟你提亲啊。
0: 关老爷子是这意思啊？
1: 嗯，是啊。
0: 你看啊，关老爷子他没走几天，这事缓缓再说好吧。嗯，
1: 你说的有道理，所以我昨天想了一宿，我是觉得他老人家既然已经走了，那咱们活着的人还得过日子呀，而且我得高兴地活着，这样我爹看着我肯定也高兴啊。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不知道照顾啥意思呀？
2: 我这么大人了还用你照顾？我现在还得照顾你呢。
0: 哎，大牛二金，你们俩都来了。嘿，这一大清早我这房间里可真够热闹的啊。
3: 玉哥哥
1: 啊，
3: 你咋一大清早的就来找我们家姑爷？
4: 那厨房你整的吗？
1: 是啊。
4: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家你霍霍我大半袋好面粉呢。
1: 我是给海龙哥做点吃的，然后过来跟他商量婚事来了。
5: 啥婚事？
0: 玉哥哥，你看你穿的这身，按老规矩说三年之内都不能成亲。
3: 对。
1: 嗨，没事，那咱俩就先把房圆了。
4: 那个，我是姑爷，咱家厨房啊，那家伙跟

0: 你们俩这事儿是没完没了的。
1: 我乐意。
2: 啊？没，我说他呢。

0: 自己吃吧啊，
1: 多吃点，谢谢。
2: 哎，你吃个饭你能不能消停点？你夹来夹去夹什么玩意儿？你下来，
3: 这饭还能吃吗？
2: 不是，
0: 行了，都别说了。
4: 当家的，寨子里边的呢，基本上都处理完了。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0: 哥哥担心的，也是我担心的。现在郭向东已经当上了警察署的署长了，但是这消息的传递，肯定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所以我有个想法。
5: 什么想法呀？
0: 等我见着他再说。
5: 那就是我们要去奉天了。
0: 嗯。
5: 太好了，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啊？
0: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哎，哥哥，我们走了以后，整个棋盘山可就交给你了。我让虎子帮衬着你点儿。
3: 行，没问题，你就踏踏实实的去。
0: 大家抓紧吃饭，吃完饭以后收拾一下行李。而且记得带两只鸽子。
5: 嗯。
6: 进来。
7: 石原阁下。
2: 罗桑，
7: 哎呀，你来的正好。来，啊，帮我鉴赏一下这件瓷器。
2: 哎呀，恭喜呀，石原阁下，这是元青花呀，而且这么大的器型实在是少见呐。啊，哦，官窑，
7: 正宗的官窑，
8: 官窑。
2: 哎呀，
8: 难得，难得。
7: 郭桑，你还是蛮懂行的，你是不是家里有很多朋友送给你了？
2: 不不，您这说哪儿去了？这种高贵的东西啊，只能是在像您这样有身份的人才配拥有它呀。哎，对了，自打您上次那个从老营旗开得胜回来之后，我就想着能送您点什么礼物表达我的敬意呢。我是左思右想啊，我就想，真让我想到礼物您一定喜欢。你等着，你看，
7: 哟西，
2: 我就知道您一定喜欢。这武士刀代表武士的精神，
7: 果然不错。你的眼光很好，我的确很喜欢。
2: 你喜欢就好啊。你过奖。哎呀，哎呀，这口刀一看就是个利器，怎么眼光差的觉得它有点皇家的那个贵气呢？
7: 你还很懂行。
2: 不不，不敢当，不敢当，只是好奇而已。阁下，我能开开眼吗？
7: 去看看。
9: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

0: 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

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

0: 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
1: 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进来。
12: 叔叔，
11: 啊，
12: 这两位说是你远方来的亲戚。
11: 亲戚

0: 是啊。
1: 表哥。
0: 哎呦，你们怎么突然间来了？
2: 快快快，里边坐，里边坐。
1: 啊
0: 啊，你去吗？
2: 是。
3: 怎么样？老爷子的后事都处理好了？
1: 都处理好了。
3: 这事儿没能帮上你们忙，我的心里怪不落人的。
1: 你别这么说，你现在是警察署的署长，走动起来自然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
3: 这事儿一点无价呀，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谁，千方百计盯着我呢。
1: 这次日本人的作战，一定实行过周密的计划，你不知道情况也情有可原啊。
3: 不过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这次的行动就是板垣次郎和石原儿共同策划的。本来今天有个特好的机会，我可以杀了石原儿，但可惜是错过了。
1: 知道是谁策划的就好了，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我和赵军长还指望着你呢。
3: 对了，这除掉老营现在看来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赵军长。
1: 我会提醒他。
3: 我已经提醒过了，但是让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老赵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1: 不过我跟赵军长倒是可以首尾呼应，形成犄角之势，我相信日本人也不敢擅自行动吧。
4: 你说海龙他们进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5: 你别老海龙海龙的，没怎么地呢，你怎么竟会占便宜呢？
4: 谁占人便宜了？
5: 本来就是嘛，人家都跟他叫海龙哥，就你敢跟他叫海龙。小小年纪怎么愿意当大辈儿呢？没听那话吗？当大辈儿没好事。
4: 你说谁没好事呢？你说谁呢？反正早晚有一天你们得管我叫嫂子。
5: 啥玩意儿？
6: 嫂子。
4: 哎，你看看二姐这多懂事啊，加油。
6: 哎，不是，反正我们姑爷心里面就只有我们大小姐，你别动那心思。
4: 反正我不管娶不娶是她的事儿，我是非她不嫁。怎么了三哥，你也要说话啊？你可别忘了我做那饭你没少吃哈。
5: 该那你嘴馋，我饿着你了，吃人嘴短知道不？
3: 你们俩这次来是不是有其他的事情啊？
1: 上次你给我说的话我仔细想过了，我想把江峰安插到你们警署来，让他及时给我们传递消息，你看行吗？
3: 没问题，他随时都可以来。哎，上次我们谈完之后我就已经把他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哎，你的职务警察队长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对外你就说是我一个远房的表弟。
1: 那封天城的事儿就交给二位了。
7: 放心吧峰哥。
3: 放心吧。
1: 赵军长那边你也别担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找他。
3: 对，这事儿啊真的有劳老弟了。
1: 哎，那我就不久留了，我先告辞。
3: 好。

0: 这是个欠儿灯啊，
1: 走了，
2: 连长，
3: 好嘞，
2: 不行。

0: 对
1: 对，这里也不错，
2: 形成一个包围。
1: 是，
2: 你们说呢？
1: 这样对。
2: 那么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过去呢？
1: 好像也可以。
2: 也可以吗？
1: 对。
2: 这
3: 一个小分队在我们驻地全部被杀，你们倒是说话呀！
4: 赵军长息怒。
3: 海龙，你怎么来了？
4: 我来回答你刚才问的问题。
3: 你都知道了？
4: 嗯。
3: 你们先出去吧。
5: 是是。
4: 给你看样东西。
3: 那。
4: 我来的路上刚好就路过了你说的那个小分队，全是日本和德国造，在中国也只有日军的精锐部队才进行配备。
3: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想攻打我的驻地？
4: 有可能，老鹰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日军清剿计划的一个开始。
3: 别把他们说得那么玄。
4: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3: 看来我得加强防御了。对了，海龙，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看看吧，
4: 东北军独立旅103旅旅长职务。
3: 兄弟啊，跟哥哥一块走吧。只有找到了部队，我们才有实力再打回来呀。
4: 我现在也在打日本人，自由自在，习惯了。
3: 也好，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
4: 我当初没去找正规军，就是想带着我这帮弟兄打回老家来。现在我打回来了，也就不想走了。
3: 有估计。
4: 赵军长，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3: 就这2天吧。
4: 那我可能送不了你了。啊，
3: 没关系。
4: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正规军带着部队打回东北来。
3: 你放心吧。
4: 二金。
6: 赵军长。
4: 有事情让他通知我，我第一时间赶到。
3: 放心吧。
4: 天色不早了，那我告辞了。
3: 好，走吧。
4: 走。
7: 就这把刀看见没有
8: 啊？
7: 这是我师父传给我的。
8: 啊，
7: 我师父是谁呀？
8: 乾清宫。

0: 的御厨，头把交椅。我师傅为什么把这把刀传给我呢？
1: 为什么呀？
0: 喜欢我呀，有悟性。这把刀的年龄啊，比我爷爷岁数都大。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一个好厨子。
2: 话说回来了，也就能当个厨子，当不了官儿。不像人江峰啊，这小子命真好，你啥好事都可着他来。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整个一官半职的呢？你说
3: 咋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跟在顾爷身边了？
2: 说什么呢？你胡说八道！我是说这小子命好。
4: 可是我觉得咱们这些人里边，也就江峰大哥适合待在奉天。
2: 大人说话，小孩能不能不插嘴？
5: 金甲的照相馆是您的联络处。
2: 卖爆了，卖爆了，卖爆了！谢谢江队长，走好，好走，好走，好走啊！卖爆了，卖爆了！
6: 哦，啊，里边请，啊，咱们里边说啊，来，请。
5: 安全，
7: 安全。目前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东北局势发生巨变，满洲特委决定在奉天重新建立联络站。你的冬眠状态正式结束。
5: 这么说，你就是我们联络站的直接领导？
7: 啊，我不是，我只是个交通员，联络站站长另有其人，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5: 我的任务。
7: 哦，先说说你的情况吧。
5: 我918以后就一直跟着我的老营长苏海龙打小日本，这不为了方便接应，他们把我安排在奉天警署当队长。
7: 苏海龙的事情特委还是有所了解，党还是想尽量争取他。
5: 苏海龙的立场绝对没有问题，他一心确实想打小日本，更何况东北一直以后整个奉军都编入了国民革命军战斗训练，但他没有加入国民党。
7: 好，现在满洲特委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在东北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备将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力量重新进行整编，组成东北抗日联军。
5: 那太好了。
7: 所以苏海龙的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毕竟他的义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哦，这个人叫中村太郎，是日军驻新京特务机关的军官，精通特种作战，曾在德国接受训练，他的手上已经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目前这个人来到了奉天，组织上怀疑可能与日军近期的清剿计划有关。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就在昨天晚上，赵建勇驻地的一支小分队全部被杀害，没有一个人活着。从行动手法上看，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所为。
5: 我的任务，
7: 尽可能巧妙地提醒苏海龙，机会允许的情况下，除掉这个中村太郎。
5: 明白。下次接头什么时候？
7: 我会及时通知你。
8: 中村さんの電報です。中村部隊は赵建勇の駐在人の中心に潜入した。あいつらの軍事工場の位置も掴んだ。
9: よし、伝えろ。私は自ら部隊を率いて外から赵建勇の駐在地を攻撃する。今回の計画に協力するのだ。
8: はい。
10: 出什么事了？
11: 你得马上回趟祁白山。
10: 怎么了？
11: 情况是这样的，前一段我在石原太郎的办公室见到一个日本军人，但是奇怪的是我在奉天从来没有见过他。回来之后我就想尽办法找到了这个人，

0: 这小鬼子叫中村太郎，是日本特种站的一个专家，就是他跟田中隆基在关东军的内部组建了特种站的部队。那这个人的出现会不会是针对赵军长？很有这个可能。现在石原已经带领部队往赵军长的驻地，
1: 那得赶紧通知赵军长他们。
0: 眼下来不及了，所以我已经替你请好了假。 你回趟棋盘山，把这个消息告诉海伦，要求他们在侧翼支援赵军长他们。
1: 明白，
0: 路上小心，
1: 我这就去。
0: 注意安全。

0: 说说看，现在什么情况？
1: 根据最新情报，日军一个连队已经抵达我外围防御阵地，并与我先头部队交火。
0: 真给海王说中了。那你们还有什么建议啊？
1: 由于我军近期已经决定向山海关方向走，因此主力部队一时之间还无法就地展开进行还击。
2: 不管这样吧，
0: 现在应该啊，调集一切力量，快速的集结，来顶住日军联队的攻击。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兵工厂和战地医院的安全转移。另外，我们还要请苏海罗松侧翼来对我们进行支援，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有被合围的危险。就按这个方案办吧。苏海龙那边，我去通知。你们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明白。
0: 去吧。
3: 是
5: 是是。

0: 哎呀，大警长回来了。
1: 这咋没穿警服呢？怎么的，让人给撸下来了？
2: 大妞，就别开玩笑了，出事儿了。嗯，快去把龙哥他们叫过来，快去。
1: 这家伙这是到哪去都跟着。
3: 計画通りだ。ボス、静かに勝利しろ。

0: 出什么事了？
1: 郭大哥在石原的办公室见过一名日本军人，经过这几天的调查，我们已经证实，这个日本军人就是中村太郎，他是关东军的特战专家，还在德国接受过培训。现在关键是，石原已经亲自率领一支日军联队，向赵军长的驻地开进了。
2: 就是冲赵军长他们来的。
3: 顾远。
2: 赵军长他们人多将广呢，大人要求那么充足，应该问题不大吧？
4: 像不说狼多，
5: 也不完全对。如果义勇军够快的话，可以迅速集结到周围的小股力量。但是关键是，现在多了个中村太郎。
6: 那这么说，上次咱们在赵军长营地看见那个小分队，应该就是那个中村什么狼干。
5: 海龙哥，海龙哥，这鸽子回来了，腿上绑着东西呢。

0: 日本人已经对赵军长发起攻击了，他希望我们从侧翼支援他们一下。
1: 乌鸦，那还等什么呀？跟小日本干吧！
2: 我也一起去，那我们和伯哥一块去，也算是给老王爷报仇了。
3: 过来，给我打好招呼，我暂时不用回奉天。
1: 枪支弹药够吗？
3: 胡子，给大伙看看咱棋盘山的家底儿。
1: 走，跟我来。
3: 好家伙，这宝贝不少啊！这家伙行啊，活干挺细啊。
1: 那是，这都是保命的家伙。龙哥，之前本来想给你个惊喜，这回赶巧了。上次咱们炸刘省新那个军火库，都是这么平时用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放在地窖里，有的放时间长了都不能用了，我都给捣乱出来，然后使到使，上完枪油，你看现在。
3: 一马信，
1: 你小子行啊！那是，你们去奉天这段日子，我和庞大哥可没少忙活。你们都忙活什么了？说说。
4: 烈性炸药8箱，
3: 手榴弹20箱，乖乖把子2挺，马克心1挺。这些冲锋枪啊、步枪啊，还得多了去了。那个地窖里潮啊，有哥没法用，心凉。
4: 放下没？
3: 这根俩就是守财奴啊，这么多好东西，放这儿太可惜了。
1: 可能是当时见保安队的时候，小日本留给他们。
3: 都给我带上，都带上啊！怎么，你心疼啊？姑爷说的对，啊，这要是打了胜仗，那赵军长肯定不好意思跟咱们分那些缴获的物资，对不对？武器啥的，那人家自己有兵工厂啊。
5: 这不是不都攒着吗？<笑>
6: 行，那就都带上。
5: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了。<笑>
6: 行，咱们准备一下，集合出发吧。
5: 等会儿，都出发了，那山寨怎么整啊？明天留个人在这儿，那可不是吧？
6: 又看我是吧？又看我是吧？
5: 自从上了棋盘山，我可没下去。打日本鬼子全是你们的事儿。老彭，有你在这守着，我最放心。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啊！<笑>好，带上东西，我们走。
7: 到的。
8: 今晚我告诉你，赵建勇的部队都先到去。
7: 赵建勇の主力ですか？戦闘部隊のようだ。奴らの主力部隊ではない。ではせよ、赵建勇の駐在地に進めろ。
8: はい。
7: 西装強電情報あるか？
8: 未だに総配の動きはありません。
7: 監視し続け。

0: 都看过了，这个据点可不是一个小据点，里边所有的配备都是一手的三八大杆，还有舰装机枪。
1: 这据点的东面和南面啊，都有交叉火力网，这可不是几个小队的兵力啊。龟儿，咱绕过去算了。
0: 来不及了，要绕过去至少需要三个小时，要是绕过去再到赵警长那儿，那赵警长不就……
2: 看来这次清剿行动小日本早就策划已久。你看这个据点几个流动哨，就这么几个士兵，这明显是拖延战术，他们是想消耗我们的时间，恐怕真的等到明天早上

0: 贵，那北边怎么办？
1: 那沈海龙要留给小日本逃命用的。
0: 逃命？直接灵活端了多好啊！
1: 海龙是想吸引小日本的注意力，好给赵军长拖延一点时间。

我可不带你，打了肯定我说完了一下。这一单苏海龙都不在这，我给你，上。走。

0: いえ、異常なし。順調です。棋盤山を監視つこう。
1: 通知部队，向赵军长处全速前进。

0: 我军目前已经顶住了敌人的正面进攻，但是还是有被包围的可能。
1: 医院和兵工厂都转移了吗？
0: 战斗中人员伤亡惨重，医院的转移非常之火热。兵工厂方面派出转移的人员已经出发了，我估计现在应该到了。
1: 小日本真他妈会钻空子。
0: 苏海龙的部队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会不会出什么情况？
1: 不可能！日本人要是碰上他呀，那算他倒霉。走，陪我到兵工厂去看看。
2: 是。

0: 一小股义勇军在林口遭到了伏击，呈战斗队形，给我冲！
1: 走！
2: 老李，高林，
3: 旅长，下车吧！
4: 下车吧！
2: 上！
1: 旅长，旅长，你撑住！
3: 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2: 别管我！
1: 给我打！
2: 小日本，
1: 老子跟你没完！
3: 再一百万，
1: 掌握！
3: 他们赢了，
1: 开上冲锋枪！
5: 队长，快撤！
3: 我们 M 型日军到底多少人？前面说不定还有埋伏呢。
2: 小日本想要我赵天勇的命，没那么容易。
6: 戦局失败，全員命令を聞け。目標赵天勇，行く
3: ぞ！嗨！不行，
1: 赵军长。我现在就死，你要把你同志救出去。
3: 不行，他的女朋友没上来了。
2: 他刚刚跟我撤，听到没有？
1: 我是不会撤的，我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

0: 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

0: 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蓝斑的特务兵，
6: 成绩怎么样了？
7: 报反了。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赵军长，军长，
1: 海龙，果然是你啊！
0: 赵军长，他失血过多了。扶他上医院，快走！
2: 军长，慢点，慢点，
0: 轻点啊！击中赵军长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没什么事了。赵军长，真能挺。
1: 现在药品紧缺，把麻药留给需要的兄弟们吧。
3: 我马上安排人让你转移。
1: 拿酒去。
4: 把酒拿来。
0: 还喝？
1: 只要不死，就得喝。

0: 我就惦记着，咱们俩下顿酒什么时候喝？
1: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只要活着，什么时候都可以。这壶啊，你就留着吧，把酒给我装得满满的，等着哥哥回来。

0: 这个中村太郎下手可真够黑的。
1: 这小子要是单打独斗，我能把他攥出尿来，你信不信？
2: 关键是，他连让你看见他的机会都没有。
1: 说的就是呢。
3: 要我说呀，不把中村这点本事鼓捣明白了，咱们这棋盘山就别想有安生日子过了。
4: 日本人的这次围剿可以说是精心布置，赵军长现在也撤离奉天地区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

0: 我相信，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我们棋盘山。这次我们缴获的这批装备，又够装备一大批兄弟了。我在想，如果能够把中村这套本事交给兄弟们，那就太好了。
1: 哎，这话我同意啊。咱要是能把这套本事给他学会了，再加上咱们棋盘山地势险要。
0: 哎，不说别的啊，就他那几个小日本，我累死他。
2: 话不能光这么说。我们现在在奉天城内，光有江峰和郭向东是不够的。一旦碰上紧急的事情，这消息传递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想在奉天城内安置一个咱们自己的地方。
3: 自己的地方？
2: 我想在奉天城最繁华的地方。
4: 开一间酒楼，哎，这靠谱啊！哎呀，这要是开一酒楼，哎，就凭咱这手艺，我必须让他日进斗金。大刘这话还真没吹，
1: 那是。
4: 后厨交给大刘了，二金掌柜的，三儿跑堂的，嗯，我跟虎子吃饭。
5: 这家伙好事全让你摊上了。哎呀，玉哥哥，开酒楼这事儿哪能少了你呀？你到俺们酒楼某个差事呗？
6: 我不去，我知道你不就想把我跟海龙哥给拆开吗？哼，
5: 现在你们都走了，我更得在他身边好好的照顾他了。
2: 这样一来啊，咱们就能把所有的消息集中在棋盘山，让奉天城和棋盘山真正的联系在一起。
4: 那这事儿咱就不能耽搁了。大牛把菜单整理整理，哎，改天我们试试他菜，然后咱们就下山找铺面，选个黄道吉日，开张。

0: 阁开业的日子。那为什么叫郡仙阁呢？就是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呢，我们都会像神仙一样的供着。还有我们的厨子是乾清宫的御厨，也就是说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都可以吃上当年皇帝吃的饭。哦，
1: 那感情好啊，得尝尝，走到我尝尝。
0: 你着急啊？还有呢，每天到本店来的前三桌客人，我们都会送上一份五皮肘子。哦，
2: 这老板娘可真会做生意啊。
0: 我们夫妻二人呢，在这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开个店，做个小买卖，图个和气生财，希望大伙到我们这儿来能吃得得劲儿，喝得畅快，好不好？
3: 好，
0: 里边请。哎，真不容易。
4: 聚仙阁，好名字。老板娘，怎么开业也不跟我们警署打声招呼？
0: 我们的疏忽，我们的疏忽。里边请。
5: 江队长到。
6: 江队长，
7: 龙哥，冯大哥，哎呀，
8: 你小子这身黑皮呀！
6: 快坐。
9: 姑爷，我去看看大牛的肘子做好没。
10: 哦，三儿，刚才的钱。
6: 以往啊，赵郡长在的时候，我们相互之间还有个照应，他这一走，这奉天城周围就剩咱们这一支队伍了，以后的困难可想而知啊。
10: 好，对了，郭大哥让我带给你的这个人就是中村太郎。
6: 冯大哥，把这个人记在脑子里，把这张纸给烧了。江峰，我们在奉天城开这么一间酒楼，就能更多的知道城里的一举一动，有他们几个在，你们和郭大哥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10: 嗯，我知道，让奉天城那帮小日本没有好日子过。
8: 对呀，我们是干什么的？

0: 又是从地狱里面派来给小日本打勾的。
1: 好，给我开。

0: 洗好了？
1: 哎，洗好了。这是你照片，拿好了。

0: 这位同志叫李晨，与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联络和团结周边的抗日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 什么时候到？
0: 明天。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日本人的情报机关现在非常活跃，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0: 哎，你怎么进来了？你给我出去！干啥呀？你这赶紧出去！你没看见我在洗澡吗？一点规矩都没有。
1: 你洗你的，我弄我的。嗯，
0: 看什么看？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不光要看，而且还要天天看。你不洗了，还让我帮你洗啊？
2: 快点出去！
0: 哎，你给我回来！你把我衣服给拿走了，我一会儿出来穿什么呀？
1: 哦，是啊，那你就再多泡一会儿吧。待会儿等我把衣服洗完了，把你换的给你拿来啊。

0: こいつらだ。
1: 確定した。ちゃんと見張ってろ。お前はバレるな。連絡先を知りたいのだ。
0: はい。
2: 物是人非啊。是啊。

0: 我找虎子再喝两杯去。不行，你今天休想再找借口离开。
1: 你要干嘛？
0: 不干嘛。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在这儿老老实实待着。别喝。
1: 咱俩又不是两口子，你说住一房间算怎么回事啊？
0: 不算怎么回事啊？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爹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你可是一口答应的。你爹说的是。
2: 托付，
0: 让我照顾你，没让我娶你，别强词夺理。
2: 这放屁！你又不是我爹生的，你知道他老人家什么意思吗？我爹的意思就是要让你娶我。你等等，
0: 你要是走也行，那你就给我一交代。
2: 什么交代？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就是不娶是吧？行。
0: 反正我也不在乎那名分，那就从今天起，你走。

0: 你好，我要三个房间。
1: 请问您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
0: 走廊尽头的三个房间。
1: 好的。这是您的钥匙，请您上二楼。
0: 谢谢。
2: 我看来要再这么下去，秦州就可以金盆洗手，告老还乡了。
3: 韩龙哥这两天一直都忙着训练新兵，哎，我一会儿就给他送过去，让他好好的记记我造孽。嗯，
4: 这么多肉，他吃得完吗？
3: 他这两天那么累，得让他好好补补。
2: 行了，

0: 着了吗？
1: 山寨上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没见人影，
0: 都没有。你说这姑爷能去哪儿呢？
2: 拿着东西跟我走。

0: 枪的时候，瞄准三点枪一箭，枪托顶住肩，啊，来，再试一次，举枪，瞄准。
1: 王大哥，玉哥哥过来。
2: 装没看见？海龙去奉天的时候，千万别告诉他。
1: 好，我知道。
0: 来来来，徐司令，举枪。
3: 王大哥。
0: 哎。
3: 王大哥。
2: 来了，妹子。
3: 哎哎，看见海龙了吗？
2: 没有啊。
0: 啊，你给我拿什么好吃的？
3: 哎、干啥呀你？手欠呢？虎子。
2: 啊。
3: 虎子，快。看见你海龙哥了吗？
4: 我没看见。
2: 说你一天老盯着他干什么？他个大忙人，一天那么多事儿。
3: 我找他呀，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看他训练太辛苦了，给他做了点吃的。
2: 哎，这是真懂事。
3: 既然他不在，那你们吃，我可赶快吃。
0: 那让我吃。
3: 庞大哥，
2: 嗯，
3: 这山寨呀，多亏了你们，以后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还给你们做。
2: 嗯，好。
0: 哎，玉哥哥的手艺真不比牛哥次。
3: 海龙哥，这可快到奉天了吧？
0: 快到了。
3: 见了啊，虎子，庞大哥，慢慢吃着，走，全送你了，高兴了。
2: 哎，好吃吗？
4: 大半夜了，要不你吃点。
5: 好，各位，

0: 这是信件。现在日本人已经完全占领了东三省，但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各地还是涌现出很多的抗日义勇军。我们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联合他们组建东北抗日联军，让这些有生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这方面的材料我也看了很多，日本关东军又不停地进行了很多次的扫荡和讨伐，但由于没有正确和统一的领导，各地的抗日义勇军损失惨重。
0: 据组织给我们的情报，在奉天的周边活跃着一支非常强大的义勇军势力，他们的头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极光，他们的队伍以棋盘山为据点，是这一带最强大的民间抗日力量，多次重创日军，给日本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1: 极光，极光是一种上古的神兽，样子像马，也被称为极良泽马。极光片语指的就是极光。
0: 对，我相信只要有他的加入，其他的义勇军也会踊跃参加的。
2: 也不知道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来头。

0: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就连日本人也不知道。但是就这股势力在奉天周围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各方高层的注意，可以这么说，只要争取到了他们，就等于统一了奉天周边所有的抗日力量。现在除了我们以外，国民党还有苏联方面都在想方设法地争取和拉拢他们，所以我们最好赶在他们之前及时联络到极光。
1: 看来还是要想办法和他见上一面。
0: 对，明天我们和奉天当地的党组织见完面后，就开始着手办这个事儿。
1: 负责联络建议的同志咱们认识吗？
0: 上面没有说是谁，但是街头暗语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在前面，你们两个在后面，这样前后也有个照应。注意看我的手势，一旦有任何情况发生，赶紧撤离。就算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1: 是是。

0: え。
1: 報告。音は低すぎてよく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でも少しは聞き取れた。明日は法典で共産党の人は会議をする。
2: そして一つの名前。
0: 何の名前？
1: 吉水。
0: 監視続け。加賀。
3: いえ。
0: 奴らは明日待ち合わせする。そして一つの名を。
3: なんだ。
0: 吉水です。
3: 吉水。よし。命令を出せ。トムカズイ、みんな出動だ。今からはその三人を監視続けろ。私の命令がないと先に動くなよ。
0: はい。
4: 哎呀，这巨仙哥让你们弄得红红火火的啊，挺好的。
5: 那当然了，牛哥亲自掌的勺，而且郭大哥把富商和权贵通通介绍到咱这儿来，生意想不火都不行。
4: 哦，最近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5: 倒没啥特新鲜的，就是街面上的日本便衣越来越多了。
4: 啊，江峰最近来过吗？
5: 隔三差五的就来。
6: 哎呀，姑爷，哎呀，我
4: 牛
6: 呢，哎呀，你在这儿。哎呀，想死我了你啊！大家怎样？挺好的，
4: 挺好。
6: 来，
5: 那你们都在这儿，我就下去照顾一下。
6: 你忙。
4: 来坐。
6: 姑爷，想死我了！哎呀，我天哪！赶紧讲一个。
4: 来。
6: 哎，姑爷，快跟俺们说说山寨里情况怎么样？
4: 最近啊，我和你们彭大哥又端了几个日本人的据点。缴获了一大批的军用物资，现在咱们棋盘山可以说是兵强马壮，一千多号人。
6: 那家伙，那你现在是团长啊？
4: 那你俩不就是副团长了吗？
6: 对，副团长。关玉格格最近没烦你啊？
4: 别跟我提他，提他我就头疼。
6: 怎么着呢？那别的。那你想，关玉格格人挺好的，是吧？你说这个时候吧，这么一个女的，天天这么对你好，这是搁谁也扛不住。
4: 让不让我吃饭了？
6: 闹玩呢，你知道你不是那样人。来，
4: 三儿。

0: 我玉格格从小到大，除了我阿玛以外，我就没对谁这么好过。你还不知足了？三毛钱小青菜，跟我拿一把。切！你说我是不是太给他脸了？
1: 哎，行了行了，格格，不就是苏海龙吗？甭理他了。
2: 上哪儿去啊？
0: 我去奉天城把苏海龙找回来。
2: 姑奶奶，姑爷他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就别担心他了啊。
0: 我担心他什么呀？他那么大人了，用得着我担心吗？主要是这奉天城里面的姑娘花花肠子那么多，他再跟别人跑了，
1: 我看呐，他早就被别人勾搭走了。
2: 哎，你说什么呢？姑爷他不是那样的人。
3: 怎么不是了？
0: 哎呀，行了行了，
2: 放心吧，格格，要走啊也得等明天天亮了再走。苏海龙多半是在秦牛那儿了，跑不了。

0: 息。明天要小心。
1: 林芳，
0: 怎么了？
1: 事到不济，自打你我相识以来，我都一直忙着工作，没有时间来照顾你，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
0: 怎么突然间说起这些了？我不只是你的未婚妻，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现在国难当头，不是谈论儿女私情的时候。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相信脚下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光明的。
2: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好嘞，您找个地方先坐，馄饨马上就来。
2: 好，记住了，千万别放胡椒粉。
3: 好，不放胡椒粉。
2: 记住了，千万别放胡椒粉。
3: 好，不放胡椒粉。
4: 老板，别着，这人真怪，吃馄饨不放胡椒粉。
3: 哎，客官慢走。
5: 领导小组已到达奉天，住在宏泰旅馆。具体任务不清楚。
6: 客官，您的馄饨来了。

0: 刨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刨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

0: 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
0: 厨牌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

0: 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
1: 除排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排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我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死？
4: 你是为家族使命而战。
3: 我没有什么家族。
4: 你是他的女儿。
3: 陆峰也知道了吗？
4: 我不确定。
5: 你们的任务是保障这次重庆政府和美国会谈的顺利进行。
6: 您确定是保障，不是阻止？
5: 确定，而且还要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安全。
7: 可是如果会谈成功，国民党会拿到大笔军费，等日本人投降以后，蒋介石会把这笔巨额军费用于内战。
8: 古正要借闪过的手刺杀美方会谈代表。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

0: 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山药蒸虾排。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虾适量，还有呢，去了皮儿的洗干净的山药适量。另外呢，我们要准备一些调料，包括姜末、葱花啊，还有料酒、食盐、鸡精、核桃油各适量。首先我把这个大虾呢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呢把它腌制10分钟，这样呢就能让这个虾呢待会儿吃起来更加鲜嫩。好了，放在一旁备用。然后呢，我把这个山药呢切成片状，下面把切好的山药摆盘，摆完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这个虾放在这个山药上，随后把这个食材放入锅中，用大火蒸8分钟。接下来呢，我调一个料汁儿，在这个调汁碗里，我加入鸡精少许，食盐少许，姜末少许，葱花，核桃油，野生的核桃油。下面我把它搅拌均匀。这个食材上锅蒸了8分钟了，现在我们关火。哇，虾已经变红了。随后把刚才调好的料汁均匀地铺在食材上。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山药蒸虾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又到了催您的时候了。昨天讲的进口的磷虾油是不是可以开始团购了？这个价格你们谈下来没有啊？
0: 是啊，大家都在等着呢。
1: 啊，你们催也没用，价格哪那么好谈的呢？对不对？
0: 我们也知道这价格不好谈，但关键是啊，现在的亲戚朋友们都来催呀，
2: 还有我呢。昨天我遇到一邻居，见我就问啊，说阮老师的磷虾油什么时候团购啊？自己等着呢。因为他呢是血压高，血脂也高，经常呢是头晕、头胀、头疼，常年呢吃那个降压药啊、降血脂的药，他还配着那个鱼油吃。然后这几天呢看电视，听阮老师您讲磷虾油，所以自己呢也是决定要把这个鱼油呢换成磷虾油。
1: 立冬，你的这个邻居啊挺明智的。昨天呢我也讲了，鱼油、磷虾油里边都富含欧米伽三。
2: 对，
1: 这个呢所有的朋友几乎都知道了。这个欧米伽三呢，它对咱们心脑血管呢真的是很有帮助。这个呢在很多国内外的一些相关的文献上都有记载。比方说在2016年《知识健康与疾病》这个期刊里的一项研究，它就得出结论了，说欧米伽三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还有呢，是在2014年美国高血压杂志的一项研究，它也表明欧米伽三所含有的 DHA 和这个 EPA 呢有助于改善我们的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的炎症。

0: 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血压，减轻心脏的负担。还有呢，在202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欧洲预防心脏病学协会的一个官方的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了分析，就发现呢Omega 3降低了心脑血管事件和冠状动脉问题手术的风险。
1: 所以说嘛，有权威的相关文献做证明， Omega 3它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这个是不容置疑的了。
0: 那咱们说了，虽然这个 Omega 3很好啊，但它在鱼油跟磷虾油中的存在的形式是不一样的。那鱼油的 Omega 3呢是甘油三酯型的，需要你吃了以后在体内转化一下才能吸收，而这个磷虾油呢它就不同了，它所含有的 Omega 3呢是磷脂型的，不光是不需要在体内转化，而且就像它拥有那个穿墙术一样，在磷脂的帮助下，它直接穿透我们细胞的屏障，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咱们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呢养护心脑血管，这样呢它的吸收率以及生物的利用率就大大的提高了，所以它的作用呢就更强，那么效果呢也就更加显著。当然了啊，这样的磷虾油呢会比较贵，如果说哪位朋友啊，你的预算比较充足的话，你可以买点这个磷虾油吃一吃，如果说您的预算好像有限，你可以买点鱼油吃一吃，因为鱼油呢会跟磷虾油比会便宜很多，只是呢在见效上它会慢一点儿，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吃总比不吃强。
2: 可是有好的，那就想吃好的呀，哪怕贵点它也值啊。像你昨天说的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就让大家心心念念的想订购了。
0: 这话说的也对啊，的确是这样的。我选的这款磷虾油呢，真的是比较贵的，不然的话也不会一直跟对方谈不拢啊，因为它是新西兰进口的。
1: 新西兰进口的营养素哈，我是有所耳闻的，就是那个地方呢，它是以天然纯净著称。
0: 是啊，这个新西兰呢对原料筛选以及食品安全的管理一直是比较严格的，它会对这个农药残留、重金属等等项目呢进行检测，尽量的呢是从源头上把这个风险呢控制住。不过呢，一款进口营养食品它到底好不好，咱们不能只看它是来自于哪里，咱还得看它是由哪家工厂生产的，它这个生产的过程管得严不严，那个相关的认证啊、注册呀、检测报告呢是不是齐全。生产这款磷虾油的工厂呢就有 HACCP 的认证，同时呢还通过了新西兰的 RMP 的注册，另外呢它这个检测报告显示，就这一批样品检测的铅跟无机砷都是没检出，就未检出，既有生产环节的认证把关，又有实打实的检测报告做支撑，就说明它在食品安全方面这款产品确实经过了多重的把关。
1: 那听您这么一说，这款产品的资质啊那确实是够硬的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 HACCP 这个认证，我以前好像是听说过，就是这个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它有什么好处呢？
0: 我说简单点儿，这个 HACCP 呢就是给这个食品生产过程把关的，它更像是什么呢，就是守在这个生产线上的一道道的安全关卡，它不是等那个产品全部做出来以后才看它合不合格，而是提前把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给它都找出来，从原料进厂到后面的配料生产、装囊、包装以及储存，每一个重要环节都要按照这个要求进行管理和检查，一旦发现呢哪个环节它出现异常了，那就要及时的进行处理，及时的去纠正，尽量不让这些问题呢进入到下一个环节，更不能让它一直带到这个成品里。
2: 明白了 ，HACCP。

0: 就像是给生产线安装了一位安全管家，从原料进门开始，一直到产品生产出来、包装入库，每一道重要的环节啊，他都给盯着呢。那这个 RMP 又是什么呀
1: ？RMP 呀、它是新西兰的风险管理计划。因为这个磷虾呀，它是属于动物来源的一个原料，所以呢，从这个原料接收、储存到

0: 的风险，工厂呢就要按照新西兰相关的要求，提前把这个原料怎么管理，产品怎么生产，哪些环节需要重点注意，发现问题以后怎么处理，都一项一项的定好规矩，并且按照这套要求呢完成注册。也就是说，不是工厂自个儿说管的严就行，而是要真正的建立起一套风险管理的这个办法，并且呢还要落实到日常的生产当中。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啊 ，HACCP 管的是生产过程安不安全。RMP 管的是相关风险有没有按规矩管理，
0: 没错没错。那么这两项资质就是最有力的一个证明，说明呢这家工厂它在食品安全和风险管理上已经建立了一套极其严密规范的一个管理体系。俗话说呢，口说无凭，眼见为实。这样呢，其实我今天呢是特意的把这个证书呢也给大家带来了，那大家看一下，这张就是 HACCP 证书。
1: 看到了看到了啊，上面有 HACCP， 右上角还有一个 SGS 的标志。
0: 没错，这个 SGS 呢是代表了审核并出具这张 HACCP 证书的机构，真正通过认证的是这家工厂的 HACC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然后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张，这张呢是新西兰的 RMP 注册材料。在这张上我们可以看到工厂的名称和注册编号啊，说明这家工厂已经完成了 RMP 风险管理计划注册。
2: 这下子就清楚了啊，一个管生产安全，一个管呢风险的管理。那有了这两方面的严格把关，产品的品质呢也就多了一层的保障。
0: 对呀，所以这样的磷虾油的品质才会更好啊。它从这个捕捞开始就采用生态捕捞技术，在纯净的南极48区海域捕捞鲜活磷虾上船，保证每一粒磷虾油的纯净的品质。这是一种具有专利的鲜活捕捞技术，核心呢就是通过吸附管道直接把活磷虾吸入捕捞船，全程让这个磷虾不接触空气和其他的杂质，避免因为环境变化导致的活性流失和变质。再搭配后续的低温萃取技术，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营养，并且呢，在磷虾上岸一个小时内必须完成加工，这样就大大提升了活性成分的留存率。尤其是运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新鲜萃取更能保留每一只磷虾的营养精华。
2: 这一听啊，就这个难度太大了。
0: 没错啊，那么它这种生态捕捞技术呢，就是针对南极磷虾的高端捕捞技术。甭管是这个技术研发还是落地应用，都面临诸多难题。
2: 是，
0: 这个资金投入跟你说十分惊人。尤其是南极海域，它这个地方是什么低温大风巨浪以及高压的那个极端的环境，这样就极大提高了捕捞的难度，还有后续的萃取技术、人力、设备、研发、专利，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所以咱们想一想啊，这样的磷虾油是不是很贵？
1: 怪不得价格不好谈呢。
2: 是，
0: 不过呢好在一分钱一分货，这么贵的磷虾油也的确是品质非常好。首先它是100%纯的磷虾油，它的配料表只有一种成分，就是磷虾油，别的什么都不加，那品质就是属于100%有保证。但是咱们光看磷虾油的含量还是不够的哦，还要看里边磷脂的含量，因为这个市面上有很多磷虾油可能存在磷脂注水的现象，也就是包装标注磷虾油含量高，但实际上呢总的磷脂的含量可能是低于优质的标准，如果低于50%，这就会影响

0: 影响吸收的效率，而我选的这款凝虾油呢，不光是纯的凝虾油，而且它的最有效成分灵芝含量是高达56%。
1: 这含量56%是很高的吗？
0: 那当然了，凝虾油的灵芝含量是衡量它的等级跟生物利用度的一个核心指标。行业呢普遍把这个50%以上的灵芝含量视为高端门槛，那么所以这个灵芝含量56%已经是远超行业公认的高端门槛，属于凝虾油产品当中灵芝含量较高的水平。那么灵芝含量是衡量凝虾油质量的一个关键指标，因为它直接影响它的生物利用度和健康作用。因为灵芝它是细胞膜的一个主要构成成分，同时也是 Omega-3 的一个天然载体。灵芝型的 EPA DHA 无需经过肝脏乳化，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肠壁进入我们的血液，吸收的速度是很快的，利用率呢也更高。因为凝虾油当中Omega-3 脂肪酸以灵芝形式存在，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我们人体吸收，尤其是优于传统鱼油中的甘油三酯型的 Omega-3。 所以高灵芝含量通常就意味着更高的活性成分的浓度，能更有效地支持心血管健康、抗炎和我们的脑功能。
2: 哦，也就是说磷脂的含量越高，通常意味着产品在营养保留包括吸收效率上啊，它是更具优势的。这个也是判断凝虾油品质的关键维度之一，我这么理解对吗？
0: 你的这个理解非常对，但是光听我说还不行。我们得拿证据说话。这个证据在我这儿，刚才你离得近，你看看。这个检测报告上面这串英文字母代表的就是凝虾油。你再看看旁边这个数值是多少？
1: 56%，我看到了。
0: 没错，这个56%呢，就是凝虾油里最核心的灵芝含量。啊，我们接着再看这第二张上的检测报告。这上面印着检测机构的这个章呢？
1: 这个章
0: 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这个章，我刚收到厂家寄来的样品，我已经准备好了。刚子，你到小秋那儿去把那个样品给我拿过来。
3: 好的。
4: 哎呦，庄老师，准备这么多东西啊？
0: 是是是，东西很多。现在呢，这个产品已经放在我面上了。有两款凝虾油，我这边这款呢是别的厂家的。这个呢是进口的，我找来的。
4: 这个就是进口的。
0: 对对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哪个好。
4: 那我是不是得先尝尝这个厂家寄来的凝虾油啊？
0: 行啊，
2: 吃吧，都尝了半天了。
4: 一兜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0: 放在嘴里一嚼，把嘴闭上。什么味儿啊？
4: 挺好吃的啊，有一股那个新鲜的海鲜味儿啊，稍微有那么点腥味儿，但这个腥味儿一点都不难吃啊。口感不错。
2: 不是，你别老顾着吃啊。阮老师今儿把这些家伙事儿拿上来，肯定是要做实验的。对不对，阮老师？
0: 对对对，
2: 你别给吃完了。
0: 多多多，
4: 这有这么多呢，
0: 不少呢。现在呢，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首先呢，我这儿有一张白纸。是白纸。然后呢，我这个实验呢是这样的，我把它先挪开一点儿。放到这儿啊，拿把剪刀，把我找来的这个别的企业的凝虾油啊，我给它剪一个口，然后呢，我给它滴在这上面。好，接下来呢，我再拿一款新西兰进口的这个凝虾油，我也给它剪一个口。这就像你刚才摇起来那个感觉。滴都滴不出来，很浓很浓的。是不是？
4: 感觉不一样，对。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大家应该看得见吧？应该是看得见啊。
2: 我能看清。
0: 你能看见吧？
2: 对。
0: 你说这个凝虾油，它怎么是旁边都晕染开了呢？
4: 对呀，这是普通。

0: 那这说明它不纯，而这个呢，你说一堆堆在那儿，还有刚才那壳里还有不少，几都挤不出来。哎，慢慢慢慢的滴这么一滴下来，那么这个是扩散的，这个是不扩散的，那说明这两款磷虾油哪个更纯呢？这个纯，这个进口的这款就更加纯了，是吧？对，嗯，
1: 还真是哈，这一看这差距多明显呢。你看你买来那个普通的，哎，都晕染开了现在啊。
2: 对，
1: 这一大滩就很明显。
0: 扩的越来越大了。
1: 对，
0: 是，
1: 嗯，你看这个，哎，一点都没晕开呀。
0: 是，
1: 嗯，那接下来咱们还做什么呀？
0: 还做实验呢。
1: 啊，
0: 那么观众朋友，大家现在看啊，两杯同样的水，两。
1: 这个量小碟同样的油，哦，我都把它倒到这里头去。好了，现在刚子你要做的事儿，
2: 剪开，
1: 滴到这里，
0: 进口的新西兰的磷虾油，来吧。
1: 比我想象的要硬啊！啊，好。哎呀。
2: 哎呀，差不多了啊，没了，没了是吧？嗯，
0: 行了，这个是进口的磷虾油。
2: 来，来，我这个是我买的普通的磷虾油啊，咱们再看一下。哎呀，这差距也太大了啊！我这个滴下去就散开了啊，你看你滴了半天，一点都没散开。
0: 这对比太明显了，这个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磷虾油的溶油效果好。哦，接下来呢，我为了让这个效果呢更加直观，我同时再往两个杯子里各多滴一粒磷虾油。让大家看一下什么结果。好呀，磷虾油都跑了。啊，这个呢，我也给它加点儿。 邀请你帮个忙了，来，一人一个勺，啊，来，端起来。你端的是进口的磷虾油，我端的是我买来的普通的磷虾油，来，同时搅拌，一二三，一二三，停，对比。
1: 哇，这对比真太明显了！这厂家寄来的这个磷虾油啊，你看磷虾油、水呀、食用油混合到一起了，是。你看你买的这个普通的磷虾油啊，这水还是水，油还是油，是不是？还分层呢。
0: 对，
1: 这对比也太明显了，看看啊，这个看得特别特别的清晰，
0: 来，放下吧，
2: 实验成功，
1: 完全不一样。
0: 实验，
1: 这个它说明什么呀？
0: 这个呢，就是磷虾油的一个乳化作用。 能够把我们血液里边的脂肪啊、胆固醇的分解为微小的颗粒，促进它代谢和排出。这食用油好比我们血管里的油脂，然后磷虾油两种不同的磷虾油进去以后，咱们一看它这个溶油效果，一个呢是溶掉了，一个是分层了，是不是？那就说明什么呢？我买的磷虾油它不能乳化。
1: 血管里的油脂，还是分层的，
0: 对，分层说明啥？它不纯，或者是质量比较差。哦，哎呀，还是咱们这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好啊！咱赶紧团购吧，对，大家都着急了。刚子，就是因为这么好的磷虾油，它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个步骤的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就像这样的磷虾油，它就是贵。
1: 那价格不太好谈，不好谈，我们也相信您，您一定会成功的。加油啊，阮老师。但是我跟你们俩说啊，甭管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待会儿节目之后呢，我就找他们的负责人聊一聊，看看这个价格能不能下来。对。
2: 啊，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了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我估计都是催团购的。立冬，时间交给你了。
1: 好，微友叫豚野，他说他是一名海豚族，
2: 什么叫海豚族啊？大海里海豚呐？
1: 不是
2: 啊，
1: 这个是一个网络词。
2: 就是前几年在网上流行的一个词，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
1: 就指的是一群人喜欢呢大量的囤积很多便宜的东西。
0: 所以就被称为呢叫海豚族。这个豚爷说他就是一海豚。

0: 存足，
1: 嗯
0: 啊，然后他用现在年轻人的话讲呢，就是喜欢薅羊毛，
2: 嗯，
0: 就是以前经常到这个超市啊，就是抢那个打折的商品，
1: 啊，
0: 后来呢学会网购了，就专门在那个双十一啊，
2: 嗯，
0: 什么双十二啊，六一八呀，反正就抢那个便宜的东西，
2: 嗯，
0: 然后现在不发现阮老师您团购的东西是又好又便宜。所以呢就开始定期的哈囤阮老师您这团购的东西。这不这几天呢又等着囤了
2: 啊，
0: 等着您团购进口磷虾油呢
2: 啊
0: 啊，
2: 看来这位微友是一个专业的囤家。
0: 对，要不能叫囤爷吗？
2: 嗯，
0: 这囤爷还说哈，他因为这个血压呢一直不太稳定，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是走到哪儿
2: 嗯
0: 都带着那个血压计，
2: 嗯，
0: 要不然这心里头就没底呀，啊，然后平时呢还头晕啊头疼啊，
2: 嗯，
0: 这都经常的事儿，
2: 嗯，
0: 而且血脂的指标呢也是偏高，
2: 嗯，
0: 之前孩子哈给他买过那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
2: 嗯，
0: 他用过一瓶感觉非常好，
2: 嗯，
0: 就是呢太贵了，
2: 嗯
0: 啊，现在不是听说要有团购了吗，
2: 嗯，
0: 他说这价格呢那肯定就便宜下来了，
2: 嗯，
0: 所以呢就等着团购，
2: 嗯，
0: 啊，就等着囤点，
2: 看来这位微友对我真的是非常有信心了，
1: 是
2: 啊，其实这个价格真的还没谈下来，他就等着要想团购，
1: 嗯，
2: 不过呢这位朋友啊，您吃了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您自己感觉挺好，这个就对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新西兰原产的这个营养素，它这个把关方面是非常严格的，不仅仅要这个产品安全，而且你吃了要觉得有效，尤其是我选的这款，它通过了 HACCP 的认证，同时呢也完成了新西兰 RMP 的一个注册，所以它这款产品的品质就会有保证。当然了，这样的磷虾油的价格肯定很贵，因为它采用的是南极生态捕捞技术，再加上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这样就会大大的提高它这个生产的这个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这个价格还谈不下来的一个原因。那这位朋友您呢也先别着急，我呢接着继续去谈，争取呢把这个价格呢谈下来，给大家呢做一次团购，如果说谈下来了，我会提前在这儿通知大家的，您只需要持续关注我们这就可以了。
1: 嗯，好的，立冬，咱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发来的留言。
0: 嗯，好，小雨点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啊，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我是一个不幸又幸福的孩子，因为我从3岁起就失去了母亲，但幸运的是我爸爸再婚给我找了一位非常善良的后妈，我的后妈对我还特别好，有什么好吃的宁可自己不吃要留给我，对我比对我妹妹还好。但是现在我长大了，妈妈也老了，她现在身体也没有以前好了，经常说心慌难受，有时候心跳的严重还会上不来气儿，总感觉到憋一口气在那儿。于是我经常给她买一些那个进口的鱼油吃，这两天听您讲进口的磷虾油更好，所以希望您找点团购，我好给妈妈买点，谢谢您了。
2: 这位朋友啊，你特别孝顺，一直给妈妈买鱼油吃，我觉得你妈妈吃了感觉会更好。
1: 对，
2: 因为磷虾油呢它是富含灵芝型的 Omega-3， 而这个灵芝它可以从细胞开始，像拥有那个穿墙素的那个魔法一样，帮着这个 Omega-3 直接穿透细胞的屏障，来更好的更精准的进入身体有问题的地方，帮我们养护一下心脑血管，这个作用呢会比鱼油更强一点，而且呢也更有效，而且它的灵芝的含量是高达56%，这么一看就是远超行业公认的高门槛，生物利用率也更高，那么它的吸收的效果呢是远远超过了鱼油。等我可以开始团购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你妈妈团一点，让你妈妈试一试好吗？
1: 好的，那就让我们来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呢你也想要进口磷虾油，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我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死？
5: 你是为家族使命而战。
4: 我没有什么家

0: 你是他的女儿。
1: 陆峰也知道了吗？
0: 我不确定。
2: 你们的任务是保障这次重庆政府和美国会谈的顺利进行。
3: 您确定是保障，不是阻止？
2: 确定，而且还要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安全。
1: 可是如果会谈成功，国民党会拿到大笔军费，等日本人投降以后，蒋介石会把这笔巨额军费用于内战。
4: 古正要借闪光的手刺杀美方会谈代表，

0: 享生物菌，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1: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2: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1: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3: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4: 共产党人，跟我出来！
5: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6: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
7: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8: 旺仔牛奶糖。
9: 我家有喜事，
10: 我们结婚了。
11: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2: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3: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4: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跨越山海，看见向上生长的力量。十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挺起广东坚实产业脊梁。科创赋能，激活新智生产力，匠心铸造，书写时代担当。飞越广东第九季，解码广东经济生态，敬请关注。
1: 故事要从听个响开始。
2: 喂，哎，刚提的大哥大，留个号码，88888888，就差不多这么大的，就囊中就塞在这里，叫号码什么的。
1: 千禧年，广东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代工基地，人们涌入深圳华强北，购入最新款、最时髦的手机。你还记得你第一部手机吗？
3: 第一台就是爱立信的。
4: 摩托拉拉那时候就时尚一点，诺基亚就那个耐用一点。
5: 我以前印象最深就是音乐手机，
6: 洋气，就是一听就是宋慧乔的那个音乐，
1: 从听见一首歌开始，在广东生长出的国产手机品牌不再从性价比再到死磕，这个，还有这个。这些月产手机个个都卯足了个性和审美。
7: 这款手机就是当时我们进入功能机市场发布的第一款手机，笑脸手机。它这个两个眼睛呢，一个是摄像头，一个是自拍镜，微笑的嘴巴呢则是扬声器。也正是它这个不错的设计，给当时千篇一律的功能机市场带来了一道温暖的表达，一年卖了超过100万台。
1: 笑脸手机的百万销量让大家第一次意识到，在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主导技术标准的功能机时代，绕过技术门槛，国产品牌也能有如此竞争力。而这竞争力来自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华强北还是很值得逛一逛的。
8: 当时呢 ，OPPO 的创始人陈明勇先生来到了华强北，

0: 想要找到一台心仪的手机，但是他逛了一天啊，愣是没有一台手机符合他的标准。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创造一台自己的手机。虽然摩托罗拉等国际厂商把控着太多的技术标准，但在广东制造并不是难事。
1: 完善的供应链，再加上 OPPO 之前在 MP3、MP4、蓝光 DVD 这些影音类产品上的技术沉淀，让我们在一些声学元件和结构件上有核心的优势。
2: 彼时的 OPPO 就是广东手机品牌成长发展的一个缩影，凭借着供应链基础优势和对用户的精准洞察，同样在2008年。传音将首款功能机推向非洲，这款手机没有华丽的外观，却针对非洲用户痛点做了硬核优化，一经推出便供不应求。然而在国产手机入场时，市场的转向来得猝不及防。2010年，苹果四代横空出世，一夜间功能机成为时代的眼泪。最先反应过来的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广东。与苹果同一年，华为推出第一部自有品牌智能手机 iDEOS， 但是没有人想到后来华为自研的鸿蒙生态系统会成为全球第三大移动操作系统。2年后， vivo 发布旗下第一款智能手机 X1， 当时没人想到它向着一个个全球首创发起冲击。3年后，荣耀以 AI 和全渠道战略开拓市场，打出了一条主打年轻化的道路。
3: 4年后， OPPO 独家研发的闪充技术掀起了手机充电领域的革命，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的广告语传遍了大江南北。
2: 10年过去，整个产业链都在同步进化，芯片设计、封装测试、操作系统、应用生态全面发力。智能机时代的全球十大手机品牌中，广东占了半壁江山，还多。所以当新的时代风潮来临，这一次由我们定义。
4: 这应该是个概念机啊，真的能量产吗？
5: 我们做了一件听起来近乎疯狂的事，把一套4自由度机械臂完整装进手机，定下一代智能终端的系统主板。
6: 悠悠，给大家亮个相。
7: 好的。
8: 对，它的镜头它会转，而且它上面的一个表情包出现的。帮我看一下今天现场谁买单，旁边的人都逃不掉。
9: 我们的摄像老师，黑衣潇洒，嘴角翘。
8: 今天你买单，
9: 你嘴翘。
8: 还有很多小朋友的噩梦，复卷还原。哦，
9: 已经做好了世界。
8: 对对，然后它可以直接消除，我们再去做打印。
10: AI 手机的核心特点应该是一个主动服务，我们的软件硬件都会被重构，这里边肯定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我们觉得也不确定性代表机会，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谁先做啊，谁先提出这个概念，首先做出来，也是我们在创新 AI 这种行业交界期吧，一种大胆的探索。
2: 从笑脸手机的小创意，到非洲市场的硬核定制，从闪充技术的充电五分钟，到机械臂 AI 的全站自研，月产手机每一次出圈都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11: 敢，就是敢想，敢干，敢不同。
2: 就像当年走过的华强北，永远愿意为下一个想不到买单。
12: 这里是无数创业者梦开始的地方，方寸柜台藏着千亿江湖，
13: 神奇的1平方公里汇聚了10几万家上市主体。今天啊，咱们沉浸打卡华强北，
12: 一起看看赛博市集有哪些秘密。
13: 走。
12: 这是玩具吗？
14: 新款的拇指小相机，它可以记录、拍照、录像、录视频都可以。
15: 导转的话是可以达到4K 的，
13: 4K
15: 效果，对，
12: 真正4K
15: 的，对。
12: 那我们的长枪短炮算什么？
13: 下班，我们拿这个拍了好不好？
16: 很便携，揣口袋就能把你带出去。因为我妈妈平时比较喜欢拍照，我也会帮她拍照。
13: 2周前我们来踩点的时候，老板说这个塑料壳的是最新的，2周以后就已经迭代到了这个金属外壳，同时还增加了变换滤镜功能。我们来看，
15: 我们华强北的话，它就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产业链配合嘛，只要的话脑子里面有什么新的想法，他们都会马上去配合。
13: 我现在脑子只有一个想法，你猜是什么？
15: 买它。
12: 你看，一个铺面旁边只有2步远就聚集了电池、电路、连接器等等配件商家作为配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发往全球，这就是华强北的响应速度。
13: 为华强北点赞。我还发现啊，它能当项链用，一物多用。
12: 哎，岳阳，过来帮我看个首饰。
13: 我看。

0: 前的这些戒指和手环测心率、血氧、睡眠、运动，
1: 这个真的叫润物细无声。
2: 不是这个东西，你说求婚的时候，你就用这个。
1: 这样，
2: 然后、
1: 你好，我会监测你的心率，
0: 估计心率会爆表。
2: 逛了一圈，我们发现，在华强北热销的其实不是大设备，而是一些聚焦小切口的创新产品。第一次来不知道买什么，大多数人啊都会从这样的小玩意儿入手。
3: 它这个设计的很好，而且它也比较小，第一眼被那个颜值给吸引。
4: 看到了，你是50块是吧？
3: 啊，对，
4: 跟他讲价48块吗？
3: 小两块我很开心。哎呀，
4: 开心，小两块，小两块。
5: Hello, can I ask you some question about your buy something?
6: Sure.
5: 排插
6: That's like a console.
5: Oh,
6: yeah.
5: Mouse.
3: Why do you choose 华强北?
5: I was here 3 years ago. It was nice. But I didn't have enough luggage space, so came back.
7: 作为华强北的土特产，电子小玩意儿最初主打的是低价和走量。现在在全球目光的注视下，他们开始卷了起来，品类、工艺跟性能都来到了创新的高度。来看这个，
1: 激光雕刻机。
3: 我们这个现在就像你看到的这么小，便携式的、消费级的。我们的品牌是属于自己研发、自己生产、自己销售的，基本上是软性的都可以去雕刻，像皮革啊、纸张啊、亚克力啊，都可以。
1: 树叶也可以哈。
3: 啊，对，可以的，可以的。你直接下一个 PP 就好了，想大一点就大一点，小一点就小一点哦，都可以的。
7: 逛了一圈，我发现这个华强北有点东西。新产品的落地很快，而且直接在这些市场接受考验了。
2: 对，而且 APEC 越来越近了，我们刚才看到很多亚太经济体的创客也加入进来了，中国电子第一阶的生态深度是越来越好了。
8: I can find any custom part very fast, where actually I need some custom motor and PCB and that kind of thing. It will take about like maybe 2 to 3 months in India. That advantage you don't find anywhere in the world.
9: 当我在搜索平台搜索机器人三个字，关联性排名第一的问题竟然是机器人会取代人类吗？
10: 所以会吗？
9: 能不能要在实战中出真知？你看我今天的运动搭子是谁？
11: 这是 C2， 一款羽毛球陪练机器人，也是我今天的球搭子。C2 可以根据回球调整自身击球的姿势跟范围，也就是说你打得越刁钻，它回得越讲究。
9: 再来，你看他在挑衅我，人类来两球怎么样？38，哎，不是说好我今天是第一个参赛的吗？和第一名差距这么大，
12: 但这是工作人员打。
9: 设计这款机器人的它的难度是在哪？
13: 第一个是它的硬件本体要能够支持长时间运行，第二个就是打球自主决策的算法也是一个难点，它可以根据这个传感器去识别球的轨迹，然后做出判断，可以实现全自主无人的这么一个操作。
9: 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的机器人真的可以取代人类吗？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继续往下看。

0: 台帮我忙的大家伙，就是华农团队专为规模化采收打造的大型水果采摘机器人。
1: 它搭载智能视觉识别系统，能精准锁定成熟果实，通过双臂协作实现无损脱果。
2: 那在采摘方面难点就是我们如何呢把这个果梗能够剪断下来。比如说龙眼的话呢，它的果梗呢一般来说呢会被这茂密的这个枝叶给遮盖住，果梗的识别难度会更大一些。通过这种模型的这个结合呢，我们实现这个果实啊它这个位置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追踪和预测。
1: 这时我们又抛出了那个灵魂问题，研发采摘机器人目的是替代采摘工人吗？
2: 在这个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啊，劳动力老龄化的情况下，部分替代这个工人这种作业。
1: 说真的，我也扛着梯子试了试上树摘果，笨重又麻烦，而且还是没风没雨的好天气。
0: 哎呦，你还别说，这龙眼枝还挺硬，而它只需要 KO。 不是自己摘的就是甜。机器人解放了林间劳作，但机器人在更多的产业场景里面依旧大有可为。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走进阅江科技展厅，宛如置身未来工厂。

0: 机械臂可以模仿我写字，有模有样呢。飞跃广东，
1: 这款马舵机器人能扛起30公斤重物，干活效率抵得上3名工人，还能随时跳槽换到别的生产线。所有机械臂都搭载安全皮肤，近距离遇人时便能自动停机，人机协作更安全。
2: 对，到15厘米之内它就会。
0: 15厘米。
1: 这群机器人高效协同的秘诀就是岳江自研的一脑多体具身平台。
2: 脑是我们自己自研的空翼 Double Wong 的大模型。
0: 多体指的是
2: 机器人、机械臂、机器狗，未来还可能有多种形态。
1: 兼顾精度、效率与安全的它们，适配各类复杂用工场景。
2: 保证1天24小时持续去运作都不会有问题的。像我们是拿下了12万小时的这个可靠性的验证，同步定位精度能达到正负的0.02毫米。我们已经在15个行业，包括高端的汽车制造、尖端的医疗啊，甚至是骨科的手术都可以用这个机械臂。
1: 这份硬核的技术底气源自广东配套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让多项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展厅里的人形机器人搭载了一套模拟人类大小脑分工协作的智能系统，高层认知交给大脑，手臂负责落地执行，思考和行动同步联动。
0: 觉得机器人会取代人类吗？
2: 它只是去替代人类做一些本来啊可以不去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危险的工作。那这样我们人的话就可以去从事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0: 这一路看下来，我们发现广东智能机器人已经渗透人类生活与产业的方方面面，持续替代重复劳作、高危作业，延伸人类能力的边界。而在城市能源保障、工业运维等领域，智能机器人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师傅，您这是在做什么工作？
3: 我正在看我的员工有没有在现场好好工作。
0: 什么员工？
3: 你看到上面一个白色的物体没有？
0: 啊，你说是那个机器狗呀？
3: 我们说现在让机器人进行一个检测，现在它已经是在采集这个红外热成像和可见光的画面了，它这些所有的数据都会采集送到我们的后台。
1: 近100个篮球场大小的站内区域散落着20000多个巡检点位，深圳全市拥有300多座变电站，若全部依靠人工巡检，需要数千名运维人员反复弯腰、抬头、对焦、记录。如今不惧高温、不知疲惫的铁员工上岗，搭配全套智能巡检装备，已经替代站内75%的常规巡检工作量。
3: 就是刚才我们经过的这个设备，它里面是充油的，一旦它内部发生故障的话，很有可能发生燃爆。
1: 不过像设备异响这类隐蔽故障，仍然依靠经验丰富的运维人员综合判断。
4: 机器狗投入使用之后呢，让我们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在分析、研判和决策上。我们实际管辖的范围呢，是大概是占到了整个深圳的1/4。
1: 如今人形机器人不断刷新竞速路线，一次次向大众展示科技炫酷的性能上限。但在广东，机器人赛道比拼的是扎根一线真实场景的落地能力。依托大湾区完整的产业链底座，多城协同构筑起特色鲜明的机器人产业生态。越来越多机器人走出实验室，从演示样品蜕变为可量产、能扛活的产业主力。他们不抢人的饭碗，而是递上了人的另一只手。所以下次当你在搜索框打出机器人会不会取代人类的时候，不妨换一个问题来问：机器人能和我们一起做什么？
5: 你能想到的一切电子产品核心性能都离不开这一颗小小的芯片，所以9月7号华为发布新一代3折叠手机时，比起屏幕怎么折，很多人更关注的是藏在里面的麒麟9050 Pro。 这是第一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5月份刚公开的掏定率不到4个月已经被装进了手机。而这颗芯片真正走过的是7年。2019年，来自广东的华为把手机全球出货量推到2.4亿部，超越苹果。它能设计出先进芯片，却无法独立制造。就是在这一年，华为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那一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软肋暴露无遗。怎么办？中国企业、广东企业只能靠自己同时趟出两条路。先说第一条路，过去半个多世纪，芯片主要沿着摩尔定律前进。用造楼打个比方，就是把每栋楼建小，同一片土地上建更多楼，住更多人，算力自然越来越强。而涛定律则不再一味把楼建小，而是让同一栋楼在不同时间住进不同的人，累计住得更多，也能跑出更高算力。但这还不是胜利，一套新思路能不能被市场认可，还要经过一轮又一轮量产检验。这颗麒麟芯只是一个开始，新路要创，来时路更不能丢。巧合的是，就在2019年，月芯半导体17在广州投产，改写了这个经济大省没有12英寸量产晶圆厂的历史。起步虽晚，但极其重要。晶圆就像是芯片的生产地基，电路和器件都要在上面堆起来。到今天，月芯第四期。

0: 已经启动建设，月产能将达到120,000片。事业放到全国，现在平均每秒就能造出超过1.7万块芯片。这个数字很大，但和国外顶尖水平相比，性能差距依然存在。那为什么还要死磕？一项技术只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就一定有机会不断进步。而一项看似先进却随时可能被人关闭的技术，绝不能成为一项关键产业发展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只要没有停下，新的技术周期就可能打开新的窗口。这个窗口就是人工智能。怎么理解？跟我到深圳云天丽飞一看便知。哎，你看，咱们手机里那一颗芯片大概就长这样。可是当你拿起手机跟大模型完成一次对话，要多少颗这样的芯片才能满足算力需求呢？需要把8颗这样的小芯片像拼积木一样拼成这样的一个大芯片，再把多个大芯片组成这样的一个 AI 加速卡，然后把很多 AI 加速卡组成这样的一个 AI 服务器，最后让服务器在远处飞速运转。今年3月，咱们国家大模型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突破140万亿，2年增长超过1000倍。在这样空前激烈的算力竞争当中，单颗芯片的性能差距被极大稀释了，真正要比的是整个系统的集成能力。企业负责人感慨，咱们广东最不缺的就是这份能力，半径数百公里之内就能一站式集齐全链条合作伙伴，最快实现系统级整体优化。变化已经发生，真正的突围不是哪一天突然造出一颗天下无敌的芯片，而是我们能够始终具备这份让产业不断进化的底气。下一扇窗口一定会留给那些在最难的时候依然没有停下的人。
1: 抓住 AI 窗口期，广东当然要走在前。2026年 AI 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手机点开个应用不带这俩字母都不算高端，但说实话对 AI 的吐槽也没停过，
2: 就喜欢搞一些假数据假文章，就为了答出问题骗我开心，
3: 聊着聊着就变傻，多几轮就搞失忆，答非所问。
4: 所以 AI 到底会不会让打工人失业呢？
1: 好话坏话全让人类说怎么行？今天咱们的舞台就给默默做事的 AI 牛马一个反驳机会，有请三位来自广东产业一线的 AI 选手，他们是常年扎根外贸的 AI 销售智能体 Filtern， 驻守深远海全靠 AI 技术养鱼的湛江湾一号，还有焊死在工厂里的 AI 程序员 Code One， 把舞台交给他们。
5: 喂，张总，稍等一下，这边开发信马上就写好。
6: Hi, what else would you like to know about the products?
1: Filter, 该你上场了。
5: 各位好，全球销售智能体 Filter， 刚才听见有人吐槽 AI 容易胡说八道，见过世面吗？咱背后有泰勤 AI 技术平台和矿湖数据云底座，全球50种语言，覆盖250个国家和地区的3.5亿家企业信息，都在我脑子里。你们996的含苦，我赛博牛马连摸鱼的机会都没有。上午跟加拿大客户聊服务，下午跟墨西哥客户写开发信，欧洲那边还要熬夜等回复，再贵的眼霜也救不了我的黑眼圈。
1: 打断一下，场外好像有人给你应援打气了。
7: 丢的知道你累，但是外贸员真的离不开你，
8: 有了你，他们不用辛苦熬夜倒时差，可以把精力放在成交转化这些高价值环节。
7: 偷偷告诉你，听说老板要给你加薪哦。
5: 真有绩效发，那我赶紧回去，在座搞外贸的都记着啊，找客户写开发信，别熬自己的夜，熬我的就行。
1: 时间有限，还是掌声欢送我们的业绩扛把子。接下来这位同样来头不小，全球首艘漂浮式动力定位养殖平台湛江湾一号。
0: 各位好，我没前面那位洋气，我就是养鱼的，常年待在高温高湿风大浪急的深远海，你们还说我干活粗糙，大错特错，我养鱼全靠 AI 卷细节，水下声呐加摄像头24小时盯梢，鱼有没有生病吃没吃饱算法早一眼门清，智能料仓投喂饲料精准到克，比你们算奶茶几分糖还仔细。
1: 一小鱼，谢谢我们奶爸。还别说，我们收到了消息啊，湛江湾一号首捕大获成功，你养的赤嘴鲾那可是海中软黄金，看不出来你还是个隐形富豪。哎。

0: 低调低调，关键深远海那地方危险太多，寻常人也待不住啊。
1: 哎，
0: 喂，嗯，好的，行了，不说了，我刚收到台风预警，得带着鱼群挪窝去了。
1: 总工，等一等，马上就好。产线痛点拆解已分析完成，正在对齐。开始了吗？可我这边代码还没跑完，我就简单说一下吧。各位看到这些词条了吗？这两年就没下来过，取代、失业，这简直就是污蔑。不错，我就是那种专门扎根工厂的 AI 程序员。现在制造业要搞数字化转型，一个项目从痛点分析、蓝图设计到代码生成、测试运维，我一条龙给你跑完。但是整个过程，核心架构谁排版，客户需求谁掰扯，检测把关谁来做，回答我，是不是得靠人类工程师？怎么传着我抢饭碗了？我压根儿就不需要吃饭。
2: 好了好了，你先消消气。关于这个话题啊，咱们也连线了人类工程师。
3: 比如说目前车间自动化产线我们打算扩能，我只要把需求跟 Code One 一说， Code One 就能够帮我生成整个业务的业务架构流程图，而且还能够帮我排查问题，给出优化方案，能够把整个项目周期缩短23%。
2: 从外贸出海、深海养殖到智能制造、民生服务，广东的 AI 不是空中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落在产业各处。当广东的产业紧握 AI 的加速引擎，人机携手同行，才能撞开更广阔的新世界大门。
4: 说到 AI， 很多人的第一想法就是简单的聊天问答，但实际上如今的 AI 算法和功能早就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场景，它可以在娱乐、办公、生产等各个方面凸显出它的 AI 算法的强大。那如今我们的第一站就是 AI 短句。
5: 你只需要给 AI 几个字，它自动去扩写出一个故事出来。一般我们现在的短句，我们是一分钟，可能就四五个分镜，大概需要15到30分钟就能制作出一集。现在中国整个的算力的集群的基座其实也完善，对我们更广大的普通的 AI 的创作者，包括一些中小的企业，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福音。
4: 从一个小小的聊天框起步，我们一路见证了互联网的发展和科技的变革。那 AI 在动捕中又承担着哪些角色？
6: 动捕这一块呢，我们会给腾讯的 AI 动作大模型给它输出很多的前期的一些动作，就是尽可能的考虑到它的整个维度，还有每一条动作的一个精度。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一个产品叫 VisVis， 它能够从文字里面直接输出你想要的动作，就是文生动作。你们听到的很多游戏从动作生成上的一个优化，能够直接在工位上生成动作，然后从时间、效率、成本上都变得非常容易。
7: 眼前的这一款桌面办公智能体 WorkBody 就是 AI 智能体的经典落地成果。它不再只是简单的对话聊天，而是自主拆解任务、协同完成工作，让艺人公司成为现实。
8: WorkBody 自身再去做这类的一些思考，同一个工作台打通所有的系统，把所有的数据收集，通过一个大脑去处理。
9: 现在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去专业化的时代，每个人通过这种工具都能做到一些自己原来做不到的事情。
10: 关勤 WorkBody 啊，就是专门为政务场景而生的，做到办理环节更少，审批速度更快，政策答复更准确，把智能化的便利实实在在落到每一件便民利企的实事上。
4: 从 AI 短句游戏生产到全球出海文化输出，再到跨界赋能至民生公共服务领域，背靠完备的广东电子信息产业链， AI 早已覆盖到千行百业，而这就是广东数字新质生产力的真实写照。
11: 一秒钟对一个人来说只是一次眨眼，但对广东来说，一秒钟是一场庞大产业系统的高速运转。
12: 我们每天使用的手机、汽车、网络和各种智能设备，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支撑——电子信息产业。所以，广东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到底有多猛？一秒钟又会产生多大价值？
11: 2024年，全省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实现销售产值5.01万亿元，占全国1/4，连续34年居全国首位。换算一下，相当于一秒钟就有15.88万元的产业价值，

0: 在这片土地上流动，而这背后是芯片、显示、通信、智能终端、人工智能等多个产业环节共同运转。
1: 欢迎来到广东。
0: 嗨。然而今天电子信息产业比的不再是谁生产了多少设备，而是在比谁更有连接世界的能力。所以一秒钟多少信息正在连接。广东累计建成 5G 基站45.2万个，规模连续多年居全国首位。但这不是信号塔的堆砌，它连接城市和工厂，更在灾害发生时为生命争取时间。就在村庄与外界失联时，一台370M赫兹对讲机收到了来自指挥中心的信号，给上万受灾群众打通了最关键的救援指挥线。现在全省21个地市都铺好了这一套应急通信网，广东还搞了全国头一份的创新测试，把 5G 700M赫兹的应急基站装在大固定翼无人机上，飞到4000米高空转个圈，一秒就能把72平方公里的受灾区域全罩住信号，相当于过去应急车跑几十公里花几小时才能覆盖完的范围。如果说网络负责传递信息，那么计算就决定了信息能产生多少价值，所以一秒钟能进行多少计算。每秒可以完成219亿亿次计算，这是啥概念？如果让一个人每秒完成一次简单计算，零胜运行一秒钟的计算量，全球70亿人不眠不休也要连续计算10年。过去广东制造的是产品，而今天广东创造的是未来场景。一秒钟很短，但在广东，一秒钟背后是数百万个产业环节共同奔跑。它制造的不只是电子产品，而是一套支撑未来世界运行的数字能力。每一秒的跳动都是时代向前的脉搏，方寸之间点亮

0: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将军。将军。

0: 将军，此次一击失败，已经打草惊蛇，恐怕我们以后很难再有机会了。百密一疏，从来就没有万无一失的防备。只是，正如你所说，下一次。
1: 没这么简单了。
2: 很显然，这是鬼子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采取了高级跳枪之举，
1: 妄图通过刺杀我军中高级将领来打扰我们对敌作战的步骤。现在汉水一战，关系日军未来在中国的战略布局。
2: 所以我部就成了他们的袭击目标，我们也首当其冲的成了他们的靶子。
3: 首长，
1: 鬼子的这支暗杀队行踪诡异，且破坏力极大，
2: 如果不及时消灭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总不能坐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坐以待毙吧？
1: 绝不可能。
4: 要说指挥千军万马，我们都在行；要想短兵相接，谁也不如你。这个神谷，你准备怎么对付他？目前的局面是敌暗我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加强防卫，这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认为目前。
5: 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守为攻。
6: 这一带地形复杂，山林茂密，要想从里面找到一小队的鬼子，就像大海捞针。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现在神谷的刺杀目标是我们的师首长，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计就计？
1: 将计就计，你是说用我来当诱饵，吸引敌人？
4: 首长，我认为目前这样做，我们才可以占据主动。
7: 光守不是办法，不除掉神谷，他永远就是埋在我们眼皮子下面的一颗炸弹。
4: 所以组织上决定将计就计，从根儿上拔掉这根毒刺。
7: 参谋长，你说吧，怎么干？
4: 你马上从苍狼突击队抽调一批好手进入师部。
7: 是。然后呢？
4: 然后。

0: 不乐观了，我们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了。
1: 可是经过上次之事，八路的防范异常严密，这几日斥候回电来说，他们的长官一直深居简出，恐怕以后很难再找到机会。
0: 所以这一次只能我们自己创造时机了。
1: 嗨，
2: 李正。
3: 秦队长，有劳了。
4: 一家人说两家话，跟我客气什么？
3: 那我可不客气了，等你们抓了鬼子，请你喝酒。
4: 说话算话。
3: 那当然。
5: 万峰，

0: 进来，首长，苍狼突击的已经就位。
1: 天放，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2: 绝对不是。让你陈天放这么谨慎的对手，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行。
3: 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神骨，它是不是真的长了三头六臂？
4: 三头六臂倒谈不上，不过跟神骨这个人交手，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否则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
3: 全体散开，网状警戒，别放过一个死角。行动，
5: 是。
3: 冯子，这回总万无一失了吧？不知道啊。
1: 咱们跟神谷交了几次手，他的套路你能摸清吗？所以啊，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别出岔子。冯子。
3: 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所有的位置都安排了人手，只要他敢进来，就别想出去。
0: 这恐怕不行吧？
3: 怎么了？
0: 既然我们是请君入瓮，总得给他们留条道吧。

0: 一个警卫排的守备，每2个小时换一班岗。最近的警卫连营地离指挥部大概有2000公尺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大概有10分钟的时间。
1: 可是，将军，这只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敌人，也许还有更多的八路躲在暗处。
0: 正如你所说，这些门口的守卫可能只是幌子，真正的威胁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 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这样贸然行动无异于自杀。
0: 你说的没错。
1: 那将军为何还要这样做？
0: 这一次很有可能全军覆没，不过不是我们，是你们。
1: 对不起，
0: 这一次你们的任务是

0: 诱饵，我需要你们基因魂替我创造出刺杀敌人将领的机会和时间。拜托，
1: 属下明白了，请将军放心，我们愿意为效忠天皇杀身成仁。
0: 你们都是我大日本帝国真正的勇士，希望天皇也能记得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1: 嗨，
0: 出发。

0: 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小心点。
1: 放心吧，排长。

0: 老朋友，是你吗？
1: 没错，

0: 鬼子是来偷袭的，可照这样看，倒像是在自杀。
1: 坏了，这些鬼子是故意的。
2: 妈的，想要偷到鬼！

0: 住口！别说话，没事了，强盗，
1: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叫医生啊！

0: 从现在起，你和强子各带一支小队，对师首长进行24小时贴身警卫。
1: 是。
0: 参谋长，咱们就这么等啊？现在的神武就像惊弓之鸟，不会再轻易出手。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和敌人比拼耐力。 如果谁先沉不住气，就意味着谁会输。可
2: 是的，头儿，
0: 可是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敌人没有耐心的时候，现在日军的主力在我战区腹背受敌。相信我，山谷目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等下去了。

0: 醒来。坐下，田芳。
1: 几天没睡了？
2: 不多，三天。
0: 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田芳，
0: 首长
1: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2: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
0: 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
2: 不行。
0: 什么？不行？为什么？
2: 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
0: 哎，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
2: 首长，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
3: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2: 您现在知道了。
0: 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
2: 啊。
0: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
4: 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5: 念。
4: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

0: 巴洛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1: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
0: 嗨，
1: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2: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3: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1: 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4: 赶紧睡吧。

0: 亲，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1: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放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
2: 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
3: 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3: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
1: 。
0: 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
0: 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2: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
0: 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
1: 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
0: 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2: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0: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3: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
0: 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
3: 可是现在他占上风啊。
0: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找机会刺杀首长。
3: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跟我上车。
1: 你开，我开啊。
2: 这车啊，你是队长，你开吧。

0: 开始吧，京口君，这里就拜托你了。
1: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
2: 好嘞。

0: 前面马上就到了。
1: 这么快？
0: 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太多时间。
2: 天发，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
0: 是，首长放心。听着，
3: 前进。
0: 请首长放心。
4: 上车。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

0: 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嘛，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0: 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爱荣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上车。

0: 将军，
1: 很高兴再见到你。
0: 将军。

0: 都是啊，啊我将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
1: 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了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老乡，
0: 受伤？
2: 哎，不动，不动，不动，躺那儿，躺那儿去啊。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0: 是日本人，狗日的小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0: 有，咳嗽。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省长，慢走啊。

0: 简直啊，就是个逃兵团。
1: 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0: 首长呢？
1: 忙着呢。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天放君，不打了，我认输。

任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什么？

0: 报告。
1: 鬼正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总大夫前来报告。
1: 鬼正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正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天放的手上。
1: 我一定能将他碎尸万段。
2: 报告，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0: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2: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

0: 热，
1: 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
2: 属下明白。
1: 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2: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3: 报告。
2: 进来。
3: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2: 哟，天放，
4: 老钱，
2: 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4: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2: 明亮，天放老师，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请坐，
4: 叶总。
5: 谢谢。
2: 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4: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2: 哎，这饿你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4: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2: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6: 是。

0: 下来，快快快！
1: 哎，你放下了，这里边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
0: 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过来，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
2: 米
0: 米，
2: 小米。
3: 粮食。
4: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

0: 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

0: 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0: 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2: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废了，这里边什么东西？打开看看。
11: 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包袱放下来。过来，包袱拿下来，看一看。快点，什么东西在里边？
12: 米
11: 米，
12: 小米。
13: 粮食？
12: 是，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11: 马叔，
12: 米。我的米啊！我的米，米，我的米啊！米，我的米啊！
11: 滚！
12: 我的米，我的米，
11: 八哥，
12: 我的米，米。
11: 処理しろ。
14: はい、はい。
13: 嘿，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孝敬太君呢？太君，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
15: 啊。哟西，你弟大大的好。哎，
13: 谢太君，谢太君。
11: 走。
13: 哎，走吧。
16: 自己打开看看。

0: 鬼子的枪，
1: 小点声。
2: 哎，干啥呀？
1: 你要打死我呀？
0: 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

0: 要走那条路的。
1: 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
0: 道爷厉害，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
1: 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
0: 道爷，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虎落平阳，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1: 行了，别扯那么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0: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1: 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案板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0: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0: 我清楚了吗？我听出了，东田村级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想得美呀！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2: 小日本学狡猾了，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等会儿，太君，红焖兔子做好了，
3: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2: よし、君だ。 飯行こう。
3: はい。
2: 太君，
3: 我们呢？
2: 在这儿盯着。
3: はい、太君。
2: おい、君も飯だ。
3: はい。

0: 梅西的，
1: 吃饱了就杀厨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2: 是啊，过河拆桥，忙了半天一口没吃上，这他娘的小日本。
3: 在这等着了，听我招呼。

0: 喝个屁，喝西北风强。
1: 咋的了？
2: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把我们哥俩赶出来。
1: 这也太不是东西。

0: ました。メリオダセ、全員すぐ集合、支援に行け。
1: 强子，掩护我。你不是说打草惊蛇吗？敢跟小日本干，这事咱不能不管。走。

了。

0: 我们这儿有事，鬼子就会赶来，咱们撤吧。别动，别动！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
1: 哎，好，
2: 大。

0: 收了，
1: 收了。够威风啊，兄弟！
2: 你们到底什么人？
1: 你猜？
2: 八路？
1: 聪明，
2: 真是八路啊！早天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1: 你也不赖啊！
2: 哎，大爷，大爷，
1: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2: 这入伙呗。
1: 对，入伙。
2: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如果当家的们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1: 行，
2: 走。
3: 参谋长，参谋长，你回来了。
4: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1: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4: 什么？入伙？
2: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4: 算不上。
2: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4: 哪儿来的？
1: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4: 真想加入我八路啊？
2: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4: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2: 爽快！
4: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嘛。
2: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不，您看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呀，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3: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4: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在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
1: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
5: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4: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
6: 什么？
7: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6: 我军打劫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7: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6: 什么？
7: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6: 那依你之见呢？
7: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6: 说下去。
7: 这样

0: 弹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1: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0: 前头就是洞天村，
1: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啊，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3: 斧头别了，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嘿，你还是我去。
4: 行，
1: 等等，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那就对了。

0: 哥，
1: 刀哥，
2: 小飞，哦，小麦，自己人。这小子挺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你了？
1: 走。
2: 哎，没事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了？
0: 扛不住了，回来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3: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0: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4: 走了，狗日的，
3: 吃一堑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2: 队长，你说这是啥意思啊？
3: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4: 这么说就白来了？
3: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

0: 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0: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
1: 废话呢？你怎么到处话放屁呢？
2: 还不让说？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2: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说，
2: 五个，六个，
1: 到底几个？
2: 叫六个。
3: 这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啊？
4: 该不会是趁早撒尿溜了吧？
1: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3: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看看这火上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1: 不至于这么寸。
3: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啊！
1: 我去还不行吗？哎，
3: 去吧去吧。哎，
1: 这个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
5: 亮子，来喝酒喝酒。
3: 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1: 没事吧，
2: 去吧去吧。

0: 好吃。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1: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0: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2: 坑爷，坑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房是在罗家屯。
1: 对对对，罗家屯，罗家屯。
2: 罗家屯，
3: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4: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龙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5: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3: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5: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4: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1: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4: 喝水。
5: 哎，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3: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5: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6: 八路都问你什么了？
0: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2: 我说东运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啊！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1: 好。
3: 参谋长，来了辆军用卡车。
4: 副马，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4: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5: 放心吧。
4: 行动吧。
5: 别慌。

0: 什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西边皇军在下场吗？
2: 粮食，粮食。啊！
0: 全部没事。
3: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
4: 太君，太君，
3: 不要，不要，
4: 我啥不要，
3: 不要，太君，
0: 不要。

0: 麻袋呢？
1: 豆子，哎，麻袋呢？
2: 啊，我去拿。
0: 豆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哎，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1: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3: 来，弟兄们，
1: 你们
3: 动手，麻袋装满了。
4: 好，
1: 来，一人一个。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拨，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刘家屯。
0: 明白。有些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0: 知道了。
1: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放心吧。

0: 承ください。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早上想喝碗热。

0: 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你好，国民。
1: 粮食你能撑什么？
0: 还要个，还要个。
2: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0: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2: はい。はい。

0: 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はい。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3: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倒还好说。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 1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伯，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要听，
0: 全军阵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 炊事一线，在花战场有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0: 嗨。
2: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3: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处遇，召开紧急会议。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日军把这次

0: 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1: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2: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3: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0: 陆安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4: 到。
5: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4: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4: 明白。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0: 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4: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5: 到。
0: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5: 明白。
0: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4: 是。
5: 是。
4: 走，快点，快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你，
5: 快点，哎，
4: 走，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4: 快点，走，我你，快点，快，
5: 快点，
4: 快点，
5: 快点。
6: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局。
7: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

合，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

火力発生だ。

0: 我特地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0: します。八郎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対する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総攻撃だ。
0: はい。
2: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0: 哥们，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嘿，
1: 报告大佐，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屠兄底线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1: 嗨，
3: 老百姓，
4: 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2: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嗨。
5: 每15分钟杀一批。
6: 呀西，
5: 嘿，你们听，我给你的，压上就得干活。

0: 咱们该怎么打？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2: 全部前に行かせろ。行け。止まるな。早くしろ。

1: 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通通的杀掉。
2: 交换，拿什么换？拿我。
3: 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
2: 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4: 我不同意。
5: 我也不同意。
6: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7: 陈天放同志。
2: 你是这次行动的宗旨，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祸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7: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
2: 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
7: 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
2: 一定要
7: 吃掉这伙鬼子。

0: 你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嘿，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陈天放在什么地方？就在对面。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交换。
1: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陈天放，我同意交换。
0: 大佐，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1: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0: 嘿，交换。
2: 封的墙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3: 参谋长，
2: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罗兰，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不行。服从命令。你们把枪放下。
3: 大家戒备，
4: 全体戒备。

行都站住！陈天放，一定

0: 先。
1: 进来，进来，
2: 快，快！
1: 往那边，往那边！
2: 快跑！快跑！快跑！
1: 跟上！
2: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1: 好好，进来，进来。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一样。
3: 国君啊，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4: 国家、
3: 下がるんだ。
5: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7: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5: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8: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5: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9: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5: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

糖，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

0: 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赢不了，
15: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
16: 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17: 閣下。
16: 下がるん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
1: 。
2: 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基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3: 慢，念，念出来。
2: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需夫友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我是宋元，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到。
1: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顾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宏元，是位抗日名将。
0: 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大家都知道，刘宏远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宏远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2: 明白。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1: 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
2: 来得还真快啊！
1: 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0: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1: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笑>
0: 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顾州城了。<笑>还不止如此。
1: 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陈天放，<笑>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笑>真是天意啊！
0: 司令。 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1: 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了？
0: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武院长派人来顾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1: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0: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笑>

0: 特派员好，
1: 刘司令呢？
0: 在里面等候，这边请。
1: 在这等我。
0: 丁特派员到了。
2: 耀先一路风尘，辛苦了。
3: 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
1: 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
2: 耀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
4: 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3: 正是。
1: 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进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4: 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
3: 怎么会呢？
1: 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
3: 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
1: 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劳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了。
5: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4: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我刘洪元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3: 自然是求之不得。
0: 司令，丁特派员，孙军长，请喝茶。
4: 耀先，您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
3: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1: 洪元兄，告辞。
4: 孙军长，代我送客。啊，
5: 特派员，这边请。
0: 司令，怎么了？
4: 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
1: 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5: 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1: 烦心？我看是二心吧。孙局长，

0: 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1: 您说的是陈天放？
0: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1: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0: 是吗？怪不得。啊，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1: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0: 那好，麻烦您了。
1: 不客气。
0: 再见。
1: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固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2: 让苍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固州的准备。
3: 是。
4: 来，太委员，为您接风洗尘。
5: 多谢。
6: 孙军长，现在固州城防布置得如何了？
4: 我军防务已整训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6: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固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
2: 大本人不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啊，诚如太委员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
4: 这也是必然。
6: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情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2: 太委员所言甚是。
6: 孙军长请。孙军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2: 太委员请讲。
5: 乃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
2: 一定万死不辞。
6: 秘密监控刘宏元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2: 明白。孙敏定不负党国重托。

0: 孙军长，我正找你呢。司令找你议事，
1: 我去带了。司令。

0: 喝酒了？
1: 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尽尽地主之谊嘛。
0: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
1: 属下不敢。
0: 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1: 司令，您这是？
0: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1: 是，可是孤州城数十万百姓，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俺力有不逮。
0: 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降魔下吧。
1: 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1: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

0: 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五十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部洲。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我跟刀子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
1: 好，
2: 长官，
3: 怎么了？志勇，
0: 怎么回事？
2: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4: 报告，那边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0: 加强戒备，快！

0: 哎，报告军座，
1: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2: 什么？
3: 袭击者下落不明，
4: 马上封锁防线，全力戒备。
2: 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是。
2: 孙军长，大元，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3: 我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2: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3: 是。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2: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快！

0: 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有古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风大，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儿不用你们管。

0: 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啊。
2: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

0: 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
3: 原来我是老了。
0: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连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
2: 特别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1: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1: 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对了，丁特委深夜造次有何贵干？
0: 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有失礼之处，还请洪元兄海涵。
1: 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
0: 正是。
2: 司令，太白元也是一番好意。
1: 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0: 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1: 好，不送。

0: 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
1: 现在怎么办？
2: 头儿，你看。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0: 厂家承担所有成本，糊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 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8: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五十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9: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1: 旺仔牛奶糖。
12: 我家有喜事，
13: 我们结婚了。
1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7: 旺仔牛奶糖。
18: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乖肠胃宁，
1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2: 报告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岗楼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是，长官。
0: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和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1: 报告长官。
0: 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孙局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3: 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局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上班。
1: 不错。
3: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
0: 绝无可能！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
3: 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
0: 这
3: 不由我不多想。
4: 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宏源。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蓄威夷。
5: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1: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
1: 对不起了，红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雷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0: 那又怎么样？
1: 鄙人受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古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2: 用不着，
0: 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1: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道说辞呢？
0: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3: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

0: 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1: 放屁！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我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
1: 司令，他醉了，带走。
2: 慢，我自己走。

0: 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头，那怎么办？
0: 看看他们把刘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0: 红元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笑>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委员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
1: 红元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2: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2: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吴宏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1: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0: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1: 明白。
2: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军座，胡营长到。
2: 军座，
1: 下去吧。
2: 是。
1: 坐。
2: 是。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0: 听说了。
1: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0: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4: 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2: 是，军座请讲。
4: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2: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
4: 错人，
2: 彪在，
4: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2: 是，军座。
4: 还有，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人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胡彪明白，
4: 此事事关顾州安危，切记，切记。
2: 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4: 马上去安排吧。
2: 是。
4: 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5: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顾州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6: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顾州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7: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8: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5: 有道理。
8: 强子，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9: 是。
8: 卢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9: 是。
10: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11: 哎，你说顾州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12: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

0: 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1: 我顾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0: 然后呢？
1: 哎呀，你所说有道理呗。
0: 有道理啊，
1: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0: 有。你记得咱们进顾州之前偷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1: 记得。怎么了？
0: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顾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1: 军部别院？
2: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3: 是。
2: 行动。

0: 明天就是那儿了。
1: 差不多了，
0: 回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动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净想好事儿，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不过你说的对，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
0: 那是，兄弟绿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上的，原来是过路的。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1: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2: 不用谈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
1: 儿。你怎么知道的？
2: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1: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2: 刘司令就是儿，丁耀先和孙敏这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1: 那怎么办？
2: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儿咱们吃定了。
3: 特别员，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4: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宏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3: 军中上下都颇多怨言。
4: 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宏元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3: 特别员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
4: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彻底打破他们的黄粱美梦。
3: 明天
4: 时间紧迫，又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3: 明白。
4: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3: 是，我马上去办。
4: 有劳了。
3: 太白员严重了。
4: 孙军长，
3: 太白员还有什么事吗？
4: 刘宏元领光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宏元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未绝后患，决定秘密处决刘宏元。
3: 什么？秘密处决？
5: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3: 太白员的意思，孙秘不太明白。
5: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
4: 要是刘宏元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

0: 想，我的话，
1: 孙军长
0: 应该能够明白吧。不过，我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2: 放心，孙民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0: 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0: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走。
1: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1: 让他来见我。
2: 是。

0: 明州啊。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军总。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军总，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明物品。
2: 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事儿，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关押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顾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看来，我们只能对顾州展开强攻了。
1: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2: 我同意，
0: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3: 没错。
4: 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5: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6: 去耳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

0: 是丁耀谦，给我接孙军长。
1: 这么半天，你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久违了。
1: 孙军长还没回来，
2: 还没回来，
1: 他说去哪儿了吗？这个不太清楚。张副官，
3: 到。
1: 特派员，
4: 没车，
1: 去军博别院。
3: 不等孙军长，
1: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3: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
1: 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
0: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自己想。
2: 停车！证件。
0: 混账！孙局
3: 长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1: 什么事啊？
2: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1: 我们大哥。
2: 是。
4: 是军长，又是遇见一场，记性点。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

0: 我们已经找到了独孤军，如果我没猜错，是丁耀先来的吧？特派员，
1: 刚才有人来过吗？孙局长刚刚带人进去。
0: 什么？
1: 孙局长带人进去了？
0: 孙局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2: 一会儿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将他击毙。
3: 明白。
0: 明白。
2: 司令，
0: 我们走。
2: 给我包围这儿，跟我来，快！
4: 快！
2: 别动，别动！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汉党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私谊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八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3: 放肆！
2: 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
3: 击毙他们。
5: 慢，
2: 大员，我呢？
5: 我怎么办？
2: 你们会见死不救吧。
0: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2: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5: 胡营长，
6: 都不许动。
5: 不许动。
0: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
2: 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
7: 司令，我孙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之一一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

0: 司令的肺腑之言，孙膑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1: 现在起，我和孙军长的部队就听您指挥。
2: 谢谢刘司令。

孙军长，人民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报告。司令员，刘宏元已经决定率部起义，固州将和平解放。
1: 太好了。
2: 千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3: 田芳，这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啊。
2: 对了，你看谁来了。
4: 田芳哥。
0: 青青。
4: 报告陈旅长，穆青青归队。
0: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军司令，刘宏远率部起义。

0: 是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

0: 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爱荣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这款草本 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9: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

0: 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爱荣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怕狐臭用合适狐臭剂。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剂，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剂29年的老品牌，

0: 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旺旺真够味。
1: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
9: 今天我生日。
10: 旺仔牛奶糖。
1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2: 通通通，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

0: 社長、我々の次の目標は誰ですか？ご指示を。
1: 上海で一番の洋服店はどこだ？
0: 評判から実力合わせ、上海で一番の影響力を持っているのはやはりドン・シャオジー経営のツーローラ
1: ン。必要なのはツーローランだ。
0: はい。
1: お前は表に立つな。このことは斉藤君に任せればいい。
0: はい。
2: 挑选布料。
3: 好嘞，两位这边请。
4: 好，
5: 来来，放这边。
4: 师傅，董老板
2: 怎么样？还满意吧？
4: 满意，非常合适。
2: 装上去我看看。
4: 那好，董老板您先去忙。
2: 好好好好
4: 好。啊，先生，请您转过来。您看看这肩合不合适？
2: 赤诚啊。
4: 哎，师傅，
2: 我跟你说，林老板这套西装我已经答应他了。两天之内来取，你抓紧时间。
4: 好，师傅，你放心吧，我一定给赶出来。
2: 好。
6: 哎，红玉，等等，等等等等。
7: 哎，伙计，把这块布我看看。
2: 你那画的对吗？
6: 对啊，师傅。
2: 你好好看看。嗯。肩宽。
6: 师傅，我错了。
2: 我是红玉呢。你上点心好不好？这么一个好布料，差点毁在你手里。
3: 哎，好嘞。
4: 红云，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3: 我先生，
2: 好了好了，我来吧。
7: 就按这个吧，就按你。
2: 做一个好裁缝，首先要有个好眼力。
3: 过几天来拿。好，放心吧。
2: 俗话说得好，手到心到，一个好裁缝就是一把好剪刀。看看这个弯儿一定要是这么拐，看清楚了吗？
6: 看清楚了，师傅。
2: 这个地方一定要留有余地，看吧。

0: 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师父。
2: 哎呀，鸿运呐，我希望你啊，在这方面用点心。你看看你大师兄，啊，春生现在都能带徒弟了，可你呢？春生啊，
1: 哎，
2: 有时间下去，让他们多练一练。
1: 是。

0: 这个线啊，一定要直，
1: 师兄，
0: 要稳。
1: 这位先生找您。
0: 啊，您好，有什么事情？
2: 我想找董老板，有笔生意上的事情想和他洽谈，拜托了。
0: 好，这边请。
1: 请。
0: 请。
3: 这边请。来，这边这边。您看我们这衣服啊，这做工，这领子，哎，您看这衬，哎，都是好。
1: 师傅，
4: 怎么样？啊，
1: 师傅，
4: 一定要是这样来的，懂吗？
5: 到这儿。
4: 哦。
6: 啊，您过来，我帮你看。
1: 有人请师傅
6: 合身的地方。
2: 想必这位就是董少基，董老板吧？
7: 正是。
2: 哎呀，久仰大名，今日得见，不是荣幸，荣幸之至啊！
7: 春生，这位是
8: 啊，请问您？
2: 鄙人斋藤永夫，近日不请自来，打扰了。
9: 对，
2: 打扰了。
9: 怎么改？
7: 斋藤永夫，您是日
2: 啊？对，日本人，准确的说是客居上海的日本商人。啊，对。
6: 您看这，
2: 这是我的名片。
5: 可以，
2: 请。鄙人在中村商贸株式会社供职，任商社副理。咱们一会儿生，二会儿熟，以后就是朋友了。请董老板多多关照。
7: 好，好，好，里边谈吧。
2: 请。
10: 春生啊，老茶。
8: 哎。
10: 中村先生，请坐。
2: 哦，对不起，刚才给您的名片是我们中村社长的。今天我奉社长之托前来和董老板商量一下关于收购贵店的相关事宜。
7: 收购紫罗兰？
2: 是。
7: 斋藤先生，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2: 不，这个动议是我们中村商社董事会研究决定的，绝对不是玩笑。至于价钱嘛，好商量，只要谈判成功，我们马上就可以签合约。这是相关的事宜，请您过目。
7: 斋藤先生，请恕我直言，您就是出多么高的价钱，我也不会把紫罗兰卖给你。紫罗兰能有今天，那是我怀揣小剪刀，挑着箩筐走街串巷，拼了二十几年打下的基业，我还留给我子孙后代安身立命。松客，
0: 请。
2: 董老板，我们中村商社真心诚意地想跟您合作，难道就没有谈判的余地了？
0: 斋藤先生，我师父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走吧。
2: 董老板，我非常的遗憾，告辞。

0: 不送。
1: 师父，这个日本人今天到我们这儿，张口就要收购紫罗兰，怕是来者不善呢。
2: 哼，紫罗兰不但遭到同行的嫉妒，就连东洋人也都盯上了。

0: 董少爷，你一边走一边吃不好的。阿英啊，我看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人家董少爷连正眼都没看你一下，像没你这个人一样。
1: 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他。
0: 你就跟你那个死鬼舅舅一样。

0: 喜啊！
1: 恭喜恭喜啊！
2: 谢谢，我们走吧。
0: 恭喜恭喜啊！
1: 来来来来，
0: 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啊！里边请里边请。哎，里边请里边请。来这边啊。啊，文杰啊，我给你介绍两位贵宾啊。这位是上海警察局孟汉彪孟副局长。
3: 孟局长您好。
4: 一点小意思。
1: 谢谢谢谢。你孟伯伯可是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啊。哎，
4: 过奖过奖。
1: 这位是我们金大陆银行的大财神，上海滩有名的大阔佬，富生赌场的大老板。
5: 一点小意思。
3: 谢谢周铁山周老板。
5: 有柳公子认识我。
3: 周老板恐怕不知道，我可是你们富生雷打不动的常客哟。
5: 柳公子也有此号啊，酒赌成瘾可是要破财伤身的。哦，
3: 前辈过虑了，小侄不过是小赌怡情，解解闷，寻寻开心吧。
1: 登金，长辈的劝告还是要听的。啊，哪个做赌场生意的还劝你戒赌啊？啊？
3: 父亲啊，那就请二位先去那边就坐。
5: 行，
1: 好，来里边请。请，
3: 待会儿一定多喝两杯。
5: 一定一定，走。
3: 阿宝，你来了。
6: 新娘子真漂亮啊！早就听说市府马秘书长的千金貌若天仙，今天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1: 过奖过奖。
6: 哎，这婚礼的场面也不小，上海滩所有的名流富商基本上全到了。
3: 哎，这就是撑撑台面嘛啊。

0: 哎，你这是
1: 礼物啊？
2: 小小礼物不成精，
1: 给我买礼物。哎，
2: 今天晚上啊，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再看。
1: 什么呀？
2: 法国最新款的内衣。
1: 哎，真的，特别漂亮。
3: 行，你先到那边坐会儿去，我还得招待几位贵宾。
2: 行，你先忙，待会儿见啊。
4: 好。邓姐，你这个同学还蛮有风度的哦，你要是不说他是个小裁缝家的还真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他是哪个阔老的儿子呢。哼，
1: 兜里铜板不趁几个，穷讲究倒不少，小裁缝就是小裁缝。哼，
5: 走。先生你好，请您去别的地方就坐。
2: 为什么？
5: 这里是为日本贵宾专门预留的区域，请您去别的地方就坐。
2: 日本贵宾，
6: 中村先生，
2: 什么意思啊？你们这儿中国人日本人还分的？
5: 没有先生，
2: 日本人比中国人高贵是吗？
6: 福宝，你也来了。
7: 伯伯，
6: 你还是很重同窗之意的嘛。
2: 登阶大喜的日子我肯定得来呀。
7: 伯伯，哎，
2: 我不怕你不高兴啊，这今天只要来这儿的都是给登阶道喜的，对吧？都是客人，怎么还分什么日本贵宾中国贵宾？
1: 哎，爸，怎么还不让中村先生就坐呀？
2: 中间什么意思啊？怎么还分个三六九等啊？你把中国人和日本人，
1: 哎呀，你阿宝，你哪来这么大火气啊？
2: 我就是问问怎么回事。
8: 先生，算了算了算了，这位先生，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闹不愉快，岂不太上风景了？啊，再说这里有好多位置，我们可以和这位先生一起坐下聊聊。先生。请坐。
1: 阿宝，你，
6: 周村先生，都是晚排不周啊，实在抱歉了。
8: 算了算了，一件小事，刘先生不必放在心上。
6: 好好好，那周村先生入座，请请请。都是你干的好事，找那些阿狗阿猫那些小瘪三来添晦气，百姓。哎呀，中村先生，今天的事情都有得罪了。
8: 你放心，你们进大陆银行与日本京都银行合作的事情我已经安排好了，就等你亲赴日本签订正式合约。
6: 好。
8: 哎，刘少爷。
6: 哎，中村先生，
8: 刚才那个年轻人是哪家的公子啊？哎，
9: 他哪算什么公子啊，那就是一个小裁缝，他爸叫董少基，在上海滩呢开了一家服装店叫紫罗兰，倒还算是小有名气。
8: 他是你的朋友？
9: 他是我的同学，我们当年啊一起在圣约翰大学还是一个班的。他这个人呢，生性慵懒，整天游手好闲，刚才多有得罪，您可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8: 哎，不不不不不，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很有性格。
10: 今天生意不错，我和太太啊商议过，除了像往年每人发了一份红包之外，今年每人再发一份烟茶，再加五尺包年。
11: 大家辛苦一年了，是该得奖赏了。
12: 谢谢太太。老爷，今年咱们店里刚刚买了几间大房子做工作坊，这款子啊还没还清，年初又给大伙加了工资，前不久又替少爷还了一大笔赌债，这银根呢一下子紧了，要不烟茶和布料就免了吧。
10: 银根虽然紧，但是这是我的一番心意。紫罗兰能到今天靠什么？靠的是这帮师傅和这帮伙计没

0: 白没黑干出来。
1: 是啊，
0: 只要阿宝信守诺言，不再赌，不再挥霍钱，我相信紫罗兰钱的问题上就不会再愁了。
1: 自从阿宝毕了业，这半年来啊，他是没进过一次赌场，看来是铁了心戒毒瘾了。
2: 说起来啊，别管阿丽这姑娘命薄，年轻轻的就死了，咱们阿宝是一时心里烦闷去赌钱的。
0: 屁话，这能怪到旁人吗？都怪这小子混，没听说过心情不好就赌钱，真是笑话。等他把我的家业都赌光了，我让这小子当瘪三儿睡在马路上，那日子可就好过了。如果阿宝再不成气候，再不戒赌，我告诉你们，紫罗兰我就传给春生，我也不会传给他的。
3: 师父，师父，有人寄来一张银行汇票。
4: 汇票？哪儿寄来的？
3: 啊，没有姓名和地址。
0: 春生啊，把这个送回去。
3: 会哪儿啊？
0: 还是老地方。这个人呢，每年都派人给我送大洋，他是怕我送回去，所以今年改成银票了。
1: 又是那位先生啊？
0: 那肯定是他，送回去吧。
1: 春生，我看这次就收下吧。那位先生啊，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些年每到岁末年关，他必定会送来一万大洋。你看，每年都给送回去，太不给您面子了。再说，这位先生现在是很有名气的人了。
0: 啊，不，听我的，送回去。是我过去救过他一条人命，可是日后我并没有让他知恩图报。再说了，这种人的钱来路不清，他的钱我是分文不要，送回去。
3: 啊，是师父。
5: の息子はなかなか面白いやつじゃないか。
6: いや、遊んでばかりの坊ちゃんです。恐れに足りません。
5: しかし決して油断はならん。絶対無理はしてはならん。
6: では社長のおっしゃる意味は。
5: 斉藤にもう一度ズーローランに行かせろ。高難療法をうまく使い警告するんだ。
6: はい。
0: 白藤先生，我上次跟你说的是非常之清楚了，您就别再难为老朽了。
7: 董老板别误会，我此次前来呢不一定是谈生意，我就是想顺便拜会您一下，主要是想和您这位服装界的前辈交个朋友。啊，董老板，您知道我们市长中村健男先生吧？
0: 哎呦，真是抱歉。哎呀，老朽只知道低头做自家的生意，对外面人和事一概不知啊，真是孤陋寡闻。见笑了，见笑。
7: 不知道中村健男没关系，中村幸雄这个名字啊，董老板肯定听说过吧？
3: 中村幸雄？你是说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那个中村幸雄？
7: 你这个徒弟很有见识啊。中村幸雄先生是我大日本海军陆战队少将旅团长，驻沪屯兵，专门保护驻沪日本侨民的利益安全。董老板有所不知啊，中村健男先生正是中村幸雄少将的胞弟。
0: 是这样。
7: 我们中村县长喜欢结交上海各界的朋友，商社在上海创立以来，我们收购了几十家知名的商行，这些商行的老板都很配合，当然也有不识时务的。黄埔大药房的林老板林百万，您认识吗？
0: 林老板我认识啊，他是我们紫罗兰的老顾客了。
4: 哎，对了，上个月还在我这做了一套西装。

0: 到现在还没派下人来取呢。
1: 哎呀，很可惜呀、啊，太后再也享受不到紫罗兰精美的手艺了。董老板有所不知啊，林老板前几天遭遇车祸，横尸街头啊！哎，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呢、啊！
2: 斋藤先生，你是在威胁我们吧？
1: 不，千万别误会。时间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3: 先生送客。
1: 不用，请留步。
2: 师父，看来日本人是盯上紫罗兰了，我们应该早做准备。
4: 收购咱们的紫罗兰，谁呀、啊？
5: 是一家日本商社，看样子早就盯上咱们家了。嗯，来者不善呢、啊。
6: 阿豹，听你爸说呀，那家日本商社来头不小，势力很大呀。
4: 势力大怕什么呀？咱们就咬准了，死活不卖。怎么着？他们还能明抢啊？嗯，
5: 事情没那么简单。听说你林伯伯不愿意把他那黄埔大药房卖给他们，嗯，结果没几天，叫汽车给撞死了。
4: 是那家日本商社的人干的吗？
5: 不是他们干，你说谁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
4: 哎，那他们也太嚣张了吧！
5: 这个社长叫中村健男，听说他的胞兄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什么少将旅团长。否则能这么嚣张吗？啊，
4: 是团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哎，我就不相信，他那个胞兄，还能就因为咱们家这紫罗兰不卖给他，他们还能对上海动兵啊？我就不相信小日本有那么大的本事。哎，
5: 行了行了，快吃吧。

0: 请问你们这是？大师兄他们？
1: 什么事？这位师傅，这些是我从日本国请的服装设计师，今天特意来与你们切磋。
2: 切磋？
3: 刀总，
0: 嗨！
3: 哎哎哎哎哎！
0: 你们干什么？
3: 啊，是啊，回事儿，回事儿了。
0: 哎，
3: 你们干嘛？这位师傅，今天我解释，我们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紫罗兰的兴旺与发达，我们可以共同携手，一起壮大紫罗兰。你们这是什么行为？你们知道吗？你们这是强盗行为！哎，住手！
4: 师傅，师傅不好了，
0: 店里出事了。
4: 什么事儿？
0: 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大帮子日本裁缝，您赶紧去看看吧。
4: 快去看看。
1: 哎妈，我去看啊！
5: 哎哎，阿宝，
1: 你疯什么日子？
5: 那你们继续吃吧。

0: 这帮日本人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在这做起衣服来了。
1: 哎，我说你们干什么？哎哎，干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还没有来得及告诉董老板和董少爷，就把服装设计师给找来，实在是抱歉。我知道，董老板是不会出让紫罗兰的，所以我们就换一种方式合作。
1: 换一种方式？不，这是
2: 听我把话讲完。为了使紫罗兰的西装有国际水准，我们特意从日本请来了一流的服装设计师，二位请看，他们各个技术精湛，都算是从于欧洲大师，深得西洋服装制作的精髓，远胜于你这些江湖小裁缝。另外，我也希望紫罗兰能生产出我们大和民族的优秀服装和服，供给我们的日本

0: 哎，我想问问，如果你这种经营方式我们不同意，
1: 那就必须交出紫罗兰。
0: 你说什么？那你这是想明抢是吧？
1: 董少爷，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
2: 我少爷，
0: 请问您贵姓？
1: 鄙人斋藤永福。
0: 来来，我跟你说说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2: 过来吧。
0: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俊杰就是说，当有人欺负你的时候，你一定要狠狠地给我打。
3: 千万别闹出事儿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对，行了，回去干活。
4: 颜色看，
0: 快点回去，散了。
5: 走走走走走走，
6: 干活
5: 干活干活，
6: 走。
7: バカ、大胆にも斎藤と設計士を殴るとは。
8: はい、やつは野蛮です。絶対に許せません。
9: 你可得改改你的坏脾气。光图一时痛快，这要是惹恼了日本人，那咱家麻烦可就大了呀！凡事都得忍一忍，懂吗？
0: 忍一忍，忍一忍，您就知道忍一忍。那日本人有多气人，他们怎么不怕把咱们给惹恼了啊？来了那么多的日本裁缝，说呢要跟咱们家合作，那咱家以后甭做洋装了，直接做横幅不就完了吗？再挂一日本国旗。
2: 你真是匹夫之勇，你也不想想看，这细胳膊能拧过粗大腿吗？
0: 那您什么意思啊？那以后咱家还真变成日本店了？
2: 这么和你说吧，阿宝，现在上海滩快成了外国人的天下了。我刚刚去过同业商会的于会长那儿，我想让他呀在这件事情帮咱们通融通融，可是这于会长哼，愣是躲着不见我，这人心真是难测呀。
0: 这也不知道怎么了，现在所有的人吧，一见这日本人都跟见了祖宗似的，都害怕。所以说呀，您求谁都没用，咱家的事儿啊还是咱家自己想办法。
2: 我说阿宝啊，你这些年的洋墨水白喝了是不是？中村健男他有日本人撑腰，他手里有枪有炮啊。
0: 我总觉得您想的太多了，那小日本敢对上海动兵啊，他没那么大的胆儿。
2: 可是他，哎，
0: 我跟您说，我在登基的婚礼上啊见过这个中村健男，没您说的那么可怕。我是觉得呀，现在所有的人一见着小日本都点头哈腰了，咱们给他点横的，他可能就知难而退了。
2: 没有像你想那么简单，

0: 师父，师父，嘉莲啊，哎，你是本帮的小老大，我走之后，你一定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沉稳，切不可轻举妄动。知道了，师父，有事儿我一定会派人去宁波向您禀告的。
1: 先生，时候不早了，我们启程吧。
2: 对了，嘉莲啊，哎，新赌场的事情要抓紧筹办，千万不可走漏风声，惊动了孟汉彪、竹铁山。等我料理完老太太的后事，一回来就选个黄道吉日，马上开张。
0: 知道了，师父。
2: 还有，与中村商社的烟土生意也要格外小心，货一到黄埔码头，立即通知中村先生。
0: 明白了，师父，你就放心走吧。

0: 堂口了，又是大师兄，遇事要多帮衬你师弟，明白吗？
1: 我明白了，师父，你放心吧。嗯，
0: 走吧。
2: 师兄，你说师父亲娘的死，是不是洪门干的呀？
3: 除了洪门还能有谁呀？前阵子我去乡下，老太太还好好的呢，眼下说没就没了。
4: 孟汉彪和朱铁山这两个杂碎竟然对一个老太太下手，简直太可恶了。

0: 我的心思你们老板娘都跟你说了吧，小宝贝儿，可别错过良机哦。
1: 祝老板，你真是太抬举我了，你经常来为我花钱捧场，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还哪敢高攀做你的姨太太呀？
2: 老板，
3: 什么事儿？
2: 大哥找你。
3: 这个月的月俸没送过去？
2: 送去了，我亲手交给那个俄国女人的。
3: 那还有什么事情这么着急？
2: 不知道。
3: 真够败兴的。来。
4: 朱老板怎么没跳起许就走了？
1: 他被他手下叫走了。
4: 放屁！准是你惹他不高兴。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得罪了朱老板，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他明明是让人给叫走的。
4: 哎呀，你这个小贱货居然学会顶嘴了！你心里打的什么小算盘？别以为老娘我拎不清，不识相的东西！
5: 朱老板来了。
3: 哦，金娜，大哥到了吗？
5: 临面。
3: 好，你忙吧。
5: 好的。
3: 大哥，
6: 朱铁山，你就是个饭桶，整天就他妈知道泡舞厅，让那个小骚货勾得你魂不守舍的。
3: 大哥，出什么事了？
6: 你还有脸问我？

0: 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
0: 进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 400-998

0: 1188，4009981188。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3: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有，希望我现在就死。
4: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5: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6: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阔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阔新意。
7: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8: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7: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9: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10: 共产党人，跟我冲！
1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10: 我来了！
5: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接下来收看

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厚植产业生态沃土，激活广东经济新动能。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从全省靠后到增幅第一，汕尾系统施策实现教育突围。
0: 健康完备的经济生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制造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已形成制造业当家、创新驱动、

0: 开放赋能、梯度共生的特色产业生态，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市场活力、开放资源深度耦合。完善健康的产业生态正持续为广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今年前七个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7%，新质生产力持续显现。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在珠海，一家仅132人的芯片企业从11平米的简易办公室创业起步，成功研发并量产全球首款 WiFi Hello 芯片，成长为年产值近5亿元的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
2: 在供应链端呢，泰芯的关键供应商分布在大湾区多个城市，这种2小时的配套圈极大地降低了研发试错的时间成本。早期的研发中，我们曾经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需要一个模拟工坊，在其他城市遍寻不得，但是在深圳的供应商当天下午就送达。这么高效的一个产业闭环，对于一家追求快速迭代的芯片设计企业而言，堪称生命的通道。
1: 放眼全省，今年上半年，广东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9.7%，出口2667亿元，以61.4%的增速领跑主要品类。亮眼增长背后是完备的产业体系做支撑。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行业大类，形成新一代电子信息、汽车、新能源、超高清视频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8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入选国家队，托举着7.6万家规上工业企业，全国每生产2台彩电、3台空调、3部手机，就分别有1台广东造。广东巨深智能机器人综合实力国内领先，稳居全球第一梯队。
3: 广东的这种产业生态啊，它具备有良好的基础，它的最大的特点，它既有规模，又有韧性。我们的这种产业生态非常符合现代化的，就是高端的这个产业的发展。
1: 集群效应持续放大，离不开产业协同与政策护航。在广州白云区，一家美妆企业扎根当地近20年，从贴牌加工逐步转型品牌出海，营收从数百万元增长至上亿元。今年6月，企业联合本地洗护龙头共建智能化妆品产业基地，跳出单独扩产思路，通过共建共享平台，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4: 想以此建造一个更高级的全面智能化的工厂，一起合作就是能够控制成本嘛，让我们上下游一起放在一起，能降低他们的一些运输成本。
1: 当地政府全面摸排企业供需，盘活闲置载体，搭建上下游对接平台，推动本土企业就近配套抱团发展，实现足不出镇全链生产。今年1至7月，当地化妆品及关联企业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6.42%。
5: 要做的是搭平台，给政策，优服务，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导企业往功效护肤、生物科技应用等高附加值赛道去发力，形成龙头引领，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1: 市场寻赛道，政府搭支撑，主体促落地，三方系统同频共振，协同发展。广东成熟的经济生态是多要素协同联动的动态闭环。
6: 所以咱们都平常讲说广东企业叫什么呢？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而我们的创新企业是要开天辟地的，就这样一个有灌木、有高树、有这种小树木，形成一个群体共生的这种很好的一个产业生态。
1: 产业兴则动能足，生态优则活力强。厚实的产业家底是广东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责任担当的底气。放眼全球，广东最核心的优势在于拥有兼具规模韧性、创新活力、产业完整性与市场适配性的成熟产业生态。广东正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0: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解码广东产业生态最深层的密码是什么？
7: 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这是很多人对广东产业转化能力最直观

0: 般的感受。而在这条小食级产业链的背后，正是广东产业生态的深层竞争力。但速度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广东拥有31个制造业行业大类，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这是市场自发演化与政府长期培育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谁的生态响应更快，谁就拥有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产业生态的厚度不只有快的高效，也有慢的定力。巴斯夫湛江项目从签约到投产历时近8年，超高清视频赛道历经近10年布局与深耕，成为广东第10个万亿产业集群。还有广东连续4年召开的新春第一会，持续聚焦制造业，从再造一个新广东到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彰显的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与担当。速度是生态的表象，定力更能看到生态的根基。广东始终牢记蝇营嘱托，以正确正机关涵养产业生态，既抓险技，更重前技，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而这或许才是解码广东产业生态最深层的密码。
1: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融媒项目飞跃广东今天起推出第9季产业脊梁节目，通过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先进材料等广东10大万亿级产业集群，解码广东经济生态的发展脉络与丰硕成果。第一集我们一起去了解粤产手机的发展变迁。
2: 故事要从听个响开始。
3: 喂，哎，钢铁的大哥大，留个号码，88888888，
4: 就差不多这么大的，就囊中就塞在这里，就哼哼什么的。
2: 千禧年，广东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代工基地，人们涌入深圳华强北，购入最新款、最时髦的手机。你还记得你第一部手机吗？
5: 第一台就是爱立信的，摩托罗拉，那时候就时尚一点。
6: Hello。
5: 诺基亚就那个耐用一点。
7: 我以前印象最深就是音乐手机，
8: 很洋气，就是一听就是宋慧乔的那个音乐，
2: 从听见一首歌开始，在广东生长出的国产手机品牌不再从性价比赛道死磕，这个，还有这个，这些粤产手机个个都卯足了个性和审美。
9: 这款手机就是当时我们进入功能机市场发布的第一款手机，笑脸手机。它这个两个眼睛呢，一个是摄像头，一个是自拍镜。微笑的嘴巴呢，则是扬声器。也正是它这个不错的设计，给当时千篇一律的功能机市场带来了一道温暖的表达。一年卖了超过100万台。
2: 笑脸手机的百万销量，让大家第一次意识到，在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主导技术标准的功能机时代，绕过技术门槛，国产品牌也能有如此竞争力。
10: 当时呢 ，OPPO 的创始人陈明勇先生来到了华强北，想要找到一台心仪的手机，但是他逛了一天啊，愣是没有一台手机符合他的标准。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创造一台自己的手机。虽然摩托罗拉等国际厂商把控着太多的技术标准，但在广东制造并不是难事。
9: 完善的供应链，再加上 OPPO 之前在 MP3、MP4、蓝光 DVD 这些影音类产品上的技术沉淀，让我们在一些声学元件和结构件上有核心的优势。
2: 彼时的 OPPO 就是广东手机品牌成长发展的一个缩影，凭借着供应链基础优势和对用户的精准洞察，同样在2008年，传音将首款功能机推向非洲。这款手机没有华丽的外观，却针对非洲用户痛点做了硬核优化，一经推出便供不应求。然而在国产手机入场时，市场的转向来得猝不及防。2010年，苹果4代横空出世，一夜间功能机成为时代的眼泪。最先反应过来的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广东。与苹果同一年，华为推出第一部自有品牌智能手机 iDEOS， 当时没有人想到，后来华为自研的鸿蒙生态系统会成为全球第3大移动操作系统。2年后 ，vivo 发布旗下第一款智能手机 X1， 当时没人想到它向着一个个全球首创发起冲击。3年后，荣耀以 AI 和全渠道战略开拓市场，打出了一条主打年轻化的道路。
11: 4年后 ，OPPO 独家研发的闪充技术掀起了手机充电领域的革命，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的广告语传遍了大家

0: 南北。
1: 十年过去，整个产业链都在同步进化，芯片设计、封装测试、操作系统、应用生态全面发力。智能机时代的全球十大手机品牌中，广东占了半壁江山。还多，
0: 队友给大家亮个相吧。好的。对，它的镜头它会转，而且它上面的一个表情包出现的。帮我看一下今天现场谁买单，旁边的人都

0: 我们的软件硬件都会被重构，这里边肯定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我们觉得也不确定性代表机会，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谁先做啊，谁先提出这个概念，首先做出来，也是我们在创新 AI 这种行业交界期吧，一种大胆的探索。
1: 从笑脸手机的小创意，到非洲市场的硬核定制，从闪充技术的充电五分钟，到机械臂 AI 的全站自研，月产手机每一次出圈都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2: 敢，就是敢想，敢干，敢不同。
3: 广东持续推进广藿行天下秋季行动，连日来各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政企效协同、跨区域供需对接等方式，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农特产品和家电家具等销售渠道，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
4: 昨天，肇庆广宁以山货出城为抓手，在广州开展线下展销与校园电商助农系列活动，将富硒大米、黄金百香果、特色米酒等优质乡土产品推向大湾区核心市场。
5: 带咗咧有百香果啦，富硒大米啦，深加工嘅产品曲奇啦，仲有我哋嘅饮品啦，等等个货源即系好充足，好似花生啦，百香果啦。
6: 我们发动了一个电商助农的团队，在校园两个校区同时进行山货出城百香果的一个推荐活动。我们力争今天在校园里面就可以实现一过50,000元的销售。
7: 借着本次山货出城的活动，展示乡土风味，打通产销融合渠道，提升我们木格农产品的知名度。
4: 近日，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供需对接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与第38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同期举办，汇聚广州、佛山、东莞等多地产业链企业商贸平台，集中开展产品展示、技术交流和供需洽谈。
8: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了解行业痛点的一些机会，新业务拓展，我们提高我们的一些效率。
4: 面对市场竞争，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获取新技术难、销售渠道有限等问题。跨区域产销对接打通了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商贸平台之间的连接通道。
9: 我们展会一直以来的核心定位是在交易，我们解决的是交易的场景。广藿行天下这个主题活动，就是协助广东的企业去把广东的好品推到所有的全国的地方，甚至出口的地方。
10: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优质的客流，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行呢，也能够大家呢共同的去推动我们这个产业升级，推动我们的技术升级。
4: 广东台报道。
11: 教育是民生之基，更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汕尾市依托百千万工程，持续深化基础教育系统性提质改革，一手夯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一手推进县域高中振兴突围，成功走出一条革命老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特色突围之路。
4: 今年，汕尾全市高考本科上线率增幅居全省首位，特控率增幅位列粤东西北首位，多项核心教育指标实现跨越式攀升。这样的成绩放在几年前的汕尾难以想象。
12: 现在几年，我们汕尾本地的教育发展，好很多了，我也放心把自己的小孩放在本地了。
4: 家长选择回流的背后，是汕尾县域高中的强势振兴。2023年以来，汕尾将教育列为一把手工程，纳入县域考核，并全面承接省级托管、深圳结对、高校支持的帮扶体系，为教育振兴注入强大外力。
13: 带给我们最大的就是工作上的一个敬业的一个态度，以及先进的这一个教学理念。
14: 我们和本地的老师一起探索，那也会和其他帮扶团队进行交流比拼。那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汕尾的教育越来越好。
4: 在外部帮扶的东风之下，汕尾主动作为，乘势而上，
15: 构建一个汕尾的课程体系，推动这种决胜课堂的这种行动，使我们的整个在教学的质量上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
4: 三年来，汕尾已累计新增公办学位超3.8万个，面向全国引进优秀教师超5000名。汕尾正加速补齐乡村教育短板，
16: 课程方面就更加丰富了，然后呢，授课的

0: 老师也是非常的专业，然后会用很活跃的上课方式来引导我们探索知识。
1: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到人的全面发展上。汕尾用一套系统性的组合拳为汕尾深度融湾实施百千万工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最澎湃的内生动力。
2: 在这几年里面一直在做的努力的一件事，就是努力的去拓宽孩子成长成才的通道，办百姓满意的教育。
1: 广东台报道。
3: 今天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三天会期内，旅博会现场千万消费补贴发放、百亿级文旅项目签约，吸引超16万人次进场，交出了激活消费、赋能产业、链接全球的亮眼答卷。
1: 中秋、国庆双节出游高峰临近，旅博会现场各大展位咨询台排起了长队。围绕赏秋主题，众多旅行社景区推出针对性优惠，叠加各项优惠券后更是划算，不少市民游客当场定下了小长假行程。
4: 展会期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的撬动比例超过了1:8，一直到10月31号每天上午的10点，大家还可以继续通过相关平台来领取消费券。我们可以看到，优惠包括了酒店、旅游线路、景区。比如我现在领取一下文艺演出的补贴，马上就可以在领取界面进行使用了。虽然展会闭幕，但广东的金秋文旅消费热潮才刚刚开始。
1: 展会现场，百业加旅游的融合成果尤为突出。首次增设的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展现出广东医疗旅游全链条的服务能力。东道主广东主题形象馆着重彰显文旅赋能百千万的成效，展现众多县镇村开发山海资源、打造全新业态的实践。
5: 惠东的海龟湾可以亲身的去体验保育员的一天，我们把海龟会当作一个城市的 IP 去打造，把游客从海边引向山区，来实现全域的文旅的一个共融。
1: 链接全球版图是本届展会的一大亮点，面向多元化出行需求，展会特设多个奢华定制游展区，汇聚韩国、柬埔寨、墨西哥等目的地，进一步丰富国际出行供给。
6: This has been our first time exhibiting at CETIA in 2026. We are here having brought the East African safari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showcasing the untamed beauty of Africa, the wildlife, the culture. The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people of this great province have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what we have to offer.
1: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对接会举行期间，46家单位、25个项目达成签约，总金额超115亿元，推动文旅消费提振与产业投资增效协同并进。
7: 展会现场和线上的联动产生的文旅产品的交易额超过了8000多万。同时呢，我们也组织了很多全球的专业买家和专业观众，有30多个这个专业观众团，有效的配对超过5000多次。
1: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见习记者林子杰报道。
8: 2026年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决赛今天圆满收官，来自全省53支代表队的283名科普达人同台比拼，把难懂的科学知识变成生动好懂的故事。大家以赛场为平台，讲好科学故事，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
1: 本届大赛选题兼顾前沿科技与民生实用，选手们的讲解题材丰富多样，既涵盖火箭海上回收、动力舟桥救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硬核科技，也包含城市建设、农业科创、火灾避险、日常健康科普等贴近群众生活的实用知识。
9: 水到底怎么装上空调？这个问题在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的比赛现场，有人告诉你答案。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选手在这里各出奇招，让科普知识通过生动讲解入脑入心。
10: 我的题目是让水稻自带空调，其实是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基因，它可以让水稻在高温的条件下提高它的产量和品质。
1: 科普讲解大赛吸引5387名选手报名，参赛人员覆盖教师、医护人员、消防指战员、科研工作者、在校学生等多个群体。
11: 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讲述，能够让普通人能够了解试管婴儿，然后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打破对试管婴儿的这个一个偏见。
12: 很多的选手，他们的选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周围，我们的下一代是非。

0: 常具有这种家国情怀和科技的这种自豪感。
1: 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
2: 本周末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燃情开赛，首次邀请香港澳门球队组队参赛，与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同场竞技。
1: 昨晚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内灯光璀璨，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以及港澳代表队球员依次登场亮相，和全场球迷一起共唱国歌。按照赛制，香港队与澳门队率先上演精彩的湾区德比，为全明星之夜开篇。
3: 其实是非常之开心啦，同好多来自不同各地的球星去打比赛啦。咁我相信呢一次比赛都会有好多得着。今次的比赛都会是抱住一个好期待啦。
4: 喺澳门其实粤 BA 嗰个关注度都几高嘅，咁我哋都好荣幸被到邀请过嚟呢度打呢一次嘅全明星周末。我哋好想去参加呢个粤 BA 其实。
1: 本次比赛汇聚了广东21个地市及港澳特色啦啦队，多元风格同台亮相，生动展现粤港澳三地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独特魅力。
5: 我是从福建福州特意过来看这全明星赛的，我觉得粤 BA 的话是我目前看的所有联赛里面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因为它的出场很精彩，还有我很期待中场的表演。我觉得这边的话感觉是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个篮球。
1: 在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展开较量之前，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走进赛场惊艳亮相，在为比赛加油助威之余，还即兴登场施展球技。粤 BA 以赛为媒，持续扩大赛事加文旅的融合效应，赛场外围打造大湾区特色主题市集，广货好物、非遗技艺、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东莞赛区还同步打造了50多个第二观赛现场，户外高清大屏实时同步赛事，球迷可解锁观赛、出游、休闲、消费一站式体验，让篮球热浪从赛场蔓延到城市各个角落。
6: 我们就是卖烧鹅，我们烧鹅就是用那个荔枝木木炭来烤的。
7: 现场的氛围很好啊，小朋友也说要过来。
1: 在昨晚的首轮比赛中，澳门队和粤 BA 东区全明星队成功晋级，会师今晚的总决赛。香港队和粤 BA 西区全明星队将争夺季军。此外，新增设的技巧赛、三分赛和扣篮赛三大单项赛也将在今晚精彩上演，敬请期待。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今天一年四季来广东之迎 APEC 游广东专题推介会在上海中心大厦举行。 APEC 带来的关注让游广东有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推介会立足一年四季来广东文旅主题 IP， 紧扣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通过岭南非遗展演、广东多地市文旅推介、特色文旅资源展示等形式，集中呈现广东四季皆宜的旅游资源和丰富多元的文旅消费场景。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各时间段的车票已经开始发售，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7号的火车票。
8: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受到热带低压外围云系影响，今天在粤西珠三角南部降雨都比较活跃，部分地方雨势还很强，一度呢发布了暴雨黄色或者是橙色预警信号，提醒着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预计明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阵雨或雷阵雨，粤西市县将会有中到大雨，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崩塌、滑坡等次生灾害，外出活动要远离边坡、挡土墙等危险区域，确保安全。后天风雨会减弱，除了雷州半岛有中雨，局部大雨之外。

0: 大地方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将会有中雨。来到大后天，大部分地方以多云为主，阵雨雷阵雨都是比较分散的状态。阳光和雷雨相伴，天气比较闷热。以广州为例，未来几天最高气温呢会介于32度到34度，防暑您可千万别松懈。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沟王月饼。
2: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0: 气温到明天，广州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4到32摄氏度。佛山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东莞小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深圳晴转雷阵雨，26到32度。珠海小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韶关多云，23到33度。河源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梅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汕尾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揭阳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汕头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潮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清远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肇庆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阳江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茂名多云转中雨，24到29度。湛江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怡真园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2: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爸爸爸爸，台风又来了。
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4: 怎么防护？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6: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4: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5: 还有一件事哦，
6: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好的。
6: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6: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6: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7: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8: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9: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2026年服贸会闭幕，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

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

0: 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

0: 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 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

0: 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5个办法。新修订的5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4: 今天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闭幕，5天会期134场推介洽谈活动密集开展，数量同比增加近80%。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共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合区域成为承接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
5: 中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科技发展的惊人速度，服务供给也在不断升级，中国的整个创新生态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6: 明年我一定会再来，也期待大家可以再次相聚在这里，这样我们可以开展更多合作。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介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论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启动，联合基金每年合计2.5亿元投入基础研究，合作期限为5年。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

0: 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今天，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3座跨海大桥的6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江苏近日推出科技成果转化20条措施，将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能级平台、壮大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等6个方面发力，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见效。措施明确，每年培养1000名技术经理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截至今年8月底，内蒙古电力市场新能源交易规模累计达5095.8亿千瓦时。内蒙古风光资源富集，蒙西新能源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总装机的57.7%。自2015年率先开展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以来，绿电外送已覆盖全国13个省市，交易规模全国领先。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3: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5项倡议，这与4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4: 习主席指出，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并提出了5项倡议。我认为这些倡议和4个先锋能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缩小南北鸿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4个先锋，这体现了4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3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5: 习近平主席宣布，明年中国将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对此我表示祝贺，并且充满期待。我相信在中国引领下，金砖合作不会褪色。
2: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
3: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

0: 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也门胡塞武装12号称，过去48小时内，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等7个省份发动了上百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今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的一处军事基地。沙特民防部门12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受损。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对马里卜省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了持续打击。据伊拉克媒体12号报道，伊拉克临时关闭2处与伊朗接壤的边境口岸。伊拉克政府当天称，将应伊朗请求，对在两国边境发现的无人机发射平台进行联合调查。10号，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遭袭，沙特指责来自伊拉克境内的多架无人机实施了这一袭击。伊拉克政府也对袭击予以谴责，并展开紧急调查。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已发表声明，否认与该袭击有关，并警告伊拉克政府不要被以色列和美国的图谋所裹挟。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称，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北爱尔兰地区实现统一，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认为这终将成为现实。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针对特朗普12号的言论，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日前表示，计划于明年1月在乌斯怀亚建设一座海军军事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配备潜艇、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乌斯怀亚是阿根廷南部火地岛省的首府，距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数百公里。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今天说，今天凌晨一度在爪哇海海域失联的一艘客轮已经沉没，客轮载有约240人，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目前已确认有6人遇难，110余人获救，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救其余上百人。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事故原因仍需调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华山与南火活着，最终还是要看你给我的情报价值有多大了。
3: 闪官是振兴骑射的，
2: 他是金朝遗老。
3: 没错，这份情报的价值应该够了吧？
2: 你只有杀了这个美国回党代表，才有一身善举。
4: 你想嫁祸于谁？
2: 我们要嫁祸给重庆丈夫。
4: 我的利益呢？
2: 你想要什么？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的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3: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
9: 今天我生日。
3: 牛奶糖，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当我确定陈浩民还活着，并且确认陆峰再也拉不回来的时候，我宁可亲手砸了这块宝玉。说实话，我也欣赏他，他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能力和胆识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只可惜他站错了队。我告诉你这一切，可以说跟你有关，也可以跟你无关，因为我知道你遭受了太多的苦难。你可以选择离开。

0: 我去美国受训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是爱新觉罗蕴水，大清朝肃靖王的第七个女儿。
1: 是我下令让人告诉你的，是希望你永远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0: 你如何证明我是肃靖王的女儿？
1: 我知道你有太多的疑惑，但不要再问了。除非你已经做好了选择，留在我的身边，否则，当我告知你全部真相时，你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到那时候，你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你想好了吗？无常，
2: 房间已经收拾好了。
1: 如果你愿意的话，稍作休息，晚上参加惠子的葬礼。

0: 你不是说姐姐等我回来有好多话想跟我说吗？我现在回来了，你能替她告诉我吗？哥哥，我求你了，告诉我。
1: 惠子也是刚刚知道的。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筝一界的一举一动，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华翔宇的安全。
2: 为什么？他又不是日本人，他又不为我们日本人效力。
1: 因为你也不。

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因为身不由己，都是因为我们身。

0: 们是上官家族的后人，是义父保护了我们，躲避了日本人的追杀，并且抚养我们长大成人。
1: 你是上官家族的后人，那我呢？我不是肃靖王的女儿，对吗？哥哥，我是谁？我是哪个家族的？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0: 校长，美国人改变了行程安排，他们要求在昆明见面。重庆的安保，我们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但美国人认为，现在的重庆比任何地方都危险。日本人已经派人在重庆布局，破坏这次中美会谈。共产党也是虎视眈眈，应该已经行动了。 太低估美国人的情报部门了。是，你听好，无论如何，你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完成，并且保证美方代表的安全。是，请校长放心。你明白这次会谈的意义吧？明白。
1: 1945年4月29日下午，苏联红军战士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帝国国会大厦的圆顶上。下午3时30分，希特勒在地下室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希特勒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2: 历史无情地把希特勒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看来，上官已是弃子，每个机子都有它的价值。该方机的激活，不必有人可犹豫。9412扬州机械股价4.21块。 4531同福商贸股价2.22块，8723中华国贸股价6.82块。

0: 随时有空，去哪儿？
1: 去你家吧。好啊。
0: 下班后坐我的车还是？
1: 不用不用，你先回家，我去买瓶好酒，随后就到。
0: 好。

德国刚刚在柏林签订了无条件投降书，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日本人也要撤出中国，到时候国共必有一战。这一天我们已经等了很多年了，只有让国民政府和中共势均力敌的对抗，我们才有生存的可能。只有让中国回到军阀混战的年代，我们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美国会谈代表很快就会抵达昆明，这次我们也借日本人的手刺杀美国会谈代表，破坏这次会谈。

0: 如果是你，你怎么选？选择亲情，花想雨会站在你的对立面。
1: 选择爱情，去割舍他一直在寻找而刚刚找到的父亲。他也不是那样绝情的人。我认为，他会极力想要做到两者兼顾。于私，是亲情与爱情的选择，但还有信仰和正义，这是立场问题。 不可能两者兼顾，
0: 所以最终他会选择伤害自己。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

0: 有选择的权利。我从来就不想当什么特工，我也不想杀人。我只想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过平凡的生活。但是现在却成了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生活。我可以接受命运的安排，但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是谁？我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死？
1: 你是为家族使命而战。
0: 我没有什么家族，我从始至终就是个孤儿，没有人管的孤儿，我没有父母。
1: 你知道义父为什么被胡正一切关押吗？因为他在抓捕牧羊人的前一晚出去见了一个人，但他始终没有说出这个人是谁。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吗？因为他是你的亲生父亲，你是他的女儿。
0: 陆峰也知道了吗？
1: 我不确定，应该吧。

0: 他可能一时还接受不了，需要点时间。他的身份已经暴露，现在的处境比他之前更加危险。我的确不是个合格的父亲，对吗？
1: 您已经尽力做到您能做的了，你感觉得他会回来的？今天晚上，你们两个立刻动身，赶往昆明。你们的任务。
2: 是保障这次重庆政府和美国会谈的顺利进行。您确定是保障，不是阻止？
1: 确定，而且还要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安全。为什么？我很难理解。日本人会千方百计破坏这次会谈，具体的行动指挥就是上官。
3: 日本人想破坏中美关系，切断美国给中国的军事援助。如果让他们得逞，把日本人赶出中国的时间就会延长。可是，如果会谈成功，国民党会拿到大笔军费。等日本人投降以后，蒋介石会把这笔巨额军费用于内战，到时候……
1: 现在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 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是我们中国人内部的矛盾。
2: 可是不管怎么讲，我们去保障会议正常进行，就是帮了蒋介石的大忙。
1: 我们不是帮某个人，是帮我们自己的国家，救我们的百姓，这是民族大义。

0: 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日本侵略者尽快赶出中国。
1: 是。

0: 这次见面会是合适了吧？你知道会等你的，所以你也知道我一定会来。这次见面好像不太一样了。
1: 因为。

0: 我是闪光的女儿，看来你已经知道了。我是刚刚才知道，我原本以为我见到父亲。
1: 会是开心、幸福的。我没想到会这么痛苦，这么残忍。在我眼里，你依然是从前的华夏雨。 是我爱着的那个人，你是你，闪光是闪光，
0: 可他毕竟是你的仇人。
1: 我只希望和你在一起，这不也是你希望的吗？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可是这一次。

上天让我在爱情和亲情面前做选择，我给不出完美的答案，因为我无论选择哪一方。

背叛与成全只是角度问题，如果看作是民族大义和个人情感之间的选择，或许痛苦会减轻一点。

0: 上次在审讯时，我告诉你们，我看到了青衣的身影。
1: 嗯，后来被他逃走了，
0: 追到黑暗处。当时我确实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

0: 接着霍飞就带人进了你的休息室。是你用雷达车上的电话向墨西哥传递了改变会谈地址的情报。你就是共产党的卧底青衣。
1: 日本人想千方百计地抓到我。

0: 有些事儿想请教一下沈处长。
1: 请说。
0: 从法币模板说起吧。当时你已经拿到两块模板，为什么迟迟不肯交给我？
2: 阻止模板落入日本人手中，避免国统区的百姓遭殃，是我当时的任务。
0: 还有，当初清除幽灵行动失败，我要解散特密组，你为什么千方百计地阻止我？
3: 你的特密组解散了，共产党一直在用尽手段摧毁特密组，而军统为了保护其存在价值，也处心积虑地在削弱特密组。
2: 那你为什么还要成全他们？
3: 没有特密组，我可以再组建别的特工组织。
2: 由于当时特密组的有生力量依然存在，我需要彻底摧毁特密组。
0: 不仅如此吧，你当时还要灭掉军统的幽灵组织。
2: 我可以死，你打死我反倒证明了我们的无能。我能够彻底摧毁幽灵组织，而且现在就有一个绝佳机会。
0: 什么？
2: 把我变成幽灵，真正的幽灵。
0: 所以你就借我的手，让特密组和幽灵拼了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你们中共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你青衣卧底七十六号的任务吧？
2: 上次审讯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供出我？

0: 刚刚德国人宣布无条件投降，希特勒自杀了，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所以
1: 任主任想给自己留条退路。

0: 如果贵党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我一定肝脑涂地，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海清沈兄，看在咱们一起共事多年的情分上，帮我一把，兄弟感激不尽。来世，定涌泉相报。来世相报太遥远了。
1: 如果任主任能有今生感激，那接下来就要看你。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先说说日本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吧。上官被释放当天，你就见了国政。
1: 什么都瞒不过沈处长。国政要借上官的手刺杀美方会谈代表，

你能回来我很高兴，我知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很艰难也很痛苦。

0: 你故意让我看到这张照片，然后让哥哥给我解开谜团，绕了这么大一圈，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1: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
0: 你觉得亏欠我？不仅仅是亏欠你。
1: 也亏欠你的母亲，但在失明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琴。
5: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6: 旺仔牛奶糖。
7: 我家有喜事，
8: 我们结婚了。
9: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0: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1: 我家有喜事，
12: 今天我生日，
13: 旺仔牛奶糖。
6: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4: 按照您的意思，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话，我们首要解决的难点就是必须让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行动。
15: 把日程表尽快的散出去。
14: 您是要拿美国人做饵？
15: 嗯，
14: 局长，这样太危险了。
15: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16: 藤江花园，三面环山，天然屏障，前面是滇池，水面上一目了然，整个地形像个口袋，对于闪官来说有去无回。
15: 我认为此战对闪官意义非凡，他会破釜沉舟，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此

0: 吴健，今晚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好朋友，他叫英特，
4: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让心更静。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通韶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快韶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哎，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3: 了？哎。

0: 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你故意让我看到这张照片，然后让哥哥给我解开谜团，绕了这么大一圈，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
1: 我没有这样的勇气，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
0: 你觉得亏欠我？不仅仅是亏欠你。
1: 也亏欠你的母亲，但在失明和亲情面前，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只能选择前者。
0: 我母亲在哪？
1: 她不在了。10年前，她死在沈晓手里。我敢保证，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报仇雪恨。

0: 再也不分开了。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上官清歌。多好听的名字，你妈妈给取的。

0: 局长，任道远被枪杀，死在沈潇家里。另外，古筝一介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华普医院，至今昏迷不醒。
1: 是人为的吗？
0: 日本人请来了军医，但是没有查出来原因。据推测，是晚上睡觉，窗户没关严，受了风，早晨起来发现已经来不及了。局长，在特高课还没有派来新任长官之前，沈官是第九处的最高指挥官。第九处称，沈校是共产党派在76号的卧底，并且是杀害任道远的凶手。现在，他们在上海全城搜捕沈校，并下令格杀勿论。
1: 沈校不是沈官的最终目标。美方谈判代表快到了，
0: 那您觉着沈官接下来会
1: 昆明？

0: 以昆仑庄园为中心，我们的安保圈设置了3公里的范围。会谈代表在昆仑庄园绝对安全，不管是日本人还是共产党，他们不可能有机会。
1: 上官、陆峰、沈啸，总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呢。
0: 明白。会谈代表这次在昆明总共停留2天，今天的整个行程安排都会在昆仑庄园，应该可以平稳度过。还有明天1天。
1: 日程表呢？
0: 明天一早正式会议，会议就在昆仑庄园举行。但是会议结束之后，安排代表团要去滇池游览，并且在滇池旁边的唐家花园要举办一个小型酒会，这样太危险了。我已经通知外务处取消了这次游览，并且把酒会改回到了昆仑庄园。局长，您放心，我正在调查是谁安排的这次日程，这样做太草率了。
1: 我安排的？
2: 草率吗？
0: 局长，不是草率，是我觉得如果要保证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代表明天在昆仑庄园举行会议之后留在昆仑庄园，后天一早直接送到机场，这样才能确保这次任务的万无一失。我不是说您草率，
1: 看来在之前的交手过程中，失败给你留下了很大的心理阴影啊。左教官，一个堂堂的左教官，居然惧怕闪光和共产党，到了这种地步，可耻！
0: 局长，你息怒。
1: 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终于到了。在上海，日本人闪官追着我们就像过街老鼠，四处躲避。现在我们到了昆明，昆明是什么地方？我们的地盘。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3: 说说你的想法。
0: 现在目前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根据我们现在目前手中掌握的情报，闪官和共产党都会来破坏这次会谈，并且都有可能会刺杀谈判代表。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间来，会在哪个地点行动，双方势力也未必会同时出手。按照您的意思，要将他们一网打尽的话，我们首要解决的难点就是必须让他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行动。
1: 这就对了。

0: 好的机会吗？绝无仅有，我一定要给他们这个机会。给了机会，能不能接收，就看他们的胆量了。
1: 把日程表尽快的散出去。
2: 您是要拿美国人做饵？
1: 嗯，
2: 局长，这样太危险了。
1: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闪关，共产党等这个情报等了很久，我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3: 以墨西哥现在的防守布局，昆仑庄园天衣无缝，
4: 闪关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5: 美国代表只在昆明停留两天，如果今天没有机会，明天闪关必定会全力以赴。
6: 闪关的人马能够迅速集结昆明，可以看出他对这次行动的决心。我们要想保护好美国会谈代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盯死闪关，摸透闪关的行动时间地点，只有这样才能够阻止暗杀。
7: 他们在昆仑庄园的外围设了三道关卡，我们根本就无法靠近。
8: 昆仑庄园门口禁止行人通过，周围商店都是他们的暗哨，制高点也有鸣哨，并常有狙击手。
9: 而且，在他们安保范围之外的狙击角度，我都踩过点了，但是目标太远，不在射击范围。
7: 还有沈潇和蓝冰也出现过昆仑庄园附近。
10: 现在看来，沈潇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应该很清楚，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的巨额军费将援助给重庆政府。日本人投降之后，重庆会让中共血流成河。因此，共产党最近出现在昆明，一定也是为了破坏这次会谈。所以，共产党将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和敌人。在不影响我们计划的执行情况下，可以暂时不管他们。记住，继续监视昆仑庄园的一举一动。
2: 是。

0: 这是美国会谈代表，我们的目标。这些是唐家花园的建筑设计图纸。唐家花园是三层结构的花园别墅，别墅周围三面环山，背靠峭壁，面朝滇池。别墅周围没有任何高层建筑，我们没有可能进行远程射杀，只能近距离刺杀。
1: 唐家花园是场死局，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0: 王少，
1: 左教官，好久不见，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程维。
0: 久仰大名，欢迎欢迎。
2: 不敢，能与左教官并肩作战，我非常荣幸。
3: 教官好，我叫白泽。
0: 欢迎。这次行动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局长，
2: 穆局长，
4: 穆局长好。
5: 各位彼此我不用介绍了吧？好，命令你们四位共同执行同一项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各位都是军统的大将，党国的精英，所以你们现在执行的是国家的意志，维护的是国家的尊严。这个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4: 是
6: 是。
5: 左教官
0: 在，
5: 那边情况怎么样？
0: 唐家花园已经给沈官把坟墓都挖好了。
5: 布置任务吧。
0: 是。
7: 董大军是唐家花园的设计师，花样宇从他那儿拿走设计图，我认为他是故意向我们透露沈官下一步的行动地点。根据我们拿到的情报，美国会谈代表也是明天在唐家花园举办酒会，地点是一致的。
8: 但是今天闪关的人去的是昆仑庄园附近踩点，
7: 您的意思是花向宇在误导我们？我相信他，我相信他在民族大义面前立场是坚定的，
8: 虽然花向宇是闪官的女儿，你认为闪官会轻易地相信花向宇吗？我们这次任务肩负的不仅是民族大义，还有国家安危，所以不能出半点差错。唐家花园三面环山，天然屏障，前面是滇池，水面上一目了然，整个地形像个口袋。对于闪官来说有去无回，唐家花园是个死局。

0: 也许他就没想活着离开。我认为此战对闪关意义非凡，他会剖腹沉舟，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刺杀。
1: 闪关把刺客分为几个小组，其中必有玄机。这些全是闪关的主力。 明天我们必须分头盯死他们，判断准确的话，最后都会在唐家花园汇合。陆峰，明天一战对我们来说也是九死一生，但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们必须保证美方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 完成上级领导交给我。

对了吧，陪我坐会儿，一起说说话。

0: 他们都在嫌疑书。是的。真的知道吗？
1: 你和我一样，打从这个家族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0: 这是你妈妈的戒指。这是我们在南京的时候，在路边的一间小店给你妈妈买的。这是我和你妈妈见的最后一面。
1: 我有个请求，我死以后把这个交给陆峰，放他一条生路。如今我回到你身边，赴死去完成你家族遗志，但我亏欠陆峰太多了，我不想带着内疚离开。

0: 这是你妈妈的照片，她叫玉荣秋。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她32岁。把她记在心里，别忘了她。总有一天，我们一家三口会团聚。明天的行动，我会派人尽力保护你，但你也要做好牺牲的准备。
1: 放心吧，我知道大家的

0: perhaps formation of coalition government.
1: 建立联合政府是中国战后最好的格局。
2: 三民主义是重庆政府坚持的底线，这一点我想各位都清楚。至于贷款的利息，我们是有谈判的空间的。
3: As to the loan interest, I think we can negotiate.
0: Vintage term, not just interest.
2: 当然，我们能够给白宫回报的不仅仅是那点利息。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稳定的同盟关系。
4: Yes, from money can not buy friendship.
1: 没错，钱是买不来友谊的。
2: 但是没有钱何谈友谊呢？我觉得最好的友谊是大家一起赚钱的过程。
1: Making money together.

0: 进来。
1: 局长，都办好了。
2: 无奈之举啊，
1: 这也是为了美国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也是为了中美关系的大局着想。
2: 时间刚好。

0: 请会谈代表到唐家花园。
1: 是。
0: 那边安保情况怎么样？
1: 你放心，保证让他们都躺着出去。嗯。
2: 小唐啊。
3: 是。
2: 昆仑庄园就拜托给你了。
3: 局长放心。

0: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只想完成任务，不关心其他事情。你了解闪坤，一旦让他成功，他一定会实现军事统治，到时候又是一次白色恐怖。我不懂政治，那你懂我在说什么？
1: 所以你这次回来根本不是想帮助处长，而是想破坏行动计划，破坏刺杀，对吗？我就是在帮你们。只有破坏刺杀，你们才不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行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停车！停车！
2: 方云，你别乱来！
1: 我们还有任务，我钥匙给我。去趟天花院就是送死，你别去了。
2: 我必须要去，我要完成我的任务。
1: 你可以不去。我也必须要去，我要把千闪光的还给他。
2: 因为你还想救陆枫，对吧？ 钥匙给我，
1: 霍飞，你没必要浪费生命。

0: 到齐了吗？
1: 还没有，花项羽来了。
0: 哦，他怎么进来的？
1: 他有邀请函。嗯，
0: 其他人呢？
1: 闪光训练营的来了八个，已经锁定了位置。
0: 共产党出现了没有？
1: 在附近的街道上发现了陆峰。局长，嗯，陆峰是不是共产党？
0: 今天能出现在这里的只有两方势力，闪光代表的是日本人，他企图利用日本人来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再有就是共产党。为了中国战后格局的自身利益，他们必然是要破坏这次会谈，所以陆峰一旦出现在这里呢，他就是共产党。
1: 明白。
0: 昆仑庄园那边要格外小心呐。

0: 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1: 您放心，唐家花园和昆仑庄园两边的布阵我都亲自去看的，照您说的一样，铁桶一般。只是区别在于唐家花园我们是请君入瓮，昆仑庄园那边密不容针，他们谁都不可能进去。
0: 很好，
1: 局长。陆峰来了。
0: 曹操嘛，说到就到。这个行动只要死的不要活的，总之不能让一个漏网。
1: 明白。
0: 稍等，你让四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先离开酒会，而后请美国会谈代表出场。
1: 明白。

0: 你为什么要来这儿？这是个死局，有来无回。你不也来了吗？我是来保护美方会谈代表的，你呢？我是来帮你完成任务，阻止闪光的刺杀行动。
1: 这就是你离开我，回到闪关身边的理由吗？
0: 我还有个请求。什么请求？我想恳求你。
2: 陆枫，你冷静点，我们现在得想办法离开这儿。

0: 陆局长，
1: 。
2: 哪位？
3: 沈校。
4: 上官早已识破你的计划。
2: 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4: 上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1: 局长，出什么事了？
5: 我们的计划被上官识破了。你现在马上带领去昆仑庄园支援汤少，这个地方留给白泽。

0: 闪光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1: 如果奥普拉是死在了共产党手里，那美国人和共产党就没有合作的可能了。
2: 你要三思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3: 成绩怎么样了？
4: 报完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小小生物街，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货新意。
3: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4: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3: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6: 共产党人，跟我冲！
7: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8: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
9: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0: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8: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11: 他叫英特，
12: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13: 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6: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7: 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
9: 我们结婚了。
10: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1: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2: 我家有喜事，
13: 今天我生日。
14: 旺仔牛奶糖，
7: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的朋友们，你们好吗？哇！青春追光，畅享湾区，欢迎大家来到追光吧青春大湾区2026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歌会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玉龙，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今天歌会的主持人歌手孙悦琪，欢迎各位。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被誉为横琴之星的横琴天目琴台目光码头停机坪。
0: 此时此刻呢，正是日落的时分，海天一色，美不胜收。
1: 而且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挂牌的5周年。5年前这是一纸蓝图，如今竟是青春朝气蓬勃的笑脸。
0: 横琴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也是珠海和澳门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一国两制交汇处青春闪耀的那束光，也是无数朋友说走就走，把梦想装进行囊去奋斗的地方。本次青年歌会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澳门青年联合会广东办事处协办，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卫视频道承办。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歌会的指导单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以及合作伙伴珠海酷音天籁音乐有限公司，谢谢。
1: 那首先在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歌会的开场呢，我们要用一首非常有速度感和力量感的歌曲拉开歌会的帷幕。
0: 那我们有请金志文带我们
2: 远走高飞。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2: 哇，太棒了。
0: 也请志文哥跟所有的朋友打声招呼。
1: 尊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啊，年轻的你们好，我是金志文。
2: 也问一下志文哥，您这次是第一次来横琴吗？
1: 我第一次来。哦，
2: 那您觉得这个城市您的印象怎么样？
1: 美的不要不要的。
2: 对，美的不要不要的。
1: 是的，好舒服。哎呀，
2: 太真诚了。如果咱们要给横琴的风景也配上您这首《远走高飞》作为 BGM， 您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
1: 此时此刻的画面就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后面那个感觉，太美了。
2: 对，
0: 此情此景让我想到了一句歌词，嗯，风吹起浪花的海边，我就坐在你面前，这也是志文哥的新歌《天亮就出发》当中的一句。
1: 对对对对对。
0: 说起来啊，你真的有太多的出圈的作品了。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你们想听什么歌？
3: 新歌。
0: 新歌。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1: 想要问你去敢不敢去远走高飞哈、啊？给自己带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0: 来，为爱痴狂。

0: 大家唱的好棒。
1: 哎，我最近经常关注志文哥的舞台，你最近有一首合作舞台特别的出圈。这首歌的它的前奏呢是一句非常魔性的东北话，老妹儿啊，啦
0: 啦啦，一来爱情故事，
1: 一来爱情故事。那今天在横琴，我们也给大家来包包耳福。
0: 好。

0: 哎呀妈呀，
1: 太好听了。
0: 接下来还有最后的一首点歌的机会，春泥粤语版。嗯，今天来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舞台上，当然要带我们重温一下这粤语版春泥的感动。
2: 是的，

0: 情有残疾，有人笑了啊！某须激荡的下意，放卡他秀发满际。
1: 哇，太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发音还是相当标准的。哎呦，就我想请教一下您啊，您觉得到今天音乐对于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就老问我年轻人怎么我老了吗？是吧？
1: 没有，前辈，
0: 没有。我希望大家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甚至是什么样的快乐，你都要把它当成沿途的风景，只要尽情的去享受它的美就 OK 了，因为错过就不会再来。当你越过了这一道坎儿啊，踏过了这一道弯，你回头望去全是美好。
2: 越过山丘，发现自己一路走过的全是花路。也非常感谢志文哥的音乐给我们那么多的感动和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歌喽。要给大家介绍下一位为大家带来好作品的歌手，他的歌曲啊是用潮汕话进行创作，但是他是用最在地的语言唱着大家共同的青春。让我们有请王一诺。
1: 有请。

0: 生的坎坷路，卡卡走。
1: 谢谢你们。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横琴了，去年来到横琴这里也录了一档节目，叫做把这里唱给你听。其实当时还专门为横琴写了一版改编版的来去打工，非常荣幸也非常庆幸这首歌收录在给阿妈的情书的一个片段当中。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片段哦，当我唱到 What I Like 的时候，你们唱帕刚帕刚两遍哦，准备哦。
0: 不听我的早餐就撒谎，不听我的口多你看看 What I like 帕刚帕刚帕刚
1: Yes、哦、原来是唱三遍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就是这几句，非常荣幸可以收录到给阿妈的情书当中。那么接下来我准备要邀请上来的这一位呢，同样也和我一样是坚持做自己音乐的一位音乐人，他呢坚持做粤语歌，
2: 刘丽萍。
1: 哦，猜出来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Hello 丽萍老师。
2: Hello 大家好。
1: 我准备要跟丽萍老师一同合唱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是让我们舒服的一首歌，
2: 非常适合在今天这样的天气，在这么美丽的舞台上跟大家面对面的唱这首歌。
1: 这首歌曲叫做《不被定义的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好吗？

0: 谢谢你们。
1: 今天我们现场呢有很多来湾区追梦的年轻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心里话分享给大家？一诺，
0: 希望大家其实跟我平常写的歌一样，希望大家可以坚持做自己，不要被别人所定义。
1: 哎，做不被定义的风。
0: 对，人生的坎坷敢敢走。
2: 我想说，坚持本身就是答案，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1: 哎，人生当中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什么歌呢？
0: 那我们稍微要借助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道具，可以吗？
1: 哎，什么道具？
3: 这个道具，
1: 不被定义的风吹到了横琴，难道里面暗藏玄机？
0: 其实呢。咱们人生当中会经历过非常多的站台，那我们下一站会去到哪里呢？
1: 去哪里呢？下一站，家和万高。

谢谢。我想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家和旺港啊，这里既有离别，也承载着新的起点和新的出发。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关于时间，关于记忆，关于亲情。它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用最朴素的旋律写出了父亲用沉默和汗水写下的散文诗。掌声有请许飞带来父亲写的散文诗。

0: 谢谢大家。
1: 这首傅谦写的散文诗，唱的是我们父辈他们的青春，当然也藏着父辈对我们的无声的托举和期许，也是这一份沉甸甸的爱，托举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奔赴远方的勇气。那我猜，可能今天我们在现场的朋友，很多年轻的朋友大概不知道，那就是最近许飞也来到了大湾区，在深圳科技大学在担任客座教授，所以我现在是一名新湾区人。对，但是我还不会说粤语，对，我要接下来要努力去学习。那接下来呢，新的学期开始了，作为一名曾经的学生，然后和现在的老师，我祝愿今天所有现场的我们年轻的学子们心怀热爱，然后不惧前路，大胆奔赴心中向往的远方，好不好？
2: 好，
1: 谢谢大家，谢谢。
3: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香港歌手郑嘉嘉带来怒火中烧和塞车非日常，有请。

上前，谁敢上前？他们怒火熊烧，我在霸道面前，徒手伸手，徒手双举翻天，心无双线，我天生这雷电，我在你上身我敢闯，他们怒火中烧，震撼我的傲、哦、我的狂啊！不服就来碰面过招，快点快点快点碰面过招！

0: 谢谢，把掌声送给佳佳。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郑佳佳。
0: 大家知道吗？怒火中烧这首歌啊，是周星驰导演的最新作品《功夫女足》的官方插曲。今天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带给大家？
1: 我觉得那个怒火呢，其实是我心中的一团火。其实要非常的谢谢星爷，让我在卫视在这里演唱给大家听。其实我是第一次演唱，
0: 首唱，
1: 从来没唱过，在外面。
0: 掌声送给佳佳。
1: 哎，谢谢。
0: 不得不说，我觉得周星驰导演一直走在这个时尚啊、潮流还有科创的最前沿哈。哦，
1: 对的。
0: 你看，和优秀的导演合作，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优秀的歌手郑佳佳，也期待未来听到你的更多的好作品。谢谢佳佳。
1: 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歌了，下面呢是用粤语演绎的一首极具岭南烟火记忆的歌曲，让我们有请陈柏希带来《故音》。

0: OK，Thank you。
1: 谢谢，掌声送给百熙带来这首好听的《互音互音》。
0: 哎呀哎呀，
1: 我们说一夜相心五处同啊，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在外拼搏工作和旅居的游子。希望大家平时呢工作再忙，也不要忘了常回家看看。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再次请出金志文为我们带来歌曲《自娱自乐》，有请。

0: 谢谢志文哥，我们也请许飞姐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欢迎二位。大家现场有没有留意，其实今天我们的舞台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感，就是很多观众在进场的时候就发现，哎，那里摆放了一个油桶，叫做时光油桶，在里面呢就收集了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观众啊、歌手啊、工作人员啊，大家写下的给未来的明信片。
1: 我写了，你写了吗？
2: 我写完了。
1: 我写了。
0: 里面是收集了我们所有人的，现在已经收集好了，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油桶带到我们的舞台中间。你之前有没有想写点什么东西给未来的自己？
2: 其实我给未来的都是给大家的吧。我写的这个心愿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光，都能够追到自己的光。
0: 追到自己的光。许飞姐，我特别好奇你这个明信片写的什么，因为我现在知道你现在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歌手，另外一个身份是马拉松运动员。
1: 对，
0: 所以你给未来的这个明信片会写什么？
1: 我写的就比较接地气了啊，然后我也写的比较自私，我不像文哥他祝福所有人，我没有，我就只祝自己。
0: 我要成为马拉松那个打破记录。
1: 我想想啊，我应该是写的我祝自己这个眼里有光，心里有底，手有地儿放，最好这个心也能放得宽，只要太阳照常升起，每天都是新的自己。这大概就是我写的，就我也送给现场所有的年轻的朋友吧。眼里有光，心里有底，然后手有地儿放。
0: 那接下来我来帮大家啊，把我们这个时光油桶当中的明信片取出来。
1: 太好了，我就最喜欢这环节了啊，读信。
0: 现在我手里这个满满腾腾的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一起写下的明信片，我们三个人呢一人抽取一张，然后分享给大家，把这份温暖传递出去。来，
2: 行，那我
0: 志文哥先抽。
2: 我先来了啊。
0: 来，这个我来抽一张。哦，许飞姐抽一张。好，我们请志文哥先来分享一下您抽到的明信片当中的内容。
2: 我抽到的我非常的惊喜，他写的是兔文哥，然后是坤儿，我认识他，一直在跟着我，从2012年到现在已经14年的粉丝。
0: 在哪里？
1: 铁粉。
0: 哦，在那里。
1: 坤儿竟然是个妹子。
2: 对，那他现在也因为跟着我的这一路，也获得了自己的收获了自己的幸福。但是始终不离不弃啊，他也有了自己的老公，有了自己的家啊。然后他写到让我持之以恒，是你给我的青春。让我持之以恒，是你给我的青春。这是撒哥帮我写的歌词，是我的一首歌，叫哭给你听啊，是一首非常非常有力量很温暖的歌曲。感谢坤儿吧，真好。
0: 我觉得横琴就是一个非常奇妙非常神奇的地方，我们现在在这里吹着温柔的海风，有很多神奇的际遇，惊喜的际遇持续在发生，我们也希望把这份幸运，这份温暖，这份惊喜传递给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好不好？接下来来看我手里的这封明信片啊，写给5年后的自己，希望那时候的你还在做喜欢的事儿，身边还是这群人，横琴的晚风很温柔，别忘记今天。66，我觉得66说的特别对哈、有句话我们是这么说的，说昨天的事儿你别往心里搁，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其实最重要的最需要好好感受的就是当下的今天，我们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好好感受今天，好好爱自己，好不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许飞姐抽到的明信片。
1: 有幸相遇在粤港澳大湾区，希望我们在各自的路上越来越好。珍珠。
0: 珍珠？谁是珍珠？珍珠在哪里啊？
2: 肯定是喊的最大声那个吧。
1: 那个妹妹。
0: 好幸运。
2: 这边的，这边的啊。
0: 我们也希望这份幸运持续的传递出去，而且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勇敢追光，勇敢表达，这就是青春最好的模样。那接下来这首歌也非常好听，是许飞姐为我们带来的《我要》，掌声有请。

0: 谢谢
1: 谢谢，掌声送给许飞姐。接下来掌声有请张新特，欢迎。

0: 今天在这里玩得开心，谢谢。
1: 谢谢，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人间甜豆张新特，来跟所有的朋友打声招呼。
0: 大家好，我是张新特，很荣幸在这里为你演出。
1: 你看哈，今天在月光下演唱《一样的月光》，我想问问你觉得咱们横琴的月光怎么样？
0: 其实我觉得就像《一样的月光》一样，抬头仰望的都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一起在家看到的那份月光。
1: 哎，真的，你知道吗？月光它其实是不分地域的，对不对？那热爱也是持续传递的。我看到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啊，手机就没有放下来过，然后大家要录舞台，要录合唱，回家之后还要剪 vlog 发二创，把热爱传递出去，对不对？
2: 而且我发现现在啊，这个追现场真的是门技术活，大家说是不是？你看咱们这个流量得管够，素材得存，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创意，挺难的。嗯，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年轻人的热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一路陪伴。所以这个动感地带芒果卡就非常的懂年轻人哈，大流量随便拍，双会员随便看，还有算力豆加持的灵犀 AI 助手，剪视频、做设计、写歌词，灵感一来 AI 直接帮你搞定。
2: 没错，热爱全开，动感同在，年轻人的热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和您一路相伴。
1: 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对本次追光吧青春大湾区的大力支持，
2: 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湾区实力创作人崔子哥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生死相随》。哇哦，有请。

0: 谢谢横琴，谢谢我家乡的朋友，我的第二故乡。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到场所有的朋友。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是在为了我们澳门回归25周年特别创作的一首歌，叫做《大手拉小手》。今天也要有请我们非常特别的朋友，就是来自我们澳门的小歌手王新宇，以及我们横琴的小朋友们，一起来这首《大手拉小手》送给你们。
1: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谢谢子格姐，谢谢心雨，
1: 谢谢心雨，
0: 把掌声送给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们，太棒了，大家！
1: 特别温暖的一首歌，我们刚刚在台侧听的时候，都在微微的摆动我们的双手，
0: 我们都感觉好感动。而且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7周年，祖国和澳门也像歌中唱的一样，大手拉小手，从过去走到现在，从现在走向未来。我们也想请子格姐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啊，这首歌的创作立意是什么呢？
2: 我们在澳门回归25周年的时候，用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比喻我们祖国母亲，在祖国母亲的关怀和牵引下，带领我们澳门孩子一起共同成长的故事。
1: 那这首歌其实也在澳门当地取了非常多的景色，对不对？都去了哪些地方？
2: 大三巴、路环，然后还有观野街，然后我们拍了很多，就走遍了澳门所有美丽的地方，也是想拍出我们澳门的人文、人情味、
1: 人情味、烟火气。
2: 是的，是的，
1: 是的。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心雨啊，我们知道呢，其实今年也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成立的5周年。心雨，你作为一个从小出生长大在澳门的澳门人，在你心里面，大手拉小手是一幅怎么样温暖的画面？
3: 我觉得横琴和澳门呢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也都是兄弟姐妹。那我有一些澳门的朋友来到了横琴学习和生活，我们彼此之间的融合也就更多了，这就是大手拉小手最美好的样子。
0: 谢谢心雨。其实你现在又多了一个朋友，你可以经常来找他玩，就是子格姐。子格姐她现在就住在横琴，她是新横琴人，对不对？
2: 对，是的，是的，非常适合音乐人在这里快乐的创作生产作品。对，所以
1: 因为这里特别松弛。
2: 对，我对横琴的印象是，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舒适宜居，就适合在这里生活，因为空气很好，景色也很好，然后也是一个适合年轻人来这里蓬勃发展的地方。它是在琴澳，然后也离港珠澳地区非常的近，充满了新的机会。对，所以欢迎大家来横琴，
0: 欢迎大家来横琴，
1: 欢迎你们来，
0: 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常来横琴走一走。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一支横琴的本土乐队下班乐队，要带来他们的为友谊干杯。让我们一起为琴澳的友谊干杯，为湾区所有年轻人的友谊干杯。

0: 谢谢
1: 谢谢谢谢，把掌声送给下半乐队。九月是开学季，那我们今天现场也有很多刚刚入新学校的朋友。那新学期新装备，除了书本之外，一张好用的手机卡也非常的重要。动感地带芒果卡，大流量够你刷课、追剧、追现场，双会员承包你的娱乐清单，再加上灵犀 AI 助手和算力豆做 PPT、写文案、剪视频 ，AI 帮你提效。热爱全开，动感同在。新学期的每一份努力，中国移动动感地带都陪着。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对本次《追光吧青春大湾区》的大力支持。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这首歌跟我们今天的海上音乐会很搭，我们送给每一位追光的朋友，也送给夏天还没过够的你，一起来听吴岱玲《夏天的海》。

今天能够在《追光吧青春》大湾区海上音乐会的现场听到这首《夏天的海》啊，有没有顿时觉得现场的海风都变甜了？夏天可能会过去，但横琴的这片海一直在，就像青春会换季，但热爱永不褪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把舞台，把夏天的晚霞、晚风和思念交给一位少年，让他替我们唱出我们心中最美的那幅画。有请。

的情话，画一幅有关于你的着迷，画一幅我想对你说的话，画一幅昼夜对你的牵挂，画一幅执着于你的浮夸，画一幅心中所爱的花。

0: 谢谢恩景，希望你今天玩得开心，谢谢。
1: 谢谢，把掌声送给张欣彤。歌声当中都是青春鲜活的力量，而这样一种鲜活也同样流淌在咱们湾区青年的身上。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邀请了三位奋斗在湾区、奋斗在横琴的优秀的青年代表，欢迎我们三位优秀的青年代表。
2: 大家好，我叫杨超阳，来自中国澳门，现在在横琴的广东省智能院做科研研究，教机械臂怎么像人一样学习操作技能。
3: 大家好，我叫李玉明，来自云南，现在在横琴从事市政规划的科技成果转换工作。
4: 大家好，我叫黄尔诺，我在香港出生，在澳门读博，也在横琴发展。
1: 接下来我们来一位一位的认识一下我们优秀的青年代表。首先第一位超然，超然呢，他在澳门大学读完了博士之后，先是去到了深圳的大型科创企业做研发，2024年他回到了横琴教机械臂学技术。你看你这一路走来，每一个选择都很有难度，你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说实话，就这一路其实走的也不轻松，但是我也有感觉，就不是一直在苦苦坚持的感觉，选我所爱，爱我所选。
1: 而且我看你最近啊教很多的这个机械臂学技术，机械臂他们能学什么技术啊？
2: 机械臂可以做那个抓取啊，擦白板啊，叠毛巾啊，或者是一些处理衣服啊，很多很多实验室做一些处理的技术。我们现在还在研究智能假肢手，希望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反正就非常感谢澳门、横琴还有珠海政府对科研的大力支持，我们可以就专心科研，专心攻关。
1: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二位优秀的青年代表玉明，他的大部分的时间啊是跟图纸跟数据作伴，但是他的工作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觉越来越幸福，你是怎么做到的？
3: 我觉得是科创成果落地后带给横琴居民的那份焕新的生活体验。就拿我们打造的生态海堤来说，它不仅是一道防洪御潮的安全屏障，它更是一条让人静下来观海听风的滨海步道，一边保障我们的安全，一边托起生活。例如横琴的赛艇公园，它的创意设计现在让天目河畔变成了大家清水休憩的好去处。在我看来，城市的向上生长绝不只是高楼的拔地而起，它更是每一寸土地都被认真的对待，都有科技创新还有人文温度的融合。
1: 因为有玉明这样的技术工作者，所以我们才能在那么美丽的横琴海上音乐会跟大家见面，对不对？而且让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善用，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受到城市的温暖和关怀。欣特，有没有考虑来横琴定居啊，来横琴多旅游啊，多玩啊？
5: 我觉得这里是一座非常宜居的城市，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这边生活上他个十几年20年的对吧，感受一下啊。
1: 我也欢迎欣特多来横琴走一走逛一逛。
5: 当然当然。
1: 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三位优秀的青年代表尔诺。尔诺的身份很多变啊，他曾经呢是清华大学的首位国旗仪仗队的港人旗手，也做过记者主持人，然后现在投身到了科研和创业的行列当中。你看你的身份这一路都在变，但是你觉得有什么是始终没变的？
4: 如果我用两个字去概括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同行。我第一个同行就是与祖国同行。2019年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的时候，我就代表着清华大学国旗仪仗队来到澳门大学参加了联合升旗。那个时候我看到国旗跟区旗共同升旗的时候，我真正感受到就是港澳台同胞与祖国血脉相连，同心同向。第二个同行我想着就是与世界同行。我在清华大学苏西敏书院毕业之后，非常荣幸加入您的同行，做过南华早报的记者，在央视主持过国际青年的交流节目。我想着就怎么去用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故事让世界读懂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第三个同行就是与时代同行。我现在在澳门科技大学医学院读博士，积极推进澳门研发横琴转化湾区应用， 怎么去让创新的成果走出科大的实验室，走进我们的生活，也为一国两制实践添加青春的力量。
1: 我们也能感受到在你身上青年人的那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请科代表辛特帮我们来分享一下感受好不好？
5: 我觉得其实今天受益匪浅，来到这里不只是演唱了歌曲，听到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也是 不只看到了这么多美丽帅气的面孔，当然也不只看到了这么美的美景，我觉得也学习到了很多了。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有梦去追，一定要去勇敢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我们也一定要就是与时代同向而行，好不好？
1: 是的，勇敢追梦，勇敢追光。今天我们在场也有很多的同学们，而四位呢都是我们年轻朋友的偶像哈。还有什么心里话送给大家？
2: 祝各位青年学子认准价值，持续精进，开拓进取，你就是你人生最强的优化算法。
1: 玉明，
3: 祝愿各位同学以微光聚星火，怀理想赴山海，将胸中的万卷蓝图变成建设横琴最有温度的时代画卷。
1: 尔诺，
4: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好像你刚刚说的一样，所以也希望大家一起同行，为我们属于我们的时代追出属于我们的光。嗯，好，谢谢。
1: 非常感谢今天我们三位优秀的青年榜样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在横琴这片热土之上对于年轻人所给予的成长机遇和无限可能。再一次掌声送给四位，谢谢。那接下来呢要到我们继续好好听

的时间了，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好听歌曲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主持人歌手孙悦琪，带来他的原创曲目《风起岭南时》。

实风起岭南的风唱的是我们岭南大湾区非遗的风，更是推着一代一代湾区青年向前走的风。这阵风呢，吹过大海，吹过高楼，吹过无数年轻的面庞。接下来要继续登场的这位歌手呢，也是一位乘着风向前冲的湾区青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掌声邀请 Neo 王中佑带来歌曲 So Good。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2: 宝贝，阿尔卑斯，让星空静。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 Neil 王中佑，掌声送给他。我们可以多多关注中佑的更多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当中呢，就有一种年轻人不信邪不服输的那股子劲儿。不管什么时候，就算我们跌倒了，也可以爬起来再次出发。而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也要送给所有全力奔跑的朋友。让我们欢迎歌手郑嘉嘉、刘立明、王星宇、陈柏希、Neil、王中佑，我们带来粤语版《气势如虹》。

0: 谢谢五位歌手给我们带来的气势如虹，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谢谢各位。
0: 今天的海上音乐会，我们唱给了月光，唱给了大海，唱给了

0: 理想唱给了友谊，也唱给每一个不甘平凡的自己。
1: 是的，那马上呢，我们的追光吧青春大湾区歌会即将圆满落幕了。在最后的最后呢，我们也邀请今天歌会的所有嘉宾和歌手和我们一起来到台上，共同唱响这曲熟悉的歌声与微笑，一起唱响友谊，唱响青春，唱响希望。有请，
0: 欢迎大家，
1: 欢迎，
0: 一起最后来一个盛大的派对。

0: 我们在横琴吹着海风，追着光，明天让我们带着这份温暖和感动继续前行，继续追光。
1: 此刻无论你是身在广东、香港还是澳门，请记得大湾区的青春是一群人的奔跑，是同一轮明月下的坚持，是每一次说你好时心里的那份希望，是我们一起并肩合唱的温暖和默契。
0: 朋友们，本次青春歌会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澳门青年联合会广东办事处协办，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卫视频道承办。再次感谢歌会的指导单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以及合作伙伴珠海酷音天籁音乐有限公司。
1: 追光吧青春大湾区，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人生的舞台上气势如虹，光芒万丈。
0: 祝大家前程似锦，祝大湾区，祝祖国。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0: 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
2: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
0: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3: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2: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4: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5: 共产党人，跟我冲！
6: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了才有价值。
7: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
8: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9: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10: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高虎出列，魏忠出列，抗击打训练，高虎开始。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看，看，你这看，让你看，你们的都干啥呢？起来，全部起来！
2: 没事吧？没事，这腿伤厉害了。早上起来就觉得不对劲。往年这时候，都是赵和过来给我瞧的。啊，那我去请陆大夫。
0: 别去，没脸呐！一中这一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全丢光了。哎，顾伯伯。
2: 你是怎么想的？哎，我也说不好。坐。义忠这一去，却汉奸的帽子就彻底戴上了。洪承畴是明朝重臣，一旦投了满清，那终生被视为明奸。列宁陈传。日本人自占领苏州之后，三番五次威逼利诱，可顾某令此不从。为什么？顾某读过史。
0: 知道这汉奸两个字，
2: 顾某是万万担不住的。顾伯伯，也许少爷有他自己的缘由。还摸不到。顾伯伯知道你心地善良。 可是，孽子所为，天地不容。以后，无论何情何景，你皆不可大理孽子，这就算是顾伯伯拜托了。顾某欠你和令尊实在太多呀。下个月是顾某的60寿辰。
0: 顾某想在寿宴上认你为女儿，不知顾某是否有此福分？这是顾某的不情之请，你不用着急回答，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再跟你那位表嫂商量商量。
3: 没想到你把顾老爷笼络得这么好，你还真是干了我们这行的天才，表嫂。我最近越发觉得不应该骗他，这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以后这顾园就是咱们的家了，他要认的是甄海默。 又不是我，什么甄海默、贾海默，那个人早就死了。现在你就是甄海默，普天下没人记得那一段。 反正这戏我是演不下去了，我不想待在顾园了。
0: 待不下去你去哪儿？顾老爷子现在病成这样，他女儿下落不明，儿子又当了汉奸，你走了他怎么办？就他这身体能挨过这个冬天吗？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装得有点良心啊？哎，你说顾一中去90号会不会是老爷子安排的？咱们会演戏，人家就不会演吗？
3: 我还真希望是这样。
1: 哎，慢点，慢点。哎呀，我自己来。站长，
2: 关门。放心，都是些皮外伤，很快就没事了。你有空啊，用热水敷一敷，很快就散了。小问题，我们那时候训练比你们可苦多了。我给你上点私课吧。
1: 朱站长请赐教。
2: 打入是透工作最难的技巧，不在于打入的人有多聪明，在于的是对方有多愚蠢。你知道我周某人的历史吗？1927年大革命的时候，我就是中共党员。我的上级叫顾顺章。那时候，我们一群像你这么大的年轻人，跟着他，为了心中的主义，无条件的奉献，就希望有一天可以开天辟地。后来我被捕了，对方把我折磨了7天7夜，差点快死。后来有个人进来劝我投降，你知道他是谁吗？就是顾顺章的最后，他出卖了我们。我万万没有想到，是他把我们给出卖了。从那天开始，我的心就死了。
4: 然后你从32年就投靠了中党。
2: 谁告诉你的？
4: 90号刺客中情报科的人，最上层内部。
2: 这帮蠢货，来吧，讲讲你都知道我周某人什么事情。
5: 蔡中统跟着徐元增发迹。1939年，76号特工总部成立，李先生破获第一起大案，就是捕获中统苏湖区全部人了，共40余人，仅区长徐兆林一人脱逃。

0: 当时同时落网的还有一个副区长叫周友仁。
1: 周站长，这应该是你的画面吧？
2: 果然是刘伯阳的人。接着说。
0: 当时的申报啊，这可是大头条，
1: 如今站里的图片资料室可都能查得到。站长，一中就想请教一下您，您在90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2: 你小子真是个人才啊！啊，在90号屈才了你，你应该到76号去跟李先生。
0: 你还没回答学生问题呢，站长。
2: 哦，你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今天在90号，甚至是整个汪记政府，问我的是真心的。周佛海、陈公博、丁部长、李先生，都算上。在我看来，都是为了讨日本人和汪主席的欢心嘛。那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还不亦乐乎吗？很简单。钱、权力。李先生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能在河边就逮到大鱼，我们为什么要到河里面去捞那些小鱼小虾呀？”一周，你来了就好啊，以后咱俩一起抓大鱼。
0: 我对钱不感兴趣。
2: 哎，年轻，爱是太年轻。
0: 要不是你把8号戏法脏水泼到我身上，我也不会弄到这个地步。
2: 一昭，你知道那不是我的本意。这么说吧，原本想的你是个白面书生，扛不了几个回合就得倒下了。还是你厉害，不光没有倒下，还冠冕堂皇的进了90号，我都佩服啊。李忠啊，来坐，我跟你说几句要脑袋的执行啊。90号这个地方啊，不过是咱们萍水相逢那个地方，日本人终究是要滚出苏州的，到时候这个地盘还是咱们。我不管未来的政府姓蒋还是姓汪，我也不管你将来提名于谁，志飞都很想和你交这个朋友，这是我的真心话。
0: 真心的吗？
2: 真心。
0: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8号细胞到底是谁呀？
2: 说到底，你就是要继续替中共卖命，对吗？
0: 我是为自己谋事，8号细胞还有我回事，我从这后快。
2: 真是小看你了，你比你的老爹更顽固。别怪我没劝你，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否则死在90号。
3: 班长，
4: 怎么？
3: 能不能别让我监视姓顾了？我一撅屁股，他就知道我要拉什么屎，这活没法干。
4: 没法干，你不有枪吗？把他干了。

0: 李先生，秦腾兄，别来无恙啊。有恙。晋腾阁下最近正为无限之事的事情烦恼，郭锦基死了那么久，你们这人选还是提不出来。江苏省高主席特地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这人要是再定不下来。
1: 他就要定了，我就是为这事儿专门跑的这趟苏州。明白。我还是坚持之前跟晋腾阁下提议的王泽民，一来是因为这个人在苏州守面党，老百姓也颇为推崇他。
2: 此人不行啊，他是个贪腐成性的人。
0: 那些啊，都是带着诽谤的一些说辞。
1: 王泽民那富甲一方，家财万贯，怎么可能利用知识来捞油水呢？真要委任他的话，我一定会把他赶走的。
0: 那行啊，这样吧，我们90号呢就别再给提议了。李先生啊，您去跟民政厅说一声，让他派个人选就可以。
1: 志飞啊，虽然昆山、常熟。 太仓几个县的亲乡特别区公署直接向军乡委员会汇报工作，但是亲乡的工作需要地方上大力的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让你们各地的特工站参与到地方长官的甄选当中来，这也是最高领袖认可的事情，次力须循呐。明白，
0: 晋腾阁下。
1: 顾西行，如果顾西行先生可以的话，那当然是最佳人选了。但问题是，我们90号争取了他半年，人家推辞了半年，那怎么办？总不能这个无限之事的位置一直空缺着等他吧？这样，我看不如啊，让那个王泽民。
0: 先代理一段时间的知识，好不好？
1: 顾西行的儿子现在在90号任职，晋腾以为这是顾西行态度生动的表现。你们中国人都是重名节，要面子，既然故意重任一进90号，顾西行也就可能当无限之士。未必呀、啊，
0: 我们大和民族一贯知难而上。
3: 很多例子都能够证明这一点，比如说，在河内筹建和平政府。再说了，你们陈公博、周福海、老丁，还有你，李先生，你们不是都下水了吗？太过分了吧，
0: 晋腾少佐！我不允许你这样污蔑李先生。 李先生为了和运，鞠躬尽瘁，他哪一天没为日本考虑？我希望你道歉。
1: 志飞，既然如此，那么无限知识的人选，就有劳晋腾少佐费心吧。 我呢，还有一些事情，就不留晋腾君吃饭了。

0: 心都埋到奎宁，记下了。
1: 他不是我们的人，
0: 他是个黄牛，是上海文人杜月笙的门生。杜月笙避去香港后，上海码头上的事儿都为他出面，据说人脉很广，重庆南京两头都没他点面子。
1: 这种双面人可靠吗？
0: 有钱能使鬼推磨，他就是那个鬼。我是通过上海的关系找到他的，以前的黄牛抓的抓，跑的跑，也就他还有点门路愿意跟我们接触。
1: 他什么时候到？
0: 明天下午2点才是宣茶楼。
1: 好，到时候啊我去接头。
0: 你拿份江苏日报，他面前会摆份新申报。混江湖的图的是钱，无论他开什么价，赢了再说，买到奎宁是当务之急。
1: 是。
2: 李先生，您看见了吧？当初我说我要留在你身边，你非把我派到苏州就是好。他是怎么对我的？日本人，他根本就看不起我们。
3: 是非呀，你是没有在我们76号待过。别说他一个日军少佐，就是一个普通士兵，都能把我跟老丁气死。和平建国运动要坚定。
2: 王泽民的事情怎么办？
3: 是缓则圆，王泽民的事情先放一放。
2: 前些日子我让靳海王府上送人礼物，那是王泽民送的。
3: 礼物我收到了，以后让他不用再送了。
2: 没关系，像他们这些土豪啊，愿意往上扑，那就让他们出点血吧，无所谓。我倒是觉得最麻烦的是这个靳腾，怎么都不愿意听劝。我说过顾锡行这个人是个老顽固，他不听。
3: 顾锡行，王主席的面子都不给，他一个小小的日军少佐能有什么搞头？他想试就让他去试吧，等到他撞了南墙会回来找你的，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明白这里是中国，在这里离开咱们，日本人寸步难行。
2: 对，让这些日本人明白不拜菩萨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0: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抓住人了吧？
1: 金丹啊，这么着急？金太君
2: 啊，
1: 金庭太君一早出去了，是不是这大鱼招了？
2: 你老跑什么呀？还怎么还生分了？
1: 李先生来了，来苏州视察工作。站长、晋城太君都去李公馆了。哎，不对呀，他们没情侣吧？
2: 啊，连科长说笑啊，
1: 那他们

0: 被抓的人姓崔，名又敏，上海来的。听说明天下午跟中共的人有个接头。
1: 还招什么了？
0: 就听到这些，我现在就把我支出去了。
2: 一中啊，赶紧换便服，有行动。
3: 我的枪呢？
4: 没给你发枪。
5: 去哪儿啊？办什么事儿？
4: 保密。
6: 魏忠，你们这是要把犯人带哪儿去啊？
7: 秘密任务？
6: 什么秘密任务？姓崔的还有好多情报没招呢，押回去。
8: 黄副站长，提示姓崔的是周站长的意思。
6: 近藤太君还在等我审姓崔的情报呢，押回去。
8: 那就让小鬼子等着吧。走。
9: 我不
6: 走。
7: 太君，这崔耀民招供说要和新四军的人做交易，买奎宁。
10: 奎宁？
7: 奎宁，顺着他挖，说不定就能挖出一条情报网来。这连金海就这么清功。太君，现在觉得十分委屈。
10: 只有给我说过的。哦，
7: 这崔耀民要去和共党接头的，说不定还是条大鱼呢，太君。
10: 就说这是个试探，顾一中是否还在吞共的粮金。我同意。
7: 顾一中不像是共党。
10: 这个不重要。
7: 嗨，重要的是顾其行是否参与和平运动。顾一中现在就是一个诱饵，不管他是不是共党，也不管他救不救共党的人，只要他露馅，我们就可以拿他来要挟顾其行。
11: 来，
12: 小李，跟我出去一趟。
2: 好嘞。
13: 今朝的香水香啊，阿妹提携，请贵宾人到香水来附近，已经算你
12: 幸
13: 运了。欢迎来生。
12: 干嘛去啊？
14: 我想上个尿。
12: 一会儿有你尿的时候。
13: 关云长是主要看你。
15: 知道那个被打得像猪头的是谁吗？崔耀明，咱们今天要抓的就是跟他接头的共党。就不知道咱们是来真的呀，还是考察呀？就这三车十
13: 里长，差不多呢，谁到相府上等你。来客。但是郭玉山心浪想当呗，
15: 客户，咱们俩交换个位置呗，
11: 是吗？
13: 苏马宝，
15: 让我看看那出头。
13: 命贵两家，因为相思的所以有问题。我当初心浪想要当呗的人，出在一心心，就像等副郭玉山的郭玉长生。
8: 昨天晚上你跟黄新斋说什么了？
13: 为什
14: 么？没啥呀。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来接个头。
8: 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是敢胡诌的话，打死把你舌头割下来。
13: 贺先生，幸亏的刮起的头，已经算你是清官。欢迎来世，再为邓女士接个头。
14: 客官。你找谁呀、
8: 啊？是他吗？
16: 好先生，你好，恒天。
14: 好先生，哦，在二楼。
16: 哦，
14: 哎，对对对对，哎，我来，哎，这边，哎，对，来。
13: 今朝上朝十五分钟左右，出发到你在你大相府上等你。那个。
7: 去那边等我。
17: 再来啊！
7: 哎，谢谢。
17: 一份酱醋是吧？
7: 哎，好的。

0: 伙计，
1: 哎，
0: 添点水
1: 啊。好嘞，来，快来，
2: 茶来了。
3: 哎呦，哎，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
4: 你没长眼睛啊？
2: 不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你看，
4: 烫死我了。
2: 哎，不好意思，
4: 瞎呀你。
1: 哎，你骂谁呢？啊，
4: 这点事干不好，瞎呀，
1: 没完没了的是吧？
4: 说了你呢？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你眼瞎呀你？
1: 你骂谁呢？啊，当个特务就了不起了啊？
4: 来，
1: 你做个特务就了不起了？
4: 不可以，
1: 你做个特务，没完没了。
5: 崔小民呢？崔小民呢？下去，
6: 走。误会啊，误会啊！哎不，
0: 林科长，没让崔小民跑了。
6: 误会啊，林科长，我就想撒泡尿，我没想跑。
5: 把门关上，所有人给我回到原位。
6: 我真没跑，啊，你相信我吧。
5: 执行什么任务啊？啊，执行什么任务？刚才怎么回事？
3: 不关我事儿，是店小二拿开水烫我。
5: 小二，来，过来。
1: 我也不是有意的，刚才脚底绊了一下就。
5: 滚。
1: 好。
5: 你坐下。你说我玩的够高的呀，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早晚把你扒出来。鬼头， 你就说啊，走。赵小民带走。

0: 怎么样，这头顺利吗？
1: 肖若彤回来了吗？肖若彤，他一直在楼上。走了，哎，慢点啊！
0: 肖若彤，你怎么回事？谁让你去的茶楼？你知不知道今天我是有任务在的？跟踪你们，无组织无纪律。
2: 对不起，我今天确实不应该跟踪你，我违反了纪律，我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处罚。
0: 你还知道你违反了纪律？处罚是一定的，但我也要跟你说一声感谢。今天你要是不去，我可能也就回不来了。
2: 我今天见到顾玉忠了，
3: 跟九十号的人在一起。

在这件事上，我一直希望你能理性的看待。

0: 今天老鹰去和崔阳明接头，差点被捕，故意中他就在行动的特务当中。
1: 没看错，
0: 顾一舟没死这件事儿，我前两天就知道。老鹰也有眼线，看见他带着90号的人一起回的顾园，当时不敢证实，所以没跟你提。
1: 他没死，那我爸为什么要替他操办丧事啊？顾一舟没死的事，爸您一早就知道。
2: 是。
1: 他去90号做汉奸，您也知道。
2: 是。
1: 爸，我不理解，你怎么能允许他这么做呢？那汉奸是什么？你是日本人的走狗，您从小就告诉我们四维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是顾家的耻辱。
2: 你先看看这个，
1: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东西，您还留着呢。
2: 还记得这个吗？
1: 这是一中小时候的鞋，
2: 是他9岁那一年你买来送给他的。你妈告诉我，为了买这双鞋你攒了1年的零花钱。他穿上这双鞋满大街去乱跑，一边跑一边叫，这是我姐姐买给我的。从小你就护着他，帮着他，生怕他受一点委屈，还帮他打过架。我就不明白了，如今长大了怎么变成今天这样。
1: 爸，我也有我的信仰，有我的责任。
2: 是的，你有你的信仰，你做抗日的事情我不拦着，但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爸爸的话，答应我一件事儿。
1: 您先说。
2: 你得答应，魏忠，你也是做母亲的人了，你应该知道，父母兄弟乃骨肉血亲，信仰再大也不能没有人伦，也不能不要人伦。你拿着这双鞋，你记着，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情形，

0: 把好细胞这条线给拿断。
1: 咱们不是有他的黑体密切吗？
0: 我联系他两次都没有消息。
1: 会不会是人还没有回到苏州？
0: 不，他就在苏州。
2: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1: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2: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0: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3: 共产党人，跟我冲！
4: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5: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
6: 欢迎杨月。
7: 你好，大家好。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8: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
7: 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9: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7: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10: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7日21:40健康有道。
11: 我给他留的纸条里做了记号，他动过了，就是不给我回应。
12: 这是要上传抽跳板啊？
11: 想跳绳没那么容易。
12: 明白了，那么现在最希望顾宇中死的就是八号细胞。一旦顾宇中死了，所有人都会认为顾宇中就是八号细胞本人，那么真正的八号细胞就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安全了。
11: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不用再给我提供任何情报。
12: 现在我明白了，我明白哥为什么允许顾宇中在九十号活动。只要顾宇中在，对八号细胞来说就是个滞后。大哥，您说近藤会真的相信顾宇中吗？
11: 不好说，日本人啊，认死理，不懂得变通。他们之前在顾锡进身上下的功夫太大了，现在好不容易才在顾宇中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不会这么轻易撒手的。
12: 明白。可是顾宇中绝不是个草包啊，留着早晚是祸害啊。
11: 哎，他活着比死了好使。
12: 可是他不听咱们的，我的坏事儿，
11: 那就让他杀个人，投个名状。这样一来，我不管他是真的假的参加合约，他就没有回头是岸的机会了。
12: 明白，我来安排。那进了九十号就由不得他了。

0: 让他早晚跟我们一起下去当汉奸。
1: 金海，我纠正你一下，你我们是参加和平运动，别汉奸那么难听。
0: 和平关，哥，我是被外边那帮人骂昏头了，真是。对了，哥，他有消息了，他就。您别说，就照这家伙，杀人不行，找人倒是蛮灵光的。您猜一猜，欧新平欧姐到底藏在哪儿了？
1: 我猜过无数个地方，猜不到。
0: 古院。
1: 我还真没往顾源想过。
0: 是啊，
1: 这个老特务可以，这个地方真是没想到。
0: 上月76号那边的情报说，欧姐现在的职务是中统江苏行动区区长，
1: 升了
0: 啊。
1: 嗯，
0: 哥，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我还是想知道徐仁增写给您的信里面到底说了什么。
1: 你猜猜这个老狐狸会给我写什么？
0: 老徐不会是想策反您，带着90号的人一起反围中统吧？啊，
1: 你进步了。哼，如果我再回去中统那边，你怎么想？
0: 不管哥去哪儿，我都跟着。
1: 我昨天还跟你嫂子说，咱们做特工的成天提心吊胆，要是哪天退休了，我就到国外去买个岛，去那边生活，到时候把你和小兰也带上。去不去？
0: 去。
2: 啊，厉害。
3: 厉害啊，
1: 这点钱你拿着。
0: 不要。
1: 拿着。
0: 我有，您跟嫂子哥已经帮助我们很多了。
3: 拿着去吧。
0: 行吧。

0: 我等你很久了，找我什么事？
1: 你可以帮我见到顾一中吗？
0: 顾伯伯已经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了，也不允许他再回顾园。
1: 他不回来的话，你可以找到他吗？
0: 我答应过顾伯伯，不再和他来往。
1: 海梦，你愿意他变成汉奸吗？
0: 那是他的事。
1: 海默，你跟我都知道，他去九十号肯定是有理由的，组织只是想跟他好好谈一谈。
0: 上次面馆差点要了他的命，我不能再犯傻。
1: 海默，我不告诉别人，我、你、他，只有我们三个知情。
2: 今天啊，是咱们新学员最后一项考核，同时也是作为一名职业特工经常要用的手段，那就是杀人。你们没听错，就是杀人。
3: 哎，这几天的活不多呀。
4: 可不是嘛，日子不好过呀。
5: 干什么的？
6: 麻烦找一下顾一中少爷。
2: 今天咱们借东阳人的地方，我教教你们怎么杀人。
6: 不不，
2: 执行枪决的时候，这个枪口对准眉心啊，就这样啊。两个好处，一来呢可以一枪毙命，二来呢不会溅一身脑浆。

0: 张子，听懂了吗？崔逆要民，通共资敌，经特别法庭审议，报清乡委员会苏州办事处批准，处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立即执行。
1: 谁来？
2: 贵州，
0: 你来执行。
3: 报告林科长，医生不会杀人。
0: 我让你上来，
4: 王勇，
0: 你来执行。
1: 拿着。

0: 想加入九十号，这一关必须要过。梁准，
1: 打！来！
0: 开枪！开枪！
2: 金莲呐，我媳妇收你的小黄油白肉了。你这个吃肉不吐骨头，他媳妇一顿，站长媳妇一顿。我要见金的公文，他们跟金大人有勾当，他跟金先生的勾当，我见着他。
3: 开枪！开枪！开枪！开枪！
2: 去死！
4: 雷哥！
5: 雷哥！
4: 雷哥！雷哥！
5: 送医院！送医院！快快点！
4: 送医院！送医院！送医院！送医院！哎呀，怎么回事呀？啊！
6: 你怎么在这儿？
7: 我有事找你。
6: 赶紧走。
7: 是他要见你。
6: 我谁也不见。
7: 是他。我觉得这里面有误会，你应该去见他，把误会说清楚。
6: 这话要能说清楚，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7: 那你至少告诉他你来这儿的目的。他约你明天下午见面。地点在。
6: 别说了。你把这支钢笔还给他，他自会明白。我带你走。
8: 哎，小姐，请留步。
9: 你手里的东西拿过来。
7: 少爷的笔坏了，让我去找人修一下。
6: 哎哎，张队长，就别为难一个女流了吧。
10: 你先顾好你自己吧，顾大公子。站长等着问你，连裤让你湿。
6: 哎，张队长，这钢笔是我的，你还给他。
10: 破钢笔，贼稀罕。
8: 走，哎，走。
11: 站长，
6: 连哥走了，
11: 已经通知家属了，在来的路上。

0: 喊什么喊？骨头痒了是不是？
1: 哎，兄弟，我想见一下黄兴斋黄副站长。
0: 你说见就见，你谁啊？
1: 哎，兄弟，
2: 图个方便呗。劳力士，好几百法币呢啊，行个方便，谢谢啊。
3: 海默，他不见你，这是他让我给你的。

0: 老爷要是喜欢吃我们广东菜啊，我可以天天过来帮你。你正经会做几道可口甜软的，老先生好喜欢吃。哎呀，自打少爷进了那鬼地方，老爷那是天天唉声叹气的。哎，少爷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可不是嘛。哎，少爷可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再怎么也不会去当汉奸呐。少爷他会不会是去当两面人？啥是两面人？哎呀，是韩墨姑娘，
1: 能不能帮帮顾少爷？早上我去九十号看见他被他们抓起来了。
0: 你想救他呀？这事儿你得找顾老先生。
1: 顾老先生才不会跟他们打交道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可能认识他们的人。
0: 我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认识特务？
1: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如果不是你认识他们的人，何必要费尽力气让我带你回苏州？
0: 即使我认识，我跟你翻脸。那个淑娟，我救不了少爷，你也少管闲事。你要是敢坏了我的事，小心你弟。
2: 哟，在这乌漆抹黑的地方说提几话呢？
0: 嗨，孩子不懂事儿，到处乱跑，说他两句。恭喜你。金海就这么白白丢了一条命，下午要不是我死拉硬拽，小兰就多了鸦片了。

是不是那个顾一舟跟黄灾星在背后捣鬼，先打掉金海，再夺你的权？

0: 老周给金海报仇，杀了那个姓顾。
1: 洪副站长，
2: 连科长因公殉职，崔耀民当场毙命。你这事儿玩的高啊，
1: 洪副站长，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咱们情报工作分析，对每一个事件关注的是谁从中受益。连崔二人毙命，你觉得谁更获利？
1: 没错，是我。
3: 这不就解了吗？
2: 这里是90号，全都是以前从军统、中统、共党那边过来的人，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是崔耀民抢走了我的枪，朝连科长开了枪，崔耀民又被乱枪打死了。从头到尾我就没碰过那把枪，我可是无辜的。现场那么多双眼睛都能替我作证。
2: 哎呀，要不说还是你这样的读书人，玩的也高，口才也好啊。崔耀民是我好不容易抓到的一个重要人证，被你这么一搅和，什么线索都断了，我还不好说什么。不扯这些了，你找我什么事儿？说吧。
1: 黄副站长，你听说过一个叫丁建生的人吗？
2: 你从哪里听到这个名字？
1: 崔耀明死之前说的。
2: 崔耀明就是死在这上了。无意中我告诉你，你要是还想在90号里边活命，你千万不要再提这个人的名字，千万我不陪你了。
1: 哎，我要见一下靖腾。
2: 靖腾太君也救不了你的命，在90号的事儿，只要不涉及到东洋人，周志飞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连靖海跟他是穿一条裤子的，姓周的那点破烂事儿没有不经过他手的，连靖海现在就这么死了，你觉得周志飞能放过你吗？自求多福吧。
4: 开门。哎
5: 呦，洪站长也这样。
4: 姓顾的，你一句实话也没有，你竟然不交代，你瞎耽误我时间干什么？张队长，你忙。
5: 姓顾的，周站长有请。
1: 不好了，太君，周站长把顾一中提走了，
6: 就刚从我这里离开。他说他会善待顾一中。
1: 周站长要杀了顾一中啊，太君！周站长肯定会杀了顾一中。
7: 吴又明
8: 到，
7: 陆飞山
9: 到，
7: 蒋小鱼
8: 到，
7: 顾一中
9: 到。
1: 顾一中是该死，可顾一中要是死了，那顾惜清绝不会出任这个职事，那太君您的计划就受到大大的影响。
10: 各位学员，我宣布，
1: 太君，
10: 从现在开始，你们16人都成为苏州特工站正式一员。未来有的同学可能会在苏州本部工作，有同学会在下面3个分社工作。
6: 喜欢看戏吗？
1: 喜欢。太君要是也喜欢听京戏，我把苏州最好的角儿给您请来了。
6: 看看这出戏吧。
7: 在这次为期2周的培训中，
11: 顾一中同志成绩优异，表现突出，各项考核位列第一，被评为这一届的优秀学员。
2: 这周志飞卖的什么药啊？他肯定要杀人啊，太君。
6: 就比你高明，他很厉害。
5: 无限支持的委任下来了，王泽民出局。
12: 是顾惜清吧？麻烦了，这王泽民肯定在我这里一堆埋怨，
5: 让他再等一等，顾惜清不会接的。
12: 我觉得也是，这老头啊可绝了。
5: 他那个儿子在你那儿？这小子留过西洋，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兄弟。

0: 倒怎么样？
1: 哎，算是个人才吧。这次在学员班里又是全乡第一。
0: 算是你的人吗？
1: 算不上。这小子现在是谁的人我都搞不清楚。
0: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 试试吧。
0: 金海的仇早晚得报，但不能急在一时。稳住小顾，事情还要办得漂亮。

0: 站长，
1: 老师。
2: 哎呀，李总来了，等了很久了。
1: 怎么样？
2: 上班以后还习惯吧？你啊，有任何生活上的问题、工作上问题，都可以来找我啊。
1: 谢谢老师。
2: 我呀，其实很羡慕你们这些优秀学员啊。我跟你讲个小秘密啊。1927年的时候，我曾经陪同过一个长官去苏联特工受训，他就拿了那年苏联的优秀学员。我因为是陪同嘛，没资格参加受训。我刚才呢去近藤的办公室，他给了我一样东西，说让你帮个忙送一趟。你也知道近藤阁下一直很仰慕你父亲的为人，再加上上面的一致决定，委任你父亲担任无限之事，这是委任状，麻烦你送一趟。
1: 家父脾性顽固，几乎没有说服的可能，近藤阁下是知道的。
2: 那别人不行，你还不行，你是他儿子。
1: 老师，一中已被家父扫地出门，苏州人尽皆知。嗨，
2: 打断骨头还连得筋呢。近藤说了，这份委任状得你亲手来送，过几天江苏省的高主席那边也会把消息发布一下。
1: 报告老师，一中办不到。
2: 你刚拿优秀学员就忘了，特工守则里面特工的首要任务是什么？问你呢。
1: 服从命令。
2: 对啊，
1: 我要见近藤阁下。
2: 可以见，但我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见了他也是这些话。3日之后便是令尊60大寿了，到时候委任状再加上寿宴，你想想这雇员是喜上加喜，怎么样？

于总啊，你应该知道连静海和我的关系吧？他跟我差不多20年了，这人就这么走了。他太太经常跑到九十号来闹，说让我们交出当事人，我一直替你扛着呀。 你这样吧，你帮我这个忙，把他送给你父亲。静海这事儿在我这里就算是没了，怎么样？你不是有个表哥关在90号吗？帮我这个忙，连他一块放了。

0: 两个是无辜的。
1: 进了九十号，有哪个是无辜的啊？还是年轻，哼。但啊，这人不能白放啊。九十号的规矩你必须要知道，让他们陆家拿出20条黄鱼，10条我给兄弟们吃烟，10条我替你送到连金海他们家。

0: 站长在二楼头一间。
1: 嗯。哦，你以前还在部队上待过？
0: 是的，老师，宪兵第三团。
1: 那是老蒋的御林军啊。嗯。我把靳海从昆山调回来苏州当侦勤科长的时候，是我向总部推荐的你代理昆山分站的。
0: 谢谢老师，学生一直没有当面感谢您呢。
1: 靳海啊，一直夸你精干，为人忠诚。靳海走了，侦勤那边我缺一个可靠的人。我的意思呢，你过去那边做代理科长，3个月以后没有问题的话，我给你转正。薪水从这个月开始就拿科长待遇。
0: 学生定当肝胆涂地，报答老师。
1: 我能像相信连靳海那样相信你吗？
0: 没问题，老师。
1: 好，我给你布置第一项工作，你帮我挖出故意中的底。
0: 是。
2: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3: 小哥，
2: 一桌就冲进来了。
3: 你好。
0: 顾哥。
4: 小哥你好。
2: 你好。
4: 你又是站长让你来的？
0: 啥呀，我来帮你送龙中表哥回家。表哥。
2: 哦。
0: 走吧。
2: 走走走走走。
3: 衣服我拿吧。
0: 哎，天冷了，给表哥披上。来，表哥，
2: 我跟你说，这里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5: 表哥，这段时间在里头受委屈了哈。
3: 哎，他们打你了吧？哎呦，这些看大牢的真是六亲不认。
6: 刚进去的时候，很吃这段生活。不过最近倒还好。就是吧，这马桶实在是太臭了。
3: 你也别怪顾哥，他一直琢磨着怎么救你出来呢。要是没混上那个优秀学员，兴许他们还不放你出来呢。
6: 什么优秀学员？
3: 你不知道啊，大喜事儿啊。
7: 师傅，前面左转。

0: 来了，姑父，
1: 爸，
2: 正儿，
0: 等等，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你跟他一起下水了吧？啊，姑父，
1: 表哥身子虚着呢，你让他先进去吧。
0: 哎，对对对，
2: 先进去，
0: 对不起。
2: 你们二位就别进来了，免得邻居看到以后引起误解。
1: 爸，出什么事了？
0: 别说那么多，走。
1: 哎，姑父，
0: 爷，你别这么叫我，弄牡丹当不起啊，顾先生。走，
1: 就是表哥，他们要了20条黄鱼呢，是我做的保人，您是不是给付一下？等等。哎，表哥，来，衣服拿着。快走。哥。
0: 怎么这么说话呀？是你亲姑父吗？爹，全苏州人都知道，顾源出了。

0: 本特务。
1: 顾以忠啊，已经加入了90号，
0: 成了日本特务了。
2: 不可能吧？
1: 我先给你放点水，你泡个澡，去去晦气。

0: 三日之内将被逼献诬陷之事委任状，生死一线，即请您受日前离苏。
1: 舅舅，义忠的意思是让您尽快离开苏州啊。
2: 鬼子文的不行，想来武的。
1: 什么文的武的，这还看不明白吗？鬼子就是想一箭双雕，逼着义忠把你给拉下水。舅舅，这年头上海的法租界最安全，咱去上海吧。
0: 六十大寿，顾某已经决定在苏州过了。
3: 师长，
0: 不过呀，你什么时候也开始怕倭人了？我，
4: 李先生，您要是喜欢吃藏族羊肉啊，改天我请您到平江的那家老馆子，他们家50年的手艺了。
3: 遵命，李先生从不在外面吃饭。
5: 现而今战火燃烧了整个国家，想吃到各地的东西难喽。幸好咱们还有苏州，还能吃到这藏书羊肉。
4: 是
6: 靖海啊，一向聪明，老特务了，没想到最后却栽在培训班的一个新学员手里。
4: 这靖海兄弟啊，是大意了。
6: 老周，你们90号的那个靳腾，这个小鬼子真是荤素不吃啊，给你整了不少麻烦吧。李先生，要不您跟情记长官说说，把他调到前线得了。
5: 靳腾正南30年日本陆大不可毕业，他的资历比秦琦还老一年，日本226事变听说他是主谋之一啊。要不是仗着家世显赫，他们这些狂热派早都被处决了。
1: 我怎么听说靳腾想让顾义忠给他老子送委任状？
6: 这东洋人也真是天真，顾西行能听他们的？
0: 这寿宴不仅要办，而且要办得风风光光，把苏州城有名望的人全请来。老子当了4年的缩头乌龟，不想再当了。远了，给江苏日报打电话，我要登个启事。
7: 是。吃的怎么样？
1: 哎，挺好。真没想到呀，李先生这么大的官儿，还这么平易近人。这不行，感谢您给我引荐李先生。
7: 哎，客气什么呀，都自己兄弟。你怎么又换了一辆车？
1: 哦，德国货，防弹的，这机关枪都打不透。这样，改天我托人给您也弄一辆。
7: 哎，不用，我的车啊跟你这个一样，也是防弹的，李先生送的。抱歉，曾秘书，委任状飞了，让你这个知识行头白吃了。哎，要不咱们走走高主席的路子。
1: 哎，不想了不想了，我都心灰意冷了。
7: 你看你这张脸，哪是心灰意冷啊？啊！跟你说实话，顾西行虽然有委任状，最后一定能当知事吗？

0: 我看今晚李先生会挺欣赏你的。
1: 那这样，我马上给李先生备一份大礼，明天就派人送过来。哦，还有您呢。
0: 你不是心灰意冷吗？哎呀，我那份啊，
1: 改天再说。
0: 你把李先生的备好就行。我倒是想你帮我一个忙。
1: 您说。
0: 金海寺太严去了，你帮我办他的后事吧，办得体面点。
1: 您放心。
0: 谢谢。
2: 都听懂了吗？
3: 是。
4: 任贤哥的同志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顾义忠、高虎二位同志，奉周站长的命令，安排到你们这里来工作，大家欢迎。义忠，这是代理科长谢文超，以前是昆山分站的。文超，你给安排一下。

0: 兄弟们，今天呢是我和高虎这初来乍到，还望以后科里的兄弟们多关照啊，
1: 多多关照，
0: 来
1: 多关照。
0: 九章兄是吧？来，请我多多关照啊。来，谢科长，你要不也尝尝？
2: 好，不用了，你们去吧。
0: 来，兄弟们，我跟你们讲，这个鹿稿店的烧肉好吃，尤其这莲蓬蹄，哎，还有这酱鸭最为出名。哎，别愣着了，来，都尝尝啊，尝尝。今后这真心客的宵夜，我全给你们包了。哇，
3: 谢谢顾公子，
4: 别客气啊，多喝点啊，
3: 干了啊。

0: 又喝醉了，
1: 连着醉了两夜，我也没见他跟顾源联系。
0: 你俩耍了，联系完了。
1: 绝对不可能啊，我一直贴身跟着他，我保证他连电话都没拿起来过。
0: 你平时看报纸吗？
1: 不怎么看。
0: 做特务工作一定要看报纸，国际的国内的形势你都要了解，最关键就是上面这些小广告、各种启示都要看。有时候特务工作传递信息就是靠这个。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四 K 画卷。江面晨雾缭绕清风，青绿梯田层叠如林，琉璃飞檐翘脚向天，古镇农舍炊烟袅袅，百年渔村木船轻摇。当 4K 镜头穿梭其间，你能听见椰林随风摇曳的沙沙声，看见渔舟划破水面的波纹，触摸到古城砖石岁月的温度，嗅到茶香在晨风中弥漫的清韵。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0: 身顶飞。
1: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徘徊于乡间城镇间，流连于玉秀风光中，分彩漫开的是其乐融融的氛围，跃动升腾的是振兴发展的律动。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吗？哇！青春追光，畅享湾区，欢迎大家来到追光吧青春大湾区2026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歌会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玉龙，欢迎大家。
1: 大家好，我是今天歌会的主持人歌手孙悦琪，欢迎各位。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被誉为横琴之星的横琴天幕琴台目光码头停机坪。
0: 此时此刻呢，正是日落的时分，海天一色，美不胜收。
1: 而且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挂牌的5周年。5年前这是一纸蓝图，如今竟是青春朝气蓬勃的笑脸。
0: 横琴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也是珠海和澳门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一国两制交汇处青春闪耀的那束光，也是无数朋友说走就走，把梦想装进行囊去奋斗的地方。本次青年歌会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澳门青年联合会广东办事处协办，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卫视频道承办。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歌会的指导单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以及合作伙伴珠海酷音天籁音乐有限公司，谢谢。
1: 那首先在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歌会的开场呢，我们要用一首非常有速度感和力量感的歌曲拉开歌会的帷幕。
0: 那我们有请金志文带我们
2: 远走高飞。

0: 谢谢。谢谢大家。哇，
1: 太棒了。
2: 也请志文哥跟所有的朋友打声招呼。
0: 钢琴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啊，年轻的你们好，我是金志文。
1: 也问一下志文哥，您这次是第一次来横琴吗？
0: 我第一次来。哦，
1: 那您觉得这个城市您的印象怎么样？
0: 美的不要不要的。
1: 对，美的不要不要的。
0: 是的，好舒服。哎呀，
1: 太真诚了。如果咱们要给横琴的风景也配上您这首《远走高飞》作为 BGM， 您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
0: 此时此刻的画面就非常非常适合，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后面那个感觉，太美了。
1: 对，
2: 此情此景让我想到了一句歌词，风吹起浪花的海边，我就坐在你面前，这也是志文哥的新歌《天亮就出发》当中的一句词。
0: 对对对对对。
2: 说起来啊，你真的有太多的出圈的作品了，问一下现场的朋友们，你们想听什么歌？
3: 新歌，
2: 新歌。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1: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0: 想要问你去敢不敢去远走高飞哈？给自己带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2: 来，为爱痴狂。

0: 大家唱的好棒。
1: 哎，我最近经常关注志文哥的舞台，你最近有一首合作舞台特别的出圈。这首歌的它的前奏呢是一句非常魔性的东北话。哦，老妹儿啊，啦
0: 啦啦，依兰爱情故事。
1: 哎，依兰爱情故事。那今天在横琴，我们也给大家来包包耳福。
0: 好。

0: 哎呀妈呀，
1: 太好听了。
0: 接下来还有最后的一首点歌的机会，春泥粤语版。嗯，今天来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舞台上，当然要带我们重温一下这粤语版春泥的感觉。

0: 情有残疾，有人笑了啊！莫须忌当的下意，放卡他笑发满字。
1: 哇，太可以了！我觉得这个发音还是相当标准的。哎呦，就我想请教一下您啊，您觉得到今天音乐对于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就老问我年轻人怎么我老了吗？是吧？
1: 没前辈前辈。
0: 没有、我希望大家就是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甚至是什么样的快乐，你都要把它当成沿途的风景，只要尽情的去享受它的美就 OK 了，因为错过就不会再来。当你越过了这一道坎儿啊，踏过了这一道弯，你回头望去全是美好。
2: 越过山丘，发现自己一路走过的全是花路。也非常感谢志文哥的音乐给我们那么多的感动和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歌喽。要给大家介绍下一位为大家带来好作品的歌手，他的歌曲啊是用潮汕话进行创作，但是他是用最在地的语言唱着大家共同的青春。让我们有请王一诺。
1: 有请。

0: 谢谢你们。
1: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横琴了，去年来到横琴这里也录了一档节目，叫做把这里唱给你听。其实当时还专门为横琴写了一版改编版的来去打工，非常荣幸也非常庆幸这首歌收录在给阿妈的情书的一个片段当中。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片段哦，当我唱到 What I Like 的时候，你们唱帕刚帕刚两遍哦，准备哦。

0: Yes， 哦，原来是唱三遍。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就是这几句，非常荣幸可以收录到给阿妈的情书当中。那么接下来我准备要邀请上来的这一位呢，同样也和我一样是坚持做自己音乐的一位音乐人，他呢坚持做粤语歌，
1: 刘丽萍。
0: 哦，猜出来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Hello， 丽萍老师。
2: Hello， 大家好。
0: 我准备要跟丽萍老师一同合唱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是让我们舒服的一首歌，
2: 非常适合在今天这样的天气，在这么美丽的舞台上跟大家面对面的唱这首歌。
0: 这首歌曲叫做《不被定义的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好吗？

0: 谢谢你们。
1: 今天我们现场呢有很多来湾区追梦的年轻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心里话分享给大家？一诺，
0: 希望大家其实跟我平常写的歌一样，希望大家可以坚持做自己，不要被别人所定义。
1: 哎，做不被定义的风。
0: 对，人生的坎坷敢敢走。
2: 我想说，坚持本身就是答案，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1: 哎，人生当中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什么歌呢？
0: 那我们稍微要借助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道具，可以吗？
1: 哎，什么道具？
3: 这个道具，
1: 不被定义的风吹到了横琴，难道里面暗藏玄机？
0: 其实呢，咱们人生当中会经历过非常多的站台，那我们下一站会去到哪里呢？
1: 去哪里呢？下一站，家和万港。

谢。我想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家和旺港啊，这里既有离别，也承载着新的起点和新的出发。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关于时间，关于记忆，关于亲情，它虽然没有华丽的词

早，但是用最朴素的旋律写出了父亲用沉默和汗水写下的散文诗。掌声有请许飞带来父亲写的散文诗。

0: 谢谢大家。
1: 这首傅青写的小年诗唱的是我们父辈他们的青春，当然也藏着父辈对我们的无声的托举和期许，也是这一份沉甸甸的爱托举了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奔赴远方的勇气。那我猜可能今天我们在现场的朋友，很多年轻的朋友大概不知道，那就是最近许飞也来到了大湾区，在深圳科技大学在担任客座教授，所以我现在是一名新湾区人。对，但是我还不会说粤语，对，我要接下来要努力去学习。那接下来呢，新的学期开始了，作为一名曾经的学生然后和现在的老师，我祝愿今天所有现场的我们年轻的学子们心怀热爱，然后不惧前路，大胆奔赴心中向往的远方，好不好？
2: 好，
1: 谢谢大家，谢谢。
3: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

要上前，谁敢上前？他们怒火中烧，我在发造面前，毒肉生舍，提出双指翻天，心无瞬间，我在阵阵雷电，破天宇宙中我敢闯，他们怒火中烧，震撼我的傲、我的狂啊！不服就来碰面过招，快点快点快点碰面过招！

0: 谢谢。
1: 谢谢，把掌声送给佳佳。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的郑佳佳。
1: 大家知道吗？《怒火中烧》这首歌啊，是周星驰导演的最新作品《功夫女足》的官方插曲。今天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带给大家？
0: 我觉得那个怒火呢，其实是我心中的一团火。其实要非常的谢谢星爷，让我在卫视在这里演唱给大家听。其实我是第一次演唱，
1: 首唱，
0: 首唱，从来没唱过，
1: 在外面。掌声送给佳佳。
0: 哎，谢谢，谢谢。
1: 不得不说，我觉得周星驰导演一直走在这个时尚啊、潮流还有科创的最前沿哈。哦，
0: 对的。
1: 你看，和优秀的导演合作，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优秀的歌手郑佳佳，也期待未来听到你的更多的好作品。谢谢。

0: 谢谢佳佳，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歌了，下面呢是用粤语演绎的一首极具岭南烟火记忆的歌曲，让我们有请陈柏希带来《护音》。

0: OK，Thank you。
1: 谢谢谢谢，掌声送给百熙带来这首好听的《五音护音》。
0: 是啊是啊。
1: 我们说一夜相心五处同啊，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在外拼搏工作和旅居的游子。希望大家平时呢工作再忙，也不要忘了常回家看看。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再次请出金志文为我们带来歌曲《自娱自乐》，有请。

0: 谢谢志文哥，我们也请许飞姐一起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欢迎二位。大家现场有没有留意，其实今天我们的舞台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设计感，就是很多观众在进场的时候就发现，哎，那里摆放了一个油桶，叫做时光油桶，在里面呢就收集了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观众啊、歌手啊、工作人员啊，大家写下的给未来的明信片。
1: 我写了，你写了吗？
2: 我写完了，
1: 我写了。
0: 里面是收集了我们所有人的，现在已经收集好了。我们也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油桶带到我们的舞台中间。你之前有没有想写点什么东西给未来的自己？
2: 其实我给未来的都是给大家的吧。我写的这个心愿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光，都能追到自己的光。
0: 追到自己的光。许飞姐，我特别好奇你这个明信片写了什么，因为我现在知道你现在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歌手，另外一个身份是马拉松运动员。
1: 对，
0: 所以你给未来的这个明信片会写什么？
1: 我写的就比较接地气了啊，然后我也写的比较自私，我不像文哥他祝福所有人，我没有，我就只祝自己。
0: 我要成为马拉松那个打破记录。
1: 我想想啊，我应该是写的我祝自己这个眼里有光，心里有底，手有地儿放，最好这个心也能放得宽，只要太阳照常升起，每天都是新的自己。这大概就是我写的，我也送给现场所有的年轻的朋友吧。眼里有光，心里有底，然后手有地儿放。
0: 那接下来我来帮大家哈，把我们这个时光油桶当中的明信片取出来。
1: 太好了，我就最喜欢这环节了啊，读信。
0: 现在我手里这个满满腾腾的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一起写下的明信片，我们三个人呢一人抽取一张，然后分享给大家，把这份温暖传递出去。来，
2: 行，那我
0: 志文哥先抽。
2: 我先来了啊。来，这个
0: 我来抽一张。许飞姐抽一张。好，我们请志文哥先来分享一下您抽到的明信片当中的内容。
2: 我抽到的我非常的惊喜，他写的是兔文哥，然后是坤儿，我认识他，一直在跟着我，从2012年到现在已经14年的粉丝。
0: 在哪里？
1: 铁粉。
0: 哦，在哪里？
1: 坤儿竟然是个妹子。
2: 对，那他现在也因为跟着我的这一路，也获得了自己的收获了自己的幸福。但是始终不离不弃啊，他也有了自己的老公，有了自己的家啊。然后他写到让我持之以恒，是你给我的青春。让我持之以恒，是你给我的青春。这是撒哥帮我写的歌词，是我的一首歌，叫哭给你听啊。

0: 是一首非常非常有力量、很温暖的歌曲。
1: 嗯，
0: 感谢坤儿吧，真好。
2: 我觉得横琴就是一个非常奇妙、非常神奇的地方。我们现在在这里吹着温柔的海风，有很多神奇的际遇、惊喜的际遇持续在发生。我们也希望把这份幸运、这份温暖、这份惊喜传递给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好不好？嗯，接下来来看。

0: 你还在做喜欢的事儿，身边还是这群人，横琴的晚风很温柔，别忘记今天六六。我觉得六六说的特别对哈、啊，有句话我们是这么说的，说，哎，昨天的事儿你别往心里搁，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其实最重要的、最需要好好感受的就是当下的今天。我们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好好感受今天，好好爱自己，好不好？嗯，我们接下来看看许飞姐抽到的明信片。
1: 有幸相遇在粤港澳大湾区，希望我们在各自的路上越来越好。珍珠，
0: 珍珠，谁是珍珠？珍珠在哪里、啊？
2: 肯定是喊的最大声那个吧？
1: 啊，那个妹妹，
0: 好幸运，
2: 这边的啊！
0: 我们也希望这份幸运持续的传递出去，而且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勇敢追光，勇敢表达，这就是青春最好的模样。那接下来这首歌也非常好听，是许飞姐为我们带来的《我要》，掌声有请。

0: 谢谢，
1: 掌声送给许飞姐。接下来，掌声有请张新特，欢迎。

0: 望大家今天在这里玩得开心，谢谢。
1: 谢谢，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人间甜豆张新特，来跟所有的朋友打声招呼。
0: 大家好，我是张新特，很荣幸在这里为你演出。
1: 你看哈，今天在月光下演唱《一样的月光》，我想问问你觉得咱们横琴的月光怎么样？
0: 其实我觉得就像《一样的月光》一样，抬头仰望的都是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一起在家看到的那份月光。
1: 哎，真的，你知道吗？月光它其实是不分地域的，对不对？那热爱也是持续传递的。我看到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受

0: 手机就没有放下来过，然后大家要录舞台，要录合唱，回家之后还要剪 vlog 发二创，把热爱传递出去，对不对？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啊，这个追现场真的是门技术活，大家说是不是？你看咱们这个流量得管够，素材得存，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创意，挺难的。嗯，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年轻人的热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一路陪伴。所以这个动感地带芒果卡就非常的懂年轻人哈，大流量随便拍，双会员随便看，还有算力豆加持的灵犀 AI 助手，剪视频、做设计、写歌词，灵感一来 AI 直接帮你搞定。
1: 没错，热爱全开，动感同在，年轻人的热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和您一路相伴。
0: 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对本次追光吧青春大湾区的大力支持，
1: 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湾区实力创作人崔子格，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生死相随》。哇哇

谢谢，谢谢横琴，谢谢我家乡的朋友，我的第二故乡。非常感谢，感谢我们今天到场所有的朋友。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是在为了我们澳门回归25周年特别创作的一首歌，叫做《大手拉小》。

0: 手。今天也要有请我们非常特别的朋友，就是来自我们澳门的小歌手王心宇，以及我们横琴的小朋友们，一起来这首《大手拉小手》送给你们。
1: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0: 谢谢子格姐，谢谢心雨，
1: 谢谢心雨，
0: 也把掌声送给我们可爱的小朋友们，太棒了，大家！
1: 特别温暖的一首歌，我们刚刚在台侧听的时候，都在微微的摆动我们的双手，
0: 我们都感觉好感动。而且大家都知道，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7周年，祖国和澳门也像歌中唱的一样，大手拉小手，从过去走到现在，从现在走向未来。我们也想请子格姐再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啊，这首歌的创作立意是什么呢？
2: 我们在澳门回归25周年的时候，用母亲。

0: 亲跟孩子的关系，比喻我们祖国母亲在祖国母亲的关怀和牵引下，带领我们澳门孩子一起共同成长的故事。
1: 那这首歌其实也在澳门当地取了非常多的景色，对不对？都去了哪些地方？
0: 大三巴、路环，然后还有观野街，然后我们拍了很多，就走遍了澳门所有美丽的地方，也是想拍出我们澳门的人文、人情味、
1: 人情味、烟火气。
0: 是的，是的，
1: 是的。那我们也来问一下馨宇啊，我们知道呢，其实今年也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正式成立的5周年。馨宇，你作为一个从小出生长大在澳门的澳门人，在你心里面，大手拉小手是一幅怎么样温暖的画面？
2: 我觉得横琴和澳门呢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也都是兄弟姐妹。那我有一些澳门的朋友来到了横琴学习和生活，我们彼此之间的融合也就更多了，这就是大手拉小手最美好的样子。
3: 谢谢馨宇。其实你现在又多了一个朋友，你可以经常来找他玩，就是子格姐。子格姐她现在就住在横琴，她是新横琴人，对不对？
0: 对，是的，是的，非常适合音乐人在这里快乐的创作生产作品。对，所以
1: 因为这里特别松弛。
0: 对，我对横琴的印象是，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舒适宜居，就适合在这里生活，因为空气很好，景色也很好，然后也是一个适合年轻人来这里蓬勃发展的地方。它是在琴澳，然后也离港珠澳地区非常的近，充满了新的机会。对，所以欢迎大家来横琴。
3: 欢迎大家来横琴。
1: 欢迎你们来。
3: 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常来横琴走一走。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一支横琴的本土乐队下班乐队，要带来他们的为友谊干杯。让我们一起为琴澳的友谊干杯，为湾区所有年轻人的友谊干杯。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把掌声送给下半乐队。九月是开学季，那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刚刚入新学校的朋友，那新学期新装备，除了书本之外，一张好用的手机卡也非常的重要。动感地带芒果卡，大流量够你刷课、追剧、追现场，双会员承包你的娱乐清单，再加上灵犀 AI 助手和算力豆做 PPT、写文案、剪视频 ，AI 帮你提效。热爱全开，动感同在，新学期的每一份努力，中国移动动感地带都陪着。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对本次追光吧青春大湾区的大力支持。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这首歌跟我们今天的海上音乐会很搭，我们送给每一位追光的朋友，也送给夏天还没过够的你，一起来听吴岱玲《夏天的海》。

0: 谢谢大家，夏天的海，希望你们会喜欢。
1: 谢谢，好听，我们把掌声送给戴琳，谢谢。今天能够在追光吧青春大湾区海上音乐会的现场听到这首夏天的海啊，有没有顿时觉得现场的海风都变甜了？夏天可能会过去，但横琴的这片海一直在，就像青春会换季，但热爱永不褪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把舞台，把夏天的晚霞、晚风和思念交给一位少年，让他替我们唱出我们心中最美的那幅画。有请

0: 谢谢安静，希望你今天玩得开心，谢谢。
1: 谢谢，把掌声送给张馨腾。歌声当中都是青春鲜活的力量，而这样一种鲜活也同样流淌在咱们湾区青年的身上。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邀请了三位奋斗在湾区、奋斗在横琴的优秀的青年代表，欢迎我们三位优秀的青年代表。
2: 大家好，我叫杨超阳，来自中国澳门，现在在横琴的广东省智能院做科研研究，叫机械臂怎么像人一样学习操作技能。
3: 大家好，我叫李玉明，来自云南，现在在横琴从事市政规划的科技成果转换工作。
4: 大家好，我叫黄尔诺，我在香港出生，在澳门读博，也在横琴发展。
1: 接下来我们来一位一位的认识一下我们优秀的青年代表。首先第一位超然，超然呢，他在澳门大学读完了博士之后，先是去到了深圳的大型科创企业做研发，2024年他回到了横琴教机械臂学技术。你看你这一路走来，每一个选择都很有难度，你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说实话，就这一路其实走的也不轻松，但是我也有感觉，就不是一直在苦苦坚持的感觉，选我所爱，爱我所选。
1: 而且我看你最近啊，教很多的这个机械臂学技术，机械臂他们能学什么技术啊？
2: 机械臂可以做那个抓取啊，擦白板啊，叠毛巾啊，或者是一些处理衣服啊，很多很多实验室做一些处理的技术。我们现在还在研究智能假肢手，希望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反正就非常感谢澳门、横琴还有珠海政府对科研的大力支持，我们可以就专心科研，专心攻关。
1: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二位优秀的青年代表玉明，他的大部分的时间啊是跟图纸、跟数据作伴，但是他的工作可以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觉越来越幸福，你是怎么做到的？
3: 我觉得是科创成果落地后带给横琴居民的那份焕新的生活体验。就拿我们打造的生态海堤来说，它不仅是一道防洪御潮的安全屏障，它更是一条让人静下来观海听风的滨海步道，一边保障我们的安全，一边托起生活。例如横琴的赛艇公园，它的创意设计现在让天目河畔变成了大家清水休憩的好去处。在我看来，城市的向上生长绝不只是高楼的拔地而起，它更是每一寸土地都被认真的对待，都有科技创新还有人文温度的融合。
1: 因为有玉明这样的技术工作者，所以我们才能在那么美丽的横琴海上音乐会跟大家见面，对不对？而且让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善用，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受到城市的温暖和关怀。馨腾，有没有考虑来横琴定居啊，来横琴多旅游啊，多玩啊？
5: 我觉得这里是一座非常宜居的城市，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这边生活上他个十几年20年的对吧，感受一下啊。
1: 我们也欢迎馨腾多来横琴走一走逛一逛。
5: 当然当然。
1: 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三位优秀的青年代表尔诺。

0: 尔诺的身份很多变啊，他曾经呢是清华大学的首位国旗仪仗队的港人旗手，也做过记者主持人，然后现在投身到了科研和创业的行列当中。你看你的身份这一路都在变，但是你觉得有什么是始终没变的？
1: 如果我用两个字去概括的话，就是我想的是同行。我第一个同行就是与祖国同行。2019年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的时候，我就代表着清华大学国旗仪仗队来到澳门大学参加了联合升旗。那个时候我看到国旗跟区旗共同升旗的时候，我真正感受到就是港澳台同胞与祖国血脉相连，同心同向。第二个同行，我想着就是与世界同行。我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毕业之后，非常荣幸加入您的同行，做过南华早报的记者，在央视主持过国际青年的交流节目。我想着就怎么去用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故事，让世界读懂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第三个同行就是与时代同行。我现在在澳门科技大学医学院读博士，积极推进澳门研发横琴转化弯曲应用，怎么去让创新的成果走出科大的实验室，走进我们的生活，也为一国两制实践添加青春的力量。
0: 我们也能感受到在你身上青年人的那一份责任和担当。我们请科代表星特帮我们来分享一下感受好不好？
2: 我觉得其实今天受益匪浅，来到这里不只是演唱了歌曲，听到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也是 不只看到了这么多美丽帅气的面孔，当然也不只看到了这么美的美景，我觉得也学习到了很多了。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有梦去追，一定要去勇敢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我们也一定要就是与时代同向而行，好不好？
0: 是的，勇敢追梦，勇敢追光。今天我们在场也有很多的同学们，而四位呢都是我们年轻朋友的偶像哈。还有什么心里话送给大家？
3: 祝各位青年学子认准价值，持续精进，开拓进取，你就是你人生最强的优化算法。
0: 玉明，
4: 祝愿各位同学以微光聚星火，怀理想赴山海，将胸中的万卷蓝图变成建设横琴最有温度的时代画卷。
0: 尔诺，
1: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好像你刚刚说的一样，所以也希望大家一起同行，为我们属于我们的时代追出属于我们的光。好，谢谢。
0: 非常感谢今天我们三位优秀的青年榜样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在横琴这片热土之上对于年轻人所给予的成长机遇和无限可能。再一次掌声送给四位，谢谢。那接下来呢要到我们继续好好听歌的时间了，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好听歌曲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主持人歌手孙悦琪，带来他的原创曲目《风起岭南时》。

向前走的风。这阵风呢，吹过大海，吹过高楼，吹过无数年轻的面庞。接下来要继续登场的这位歌手呢，也是一位乘着风向前冲的湾区青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掌声邀请 Neo 王中佑带来歌曲 So Good。

0: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 Neil 王中佑，掌声送给他。我们可以多多关注中佑的更多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当中呢，就有一种年轻人不信邪不服输的那股子劲儿。不管什么时候，就算我们跌倒了，也可以爬起来再次出发。而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也要送给所有全力奔跑的朋友。让我们欢迎歌手郑嘉嘉、刘立明、王星宇、陈柏希、Neil、王中佑，我们带来粤语版《气势如虹》。

0: 谢谢谢谢五位歌手给我们带来的气势如虹，掌声送给他们。
1: 谢谢谢谢各位。
0: 今天的海上音乐会，我们唱给了月光，唱给了大海，唱给了理想，唱给了友谊，也唱给每一个不甘平凡的自己。
1: 是的，那马上呢，我们的追光吧青春大湾区歌会即将圆满落幕了。在最后的最后呢，我们也邀请今天歌会的所有嘉宾和歌手和我们一起来到台上，共同唱响这曲熟悉的歌声与微笑，一起唱响友谊，唱响青春，唱响希望。有请，
0: 欢迎大家，
1: 欢迎，
0: 一起最后来一个盛大的派对。

0: 天我们在横行，吹着海风，追着光，明天让我们带着这份温暖和感动继续前行，继续追光。
1: 此刻无论你是身在广东、香港还是澳门，请记得大湾区的青春是一群人的奔跑，是同一轮明月下的坚持，是每一次说你好时心里的那份希望，是我们一起并肩合唱的温暖和默契。
0: 朋友们，本次青春歌会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澳门青年联合会广东办事处协办，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卫视频道承办。再次感谢歌会的指导单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以及合作伙伴珠海酷音天籁音乐有限公司。
1: 追光吧青春大湾区，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自己人生的舞台上气势如虹，光芒万丈。
0: 祝大家前程似锦，祝大湾区，祝祖国。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1: 钟声一响，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咱大和田还有阳光沙漠享受着日光浴的人潮，夏日的超长待机是最完美的日不落体验。但本地老饕的夜生活早已开灶，美景美人美食，和田的夜一不留神就陷入夜色迷离。沙漠的余温混合着滋滋冒油的高热量，用无肉不欢和碳水炸弹狠狠拿捏吃货们的味蕾，告诉他们什么叫热情。稍不留神，瘦身执念和轻食主义都会一一破碎。
2: 我们从小到大就喜欢吃烤肉的，
3: 这系列特别爽，
4: 吃完一次肉忘不掉了。
1: 逛和田夜市，一般人吃不过两轮。首先，三个蛋打底，直接解锁力量的源泉。接下来，尽情吃肉，放肆享受。最后，一颗碳水炸弹，直接炸翻最硬核的夜。手写一份老饕的吃货攻略，让你放飞自我。第三夜，我在和田，带你硬核开胃。亚克西。初到和田地界儿，我犯了个低级错误，这一切得从吃肉开始说起。烤串已经无法满足我的味蕾，一口一块塞不满嘴都对不起老板们的期待。胶原蛋白更不能放过，红姜满挂的胡辣羊蹄辣得爽口鲜美不腻，这些已经被我完全征服。既然吃肉就得吃点横的，本地老饕推荐了一家店，这么多本地人排队一定错不了。馕坑烤全羊，焖烤大法集大成者，在和田地区，每年大约有400万头羊神秘消失，被搬上和田人的餐桌，吃乎胖也，不吃馋也。夜晚的烤肉店，最好的形象就是不顾形象，吃肉为上。
5: 非常非常美味，而且这个肉也是特别软。
6: 羊肉的话，可能会偏向于松软一些。
7: 羊肉很鲜。
1: 馕坑烤全羊，除了羊肉好，秘制调料最为关键。每天有100多只小羊羔排队进场，上百只小羊清干抹净，静候混合了孜然、食盐和皮牙子的香香绿茶。鸡蛋面粉打底，胡椒粉、食盐作陪，整只小羊被面糊充分裹挟，

这是他们进入囊坑后抵御高温、表皮酥脆、肉质不焦的秘密。木头引火，静候小羊入坑，迅速合上盖板，封上沙土，灰太狼成功捕获小飞羊。在夜色的掩护下，肉食动物越聚越多，14个囊坑火力全开，烟尘滚滚，一种工业朋克之美如火如荼。一个半小时后，烤全羊 C 位出道，老饕吃羊，在香料的点化下，紧实又有嚼劲儿，不肥不腻，妙到巅峰。叮咚，您的卡路里已成功到账。和田盛夏炎炎，炫了一盆烤全羊后，冰爽酸甜的酸奶粽子才是最好的解腻神器，入口酸甜，风味绵密。大漠的夜色里，仿佛吹来了江南软糯的风，简单的小确幸达成了。完了完了，撑得迈不动腿了，一份囊坑烤全羊让我的硬核之旅直接急急了。有了昨天的经验积累，这次要吃遍和田，硬核攻略第一弹，从小吃开始。和田老夜市260多个摊位，满眼都是硬核美味，就连小吃都

0: 这是在看什么精彩表演？让我也看看。哦，原来是和田夜市的招牌三蛋一星，后面的冰山美人。在和田夜市里，唯有美食和努尔曼古丽的微笑不可辜负。
1: 来了和田必须打卡和田夜市，来了和田夜市必须打卡一下烤鸡蛋。
0: 跟她一样美的还有正在帮忙的小姐妹。
2: 她是我妈妈，我是大女儿。我俩单独出门的时候，别人会以为我们是亲姐妹啊什么的。
0: 哦，原来是母女姐妹花。
2: And excuse me.
0: 女儿一个爱的拥抱就能让冰雪融化，一展笑颜，硬核美味即将升华。去掉蛋清，鹅蛋做容器，鸽子蛋、土鸡蛋和野鸡蛋纷纷献上蛋黄。玛卡增加活力，再累也能满血复活。有了三蛋，那一星就是藏红花。群蛋荟萃的美妙滋味少不了蜂蜜，润肺抗燥。高温炭灰用难以抵挡的热度迎接整颗重生的鹅蛋，温度在蛋壳内传递，每隔一分钟必须搅拌一次，让三蛋充分融合。纤纤素手上下翻飞，三蛋一星愣是被他完成了近景魔术，融合了不同蛋黄，搭配甜蜜滋补品，在高温的催化下互相交融，稠如凝脂。一口吃下，细腻软绵，蛋香十足，是小吃，是甜点，更是绝妙的补给圣品。
3: 加上那个蛋黄，沙沙的，糯糯的，
4: 吃它是那种半液体状、半凝固状的，
1: 比我们想象的要细腻，
5: 用茶香的感觉。哎，对，

0: 像那个咸烤里面那个鹅蛋的蛋，猪蹄条里面加三种蛋的蛋黄，中药三葫花，蜂蜜。
1: 客人慢慢变少，女儿抽空完成功课。

0: 蛋白汤很辛苦，但为了他们学习付出点没关系。
1: 凌晨两点，丈夫忙完一天的工作，准时接母女俩回家。姐妹们的甜蜜变成了三个人的浓情蜜意。一家三口，三人一心，才能做出最好吃的三蛋一星。三蛋一星解锁了力量源泉，那就出去转转。夜晚的团城灯火闪耀，吃喝打卡出片炫耀朋友圈，在这张狂的夜色里，一颗碳水炸弹悄悄向你砸来。所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能和浑圆的落日媲美的，就是这同样圆圆的他。酷麦奇，江湖浑号披萨的爷爷。一方水土造就一方美味，烤馕和烤包子躲在馕坑里自我修炼，而酷麦奇另辟蹊径，一头扎进了灰堆里，利用灰烬余温祭出焖烤绝技，直接封神为和田人民心中的沙漠烤饼。这位引入尘烟用五官发力的人叫外力，全和田最有烟火气的男人， AKA 精准数据控。
2: 面的上面的要180克，上面的有360克，放里面的肉馅500克，面加起来1公斤40克。我们的口味界就两个字，精准。
1: 外力初入烤饼江湖短短5年，在当地人气直接爆表。好生意的秘诀是源自外力对古法味道的坚持。
3: 我一次弄这6片。
1: 一次6片，安排。古法库麦奇，硬核就硬在用料充足，调料从简，只用新鲜皮鸭子和盐打底。一个库麦奇需要2张饼皮，380克的大面饼做底，160克的小面饼为盖，500克的肉馅精准测量。大饼卷小饼，捏花封口，1040克的库麦奇成型，果然标准。火坑和库麦奇准备就绪，外力气沉丹田，以41.88牛顿的力大臂发力，覆盖4厘米厚的草木灰。星星点点的火光下，库麦奇开始闭关修炼。20分钟后，一轮圆月破土而出，吹开灰烬现圆饼，酥脆焦黄，内里饱满，香气四溢。
4: 汁水也比较多，
1: 轻轻撕开，羊肉的油脂和皮鸭子的水分充分融合，香气扑鼻，汁水横流。大口咬下，面粉的清香，羊肉的醇厚，皮鸭子的酸烈，让人根本停不下来。
2: 转转，停一会儿。如果烤不熟的话，你再去切啊。
5: 好的，
2: 哎，转。
6: 烤肉熟了。
2: 烤肉熟了，妈妈过来。烤肉烤得香，两个人烤得香啊。
1: 库麦奇需要外力，家人也需要外力。闲暇之余，陪儿子烤串也是他消遣的方式。夜深了，库麦奇依然是家庭聚餐的主食首选，平淡、纯粹、管饱。
2: 就像那个炸酱饭一样，天天吃也不会腻。就像那个锅儿子一样，以前做生意东奔西跑，现在这个真正开餐厅的生活已经习惯了，在这里每天都安乐的过一天，快乐的。钱是赚不完的，人生是短暂的，晚上跟家人一起吃饭是最快乐的、最幸福的生活。
1: 曾经的外力只身一人出去闯荡，没有时间陪伴家人，用精准

0: 数据控把控古法味道，其实是对在外漂泊岁月的一次心灵回归。如今没有大波大浪，唯有平淡日子里泛着的光。
1: 江夏民的朋友们，来，家是高考民高表的。
0: 哇，终于可以看到一个不那么硬核的美食了。新疆的瓜果然甜。作为一名合格的吃瓜群众，和田的瓜可以抱着吃、捧着吃，甚至放入火坑烤着吃。哎，不对，鸽子。当和田的瓜跳入火坑和鸽子来一场双向奔赴，和田的硬核升阶了。他从不多言，是神秘的沙漠王子。他将西瓜玩弄于鼓掌之中，麦和比江，花式吃瓜最强王者，其实是个温柔的铁憨憨。一般人的约会是花前月下，而憨憨的约会则是看花、看树、看孔雀。从诗词歌赋能聊到孔雀身上有几根毛，而让食客在夜晚如期而至，靠的可不是沙漠王子的卖萌，而是一手绝妙厨艺。南疆地区号称养鸽圣地，日照充沛，鸽子不易生病，再加上鸽子肉中人参的美名，一道鸽子汤愣是被和田人推上神坛，成为当之无愧的大补养颜神汤。选好瓜得趁早，掀起红盖头，今日有大瓜。6公斤左右的瓜最合适，
2: 不要太大的，5-6公斤左右，好干漂亮的，保熟。
0: 削去天灵盖，瓜瓤挖空。红线的另一端，3个月大的幼鸽是麦和比江的天选之鸽，被其皮牙子和大葱两样嫁妆，略施粉黛，让食盐和孜然均匀调和。在枸杞与红枣的簇拥下，投入西瓜中的怀抱。封盖，这对 CP 我磕定了。哎，别忘了给咱留个吃瓜的小气窗。囊坑温度达到350度，喷发的水蒸气在瓜壁上蔓延开来。大约1个半小时后，硬核美味如同开盲盒般慢慢打开，见证西瓜的甘甜与鸽肉的温润充分融合，成就属于和田的西瓜炖盅。

为了犒劳每日捧场的老食客，沙漠王子早在数小时前就准备了自己的隐藏菜单——沙漠肚包肉，和田烤肉界的上古神兽。新鲜羊肉提供最天然的风味，言语自然召唤最远古的味道。羊肚为容器，沙子为烤炉。为了避免羊肚膨胀爆开，插入金属管排气。慢烤中，肚包肉将自我修炼为成熟美味。沙坑温度直逼190度，羊肚内剩余的水蒸气充分循环，慢烤的方式让羊肉变得更为酥嫩。分离，滋滋爆汁，这种原汁原味让人欲罢不能。新疆人基因就是好，漫天飞沙下还能人接热巴纳扎，舞曲拉开了和田的夜色，再温柔的人也有躁动的一面，就让沙漠王子尽情释放，把温

0: 存留给自己，美味留给吃货，躁动留给长夜。根据昨晚的经验，合理消食是吃遍大和田的重要流程，那就甩开膀子抬起腿，和本地人擦出艺术火花，才能真正融入和田人的夜生活。当一曲舞毕，瞬间有点怅然若失，不如找间深夜食堂，亟待硬核还魂。
1: 很强是第一口很脆，一个是绝，
0: 一看全是本地吃货，看来靠谱。麦麦提艾利阿巴白克，团城米肠大佬，这么长的名字，一看就不好惹。而小棉袄一出现，大佬竟瞬间开启卖萌模式。艾丽经营的这家深夜小馆一直保留着父亲的金字招牌，做的都是本地人爱吃的家常味道。羊肠翻转，反复清洗，肠油得保留，但不能有异味，这是米肠子的先决条件。
2: 我洗的羊肠保证没味道，
0: 也是艾丽大哥坚守的底线。
2: 如果有味道，我店都不开了。
0: 新鲜羊肉改刀，和羊肝羊肾一起组成三鲜拼盘，色彩鲜艳的各类蔬菜切成小粒，荤素搭配更有滋味。将所有的食材一股脑汇入，反复揉搓间，蔬菜的爽甜、米的清香与肉汁的鲜味沾染交互，加清水搅拌均匀。即使再有个性，现在也必须学会彼此融合。
1: 香味已经出来了。
0: 填塞羊肠是个细致活，一点一点塞入，一点一点揉捏，缓缓顺下，慢慢拉直，依次往复。曲径通幽的羊肠小道里，塞满了老和田人从小吃到大的一口滋味。高温慢蒸，静待美味，但必须时刻警惕，在半熟之际立马扎眼排气，约半小时，肠壁羊油吸出，香味浓郁，内里料头软糯，咸鲜诱人，有面子，有里子，出锅。不够劲儿，不要紧。艾丽的油锅一起，原味米肠子搭配羊肺子，用花椒、尖椒改变其温柔脾性。火辣爆炒，一盘麻辣米肠，九味。
3: 麻辣肠，最好的搭配喝酒。
0: 深夜食堂，有酒才有故事。酒入柔肠，配一口米肠。夜还很长，您也来尝尝。抚慰深夜时刻，艾丽还有妙招。
1: 快快不送快！
2: 怎么样啊？
4: 狂暴的，狂暴的！
2: 啊，狂暴的！
0: 周末的玉都大巴扎，烟火浓郁，香衣缭绕，有着老和田人最熟悉的赶集氛围。
2: 我小时候我爸爸带过来巴山，现在就能一个星期一次两次能过来。
0: 这里曾是艾丽儿时和父亲的独家回忆，能买到刚刚收割的时令冬小麦。冬小麦泡发，应季蔬菜统统切丁发配到锅里，一勺羊汤的加成下，肉汁与食蔬的香味渗入每一颗麦粒，香味随着每个泡泡的爆破冲入鼻尖，是一代和田人心中最温暖的家的味道。
3: 小麦汤你喝完以后暖暖的，妈妈做的一样，家里面的饭。
2: 谁？
5: 猜猜呀。
0: 忙碌一夜，体力几乎透支的艾丽却迎来了最好的动力源泉。成为父亲才更懂得父亲，艾丽把父亲对自己的关爱同样留给了孩子。
2: 做养鱼我们家人的爱好，我爸爸养鱼说实话我不太喜欢，

0: 想到他去世了以后，他的爱好我越来越喜欢上了。以前我爸爸很喜欢吃羊头、免费的米肠子。他去世了以后，我跟弟弟一块开了这个店，全都是他喜欢的饭。
1: 如今，这种质朴的味道在和田夜市中甚是难寻，但在街角的夜色阑珊里，有一家关于父亲记忆的小店，总能让你忆起。

冰山美人的近景魔术今晚却是独角戏。古丽把女儿支回了家，独自守着营生。温柔如古丽，硬核也如古丽。碳水数据控外力，除了精准拿捏每一个库麦奇，还精准敲击家人心房，让生活和库麦奇一样，还是两个字，精准。这个周末，艾丽又在集市淘了些当季食材，看来自己的菜单上又要增加一道和田老味道。踏入游戏战场的麦和比江，羞涩暂时下线，化身成为杀伐果决的最强王者。果然，话不多的都是狠人。和田的夜，硬核叠加硬核，高潮掀起高潮。都说和田的玉很硬，但比玉更硬的还得是夜色下的豪横美味。偌大的美食江湖里，平凡小馆的点点星火，总能用最真切的关怀抚慰着夜归人

0: 豆浆油条总是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赋予打工人一天的元气。
1: 先生，是准备上班了吗？
2: 上班，上夜班。
0: 夜班。在柳州，豆浆油条不是早餐，而是宵夜。夜晚不代表睡眠，而是一天的开端。亚热带的夏天燥热难耐，直到太阳落山，柳州人才能开启狂欢模式。而最能戳中柳州老表嗨点的，必然是那些奇特而狂野的风味，带来刺激到骨子里的精神爽感。
1: 女子会爆开，为了一碗本来的这种，
2: 我们怎么都可以到七八点。
3: 你明天早上再过来，我们还是在这里。
0: 太阳不起，狂欢不止。第四夜，我在柳州，带你一直嗨。在柳州，倒时差是第一课。要打开一晚的元气，本地老饕靠的是一股令人上头的味道。柳州的夜有多长，螺蛳粉的队伍就能排多长。
4: 刚在柳江游完泳，游完泳过来就吃完螺蛳粉。
5: 今天算人少的，往天可以排到那边。
0: 这样的热情30年前就开始了。作为工业老城，夜班工人解锁了一道力量源泉，在螺丝汤里拌米粉，妥妥的回神利器。此粉一出，风靡全城，在各大夜市遍地开花，迅速占领宵夜市场，让无数挑剔食客纷纷倾倒。
6: 他们的汤会比较好喝一点，好像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1: 螺味还挺重的。
7: 粉的话，广西哪里都有，就比较不一样。

0: 样的就是那么的胖。
1: 螺蛳粉竞争激烈，门派众多，有专攻辣度的，有主打卤菜的，不管风格怎么变，对鲜汤的把控不能变，要让鲜味在螺蛳粉的辣汤里出挑，这难度可想而知。整鸡、牛骨、猪骨是汤头标配，却被看似低调的螺蛳统领全局，赋予了汤底浓醇的汁香和层次丰富的鲜甜。草果、八角、白蔻、花椒等多种调料提供了复合香味。螺蛳粉中不见螺，让朴实清淡的米粉有了登峰造极的底气。最后加入味中翘楚酸笋，猛嗦一口，米粉的 Q 弹，鲜汤的浓郁和酸笋的无法描述，三味一体，我中有你，瞬间点燃了吃货们的味蕾。螺蛳粉只是螺蛳系列的衍生爆品，主角必然是螺。在柳州，螺可以炒着吃、烤着吃、拌着鸭脚一起吃。柳州人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吃螺宇宙，而宇宙的起点原味煮螺一直低调质朴，要找到它有点难度。
0: 一般都是熟人带熟人来吃的，
2: 没有人带的话，真的比较少能找到。
3: 我的宝藏店铺，我不想让什么国外的人知道。
1: 对不起了，老表，这话有点晚了。

0: 我们的肉都是紧的，谁说好头，谁说屁股好头，然后你再说前面你看，不行，完了，谢谢了，
1: 哦，那就出来了。
2: 民姐，梭罗口译人，高级石锣掌柜，6年前从老妈手里接过这家宝藏小店。
3: 嗯，你过来坐啊。
4: 螺丝，螺丝和牙膏，螺丝和通骨装一起。
3: 我嗓门已经哈拉牙。
5: 从他妈妈入职到开始，这个以前都是那个阿姨在这里。
3: 又来了，老顾客了。
2: 高怡，石锣创始人，名义上退居二线，但总惦记着给老顾客送实惠。
6: 多少钱？他们
3: 40块，
6: 是不是？
7: 有优惠一块，还有老师。
3: 来喝酒嘞，干嘛那帮？你可以不帮我一聊呢？
7: 收快嘞，
3: 我自己帮。
2: 在螺丝江湖里，母女俩抚慰老食客的方式靠的是较劲儿到骨子里的严苛。洗螺必须亲力亲为，反复搓洗过滤，如此往复3小时，这是做生意的本分。不掺死螺是母女俩的底线，一锅鲜汤的口感绝不能被污染。可要在这堆一模一样的螺丝中找不同，得靠高怡的诀窍。
3: 你看他那盖空的，弄不出来，凹下去的，是不是？你觉得没？啊，你觉得
7: 水？他每一次水螺水都死的，他好高兴。
3: 那种就成就盖啊，你懂没？那种只能一会不能言传。嗯，
7: 呀，这里有一个，这个就像盲盒一样，知道
2: 不？秉承着"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的原则。母女俩不挑光丝螺，绝不罢休。煮螺之前，炒螺是关键。大蒜、香菇、小黄姜、紫苏等10几种调料入锅，贵州辣椒激发香辣味，酸笋 hold 住螺丝精华，酸香中留有竹笋的鲜甜，赋予炒螺清爽口感。翻炒间，每一颗螺丝都被浓香的油料包裹。汁水均匀渗透，铜骨汤成了服务螺丝的配角，进一步激发螺的鲜美。螺丝粉中低调隐身的螺丝，经过一番淬炼，终于化身煮螺，闪亮登场。在柳州，一锅原味煮螺成就了吃螺宇宙的核心，

0: 演化出万般美味，其中堪称高阶吃法的必须是螺丝鸭脚包。柳州人对鸭脚有着迷之执念，经过油炸和冰镇的双重体验，鸭脚表皮起皱，能更好地吸收汤汁，一吸脱骨，成为了柳州老表的心头好。其他配菜铺底，鸭脚吸收了沸腾螺汤的精华，酥烂咸香，脆鲜的螺丝，酥软的鸭脚，吸满汤汁的豆腐，在螺汤中合而为一，将吃螺宇宙推向高潮。30多年来，煮螺陪伴了几代柳州人的生活，如今小摊变成了门面，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但质朴的味道一直没变，一碗古早风味总能带你回到记忆中的那天。
1: 真正的选手给他了也是有6年了，我不在也可以，他全操作了。
2: 我一直不觉得我自己是个生意人，我是一个手艺人。就慢慢做呗，做出来跟妈妈一样的味道，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0: 接连经历了螺蛳粉的嗅觉冲击，嗦粉后的嘴角抽搐，这上头的感觉，我得缓缓。吃螺是柳州人的小众品味，吃牛则是两广地区的大众文化。当牛落入柳州老表手里，那必须得吃得更加狂野。柳州人吃牛直接开挂，用下水抚慰味蕾，所有内脏都是盘中餐。
3: 挺多那个部位我都是第一次吃，就是它是那种酸辣的，就很开胃，夏天吃的话就很合适。人多的话真的是排队直接排到那边去。
0: 让牛杂志爱粉不远千里披星戴月排队觅食。
4: 喂，你好，现在已经没有大桌了，你有几位啊？啊，对，只能到现场排队了。
0: 想吃全牛下水，就得找他。老陈，火锅店飞毛腿，牛的克星，沸腾的锅气，沸腾的脾气，主打一个雷厉风行。
4: 这是你们的牛杂啊。这一次本来可以很快的完成，为什么你要放慢下来？你要慢慢做，那时候做不了，我会发气的。
0: 这个急性子放在青春期，那可就
4: 小时候啊，家里面就吵架，反正一得空就离家出走，不得空就抽空离家出走啊。
0: 果然是个有故事的浪子。
4: 牛肠是用的是牦牛的牛肠，吃起来口感会很好，很脆。
0: 心肝脾肺毛肚百叶，在老陈的手起刀落间，全被一一驯服。牦牛的牛肠，水牛的毛肚，都难逃滚滚锅底的洗礼。想要从头吃到脚，从内吃到外，豪爽直率如老陈，立马统统安排。牛天梯，牛的上颚形似梯子，口感脆韧。牛刚弦，牛第一个胃的连接部分，韧性高，厚实有嚼劲儿。还有粉嫩软滑的牛脑花，
3: 它又比那个猪脑要硬一些，比较有嚼劲儿，又有那个脑子特有的香味。
0: 牛杂难以取代的丰富性，足以让饮食做派狂野的柳州人对它死心塌地。
3: 那我感觉就很爽，
5: 酸汤锅底配牛杂，那是杠杠的。
0: 牛杂火锅的汤底是鲜与酸的结合，螺丝把控鲜味来。

0: 来源，而在酸笋、酸姜、酸菜、番茄、榨菜的加持下，酸辣与酸咸交织，酸香顺着鼻腔蔓延。这味道上头之余又多了一份刺激，小火慢熬，逼出红油融合蒜香的气息，积攒不住的口水只能偷偷咽下。最后注入牛骨高汤，这份柳州特色酸辣锅底让老陈的牛杂完成最后的华丽登场。牛杂的海洋里，有人茫然迷失，有人却胸有成竹。本地老客总能点到店里的隐藏菜单，紧跟老饕的步伐，今天必须步入狂野牛杂圈。
1: 没有牛里脂，哎，月亮鱼呢？
2: 牛里脂、月亮鱼啊，想吃哦。
1: 烧月亮。
0: 客人与老陈暗中交易的食材，有着十分浪漫的雅号。可其真身，却让本地人也难以名状。
3: 纯荔枝肉啊，
4: 那个不讲了。
5: 荔枝肉是什么肉啊？
4: 那个酸了，那个酸了。
0: 连追求极致口感的柳州老表都这么不可描述，那就下回对对暗号，再感受这份狂野。牛杂要吃得全，做法也得全。热爱牛杂的柳州人开发了多种吃法。凉拌牛杂清新爽口，是夏夜的绝配。牛杂焯水，加入紫苏、豆芽等配料，一勺酸辣汁淋出柳州味。香茅焖牛杂，焖锅里牛杂穿起东南亚的新衣， local 牛杂也能焖出国际范儿。
6: 有那个螺蛳粉汤底的那个味道，那凉拌的也是感觉挺好吃的。
0: 热烈的夏季，在酸辣的加持下，如万花筒般的各类牛杂给口舌带来层出不穷的惊喜。
5: 相聚的方式就是在一起吃，边吃边聊天，
7: 开放，自由，豪迈。
0: 露天夜色下，生活的底色在沸腾的火锅中弥漫开来，这是属于柳州的幸福瞬间。
2: 来，爸帮你擦一下，擦干净了，谢谢爸爸没有？
8: 谢谢爸爸。
2: 哎，乖仔了。
0: 打拼十年，曾经年轻气盛的老陈，变成了总在操心的老父亲。
9: 阿姨，太小了，
8: 好气
9: 吗？
8: 好气啊！他爱跟他的女同学。
2: 说讲的老婆子。
8: 谁是不调皮的？现在结婚了。
2: 不做爹娘都不知道做爹娘的苦啊！以前觉得我妈对我，哎呦，总讲操不完的心了。现在我发现我也是。
9: 那你生活中感到很幸福？
2: 那肯定幸福。
9: 能问你是什么？
2: 啊，幸福是什么？父母健在，儿女健康，我跟老婆幸福美满，这就是幸福。
0: 叛逆少年从昔日的我行我素练就成今日的大刀阔斧，少不经事时我们总想离家出走，长大以后才明白，家是我们永远斩不断的羁绊。在宵夜的世界，烧烤必定雄霸一方。如果说牛杂火锅是柳州食牛界的狂野教主，那么坐稳狂野先锋称号的则是鱼子生牛，烧烤海洋中的拐杰。
4: 可以算是整个行业里面的佼佼者吧。
3: 那你看这些美女，我说来这里他们才来，免得不出来。

0: Hello， 美女们，你们久等了，来吃点西瓜。今天周末，我们这里可能人比较多。前面还有几桌啊？
1: 阿元，刘喜蜡烛里人间颜值担当，每天的头等大事除了生意，那就是发型。
0: 我每天出门都要洗头，然后洗完头要吹一下，吹完就喷点发胶，每天出门必备的。
1: 凭借精致的形象，阿元积累了一众颜粉。
2: 哎，老板，你看起来好年轻，你几几年的？
0: 我应该比你大几岁。
2: 大几岁？
0: 我98的。
3: 他是在98混的。
4: 上菜了，西山哦。
1: 阿丹热爱拆台的后厨老炮，鱼子生牛缔造者，他是阿元背后的男人。
4: 看人家穿了，你记住，快点啊！背篓十万加加两饭吧，上菜了。
1: 阿里，佛系掌柜。热火朝天的烧烤店里，唯有他心如止水。
0: 烤鸡爪子
2: 啊，帮打包，你要等多久？
0: 要半个小时以上。
1: 9年前，三个夜猫子从一家小小的宵夜摊出发，凭借一道鱼子生牛横空出世。成就鱼子生牛这一爆款的是一块百里挑一的肉，牛子盖，也就是牛臀尖尖。1000斤黄牛肉中只能得到10斤。3岁的本地黄牛子盖汁水饱满，纤维细嫩，有嚼劲又不过硬，当真是生牛的天选部位。剔除表面筋膜，留下全瘦的牛肉，可以最大程度保证口感的顺滑。生牛的厚薄也有讲究，1.5到2毫米之间最为适口。
5: 我用煎的啦，会放个油呢。
0: 前面阿仔没有偏好，你看你看你看。
6: 哦，是哦，跟我
5: 老哥是阿仔，
6: 就跟我穿我穿的好好呀，
5: 现在对。
1: 作为南方烤串派系的隐藏王者，柳州以湿烤大法应战，反复涂刷的酱汁在烤制间均匀入味。
7: 柳州是几乎每一家烧烤都有自己的独门秘制的酱料，每一家的味道都不一样。
1: 秘制酸甜酱，阿丹的得意之作。黄冰糖纯粹的甜与菊花蜂蜜的植物清香相辅相成，蔗糖与果糖中和酸梅酱的青涩，淡淡菊花香恰似初恋的味道。最后滴入蚝油提鲜，酸甜适口的酱汁即将成为生牛的绝佳拍档。烤生牛看似奔放，必须先用酸甜酱给口味强势定调，但对火候的掌控需要绝对的谨慎。热浪炙烤下，生牛略微变色，泛着点点汁水，迅速撒上孜然与辣椒提味。10秒钟后，3分熟的生牛串烤制完成。紫苏、薄荷准备就绪，飞鱼子画龙点睛，橙红色的鱼子颗颗饱满，晶莹剔透，与3分熟的生牛串搭配，成就了二者的天作之合。呛辣打通鼻腔，酱汁的酸甜随即袭来，鱼子在齿间瞬间爆开，星星点点的海洋气息扩散开来，生牛嫩滑的口感伴着多层香气，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8: 酸辣咸香，特别入味，
9: 香味带点纤维的那种香味，
10: 很柔软的感觉。
5: 他们都说轻轨是柳州的精神支柱，柳州的烧烤也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没有烧烤就活不下去。
2: 你明天再

0: 距离新店500米是柳州合伙人即将退租的老店。
1: 有啊，
2: 地摊专用，能做一点
1: 破沙木。这两座是我们家在手下人的哦。接下来我上哪位客？那么大叫点嘛？有啊，来麻子哦。在2019年之前，我觉得都没有快乐过。
3: 起码有80%人是不看好的，能活下来。
1: 99%吧。
4: 我们三个互相都很理解对方。我们柳州人说吃得亏捞得堆，所以我们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5: 其实我们现在就像家人一样，
6: 就是兄弟，
4: 这辈子可能也分不开了。
0: 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逆风翻盘。不过是熬到了春天，江湖的过客来来去去，回头一瞥，身旁的人总坚定不移。晚上9:30，西来古寺大钟会释放一个准确信号。柳南老城附近即将出现骚动。弘扬路抢座游戏，本地吃货们的固定节目。来老八大排档吃饭，首先得确保自己是一个受虐体质，能忍饥挨饿是前提，一个小时的排队是基础，得有足够的耐心。
7: 昨天是12点，那个时候他说要等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们就走了。
8: 大家他排队都吃不到，那我试一试。
0: 啊，对了，还要忍受老八的不按时出场。
9: 2000 years later.

0: 八，夜宵界扛把子，纵横柳州宵夜江湖35年，人狠话不多。曾姐，老八对外放人。
1: 你们家里面谁说话算数？
2: 我说话不准的，他说话准，什么事情都是他，反正我不理事的。
0: 他的一个黄金手势，
3: 可以过这边来，
0: 能将吃货们拿捏得明明白白。
3: 我要一个猪肝炒粉肠，然后要一个鸡蛋炒粉，
4: 花炒青蛙，这两个茶一起炒。
0: 生料自选，搭配随心，这是大排档的洒脱点菜模式。直到侄女的一声高亢呐喊，才算真正消解了吃货们嗷嗷待哺的躁动。
5: 29号隔三炒和蓝豆，
0: 柳州人吃肉刁钻，不屑精品里脊，却偏爱隔山肉。
6: 隔山它是比较有嚼劲那种，因为它带有一点那种脆骨的。
0: 隔山肉又名护心肉，一头猪只产一块，是绝对的稀缺资源。隔山肉表面筋膜纵横，韧度极高，烹饪时间得用秒来计算，多一分太生，腥味十足，晚一秒太老，筋膜就会咬不烂。幸好老八早已完成经验积累，下油锅迅速锁住水分，炒至只能到八成熟，筋膜恰巧断生的肉香与荷兰豆的清香交融，一盘夜间快炒即刻出锅。只有这样的隔山肉才能对得起吃货们的期待。
7: 下一套
8: 功力深厚，
9: 全中国你找不出一个比我们的夜生活更加能持久。我们可以玩到七八点，你们可以，你们其他城市可以吗？
0: 柳州宵夜战线极长，通常鏖战到早上5点，在漫漫长夜畅聊心事，这种出菜快、耐吃下酒的夜间快炒，成了吃货们的宵夜正主。粉肠，快炒界头牌，猪小肠的前半段，由于富含脂肪，所以有粉嫩的口感，由此得名。

高温油炸五秒，粉肠外表成功塑形，内里汁香四溢，水分饱满，与当季丝瓜搭配绝绝子。干辣椒段和盐为丝瓜调味，与粉肠一同翻炒。有镬气是老八的标准，快是唯一法门。快速翻炒，引火入锅，丝瓜中微甜的植物多糖中和了肠粉的油脂，味觉的平衡恰到好处。在猛火的助攻下，辣椒的炙热，丝瓜的清甜，粉肠的粉嫩，你浓我浓，不得不说这对 CP 炒得好。

0: 很嫩，而且它很有嚼劲，
1: 嚼起来很香，但不腻。
2: 对，火爆嘛，火力全开。
3: 90分以上。
4: 我从初中就在这边上学了，然后吃到现在。
5: 柳州人吃东西比较认地方，像小朋友4岁他就开始吃，14、24他还是会去找着他来吃。
6: 我希望吃宵夜。
7: 8号、9号、10号、17，唱起了啊、哦！
8: 不过 CP 炒得更好的还是老八和曾姐。当年在宵夜摊打工的少年老八，凭着傻傻真心追到了曾姐。
9: 我们是一起做工的嘛，以前卖猪肉的不帮切菜的，冷天嘛，我怕切菜，我怕冷，就是他自己帮我切完，他对我好，我就跟他好嘞。
8: 结婚30年，二人靠着这家夜间排档供出了3个大学生。
10: 吃习惯了，一个晚上在这里抛那个锅头，你说不累是假的。没办法，为了生活，3个小孩我就是摆这个摊供他读书。
9: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也是像他一样的，
10: 他很苗条的。反正就是两个人喜欢就可以了，随便他变什么样都就是一样的，我喜欢就得了嘛。
8: 半生沧桑过，相看两不厌，不知情何起，白首不相离，这大概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

0: 毛腿老陈依旧风风火火，忙忙碌碌。
1: 小杨官啥我在。
0: 而新来的叛逆徒弟打破了往日的平静。
2: 要问哪，你不问谁会教你？
0: 他的内心 OS 大概是：那就听师傅的话吧，晚点再叛逆吧。新店刚刚开业，阿元和阿丹的 battle 在大厅上演。而佛系阿里在场外支援。三个扛把子一台戏，这出戏怕是要唱到下一家新店开业了。
1: 听我讲嘛，先生呢，我讲听了就兜兜要去换呢。
0: 高仪宝刀不老。民姐骨骼清奇，是个螺丝奇才。有了这二人的双剑合璧，看来高技石螺再绽放下一个30年不是梦。柳州的夜可以尝到容纳万般滋味，也能短得仿若美梦一片。狂野豪放的外表下，用味觉刺激，犒赏生活中的微光，才是柳州人的精神底色。愿时光善待那些负重前行的人，不必一直奔波入

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1: 每回归线上，从化似一颗明珠，在这里勤劳淳朴的人们创造着财富，也守护着珠三角的生态安全。环境没了，才有了客似云来；游客多了，

0: 次次燃起，从各地赶来的上万人流涌入小小村落。为了迎接一项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的省级非遗禁忌，孟连村人从清晨就开始了预热。时间回到清晨，这条千年历史的古村是从化第一大村，从宋代就屹立在孟连村的五岳庙，如今依然香火鼎盛。醒狮队绕村欢舞，大家玩得不亦乐乎。村宴师傅们在后巷里忙碌着，
1: 做宴席喜宴全部都要有，头牌除鸡同鹅必须要有，四组五组除改变我之壮士。
0: 谢文全是木棉村人，做了十年上门宴席服务，那鹅是他的拿手菜。
1: 那鹅要来又要让佢个皮松化，即系焗起身。
0: 那鹅独属于从化的叫法，那是把鹅用按、压、煎混为一体的烹饪手法，不停按压打转，让每个部位都均匀受热，待到鹅身鼓胀，皮色金黄，就可以起锅了。再给鹅身内外涂抹自家秘制的调料，这两个步骤不可颠倒，因调料里含糖分，容易让鹅焦掉。
1: 每个地方的特色不同，我们会放些香叶白果啊，然后放些猪油酱。
0: 鹅再次下锅接受淋浴，
1: 要辣到它慢慢收汁，完全要靠这些汁慢慢去浸熟它，到它收汁了，好像这样就差不多了。现在
0: 百桌宴席即将开始，移动厨房使用大铁锅，可以同时让十只鹅泡浴。厨师用木筷子搭起简易架子，让每只鹅有自己的空间，不粘锅，确保皮相完整漂亮。注满酱汁的大锅里，咕嘟声夹杂着锣鼓声响，酱肉香渗入硝烟味儿，焖得明亮棕黑的那鹅氤氲着年味儿。马上趁热斩件淋汁，只等上桌。用多种手法炮制的那鹅，皮香肉滑，肉质紧实，浓郁丰厚，一直是从化人喜庆宴席里的传统味道。
1: 我哋呢条村咧就属于最隆重噶啦，因为我哋村有万几人啊嘛，会比较大嘅排场，希望各界人士都记住正月十五木棉村烧炮吓。
0: 从四面八方赶回老家过节的游子和留守的父老乡亲们，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聚餐，为即将迎来的制菜门狂欢注入能量与希望。晚上八点，重头戏开始了。万众瞩目下，彩门栏被吊到十多米的高杆上，

0: 青壮年掷头手便纷纷掏出武器，一个个点燃的小鞭炮奋力向竹篮掷去，黑暗的夜空顿时金光闪闪，湖光四起。这便是从化保留了几百年的民间习俗掷彩门。彩门寓着彩树好彩，在全场充满鼓励喝彩声之下，数十道光火投向彩门篮，最终篮子里的烟花炮竹被掷中引爆，持续几十秒的旋转烟花让人目眩神迷。正月十五掷彩门每年只有一次，但是家乡的味道还能在街头巷尾中寻到。从化人爱吃鹅，于是烹饪手法百出。粤菜头牌之一的烧鹅，在从化大片荔枝林的加持下，果香烟熏味十足。光鹅用秘制酱汁腌制，并经过一天风干，放进老荔枝木烘烤的传统炉灶里，经受220摄氏度的考验。师傅每10分钟就要给每只鹅挪动位置，确保受热均匀。如此烧制60分钟，红皮翅状的烧鹅就大功告成了。厨师把热腾腾的烧鹅砍件，搭配酸梅酱解腻，食客为之倾倒。咸鹅这件客家菜技法，从化厨师改用多种香料炒制的椒盐腌制，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岭南天气炎热，水果繁多，以梅子果酱调味的酸梅鹅让人胃口大开。香叶乌棕鹅做法与纳鹅无异，香叶的香气浓烈却不霸道，点睛乌棕鹅本身的鲜。岭南特产豆豉、陈皮的加入让味道更为复合。从化地区地表河流超过200条，北回归线穿境而过，带来丰沛的雨水。南岭余脉在这里铺陈，叠翠群山成为蓄水池。这里的山林浅滩是本地乌棕鹅天然的运动场和饲料库。从化人爱吃鹅，也擅长养鹅。90后本地人徐达是养殖户里少有的科班出身的年轻人。
1: 我做兽医毕业嘅，系啦，专业户咧15年啦，而家孵住啊6000几只啦。
2: 点点唔靓啊，兄弟啊，
3: 有重头啦，
2: 冒出嚟，闻你有嘅，闻你有啲闻啊。
1: 以前多都系嗰啲散户，即系冇咁规模化啦。100几十只就叫大户噶啦，我哋依家养亲都要过千只噶。
0: 徐达是从化鳌头镇人，2013年回老家养鹅，当时才22岁的小伙子，靠自己把7亩养殖场扩大到现在的18亩。
1: 早上要去巡下场啦。要观察一下啲鹅嘅健康情况啊，又要喂鹅啊咁啦。年初一都上班啊，我哋呢度系谷仓嚟噶啦。一开始创业嗰时喺度住咗2年，隔篱呢度就系养鹅仔嘅鹅仔棚啊。
4: 子恒，
0: 在徐达的精心照料下，这些鹅每天吃着稻谷、青草等天然食品，在山泉水里畅游，在宽敞的河岸上溜达，每只都身强体壮。徐达运用专业知识，优选鹅种进行杂交改良，成为镇上养殖育种大户，规模达到肉鹅养殖3000只，每天孵化鹅苗6000只。徐达从小给父母养鹅的时候搭把手，如今他1岁半的小儿子已青出于蓝。
5: 我
1: 啊，冇咁大力咧，等爸爸啊，得啦。

0: 有时做嘢带埋佢一齐啊嘛，咁佢都会跟住下，又模又样咁做嘢噶啦。
1: 不仅如此，即便爸爸走开了，小儿子也不会偷懒。
2: 来来，进来。

0: 小儿子过于捣蛋，徐达和妻子决定只带8岁的大儿子和6岁的二女儿到户外露营。从化山涧的溪流清澈见底，向来是孩子们戏水的天堂。两个孩子在水里抓鱼摸螺，玩得不亦乐乎，试图为野餐贡献点小零食。另一边，徐达已经在岸边准备做拿手好菜。他把光鹅用竹竿穿好，架在垒好的石头上，烧烤范儿就有了。可燃料既不是烧烤炭，也不是荔枝木，而是禾杆草。
1: 你慢火烧，不要太猛，你太猛会出油会窿的。
0: 禾杆草含大量纤维素和硅质，燃烧时以闷烧为主，火焰小，烟雾浓，温度稳定在80至120摄氏度之间，恰好适合食材缓缓吸附烟熏味。
1: 主要它有些稻香味，这个一定要采用一年以上的老火才可以烧的，如果太乱一烧皮全部会爆晒，没那些效果。
0: 禾杆草燃点低易燃烧，徐达一边添草一边看火，因为只取其香味，烟熏时间无需过长。几分钟后，鹅皮已经变深色。
1: 依家攞去洗净佢啦，因为佢上面有啲磨滚灰啊嘛，表皮都金黄色啦，好靓啊！
0: 烟熏后的鹅外表酷似烧鹅，内里依然是生肉。徐达把生姜、桂皮、香叶、陈皮等爆香，再倒入切块的鹅肉煸炒。
1: 依家炒匀之后，我就可以加水落去煮啦。
0: 啤酒、生抽、蚝油等依次加入调味，然后加水焖煮1个小时。孩子们闻香来帮忙，大儿子负责看火焖煮桶饭，二女儿负责翘首以盼，试图用眼神催熟鹅肉。
1: 好过来，哇！
0: 禾杆鹅不负众望，深褐色的外表包裹着汁液，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
1: 你来搞，哥哥。哇！
0: 在众多调料加持下，稻香味依然表现出色，焦香突击味蕾，草本清香平衡油腻，甚至还带有一丝爆米花的香甜。
2: 可以啊。
1: 哥哥，你中意食嘢啊？爸爸中意食皮嗰啲啊，呢啲好香和果味噶。
0: 伴随着溪水潺潺，草木清香，这一顿充满山野气的美食将成为孩子们回忆家乡与童年的美好碎片。
1: 本身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那对家乡的情怀肯定会有啦。我就喜欢现在的环境，即是不用说太大压力上落班。现在虽然做自己的事都要尽心尽责，都是挺满足现在的。啲山又靓啦，嗰啲水又好啦，靓啲先可以养到靓嘅鹅出嚟啦，即系天地人和咯。
0: 在这片北回归线穿过的山水间，从化人以鹅为媒，延续着千年的烟火气。谢文泉的那鹅镌刻着宴席的温度，徐达的禾杆鹅承载着山野的馈赠。他们用双手将故乡的风土揉进食物，让游子的乡愁有处可栖。从化吕田焖大肉是当地客家人的首本名菜，
3: 又够香又够入味。
0: 每逢节假日，慕名而来一场美味的饕客数不胜数。
3: 我哋喺广州专程过嚟食大肉嘅。
0: 其中朝风顺做的焖大肉就尤其受食客欢迎，
4: 这个肉特别香，很入味。
0: 朝风顺之前在广州做外贸生意，也曾在南方电网打工，但一直没有系统学过厨艺。
5: 咁啊，平时自己中意食点去煮，咁啊睇得多见得多，自己摸索咁去煮得多，自然就识噶啦，系咪？
0: 厨师是属于行家嘴里的琴行，全靠多看多练，都是手腕眼见功夫。2021年，因母亲年迈需要照顾，朝风顺回到老家，在村里临街的地方开了一家饭店。

0: 吕田焖大肉是店里的招牌菜，
1: 花肉啦、酒啦、香料啦。
0: 昔日是周围村民出售自家农产品的日子，一大早朝风顺就来到菜市场。
1: 同哥，哇，今日啲猪肉好靓喎，
2: 点解咁走嘅？
1: 系啊，哇，嗰块整大肉一流啊！我哋选本地嘅土猪咧，个味咧就比较香浓啲嘅。
0: 吕田大肉首选当地土猪的五花肉，肥肉厚似肥皂，并非一味木呆呆的傻肥。朝风顺做焖大肉离不开本地人做的酒，吕田镇几乎每个大小乡村总有一两户人家是做酒的。朝风顺的母亲冯冠阳自己做酒已有40多年。
3: 是那个山上农来的那个水啊，100斤。
0: 酿吕田头酒以大米为原材料，好酒靠酿水必须要用当地弱碱性的山泉水，有些工序都需要大力气完成。冯妈妈年纪大了，朝风顺就自动上前搭把手。
1: 蒸一次饭要翻三次嘅，佢丢豆啊个葱咧等我嚟咯。系啊，我端唔到啊，咁辛苦啊，你啲嘢太好。
0: 将酒曲拌匀之后，入瓦缸密封静置。28天左右就发酵完成。不过这时的米酒还是个半成品。
3: 你走谱咯。
1: 3次。
0: 经过3次高温蒸馏之后，酒精度会在50到60之间，这时酒液清澈透明，并伴随着浓烈的芳香味儿。但这还不是朝风顺所需要的做菜的材料。
1: 我哋要放一段时间存放，我先攞嚟做菜嘅。依家开尔坛，我哋已经放咗有3年时间嘅。
0: 存放了几年的酒，酒液微黄带浊，酒香里混合着米香，独特而迷人，入口柔和绵醇，香气更加亲切。1月，石门山的枫树和漆树叶子红透了半个山坡，流溪河边的梅花如同雪花般纷纷扬扬。此时朝风顺焖大肉的另一种材料刚好成熟。
1: 还有几远度啊？
4: 300-400米左右啊。
1: 300-400米是吧？
4: 前面那些就是吧，那些年桔啊。
0: 年桔是广东特产，学名叫小叶桔。自然状态下它的上市季节正好是春节期间，故得名年桔。
1: 哇，好容易啊，
4: 可以啦，真正达到风产的话打5斤的铺啊。
0: 广东人喜欢讲口才，粤语中年桔的桔字发音同吉祥的吉一样。
1: 大吉大利，吉到运到啊。第二睇依果几靓啊，油光果果啊。依啲皮咧存放到4-5年咧就有啲药用价值嘅，我又特别中意依啲皮。好，收工了，今日又摘一粒了。
0: 柑橘类的果实表皮里一个个的点状油饰排列整齐，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挥发油及橙皮苷等，在广东人看来，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果香十足，用来做调料煮红肉，解腻消膻一流。
3: 开三遍咧，系因为打开好似朵花咁，利于收藏，利于通风晒干，比较好晒啲。
0: 吃肉留皮，一点都不会浪费。月圈老板就是这样的朴实无华。冬天北风劲，阳光猛，晒果皮事半功倍。朝风顺把剥下来的果皮一个个的在地面上摊开晾晒。
1: 接触地面的温度比较高，它容易即系比较晒得比较透啲咯。
0: 当橘皮轻轻一捻，就碎成几块。

0: 开始，表示已经晒好，可以装盘陈放了。
1: 100斤的生果只能够系晒5到6斤的皮。
0: 干果皮在罐子里慢慢陈化，单薄的果香会渐渐变得复杂醇厚，风味十足。年末，朝丰顺的许多朋友也会陆陆续续地回到家乡，要慰劳辛苦一年的人们，当然要有好酒好肉。朝老板的拿手菜焖大肉，那是必须得有。
1: 切到咁大概系3到4公分嘅之间咯，
0: 干透陈化好的橘皮拍烂碾碎备用，然后热锅将猪油化开，就可以将五花肉块加入翻炒了。
1: 整大肉呢是我哋全当地逢年过节啦、喜庆啦，唔可以缺少嘅一道菜嚟嘅。
0: 做大肉的时候，肉量越多越好，大锅一次10几斤的来做，出来的肉味才够浓够香。将五花肉炒至表面稍稍金黄，香气蒸腾之时，沿着镬边溜一圈头酒，然后加入果皮碎等香料翻炒。头酒和果皮不仅能去腥解腻，还能提味增鲜。等五花肉表面均匀染上金黄色，就可以加入清水焖煮了。
1: 依家落完香料就要焖1.5个钟啊。
0: 焖好的猪肉红皮赤壮，瘦肉软滑，肥肉入口即化不油腻，肉皮软糯中奇异的带点爽感，渗出淡淡的果皮香气，大口吃着格外的过瘾。除了焖大肉，醇香的橘皮也是肉滑的好伙伴。
2: 这个是泡好的橘仔皮，放下去搅拌一下，
0: 将橘皮打碎与肉滑混合，拌匀，摔打到起胶，然后挤成肉丸，滑入热水中煮熟。等它们滴溜圆地浮在水面时，就可以捞起来吃了。这时，袅袅水蒸气里摇曳着清新的果香，连肉汁都是香甜的。窗外明月圆，家里人团圆，这一年就这样圆圆满满的过去，又圆圆满满的开始。从化流溪河宛如一条碧绿的丝带，以柔美的曲线勾勒出从化的肌理脉络，丰饶渔产浸润着这片土地。清晨的菜市场，摊主们的吆喝声中，新鲜打捞的各式鱼类在水箱中翻腾，是流溪河与从化人每日的默契开场。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流溪大鱼头。夜幕降临，老饕出动，
3: 整完鱼了，叫他扶身。哎呀，怎么办？立下。
0: 莫君硕在从化街口经营着一间专门吃鱼的餐厅，来这儿吃饭的客人都是冲着他自家养的鱼来的。每天上午，老莫通常在吕田的鱼塘忙碌，70亩鱼塘除了自家用，也供应其他餐厅。天气回暖，正是起鱼的时候。
3: 鱼塘的鱼都是几种鱼混养一齐嘅，湾鱼、大头鱼啦，今日留喺度就系咁啦。贪啲山水靓啲嘛，冇染啊。呢边入去2公里都是山水流，呢边嚟，呢啲就系流溪河源头啊嘛。我哋流溪河啲水咧碱性比较重啲，养啲鱼咧嗰啲鲜甜味比较好啲。
0: 流溪河是从化第一大河，地处流溪河源头的吕田镇，穿越深山峡谷。 河道曲折，水流湍急，

0: 水中浮游生物和微生物丰富，生在其中的河鲜就像活在自助餐厅里面一样，不愁吃喝。而在刘溪河盛产的一众河鲜里面，长着一颗大头的鳙鱼是这里最受欢迎的饕客。养鱼20多年，除了把控好水源，老莫还有自己的严格要求。
1: 我哋鱼塘捉上嚟咧，就要瘦身佢10头8日，咁威啦，就系用啲新水咁养佢，
2: 主要就系俾佢排泄。
0: 养了3年多的鳙鱼，有10几斤重，因头部硕大，又被称为大头鱼、胖头鱼，光是脑袋就占据了体重的1/3以上。鳙鱼头肉馒头，鱼头是鳙鱼精髓所在。刘溪大鱼头富含胶质，肉质鱼美，简简单单调个油盐水蒸，已经鲜得叫人跌眼镜。出锅趁热，淋上一勺烧滚的亮花生油，鲜甜气唰啦啦的就飘进了鼻管里。大头鱼的鱼肉起片，用姜片、盐、花生油抓匀，略略腌制，在烧得吱吱响的瓦煲里均匀摊开，最后撒上葱段，再焗上5分钟。瓦煲焗鱼肉，鱼片一半焦香，一半嫩滑，最是诱人。鳙鱼鱼腩的鱼油最是丰富，在蛋浆里打个滚儿，均匀裹上蛋液后，就可以下锅香煎了。煎的时候得有耐性，中小火慢慢来，这样才会锁住肉汁，保持滑溜的口感。
2: 浸佢3分钟，退腥。
0: 老广在食材的准备上总是精益求精，但在搭配上却是克制的。为的是在增加口感层次的同时，不掩盖一丝鱼肉的香甜。
3: 今年的黄皮也很贵啊，
4: 里脊产区啊，这里，这个就是假盐食，那个叶子都可以吃。大多数都拿来包骨头，
3: 清热解毒，
4: 清热解毒那个。
3: 你们这个就是好像都是自然生。
0: 周礼鹏是从化温泉宾馆的厨师，平日里常常下乡野寻觅食材。假盐虽又叫刺芹，气味与盐虽接近，但更浓郁些，样子也不大一样，全身带刺儿，主要分布在叶子的边缘。揉搓时会释放出清新的柑橘香气，常被当作香料使用。周礼鹏想将假盐虽代替香菜来与刘溪大鱼头搭配。切成块的鱼头煎至金黄，出锅前撒上切成丝儿的假盐虽点缀，丝状的叶片与鱼头碰撞，伴随若有若无的香味，形成微妙的口感。
3: 这个红葱头是从化的本地，很鲜的。这个爆料有点金黄，然后再拌那个假盐。
0: 焗鱼头是更极致的做法，把鱼头铺在假盐虽上，搭配山坑螺焗上8分钟。假盐虽的香气在热力作用下渗入鱼肉中。独特的辛辣气息衬托出鱼头的鲜甜味儿，鱼头肥美，假盐虽解腻，河鲜与山野的气息共冶一炉。在从化，每天围绕着鱼打转的人不在少数，不过与老莫不同，李观银的鱼塘只养一种刘溪河特有的鱼种，号称淡水鱼中的贵族。
5: 我品种花生虎，佢花生虎就第一个下沉咗，我哋好少喂其他嘢，好卖噶啲鱼，呢咁大条都系3年几4年啦，2斤零嘅啫。
0: 对李观银来说，鳟鱼是他童年时一吃之后就念念不忘的美味。为此，他在退休后

0: 就从深圳回了吕田老家，开始以原生态的方式养殖鲟鱼。
1: 从化流溪鲟鱼是特有品种来的，其他鲟鱼石鲟坑鲟不是这种，这种是很多年历史的，以前叫官鱼，当官的官。
0: 鲟鱼学名光道刺八，和其他地方体侧有条隐隐青黑线的鲟鱼不同，流溪鲟鱼长筒形的鱼身晶莹闪光，黄色的鱼鳍，眼眶周围还隐隐有一圈金黄色，鱼鳞也比普通鲟鱼更大，只有鱼身侧边金线上的鱼鳞在23至24枚之间的，才有资格被称为从化流溪鲟鱼。因为环境问题和过度捕捞，流溪鲟鱼曾一度难觅踪影，经过多年人工繁殖技术攻关，鲟鱼才得以重回餐桌。流溪鲟鱼的鱼皮和鱼鳞中的鱼油含量特别高，鱼鳞也可食用，鱼肉几乎没有腥味，用油盐清蒸，连姜葱都可以不放，蒸到鱼鳞片片翘起，鱼肉就是刚刚好的细嫩。如果想要试试流溪和鲟鱼的本味，那必须得是鲟鱼鱼生。把新鲜鲟鱼捞起来后，就立即活鱼起片，切成薄如蝉翼的半透明鱼肉，如凝脂般在舌尖化开，自带山泉的清冽与淡淡汁香，是鱼肉最原始的香甜。
1: 原味就是最好吃的，放一点油就可以了，吃完以后你还想吃。
0: 在从化，鱼不仅是盘中佳肴，更承载着山水间灵动的烟火气。流溪河的水滋养着鱼，鱼则浸润着从化人的生活。从化人对鱼的偏爱，恰似流溪河水般绵长而炽热。月白风清的晚上是各路大神冒出来找食的时候。
2: 来来来，买啊，香的，我很香的，
3: 好嫩，豆腐味好重。
4: 来来，
5: 外酥里嫩，
6: 好吃，有点味道，好吃。
0: 说到地道广州土著都认可的豆腐，那必须得数吕田豆腐。
7: 那是不是它的豆腐很好吃的？
8: 又糯又滑，吕田本地的味道啊。
0: 水铺村的李锦彪虽然做豆腐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做的豆腐却很受人欢迎。
9: 广州白云区的，哎，反正顺便卖点豆腐。哪地方的？哎，开放了。
0: 流溪河源头附近的桂峰村是岭南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夏季这里气候清爽宜人，地里种的大豆挂满了豆荚，一缕缕的清香沁人心脾，

0: 三个月后，南下的寒流吹黄了水稻，也催熟了树上的柿子，地里的大豆一片枯黄，是时候收割了。
1: 第二收的是那个青豆。
0: 和普通的黄豆比，吕田当地的黄豆颜色偏青，个头比绿豆稍大，蛋白质含量高，是吕田人做豆腐的传统用料。晚上九点，李锦彪总会出现在自家的小作坊里，准备第二天做豆腐的材料。
2: 我哋传统系用青豆做嘅，依家种嘅青豆比较少，就沟呢啲苏北豆。
0: 本地的豆子与外地的豆子混合，也算是保证豆腐品质的一种解决方法。
2: 起码要泡五六个钟。
0: 凌晨四点，李锦彪开启了一天的工作。
3: 俾嗰啲乜打落去啊？都俾晒啦。
0: 妻子罗秋凤心疼丈夫，不忙的时候也会搭把手。今天是周末，上小学的女儿李。

0: 朱也也早起帮着爸爸干活。
1: 今日做得多，一个人做唔来要辛苦，所以起来帮手。
0: 浸泡了足够时间的大豆，用机器磨碎，反复过滤。
2: 豆浆要煮到佢透，煮透咗嚟啲韧性比较够嘅，起码要煮半粒钟啊。
0: 李锦彪曾在顺德闯荡，后因小孩出生，家庭需要照顾，四年前决定回到老家自己创业，于是就有了这小小的豆腐作坊。
2: 最多做过120板，晚上9点做到第二日9点，好辛苦嘅，搵呢啲钱啊。
0: 煮熟后去除了豆腥味的豆浆，香浓绵滑。
2: 俾碗你饮，咁辛苦啊！而家先食蛋。
3: 好唔好？记得。好喝，很香。
2: 呢啲石膏粉，
0: 石膏粉能促使豆浆中的蛋白质聚沉，冲浆是为了让石膏粉和豆浆快速均匀、充分的混合。这一步是做豆腐的关键步骤。
2: 啲石膏好费苦嘛，冲浆嗰时一定要快，慢少少咁冲出嚟，啲豆腐冇咁硬嘅。
0: 豆浆里面的大豆蛋白凝固，就是常说的豆腐花。淋上姜汁蜜糖，即是老广们爱的甜豆花。或许有人喜欢咸的，那就来点辣椒酱。不管是甜还是咸，鲜嫩的豆腐花入口即化。
2: 冲冲冲口，呢度好光滑的嘛，整块咧睇上个好靓。要40分钟。
0: 在重力的作用下，豆腐花里面的水分被慢慢的挤压出来，形成一整块，此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豆腐。做好的豆腐嫩滑如软玉，并散发出悠悠的清香，简简单单撒点小香葱，淋上本地花生油，就很好吃了。除了新鲜的豆腐，李锦彪还会做一些豆腐的衍生产品。将豆腐块放入高温滚油中浸炸，体内水分被迅速抽干膨胀，内里绵软，外表金黄带脆。
2: 炸了12分钟，体内也有这个豆腐心。
0: 豆泡外焦里嫩，趁热蘸上炼奶，就是一道解馋的小吃。
2: 又甜又香，刚炸出来好香的。
0: 今天恰逢奶奶78岁生日，亲朋好友都来庆贺。李锦彪也早早收摊，钻进厨房打下手。自家做的豆腐和豆泡更是少不了。千年以前，客家人跨越韶关与惠州，最终在从化吕田扎根，繁衍生息。酿菜是客家菜的标志之一，将带肉的馅料填进蔬菜等食材制成的外壳中弄熟，即为酿菜。
4: 我喜欢酿豆腐上面的肉。
0: 在吕田，酿豆腐是酿菜中的当家花旦。当地人的餐桌上，隔三差五总会有一道酿豆腐。
5: 经常食咯，而谂唔到食咩菜啊？羊骨豆腐啦。
6: 呢个就系我整嘅羊豆腐。
0: 酿豆腐，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能放心大嚼，是最适合合家欢的菜式。
5: 爸爸，
7: 羊豆腐好食啲。
0: 因此，酿豆腐被推广开来，不再属于客家人的独门秘技。一方豆腐，随着客家人走过千年，走过大河大江，最后落户在小小的吕田。但现在，他又从吕田走了出去，走向比先前更宽阔的世界。白切，盐焗。豉油、水果炒、茶叶焖，在广东，没有一只鸡能掏出老广的掌心。从化峰峦叠嶂，溪流潺潺，

0: 无数农家乐隐匿其中。
1: 老仔，新鲜的泥焗鸡嚟啦！
2: 哇，正啲嚟，
1: 系啊。
0: 在从化，美食界的泥石流，从化泥焗走地鸡是让游客打call的土味。泥焗走地鸡，粤语称起儿鸡，属从化的两口一带最正宗。
3: 手撕先有嗰个感觉啊！
4: 汁都爆出
5: 嚟，流口水咯，佢都
3: 系脆咗啲骨，蒸到
4: 味道啱啱好，唔会太咸。
3: 佢哋啲汁又多嘢。
0: 吃泥焗走地鸡最好先电话预定，因为师傅得先用荔枝木起炉预热，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在此期间，师傅会同时把鸡备好。泥焗期得用养足150天3斤重的走地鸡，健身鸡，里外做个马杀鸡，秘制盐焗粉调味，沙姜、葱等腌料入味。和糯米鸡待遇相同，荷叶包起，不怕水分流失。
1: 呢个嚟系搵堆水啊，就咁猜匀佢，
6: 温湿要分好啲咯，
1: 太硬又唔得，太稀就会泄身咯，都系要有啲硬度先得噶。
0: 涂抹上富含矿物质的黄泥，泥焗走地鸡的妆造就算完成了。2个小时过去，这时炉子温度近400度，泥焗鸡的关键操作来了。整个过程不能有明火，这正是焗的奥义。让食物在热力全开的密闭空间里，热量从外到内渗透。封炉保温后，剩下的就交给炉子的余温，将鸡慢慢焗熟。这样焗出来的鸡嫩滑多汁且不油腻，嚼劲十足。
6: 好，压个鸡髀食下先。
7: 系冇错啊，手撕就啱啦，拿一个土猪肉炒笋。
0: 刘勇是一位农场主，花了17年的时间，把占地面积200亩的荒地开发成复合型的农场。
7: 美女摘到吗？
8: 摘到。
7: 嗱，依知道嘛？嗱，我介绍啫啦，嚟大家补补啊。
0: 除了自给自足的农家乐，待客采摘水果前的这一分钟小课堂，是他每日最自豪的工作。
7: 一个人都要讲，100个都要讲。
4: 咁老细精选几多俾我哋试下好嘛？
7: 羹水细粒嘅，
8: 佢冇核嘅，好味系咪？
7: 而且佢冇嘢，冇所谓大粒咁夹嘅，
8: 好好食。
0: 刘勇没有被传统的农耕思维所束缚，在农场生物的多样性上，他有自己任性的安排。除了常规的鸡鸭鹅，猎奇难种的水果是他喜欢挑战的项目。
7: 好像我成千棵树，真的要10年11年才达到棵棵有的，它一定有一定的产量才可以接待客人。
0: 嘉宝果又叫树葡萄，这种曾经小众的水果正以黑马之姿解锁乡村经济。
9: 食过翻寻味。
0: 4月是采摘嘉宝果的季节，过了5一便迎来了樱桃成熟的日子。
7: 我哋当时市面一粒樱桃未见过嘅，系咁咪试下咯。不过结到果，甚至我慢慢搞啲农女啊咁嘅方向咯。
0: 刘勇为了种好果树绞尽脑汁，这可便宜了果树下的走地鸡，一年四季都有不同鲜果吃，鸡肉自然带上了微微的果香。
7: 团队我哋依家多个时咪20人咯，少个时10个8个咯。
0: 农场团队各司其职，把控好食材的品质后，成绩就交给客人来品评了。
7: 佢有少少味噶啦，腌一定加嘅豉油好啊！你试过先，好嘛？

0: 今日恰逢深港市场的趁虚日，刘勇准备去给自家农家乐补点货。泥焗鸡再美味，也需要搭配本地其他食材。
1: 一只系
2: 咩品种啊？
3: 一只番薯。
0: 回到农场，刘勇一刻也歇不下来。他要为今晚熟客定制的隐藏菜单做好准备。用干燥的黄泥搭出一个三角形的窑，把荔枝柴烧热，在等待的时间就可以开始准备食材了。刘勇加入本地元素来做创新泥焗鸡，试试往鸡肚子里塞入从化特有的冻棉荔枝，味道将会怎么样呢？
2: 以前呢，鲜荔枝呢就好难保存嘅，咁依家我哋从化优嘅技术就可以保存新鲜荔枝。咁呢啲就系啱啱喺冰库攞出嚟嘅，倒落常温呢啲清水度，30分钟可以完全解冻噶啦。因为呢个泥焗鸡一年四季我就可以用荔枝嚟配搭啦。
0: 用荷叶包住整只鸡，锡纸加固，铺上黄泥，这只从化特色的土鸡就备好了。2个小时过去，此时的黄泥已被烧得黝黑。取出荔枝柴，把鸡依次放入窑中。炙热的黄泥盖在鸡上，利用余温把鸡焗熟。1个小时后，鸡的香味隐隐带着荷叶味、荔枝味，慢慢地飘出。
2: 泥焗鸡。今次我哋呢种泥焗鸡咧，就最有少少创新噶啦。咁入边有我哋从化嘅特产荔枝。嗱，呢个手撕就得噶啦。嗱，靓女优先啦，慢慢食，慢慢食。
4: 好正啊！
5: 啖啖都系汁。
4: 咩？佢真系好入味，我觉得好有鸡味。
5: 咁皮咧好滑啊！
4: 好有弹性啊！
5: 下次真系要带埋细路仔嚟。
4: 快啲食啦！
0: 无论是枝头垂珠的嘉宝果，还是林间踱步的走地鸡，从化大地的馈赠早已融入当地人的生命年轮，浸润着泥土智慧的前行，或许会慢，却让每一个脚印都迈向可期的未来。山峦叠翠，流溪润泽，道浪起伏，事事如意。千年客运在村中流淌，八方来客共酒列茶香。美景处处皆是，美食时时可有。从容闲岁月，化骨更初心。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菌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中之狼一方霸主，涠洲岛渔民如何与之共舞？红伞伞白杆杆为何能成为山民的小金伞？当鱼礁烧鹅融合一体，将锻造怎样的经验？跨山压海无所畏惧，看老广如何用勇气和智慧猎取山海之味。在中国的饮食地图里，老广兼具山海之力，世代居于此的人们凭借勤劳和智慧，把山的厚重和海的灵动交融在食材与口味之中。那一桌融汇了种种豪放与精致的美食，正是他们所奉上的对自然风物最深刻的诠释。
1: 你们修海呀、啊？这两天？
2: 今天过节。
1: 我他们这两天好多海浪大呀！这两天、
2: 啊。对，准备去。
1: 过两天我几个朋友要过来，到时候你帮我带他们去玩一下，打一下海浪啊。
2: 啊，好，没问题。你到时候电话联系吧。
1: 啊，行，好，
2: 先走了。
1: 哎，好。
2: 我今年31岁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以海为生，然后到我这边也是以这个大海为养家糊口。
0: 万胜勇。北海涠洲岛的新生代渔民，自从6年前接过父亲的船舵后，他颠覆了祖辈靠捕鱼为主的谋生方式，重新定义自己的跑海人生。
3: 现在是游淡季，最近的目标都是出海打海狼鱼。
0: 每年万胜勇都要与海狼鱼进行数十场的较量。他口中的海狼鱼又名梭鱼，由于口部扩大，拥有如狼牙一样突出的尖牙，俗称海狼鱼。它们身体细长，体型大的海狼鱼可以长到接近2米。因为蛋白质含量高，肉质鲜美又口感丰富，海狼鱼向来是高级宴席上的佳肴。宁丢车和牛，不丢梭鱼头。有经验的师傅都知道，海狼鱼的烹饪以头为香。时间进入到9月，涠洲岛恢复了假期前的平静。万胜勇启动了潜水渔猎的渔船，等待着中秋的到来。
4: 中秋开始慢慢开始抓。海狼鱼是相当于鱼类中是比较凶猛的一种鱼哦，但是它不会主动攻击人。
0: 渔船在海上航行了1个小时，到达海狼鱼群的据点。万胜勇在下水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穿上潜水服，拿上捕鱼枪，万胜勇深吸一口气，跳入海里。
4: 我们一般潜到18-20米这样子，会就处于那个水温层那里，渔网一般抓不到，哪怕渔网是碰上它，也会被它挣扎挣烂，它的那个力度很大。
0: 深潜捕鱼的第一步是观察，万胜勇漂浮在海面上寻觅，发现海狼鱼群身影，即往深处潜。克服水压是水下渔猎首要条件。
2: 其实海狼在海上算是一方霸主，它的牙齿特别锋利，而且它的咬合力也非常的强。
0: 拉弓瞄准，万胜勇的铁枪刺中了鱼群中的一条海狼鱼。
2: 这一块领域我还是比较自信的。
0: 一吸一潜，身段灵活的万胜勇像人鱼一样恣意游动。

0: 突然觉得还不错吧。
1: 辛苦得来自在吃，偶尔万盛勇也喜欢通过露两手来犒赏家人和自己。
2: 一道盐焗，一个干煎，一个红烧，再一个打汤。
1: 如何在热油猛火的作用下保持深海鱼的鲜味？不是厨师出身的万盛勇有着自己的技巧。
2: 盐焗是我比较喜欢吃的一道菜，是外焦内嫩的那种感觉，就特别香。先用盐给它抹一下，然后再放点酱油，放点葱姜蒜，然后加点油倒进去，让它腌个15到20分钟，让它入味。入味之后把它用锡纸包起来，然后就可以放进盐里面焖一下。
1: 鱼腩切块，下锅煎至两面金黄，放姜、蒜和辣椒取腥，加蚝油和水，慢火焖煮至收汁。红烧海狼鱼、盐焗海狼鱼、海狼鱼头汤，中秋节的晚宴格外丰盛。
3: 是呀，盐焗海狼鱼。
2: 可以拍一下鱼尾巴，大不大？大呀，是不是好大？
1: 一代又一代，大海赋予了渔家人拼搏向上的精神。年轻的万盛勇打破了传统捕鱼谋生的方式，成就了自己特别的跑海人生。在合适的时间邂逅合适的食材，涠洲岛向北400公里外的山脉深处，山民们在寻觅一种山间精灵。
4: 玲姐，你后天要休息了不？你那边有吗？
5: 有的，要生病了不？过几年应该会大红的了不？
1: 在很多地方，色彩鲜艳的野生菌总会让不明就里的人望而却步，可这片山脉深处野生的红锥菌却是村民们每年都满怀期待的小金伞。广西拥有中国面积最大的原始红锥树次生林，红锥林土壤腐殖层和高温高湿的气候孕育出珍贵的红锥菌。红锥菌被称为南方灵芝，这种真菌植物的菌种仅寄生在红锥树根下，无法进行人工栽培。每年只有农历5月和8月的特定时间里，菌子才会钻透菌壳，打开菌盖。
4: 屌都冇你路好滑噶，
6: 好喎啊，慢慢嚟应波。
4: 琴日行到落咗少少雨，应该有啲近意噶啦。
1: 雨后的清晨，温度和湿度恰如其分，红锥菌不期而至。刘美红也早早动身，赶赴今年的第一场红锥菌之约。
7: 老师，嗰啲树枝有什么用？
4: 我阿叔失嚟紧啊，能够小叔用树枝来劈树叶，咪能够用收啊，因为以往有种。
1: 今年的采摘季，村支书黄干才带上儿子跟随着刘美红进山。黄干才希望儿子能在本季学会寻菌采菌的技巧。
4: 啊，呢嗱呢就是红根啦，你睇我。嗱呢时候咧，先用根翻开啲叶，睇下系咪红色个。如果是红色嘅话，就系红根啦。即系呢时候一定要小心，咪能够蒸短啊，蒸短嘅话就买条辫啊。等我啲咁细都用过，同埋能够再，咪能够蒸，等我明朝蒸。起呢时候要小心睇住啊，咪能够唔踩。
1: 冒头后的红锥菌，除了受村民的青睐，还会成为蚂蚁和小虫的营养大餐。被虫子光顾过的红。

0: 追菌，容颜不在，价格也会大打折扣。
1: 哇，你原来靓靓好靓哦，我昨晚见过咁靓菇啦。
2: 你什么菇嘅？
1: 红色嗰种花菇啊，嗰种菇啊，起起来又脆又甜。
2: 咁佢会裂开呢？
1: 雨水烧干寒裂啊，晒干之后基本冇变形嘅，好直定噶。
0: 红锥菌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离开泥土后生长仍在继续，所以刘美红和小徒弟必须争分夺秒。
1: 我带一粒咯，你将未进去啦？
3: 我等你啊，未进去
4: 就多啦，就更加多啦。哎呀！
0: 红锥菌采回来后，要以最快的速度送进烤炉。
1: 我哋呢一般是用干净嘅布抹干净，之后呢就用镬镬啲身。用镬镬话，全方面都可以烘到嘅，所以个形状就冇咁难变。
0: 在象棋村，家家户户都有一个专门烘烤红锥菌的烤炉。到了红菌丰收季节，到处弥漫着浓郁的菌香味儿。
1: 我的传统的烤菌方法呢，就是用柴火烧，里面上面铺一粒沙，让你沙包至到低十度左右。
0: 低温慢烤36个小时，才能去除红锥菌的水分，锁住菌体内的营养，制成精品。红锥菌一年中只有在端午和中秋前后特定的几天才会破土而出，其他的时间难觅踪影。靠着短短的20天时间的采摘，红锥菌就能给象棋镇居民带来600多万元的收入。
2: 新鲜的都基本都是远程，都有干的话全国都有，主要食的都是福建那边销量大。
0: 红锥菌富含多种氨基酸，健胃补血。每年金秋，家家都有红锥菌系列的拿手菜。
1: 哥，我帮你泡哟红干渣。
2: 哦，
1: 你盖有没有亮哦？
2: 香。
0: 煲鸡炖鸭是象棋镇红锥菌最家常的烹煮方式。
1: 红紧白吉煲鸡是我的对象，更加喺个头台啦。首先是放白吉煲1个钟，再放鸡又煲个钟，最后呢就放红紧煲8至1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啲红紧如果煲耐咗嘅话，颜色都冇见嘅，味道都走咗啦。
0: 除了煲鸡汤，用红锥菌炒鸡肉、焖鱼、炒肉片，都是象棋镇居民的家常美食。
1: 吃饭了
4: 哦！哎呀，红锦汤上
1: 来啊！红锦汤啊，快啲中中汤，
2: 好靓啊！呢啲饭啊，卖咗好靓啊！
0: 祖传的真菌采摘，既是美味，也是希望。来自大山深处的恩赐，滋养着象棋镇的一代又一代人。山海之间，味之往来，记忆中的香味，总是难以跟随迁徙的脚步客居他乡。想在异乡品味家乡的鲜，要有愿意为之锲而不舍的美味搬运工。10年餐饮路，黄文斌见证自家店前人头攒动的景象，就是从这家潮菜馆开始的。黄文斌在佛山开创的这家潮菜馆，从筹备到开业足足花了3年时间。10年餐饮经验的得失，使黄文斌养成了对食材挖掘和菜品把控一丝不苟的职业习惯。
5: 潮菜它主要是以海鲜为主，我觉得难度最大就是保持这个海鲜的新鲜度。
0: 潮汕菜热衷新鲜原味，讲究用料生猛，对食材的挑剔用苛刻二字来形容毫不为过。尤其是海鲜，人们几乎是不遗余力缩短食材从海边到餐桌的时间，极尽所能保持其最本真的味道，而不时不食更是重要法则。这种对食材的认知，10年前的黄文斌可谓是完全不懂。

0: 炒菜它有一句话，就一鲜二肥三当食，所以我每个星期都得回来两次，主要就是来看这个品质。所谓力不到不为财，
1: 要经营好一家餐饮店，除了亲力亲为外，更要考究经营者对食材的认知度，尤其是海鲜。
0: 集中开始爱东西，
2: 集中就上好只，上东西，整理更多只时候也杯。
0: 酒楼又针对自己品种咧，始终推出了挂嘅特色菜，啊，专门是做只九道虾嘅，有零头虾嘛。
2: 主要系爱超道，你一见系客性，
0: 客性，客性。
1: 九肚鱼。曾经被嫌弃又廉价的海鲜，有着一张凶残大口，两颗密布着细小而尖锐的牙齿，酷似传说中的龙首，因此也叫龙头鱼。它的鱼肉软嫩，老广给它起了个外号豆腐鱼。在潮汕人的家常里，九肚鱼经常被用来做汤，去头去肚后加入含盐量大的鱼露腌制，鱼露的咸度能挤掉龙头鱼的一些水分，同时给它入味。九肚鱼与潮汕咸菜同煮，成了地道的潮汕美食咸菜九肚鱼汤，与肉末和粉丝同胞，就成为了另一道潮汕经典菜式肉末粉丝九肚鱼。
0: 勇啊，今天来个海鲜卖么啊？要做要咩啊？哎，
3: 好货
0: 呀，卖去卖么？
3: 去卖么哈？哎，够啦，唔惊，多只鸡都够好啊。
1: 清晨到达汕头港的海产，傍晚就能出现在450公里外的佛山人的餐桌上。而为了让他乡人尝到这口鲜，黄文斌和他的团队从开业至今从来没有中断过这条生鲜冷链。极致鲜美的背后，甘苦自知。
0: 你就見呢個飯去九千啊，
3: 嚇，
0: 一杯一種東西嘛。你見咩？只幾隻飯去呢個做貴嘅菜，
3: 又見
0: 貴啊！釣山朋友留香，哎過嚟，哎過嚟釣山味道。
1: 九肚魚的肉質含水量高，烹煮後綿軟易散，因此極少被用於搭配其他食材。在九肚鱼的烹煮上，潮菜大厨季从勇的独家秘诀里对应的，正是潮汕菜中的不厌其烦、不舍其精。去除鱼脊骨后，鱼肉分块切丝，加入香菜和金不换提香，下鱼露和胡椒粉腌制，再用米浆纸包裹鱼肉，蘸上蛋清、面包糠，最后下锅油炸。这就是季从勇所创的九肚鱼盒子。为了让肥美当季的九肚鱼能进入更多食客的视线，季从勇开创了油炸干身法来破圈。软绵的鱼肉披上爽脆的外衣后，与果条同炒，与生蚝薯粉同煎，下铁板浇上泰汁酸甜酱，立马变得脆嫩俱佳，酸甜鲜香。当年曾被嫌弃的海鱼，在师傅季从勇的手里登上了大雅之堂。
0: 今次的锅就几顿去啦，系整咩顿去啊？
4: 几顿呢？几百顿去，就是个黑椒，平时比较少少。
5: 好香好香。我整个山破咗时候，但系加重嚟山头啲嘅料材，加上唔少食菜嘅，前度如果入去味道啊，食波啊，食就冇。
6: 睇嚟就是啊，边啲啊，诶啊，湖边啊，湖边咧，有啲土啊，
1: 对于潮汕人而言，唯有美食与乡愁不可辜负。那一碗鲜，早已深埋于他们的基因里。黄文斌的执着与坚守，让他乡人品尝到家乡味的同时，也让记忆中的香味跟随着打拼人落地生根。

0: 同样以美食为美，肇庆市丰开县的陈家龙时刻准备起而行之。
1: 真系落大雨喎，有冇睇天气预
2: 报？冇啊，冇睇啊。
3: 我死咯，批菌听日得执咯，死啦！我哋浸咗几年咯，今年仲会受浸唔好喂？
1: 诶，我哋

0: 每逢山雨欲来时，这个90后的创业青年总是心急如焚。从2017年创业开始，陈家龙的农场遭遇了3次洪灾。一心投奔农业的他，刚进场就接连遭受打击。
1: 台风特别洪水呢个影响啊，非常之大。特别系旧年，我哋仲受浸咗3台车、3个冷库同埋2个仓库。
0: 三起三落，从一无所有到负债百万，陈家龙不想放弃深爱的农业，只能自己给自己打气。
1: 毕竟自己一个学嘅系呢方面嘅，做嘅亦都系呢方面嘅，所以咧喺技术方面咧，我觉得自己有非常之大嘅信心啦。好，各位老铁，现在呢，我已经把大家带到我们这里最原生态、最绿色的一个厨房里面啊。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竹荪呢，其实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新鲜的，刚采摘下来的那个竹荪，烧开了一个水，配料把它下去，红枣呢不需要多，放个5-6个就够了。枸杞呢也不需要太多，就放适量啊。再把这边的一个姜片把它放下去。然后呢，就是把我们那个鸡块放上去。这个竹荪呢，不需要太多的，放太多的话，那个味道会很浓。一放下去之后，只要它那个水再开一下，煮个3-5分钟就可以了。尝试一下味道啊，味道如何？
0: 在肇庆封开的江川镇及临近乡村，几乎没有人不认识这个从城里辞工回家务农的陈家龙。被乡民们称为竹荪王子的龙哥，大学毕业后曾在全国最大的食用菌厂任技术总监。因为不甘于安逸的生活，他思前想后决定辞职，加入了返乡创业大军。
1: 当初的想法呢，就是回家去发展这个食用菌的种植，因为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都想利用回自己的学识同埋去经验去回馈他。
0: 然而，世间之事，知易行难。创业之初是一段踉踉跄跄、找不到方向的日子。直到有一天，在竹林里发呆的陈家龙发现了一种珍贵的菌类——野生竹荪，陈家龙如获至宝。竹荪有菌中皇后的美誉，夏秋季节，野生竹荪悄然在落叶层生长，形成这些棕黑色有花纹的菌蛋，也就是竹荪的胚胎。竹荪之所以珍贵，因为它从孢子长成子实体，在自然界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但是子实体的生长周期只有几小时。清晨6点左右破蛋而出，半小时内就会抖出如蕾丝般的菌群。此时的竹荪颜值达到巅峰，被人称为雪群仙子。但很快，当菌群张开度最大时，孢子成熟后就开始自溶成泥滴状。如果这个时候不及时采摘，竹荪便会开始萎缩融化。
1: 大部分唔識啦，因為佢個樣望起身就唔似可以食得嘅嘢。有啲村民見到呢啲竹荪都兜路走。
0: 有了目標，陳家龍的心裡就像照進了一束光。2017年，整整10个月，他在簡陋的實驗室裡研究如何把野生菌轉為人工培植。陳家龍懷著忐忑的心情，在竹林下試種後。雪群仙子一朵朵绽放在竹林下，陈家龙感觉翻过了一座座山丘。但好景不长，菌丝培育成功的喜悦很快又被冲毁了。
1: 一直到现在做了4年，其中有3年都受水浸，损失了非常之多。
0: 屡败屡战的陈家龙从一片试验田发展到一个基地，他坚信走下去不仅能改变乡亲们的生活，还能撬动家乡的乡村产业发展。
1: 虽然公司这几年确实是没赚钱的，甚

0: 住是蝕錢的，但是我們每年平均都有70-80萬的工資是派給村民。是嗎？祝你新鮮竹蒜和竹蒜蛋。
1: 哦，回來了。
0: 我們今晚親自煮一餐先。嗯，好大嚿喎，牛龜咁大嚿喎。
2: 每年的夏秋之际，是竹蒜和竹蒜蛋的最佳賞味季節。世人皆知竹蒜味美，却不知竹蒜的胚胎竹蒜蛋才是至鲜珍馐。洗净表面的污垢，剥开表皮，呈现在眼前的是一颗晶莹剔透的果冻。
0: 因为我哋竹蒜蛋咧，佢出边有一层多糖，同埋啲肉混合起身，佢会令到鸡肉嘅纤维会越煮就越嫩滑嘅，而且煮出嚟嘅汤咧，有胶状啊，好似啲燕窝种感觉咯。蛋咧唔使太多，小火咧就25-30分钟。
2: 在老广的食谱中，竹蒜的珍贵之身要与鸡鸭炖汤才称之为般配。自从龙哥成功培育出竹蒜，本地人就像打开了一扇窗，做出了竹蒜酿、竹蒜网煎蛋、竹蒜罗汉斋、竹蒜鲜虾粥，一道道色味俱佳的竹蒜美食变着花样纷纷上桌。
0: 今年第一组竹蒜，我哋几个翻嚟煮俾老豆老母试试先，豆腩汤啊！
3: 今年的味道好好多嘅改变，
0: 系啊。
3: 今年点样样啊？情况？
0: 今年嘅目标系冇蚀钱。
4: 加上咧呢几年政府对于我哋嘅支持都非常之大，所以咧我哋竹蒜算系放开有特色嘅张名片咯。
3: 得啦，慢慢嚟啦。
2: 竹蒜拥有天然的纯真本质，正如纯良的陈家龙。他在家乡的土地上发掘出他独一无二的鲜美之味，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成就了餐桌上的家乡美味。
1: 喂，辉兄。
5: 姐啊，你好。有那个两河家不？质量要好的。我爱十二街。
1: 好，十二街。一直接过来听起都好，拍了再回家再念。拍好我进来，你做个你行去了哈。好。
2: 蔡秀慧，孙子辈都叫她鱼胶婆婆。从5岁开始，跟随母亲手工洗晒米鱼胶。光阴荏苒，经她手洗晾晒的赤嘴米鱼胶超过100万个。
1: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纯鱼胶，等到生孩子啊，那胶能止血、补血。
2: 鱼胶，鱼鳔的干制品。鱼胶富含胶原蛋白，素有“海洋人参”之美誉。靠海吃海的潮汕人注重食补养生，在他们眼中，鱼胶是高档嫁妆。潮汕地区也是全中国吃鱼胶最盛行的地方之一。
1: 喂，好，我喝啊，好。
2: 来自凌晨时分的呼唤，意味着慧姐和丈夫要出门了。
1: 哎呀，那个窗子大，是头海。
6: 都是我有志啦。
7: 哎呀，真来啊，今晚不会错。
6: 这汤锅就到。
1: 凉喝了，
7: 哇，凉喝。
6: 哇。经过白姐姐。
7: 哎呦。
1: 白姐呢？白姐叫来厝，等三分钟回来。
7: 三。
1: 那下昼小今早去再拍两位看完。
7: 好。
2: 在南澳岛的捕鱼圈里，只要捕获米鱼，渔民兄弟总会第一时间想起慧姐。收鱼人没有昼夜之分，鱼从码头拉回来，顾不上困意的慧姐开始了赤嘴米的处理。赤嘴米是石首鱼的一种，下巴橙黄色，生长在北太平洋西部和汕头南澳岛海域，其公认的最大价值是鱼鳔，而南澳人善于取鳔制胶。
1: 抓到这种鱼也是特别高兴啊！这种鱼就是我们这里称为海底黄金啊！

0: 岛上光线充足，海风吹得恰到好处，鱼胶的晾晒由一开始的柔软嫩白，到逐渐产生结晶，变得透明干燥，前后工序三天可成。鱼胶分类复杂，如果按照产地、公母之分，大概有200多种。潮汕本地人说，一入胶圈深似海，面对琳琅满目的鱼胶，挑选的眼光要尤为毒辣，优品才能让人称心满意。距离粤菜配粤酒的品鉴会还有3天，辉哥带着慧姐喜晒的赤嘴闽鱼胶来到广玉轩。鱼胶可焖可炒可焗可炖，无论怎么做，泡发都是其中的关键。上锅干蒸10分钟，糊化后的鱼胶锁住了营养，放进冰水浸泡，每天换一次水，2到3天后，鱼胶软糯弹滑的质感和干香醇厚的味道才被唤醒。唤醒只是完成了闽鱼花胶公烧鹅制作的第一步，而闽鱼花胶公烧鹅是广玉轩总厨彪哥的杰作。
1: 一定要攻啊，因为花胶攻佢入咗落个笼度，唔会泄身啊嘛，爽，佢唔会立口。
0: 抹腌料，微爆汁，封口吹气，上皮水，风干，一系列传统烧鹅腌制步骤完成后，等待晚宴的开始。
2: 呢道菜咧就系烧鹅花胶公，
1: 我哋亦都系用最古老嘅方法去做。呢个就系闽鱼胶，咁我哋攞佢厚嘅部分去做。
3: 我饮啊饮啊饮啊饮啊！
0: 雄霸一方的海狼鱼，转瞬即逝的野生竹荪，浑然天成的小红伞，雅俗合体的九肚鱼，可遇不可求的赤嘴闽鱼胶，人类走进自然，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块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块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再帮我拿个枕头，帮我垫一下。生了病，事儿还挺多。来，起来一下。试一试，这样的高度可以吗？
1: 舒服多了。对了，昨天你昏迷的时候，好多人给你打电话，应该是你的家人，你回一个，别让他们担心。
2: 想多了，哪有什么家人？我就是孤家寡人一个，奶奶是我唯一的亲人。
0: 那除了奶奶，你其他的亲人呢？我爷爷抛弃了奶奶，我爸抛弃了我妈，我妈抛弃了我，我爸入狱，我妈。 在找她男朋友路上出了意外，我家就这样，特别生气啊。有没有很同情我？帮我再续一杯，温的。同情你个什么呀？连句谢都不会说。
3: 没准要去打点水。你看，我们现在给每个客房都准备了急救包，你杜绝类似的情况发生。
4: 动作还挺快。
0: 你看看，这是我的分娩急救。哎，
5: 慢点，慢点。
6: 叔叔，叔叔，你变了。这是我们家的特产，送你个狗狗一起吃。
0: 谢谢。
3: 慢点了。
5: 哎，过来。
0: 你就怪小朋友说什么呢？
5: 小朋友别害怕啊，那个叔叔吓唬你呢，他是在跟你开玩笑的。
0: 但没有吓唬我，他说了这个世界上虽然没有奥特曼，但还有超人和蜘蛛侠。
2: 是他跟你说的。嗯。姚志明，你会给那些员工培训机会的吧？虽然他们不专业，但身在干一行爱一行，激进心还是有的，可以放宽一些期限。
0: 姚总嘴还真是硬啊。
2: 郑焕，投标的事，对不起。
7: 姚总，您说什么？我刚刚有点没听清楚。对不起。来，跟他们说再见。
0: 曼城花，你怎么？我是新来的物业管家，是因为招标的事儿被调职了。你多巧啊！我就住这公寓，你管这层是吧？没事来找我玩啊。朱小姐，如果以后有事情的话，你可以叫我，没有事情我就先走了。好。
8: 又到去租界了，真是关关难过。我负责的最低楼层，连你的一半去租率都不到，该怎么办呀？
0: 只要你细心一些，多看看他们的需求就好了。人家交物业费买的就是一个服务嘛，只要你服务做到位，他们满意了，续租合同自然就有了。
8: 陈欢姐，我真佩服你，有一说一，又有耐心，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你服务的那两层业主没有不夸你的。
0: 不愧是总部过来。 干一行爱一行嘛。

0: 的话，自己做的也不开心，对吗？
1: 我就没你那么乐观，就8000块钱工资，我可做不到你帮人了。
0: 这不还有奖金了吗？
1: 那点小钱还不如叫小费呢，
0: 积少成多呀，努力努力总会有的。
2: 陈欢，416的业主叫服务啊，你去看看。
0: 好的好的，收到，我先去了啊，快去吧，拜拜。
1: 亲爱的，
3: 嗯，
1: 真那么着急走？我都好久没有看见你了，班也不让我去上了，真生我气了。
3: 你看我有什么气好生的呀？再说，我见着你我也就不生气了，啊，因为最近公司啊确实事儿又多又乱，离不开我。
1: 那是，其他人哪知道您的习惯呀？
0: 要不这样，你留下来吃个晚饭，我再开一个上好的红酒，怎么样？
3: 哎，不不不了不了，我真的得走了。
1: 那走之前，奖励一个。
3: 贪得无厌。
1: 那我奖励你一个。
3: 好，行吧，奖励奖励奖励。
4: 陈欢，陈欢，业主什么事儿啊？需不需要帮忙？
0: 没有什么问题，我现在正在解决呢。

0: 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大庭广众之下注意点影响你的好。
1: 当着那么多人啊，搂搂抱抱，这下让人看见了怎么办
2: 呢？人家都是探你
0: 呀。哎呀，
2: 那你要人家怎么克制呀？反正你和家里那位早就貌合神离，不如离了算了。那万一我们的事被捅出来，你可是顾左房，是要洁身出户的呀。
1: 你是不是知道麦承欢调到这儿了，然后有意这么做，想让他看见，然后逼着我离婚，对吗？
2: 亲爱的，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我只是单纯的爱你，崇拜着你，我一直以来都恪守分寸，我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呀。
0: 我就是不明白，我要真是净身出户了，你说你能落了什么好呀？
2: 从打定心思跟你那一天起，我就想好了，我什么都不求，什么都不要，我就默默陪着你。现在你不想离婚，你就当做没我这个人好了。麦守欢那边我会跟他说清楚，求他不要把我们的事说出去。
0: 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别给我惹麻烦。
3: 周小姐，是您家的服务吗？
2: 哎呀，我哪敢叫麦承欢的服务呀，先进来。我是想着咱们又这么近，正好你快下班了，一起吃顿饭呗。尝尝，附近新开的，上了黑珍珠榜单的。我点了这么多，你要是不吃的话可就浪费了。
3: 周小姐，我们是大学同学，我就不藏着掖着了。今天是你故意算计想让我看到的，对吗？
2: 说什么呢？
3: 我是说，刚才的服务是你叫的，你故意想让我看到你跟辛芷珊的事情，我没说错吧？
2: 承欢，你是个聪明人，那我就直说了。大学毕业之后我就跟着辛总，这么多年来我都没等到一个合法执政的名分，所以我不甘心，我就想给他点压力。
3: 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得到名分，你怎么就认为我看到以后就能给你？

0: 明范了呢，承欢，你还记得我们大学的时候关系多好啊？我们是同专业，玩的最好的朋友。可能因为我们家境条件都一般吧。家庭条件只能决定你18岁之前的人生。如果成年以后还在埋怨自己的家庭，只能说明你不够努力。承欢，努力是要吃苦头的。 你现在走这样的捷径，确实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但是我觉得，以你的实力，未必不能走到你想要的位置，得到你想要的生活。你我都是普通家庭的女孩，靠自己是不可能拥有更好的生活。难道你之前跟辛家亮就不是走捷径，就是纯洁的真爱了吗？
1: 朱小姐，您到底想说什么？别把我和辛志山的事儿告诉辛家，行吗？这事儿要闹起来，辛总可是要净身出户的。我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吗？让我看到你们两个事情的人是你，不让我跟别人说的人也是你。不好意思，朱小姐，我压根儿对你们两个的事情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先走了。
0: 哎，承欢。

0: 这个信封给你。
1: 谁给我的？
0: 哦，刚才一个中年男人给你的。我说你不在，让他等会儿，结果他放下信封就走了，还说你看了就会懂。哇，陈欢姐，这是哪个租户啊？那么大方，看来你要发大财，走花路。
1: 谢谢了，赶紧去忙吧。
0: 嗯，那我去了。

0: 钱一直晚拿去用，有需要尽管跟叔父提。
1: 辛总，这个钱。

0: 姨啊，以后这个鱼多放点醋啊，我现在喜欢吃酸的。
1: 谢谢啊，王姨。
2: 庆总回来了。
0: 爸回来了。
3: 爸，
4: 你今天怎么有空回家吃饭啊？
5: 家里饭好吃呗，所以我就回来了。
4: 那是，那外面的菜啊，花里胡哨的，油多盐多，你是该回家清清肠了。来，
5: 我整天在外边为什么呀？如果不是忙那些应酬，我也愿意回家吃饭。佳良，那个小麦最近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 没有，都分手了，联系我干嘛呀？
0: 他那是没脸吧？
6: 你会不会说话？
0: 我说的不对吗？
6: 我谈了3年的女朋友被你们搞得鸡飞蛋打了，你开心吗？
5: 你喊什么喊什么？分就分了呗，不就那么普通家庭的一个女孩吗？还至于你这么死乞白赖的？而且我告诉你啊，如果要分手，你就给我分得干净彻底，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给我删了，听见没有？
4: 听见没，佳良？
5: 回头让你妈再给你介绍一个。
0: 就是，还是咱爸是明白人。以咱们家的条件，要找什么样的女孩找不到啊？就那麦承欢，他要人尊重，他要让人高看一眼，不肯做低眉顺眼的小媳妇儿。他姓麦的一家也真够搞笑的，钱吗？没有，他脾气吗？大得很嘞。
6: 就一张张嘴，
5: 干嘛去？
6: 让你跟朋友打游戏去，都等着我呢。
4: 贾亮，坐下。
5: 你也30岁的人了，

0: 那心思放在事业上，放在工作上面，一天到晚的就知道谈恋爱、打游戏，没点正形。
1: 哎呀，好了好了，你啊，难得回来吃顿饭，别生气了，粥都凉了。
2: 亲爱的，我搞定陈欢了，你放心吧。
1: 怎么了？公司有事儿啊？
0: 没事。我那个酒呢？给我拿点过来。
1: 那你今天在家就别喝了，那在外应酬那是没办法啊，别喝了，喝粥。
0: 那个小王，
3: 哎，
0: 记着以后我每天晚上回家吃饭。
3: 哦，好。
1: 王阿姨，明天多买一点菜，多买些先生爱吃的。
3: 好的，知道了。
1: 来来来，快吃饭吧，佳丽快吃，多吃一点。
4: 哎，
1: 来，佳丽，你喜欢吃的，快吃，菜多了呀。

0: 你怎么来了？一个人吃宵夜无聊，想着你应该还在加班，就来了。阿总，你这突然找我吃夜宵，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
1: 静姐想要珠宝桥的事，你别插手。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不让我知道，我还不能守株待兔吗？对于他们的事情不感兴趣，我也不想知道。与其关注前男友家的狗血八卦，不如跟我的客户多联络，拓展业务，好为以后的晋升打好基础。至于那些跟我没有关系的人跟事儿，就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吧。
1: 这件事你倒是挺清醒的呀。不过姚总，你怎么会对这种事不关己的八卦这么感兴趣？你不会有什么图谋吧？
2: 我能有什么图谋？我这不在奶奶面前答应你要照顾好你，不然我会被骂的。总之，有任何事情随时找我。
0: 我这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嘛，多少有点心理阴影了。不过姚总，如果你真的想完成奶奶给的绩效考核，不如你帮我签一个续约合同呗。这也算是在我脱离苦海、重新扬帆的路上给我众筹一份了。
1: 万神欢，我发现你现在真的很会顺着杆子往上爬。
3: 一会儿吃完了以后，我打印一份合同，你签个字。谢谢姚总。妈妈，
0: 花花，你快回来呀！家里水管炸了，都淹了。啊？喂，姐。啊，你别着急啊。
3: 刘律，我们家水管爆了，我能不能请假回家处理一下？
4: 那封律师函今晚就要，
3: 我可以带回去做，今晚之前一定给您。
5: 嗯，
3: 谢谢啊。

叔，叔，快点，快点！哎呀，小嫂打电话没有啊？叫他

0: 是傅，您去帮帮忙，快一点把这个水都排了，我今天还能住啊。妈妈，他今天肯定是弄不完了，咱们就去住酒店吧。你不要担心钱的问题了，如果你生病了去医院，那你花了钱别住酒店还要贵的。嗯，小枣，你在这里陪着工人，我跟毛毛到这儿，爸爸妈妈去住酒店。
1: 行，你们快去吧，交给我吧。
2: 晚上我来替你。
0: 爸爸，走，收拾一下我们就去住酒店。
3: 走了，走了，走走走，走吧。
1: 师傅怎么样？
0: 要钱了，
1: 要钱了，
0: 不用再去收拾一下。哎，切，
1: 要马上就好了啊。
2: 哎呀。
0: 房费很贵吧？我拿积分换的，干妈不要钱。哦，
2: 你积分多啊、哦？他的积分。哎，
0: 小曼，你又靠水又着凉的，还打喷嚏了，把这个喝了啊。
2: 烫，
0: 凉一会儿啊，凉一会儿再喝。哎，
2: 妈妈，你还老说我不穿袜子。你这就不穿袜子，在外面待着，待会着凉了，快进来。
0: 啊，好吧。
2: 盖起来，盖起来。啊，
0: 盖严一点啊。哎呀，
2: 这过的什么日子？
0: 妈妈不担心啊，刚刚小枣给我打电话了，抢修队的人把下水道已经通了，爆管的地方也修好了。咱们家呀，房子住久了，硬件老化很正常的，没事的。
4: 哎呀，生意生意太生意了，哎，阿玉啊。酒店洗澡要比家里啊深一度了啊、
0: 哦，舒服吧，爸爸？哎，
5: 不行，我还是要回家。
0: 干嘛去啊？
5: 我去看看啊，万一修坏了怎么办呢？这儿修好，那儿修坏了怎么办呢？我还是去看看。
0: 你今天呀、啊，就老老实实在这儿休息，哪儿都别去了。那边有小枣呢，你回去反而添乱。快，
4: 就是讲呀，
5: 就是讲侬去洗，你不好去看看的？
4: 不是小枣在吗？
5: 小枣。你要有点本事，日子就不会过成这个样子。
4: 我怎么没本事了？我能把你娶回家，哎，就是最大的本事，对吧？
5: 一个没本事的娶了一个更没本事的，两个没本事的人在一起，能过好日子不啦？
0: 那个干爸，来喝个热汤。
4: 谢谢。
5: 没有物质基础，日子就是这样子的。
0: 妈妈，你不要这样说啊！那在我眼里，我就觉得你跟爸爸日子过得很幸福，多少人羡慕我们家呢。跟你说个好消息，这个月我的续租率非常高，相应的奖金也高了。别担心啦，只要咱们一家人好好的，车到山前必有路。
6: 就是，干爸干妈，你们呀。把欢欢和小枣养那么大，也该是他们尽孝的时候啦。你们今天晚上啊，什么都别想，就在这好好睡一觉，好不好？再说还有我那么多。
4: 好，欢欢，毛毛，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该有我呢，我陪着你吧。
5: 需要你陪啊。
0: 好了，妈妈，今天跟爸爸好好休息一下啊。你去看看小枣那边，看看有什么帮忙的地方。
4: 你们回去早点休息啊。
0: 嗯。哎，晚安。

0: 妈这辈子人啊，平时一直在抱怨家里房子又小又旧的，这现在让她来住酒店了，反倒是不乐意了。
1: 老一辈不都这样吗？对自己抠门，对儿女反倒大方，那一辈子也就土白了。
0: 还是怪我没能力，没能够给了他们更好的。
1: 你已经做得够好的了，还说自己没能力呢？
0: 要是没钱，跟我说，千万别自己单着。
2: 不用，我都有的。
0: 那我俩去看看陈总。
1: 你不用去了，明天一早你还要开店呢，早点回去休息吧。
0: 你自己行吗？
2: 当然了，大恩不言谢，等度过了这关，我请你吃好吃的。
0: 好。
2: 早起上班吧，你赶紧先去酒店睡觉吧，这交给我就行了。
0: 就跟你明天不早起上班似的。你跟我客气什么呢？咱们两个一起收拾，还能快一些。
2: 我看看你这电脑进这么多水，估计也修不好了。我再给你买一个吧。
0: 别给我乱花钱了，
2: 我先修修看啊。就是有一些资料还没来及备份呢，这下完蛋。
0: 小枣，电脑是工作必备品，这个不能将就的。况且你这台老式电脑从大学用到现在也该退休了，这个钱不能省。
2: 行，还是我姐最疼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谢谢姐姐。
0: 哪学的？<笑>等一下，什么时候刮破的？
2: 刚才没事儿。
0: 你别再动了啊，不能沾水，待会儿感染了我这里拿个创口贴，别动啊。

0: 哎，姐，这都什么呀？
1: 这小时候的玩具啊。
2: 这怎么还在呢？这不是我的，
3: 这都是你的。
0: 我的？
3: 是啊。
0: 我怎么没印象啊？
3: 你六岁之前一直在外婆家，妈妈每年都想把你接回来，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都没有能实现，所以她就每年过年的时候在那个城隍庙啊给你买很多的玩具，就是希望你回来的时候能玩到他们。
2: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偷偷玩这个，被妈妈念叨了一个晚上，她说这是留给小枣的，不让我碰的。
0: 我都不记得妈妈给我买过这些。
3: 你当然不记得了，你压根就没有玩过。你刚回家的时候对我们很生疏，也不愿意理人，那个时候问你想玩什么买什么你都说不要，所以妈妈怕你不喜欢这些就都收起来了。我还以为她全都给扔了呢，没想到还给你留着呢。
0: 我那个时候天天担心爸爸妈妈会把我送回老家，所以有什么要求也都不敢提。
3: 小枣，你有没有觉得这创口贴有时候挺像妈妈的？独立包装，独一无二，对我们的爱也是一心一意的。我们受伤的时候呢，她尽情地为我们疗伤。当然妈妈这个人啊有一点刀子嘴，表达对爱的方式呢也是有一点极端，但他对我们两个的爱是毋庸置疑的。
0: 我本来觉得家里发大水还挺倒霉的，现在看来这场大水让我越来越了解妈妈。
3: 好好看看吧。

0: 窗管，你们家发大水，你看我这天花板就遭殃了。
1: 是是是，
0: 这个维修费要你们承担的。
2: 哎，
1: 不好意思，你说什么呢？这管子是公家一起装的呀，那现在坏了这个样子，那应该找公家要钱，跟我们什么关系啊？你不要胡说，我儿子是律师。哎，
0: 律师更要讲道理了，别人家的管子都没有爆，就是你们家的管子爆了，你看害得我们家，你看这个树，这可是我的宝贝啊，都潮了。
1: 那你说我怎么办的？哎呦，你不要这样胡搅蛮缠好吧，不然我要报警了，警察来解决。
3: 妈妈说什么？爸爸先带妈妈上去，来姐，
4: 上去上去，
3: 先上去上去。
4: 王院，
3: 那我怎么办的？
4: 去去去、
1: 是的，
3: 不好意思啊，亚索，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5: 这样，维修人员已经在我们家检修了，回头让他们下来也看看您家的情况。等过了这段时间，我请社区办事处的阿姨们过来，看看咱们这个事情怎么解决一下。您看这样行吗？
0: 可以可以，还是缓缓懂事。
5: 给您添麻烦了，亚嫂。
4: 我粗算了一下
5: 啊、
4: 重新铺地漏，铺这个水电线路，还有防水层。你看，弄堂的都是木质结构，还得用这个防虫的材料，大概得10万左右。
1: 什么？10万？哎呦！
4: 哎呦！
1: 哇，这么小的房子，不就是地板呀、墙啊，弄要10万？
2: 我跟你说，我女儿是管酒店的，她经常跟维修工人打交道的，你要诚实点。
4: 不是阿姨。
5: 哎，师傅，如果我们想重新都装修一下，大概需要多久呀？
4: 你看，这相当于是重新翻新了。至少要1-2个月。
1: 1-2个月，这么多时间啊！
5: 谢谢师傅，那我们考虑一下，然后给您打电话。
4: 行，待会儿联系我。
5: 辛苦啊！
4: 哎，再见。
1: 哎，这么小的房子，他肯定是想拖点时间，多拿点钱。别信他啊，别上当。
5: 妈妈，你看啊，咱们家这个装修啊，也挺老的了，我正好想趁这次机会重新都整一整，顺便再布置一些新的家电。我很早之前就想给你买一台洗碗机了。
1: 洗碗机，哟，多大呀？那么小的厨房放哪儿去啊？再说了，你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5: 是，那洗碗机也有便宜的呀，我们挑挑嘛。还有装修队，我们多选几个，看一看方案，选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这段时间我给你们短租一个房子，咱们一家人搬过去过渡一下。
1: 租房子
5: 啊？
1: 不，我不去。租什么房子啊？这你爸爸说了，马上就要拆迁了，那到时候不要这儿装修好了，哎，又要拆迁了，这不浪费钱吗？
6: 你妈说的也对，咱们坚持坚持。再说，拆迁以后买了新房，还要装修，还要买家具，这得一大笔钱呢。
1: 对
5: 啊，我知道的，爸爸。但问题是，昨天我们家房子刚被泡过水啊，刚刚人家也说了，水管要检修，地板要重铺，电路也都老化了。现在我们家这样的情况，怎么住嘛？
1: 反正我是不去，让我花冤枉钱，还不如将就着过呢。
6: 老板，
5: 嗯，
6: 你知道你妈就这样，不过我觉得呢，能坚持还是坚持一下吧。哎，你昨天忙了一宿，今天不上班？
5: 我请了会儿假。
6: 那你赶紧去吧，家里有我呢。
5: 行，那我下班回来再跟你们一起收拾。
6: 好嘞，
5: 走了啊，爸爸。嗯、
1: 走了啊，妈妈。
4: 早。
5: 哎，早。
4: 家里还好吗？
5: 挺好的，别担心了。
4: 老房子泡水修起来比较麻烦，你可以先让你父母安排到公寓住，我帮你安排个最低折扣。
5: 姚总，你就算跟我对折，我们家也付不起啊。
4: 我就想帮个忙。
5: 谢了，如果实在撑不下去的话再找你帮忙。上班了。

0: 老板，周报。老板，周报。
1: 何总，
0: 嗯，
1: 咱们公司的工程部承接外单装修吗？
0: 理论上来讲是不可以的，但是公司一直有合作的外包工程队。怎么了？你要装房子吗？
1: 麦小欢家里泡水了。
0: 哦，明白了。这样，我联系好了之后，你直接带队过去就行
1: 了。你我都不能去，你让 Sherry 去，按照麦小欢的要求来，把折扣压到最低，这样他比较容易接受。
0: 老板，说真的，我觉得你给陈欢，要不然就包个大红包就得了。没见过你对哪个女孩这么绕弯子的。
1: 她性子倔强，现在又不让别人帮，怕敏感。
0: 但是追女孩她不是这样的，你这个方法有点太老。
1: 谁说我追人家了？我这叫关心下属。
0: 哦，姚总，那要不然你也关心关心我呗？
2: 赶紧去忙。
0: 哎。
3: 哎，梅陈总，那份律师函你怎么还没给我？
4: 我昨天晚上发到工作群里了，还单独给您发了一份。
3: 客户的诉求都变了。
4: 没有人通知我客户诉求变了呀。
3: 大半夜临时开会，大家都在，您失忆了吗？
4: 不是，我昨天晚上家里临时有事儿。
3: 哦，我想起来了，昨天全公司的人加班，你没到八点你就溜了，你还有没有点职业道德？
4: 刘律，我昨天跟您请假了，您同意的。
3: 我什么时候同意过？你们有听到我准他假吗？有没有人听到？哎哎，麦成导，我告诉你，身为律师，说话是要讲证据的。
4: 刘律，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的问题，那麻烦你把更改的诉求告诉我，我重新改一下。
3: 改什么改呀？就你这工作态度，能干好什么事儿？
5: 小王，你出一份给我。
6: 好，马上给你。
4: 刘律，那著作权那个案子的案后报告……
3: 别，我可真用不起你，往后你就坐在这儿，好好看看大家怎么干活的。OK。

0: 茂和的杨总已经约了您好几次了，您看需不需要我在酒会之前提前安排见一下？
1: 不用，让他等着，我好抬下。
0: 行，没问题。
2: 罗律，刘律对我有些误会，现在停了我所有的工作，我想申请换到别的组。
1: 换组啊？你知道刘律师身后有多少案源吗？别的人想挤破脑袋都想进他的组。宋早，我没有时间跟你教学，我说的失败一点，如果不是新家这层关系，你觉得你能进刘律这个组吗？
2: 那就请刘律把结完案的工资和薪帖全部结算给我。
1: 老刘跟我说了，昨天你为了不加班，编出一个家里淹水这么荒唐的理由，你还好意思要工资啊？
2: 谁对谁错，你我心里都清楚。现在外面每一个人，谁不是拼了命的想要留下来？所以才没有人站出来说真话。丰源是一家律所，公道自在人心，这是法律的准绳。

0: 陈总，等等，师兄，刚才事儿是他们太欺负人了，不好意思啊，我也没替你说几句话。没事，师兄，是我自己不干的。谢谢师兄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也没做什么，哎，你接下来什么打算？
1: 继续找工作呗。
0: 不过现在过了校招时间，工作不太好找，我会帮你多留意一下新的机会。
1: 谢谢师兄，我也会自己想想办法的。啊，行了，师兄你赶紧回去工作吧，我真没事儿，你别担心。
0: 别灰心啊，加油，随时跟我打电话哈。

好，没问题，我这就过去。

0: 走吗？
1: 哎，这么快，今天不上班啊？
0: 哦，我今天出外勤，离得近。
1: 啊，
0: 东西呢？
1: 喏，没卡。还有这样子的，你看还喜欢吗？一个波浪纹。怎么样了呀？
0: 快好了。
1: 啊，喝点水，辛苦啦。
0: 不用了。
2: 哎，小枣，今天状态怎么看上去有点不对？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0: 没有啊。
2: 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说。
0: 真没有。好了，可以了，试试吧。
1: 辛苦啦，喝个水。
2: 我看看稳不稳啊。
0: 嗯。
1: 哎，还行啊。
0: 还可以吧。
2: 哎呦，我要没有你我怎么办呀？
0: 哎，你怎么突然想到买这个啊？
2: 哎呦，我最近天天坐着画稿，也没时间去运动，再这样下去我要胖死，就完蛋了。
0: 但我看啊，以你这个速度也减不了什么肥。
2: 你给我找个动感一点的音乐，我跟着练个30分钟，行不行？
0: 好，这个行吗？
2: 啊，行。
1: 那这样，既然要减肥的话，我就想定个计划，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每天30分钟，你监督我，好吧？
0: 没问题。
2: 说好了。
0: 加油吧，来吧。还没到一分钟。
3: 毛毛，我先走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耳朵都能弄上了，这月赚了多少啊？
1: 每天多抢几单就是万元户了，加油兄弟！
0: 慢点啊，
1: 先走了啊。

0: 10万搞定全屋装修，19.9万也是10万啊，又是标题党。
1: 嗨，春欢。
2: 哎，星蕊，你怎么来了？
1: 你调来这里，我都还没来看过你，怎么

0: 他们正好有空档，你要是需要的话我就把电话发你。我们酒店的要求高，工程靠谱的，预算的话就按你的要求来呗。
1: 我真的太需要了 Sherry， 那我就大恩不言谢了。
0: 你跟我客气什么，都是共患难的姐妹了，举手之劳嘛。我发给你是纯介绍，用不用的话你自己决定啊。
2: 当然你介绍给我我已经很感激了，我回去算一下预算然后打给他们。嗯，
0: 那我先走啦。
2: 哎，你不在我这吃午饭了？
0: 不啦，帅哥有约。拜拜
2: 拜拜。

0: Sherry 一出场，程欢果然就答应了。
1: 嗯，
0: 哎，还有没有我帮你说点啥？就是透露一点你的那种小心思。

0: 姚总，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给你介绍客户。啊，我国外有几个朋友需要定制私人线路。
1: 聊一聊。
0: 那真是太谢谢姚总了，你看我们这邻里关系太给力了。不过我有个事要跟你商量。啊，咱们这一层的管家来了有段时间了。
2: 我觉得做的非常好，咱们是不是该表示表示？
3: 啊，你是说麦成欢啊？哎呦，这姑娘确实好，干实事，我们这些关系哦都可以她来活络。要不，我们给她包个红包？
2: 红包不合规矩，她也不会收，可以给荣誉，而且你送的最合适。哎呀，宝贝儿，我知道啊，我刚跟邢总谈完啊，我马上就回去啊。好，
3: 盯这么紧呢？
2: 年纪小，不懂事儿，这不刚怀孕吗？哟，整天盯着我，跟盯什么似的。哦，他就是小嫂子有了。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咱们这个做生意啊，讲究就是人丁旺，财运才会旺。哎，等这个小子长大成人啊，我估计我早成一把灰了。哎，
3: 看你说的，
2: 我真羡慕你啊，嗯，一儿一女长大成人。 多好啊！
3: 得嘞，借您吉，借您吉。
2: 好，
3: 再见，再见。
2: 哎，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嗯。

不想离婚，我也不想给你带来麻烦。之前怀孕的事儿，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我现在决定把孩子打掉。

0: 谢谢啊。
1: 哎，老姜，

0: 看看你，你这是干嘛？嗯，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
1: 我连你人影都看不到，我怎么好好说？我对着空气说呀？
0: 你这话说的，我不是来了吗？嗯，坐。
2: 怎么，不怕我给你惹麻烦了呀？
3: 跟你说的，怎么叫麻烦呢？嗯，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这叫老年得子。
2: 什么意思啊？
0: 生啊！我呢跟这个孩子有缘，那咱们就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让他来看看。

0: 真的？
1: 嗯，真的。
0: 我替宝宝谢谢你。
1: 给你主要打架。这段时间呢，公司的事情啊特别的忙，所以我也没有顾得上更多的账目。
2: 从现在开始，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尽管提。
0: 我也没有什么想要的，我只要你这个人。什么时候给我和宝宝一个完整的家呀？
1: 宝娇，这样，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可以谈，但这个事儿不聊。
0: 那什么意思啊？那你不离婚我和孩子怎么办呀？
1: 不喊不喊，你还嫌咱们现在不麻烦呀？
0: 我不管啊，我们就在这把话说清楚，到底离不离婚。
1: 小点声，小点声。我跟你说宝娇，我保证会对你和孩子负责任，但是你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否则的话请你自便。
0: 谢志山，什么意思呀？我话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别在这装啊，你起来，听见没有？医生，医生，快来人啊！医生，
3: 行行行，我知道啊，好的。
4: 哎，都磨坏了，可以啊。哎，
1: 陈老板了，
5: 陈老板，
4: 陈老板，
6: 陈女士啊，
4: 你看，妙手智难题，情力会租客。
7: 陈欢，这是我们五楼所有租户一起给你送的锦旗，谢谢你啊，入职以来对我们所有人的照顾。来，再接再厉。
6: 谢谢陈女士啊，我会继续努力的。
4: 哎，哦，还有张经理啊，如果你们要轮岗的话，可不许把我们陈欢换到别的楼层啊，我们可都被他换坏了。
8: 陈女士，这点你就放心吧。陈欢分管的楼层啊，现在是我们这儿续租率最高的，我还指望着他给其他这几个人做做榜样呢。
5: 陈欢姐，你一上来就双料拿奖，你可卷死我们！
4: 现在绝对优势面前，我选择逃避。
6: 没有了，我能得到今天这份荣誉，多亏了大家平时的帮忙，谢谢你们。欢
5: 迎，杨先生，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9: 哦，我是来拿续约合同。哦，
8: 刚好啊，杨先生也是五楼的租客哈。陈女士啊，杨先生，要不然我们跟陈欢一起拍张照片啊，到时候我们挂墙上嘛，也好看。
5: 杨先生，
4: 可以啊，来，姚总，来，陈欢站中间吧，来。
5: 一茄子，
4: 姚总，
10: 谢谢你的续租合同，还有那面锦旗，也有你的一份吧。改天请你喝咖啡，谢了。
9: 突然这么大方啊？
10: 当然了，集团对于客户荣耀还是很看重的。况且那一面锦旗有300块钱呢，你们是想我所想，帮了我实际的大忙。
9: 这么说，你不再生我气了？
10: 我要是再生气的话，我也太小心眼了吧。再说了，我自己生气不是内耗自己吗？
9: 我告诉你，在这种基层工作一段时间就够了。我调你过来是按积累人脉，将来转化成自己的资源。
10: 明白明白，姚总您说的我都明白。不好意思啊。朱小姐，有什么事儿吗？
11: 陈华，先总脑梗了。
10: 先总脑梗了，那你给我打电话干嘛？
11: 我跟先总说分手，但他不肯放弃，他就来找我。
0: 反正我们俩吵了一架，他就倒了，现在正在抢救呢。
11: 手术费我也拿不起啊，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过来帮帮我？
10: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就给新家打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11: 不是陈华，先走是因为我，那
0: 现在，反正现在人命关天，我就你一个朋友了啊，
11: 你就来帮帮我，求求你了，陈华。
10: 对不起，朱小姐，我现在在上班，我也没有办法。我觉得你现在应该给新家打电话，而不是打给我。
9: 为什么

0: 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去，你确定要趟这趟浑水了是吧？我是要去，不过我去不是为了淌浑水，是为了去还钱。你有没有想过，心事山养的金丝雀，怎么可能连几万块手术费都掏不出？我管他想干什么呢？ 反正我就是去还钱的，其他事情也跟我无关。你这心态倒是好，但我提醒你一点，以后凡事保持一颗警惕心。知道了，谢谢姚总。一会儿到了医院，你先把我放到门口，再去停车吧。
1: 好。

0: 现在什么情况？
1: 还在抢救呢，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一下子晕过去了。
2: 辛志山家属在吗？辛志山家属
1: 在。哦，
2: 病人是急性脑梗，需要马上做机械取穿术。你们谁是家属？签一下手术同意书。谁签？
0: 医生，这手术风险大吗？
2: 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况且病人年龄已经不小了，在麻醉和术中都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所以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0: 我不太舒服，我去上厕所。
3: 干嘛去啊？珠宝匠。
2: 那你来签。
3: 医生，我打电话问一下他们几个什么时候能到。
2: 好。
3: 秦家亮，你还有多久到啊？医生说让你们过来签一个手术同意书。
4: 情况紧急，你先帮我签一下，我们一切都配合医生。
0: 那快点吧。
3: 医生，他们还要半个小时。
2: 半个小时等不了啊。
0: 那能不能先抢救，等他们来了以后再签字？
2: 不行，病人的情况非常紧急，你最好马上决定啊。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这个人会有生命危险。快点决定。
0: 那您给我吧。
2: 第二眼，你快点儿。

0: 生，拜托你了。
1: 好。为什么让你疯了？
2: 你做什么老好人呐、啊？是不是你朋友任何问题扯你头上，你都会帮忙？
0: 如果等秦家来了以后，那什么都完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条人命，我不能见死不救。
2: 要救不回来呢？我问你，那要是他救不回来，你是不是意味着什么？
0: 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任何人发生这种事情，我都没有办法袖手旁观。走吧，交钱，走人。陈欢，新总怎么样了？手术了吗？你现在担心了，刚才干嘛去了？
3: 我就是被吓到了，我出来冷静一下，辛苦你们了啊！
2: 让你签字你就躲起来，签好了你又冒头。新总眼光真好，找了一个这么进退有度的人。
3: 陈欢，刚刚医生都说了，手术风险很大的。新总是来找我的时候出的事儿，那万一我签了字，新家人找我怎么办呀？
0: 我告诉你，新家早晚都会找你的。
1: 我爸怎么样？
2: 麦承安刚帮你签了手术同意书，新总还在抢救。
1: 谢谢。
0: 谢谢啊，快去看看吧。
1: 医生您好。
3: 陈欢，我跟新总一定会记住你今天的恩情啊，记得帮我们保密。
4: 我就知道你个不要脸的东西勾引的我爸。
5: 佳丽，
4: 朱宝俏，我告诉你，你少做春秋大梦。等我回去查清这些年你跟我爸的经济往来，我会一笔一笔跟你算清楚。你就等着吃官司吧你。
6: 满脑子钱钱钱，你爸现在还躺在手术室呢，看看你这副嘴脸，亲生的也不过如此。
4: 你还在这演什么呢？
6: 哎，我怀孕了。你给我听好了。
4: 陈欢，我说怎么是你通知的我们？原来你跟这个小三是一伙的，你们早就串通好了是不是？
0: 你不要血口喷人好吧？
4: 我血口喷人？你勾搭我弟弟不成就报复我们全家？行，我今天跟你没完。哎哎哎，麦陈欢，哎，你算什么东西？你他妈老跟我们家过不去，我前面一直跟我们家过不去，今天跟你没完。哎，
2: 辛佳丽，你搞搞清楚，是麦承欢赶来医院签的手术同意书救的你爸，你有什么资格胡说八道啊？
4: 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关你什么事啊？
2: 麦承欢的事就是我的事。
4: 辛佳丽，你爸现在在里面抢救呢，你别在这儿乱咬人行不行？我今天之所以来这儿，是因为之前我看到你爸跟朱宝俏在一起，这是你爸给我的封口费，所以今天我来是还钱的，不是让你来羞辱的。这个钱我现在还给你们。还有，麻烦以后你们家的事情不要再来找我了。

0: 看来小白兔急了，真的会有人。以前我一忍再忍，是因为我爱邢家良；现在不想再忍，是因为彻底翻篇了，不想跟他们邢家有任何关系了。还笑了出来。 这是劫后余生的庆幸，跟他在一起这么久，如同雾里看花。本来以为分手那天已经看清楚他们的本质了，没想到还有余震。看清了挺好的，就当交了学费，算一可呗。嗯，那这学费还挺贵的。不过我仔细一想，跟他在一起的日子里。 大抵是开心多于难过的，那这么一算，我也不吃亏。
1: 嗯，吵个架也吵出心得了啊。
0: 对了，今天谢谢你啊。

0: 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的脸估计就被打花了。虽然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有需要的地方随时跟我说。
1: 我现在就需要你还。你的三虾面。
0: 谢谢。
1: 我来上海这么久，还没吃过一顿正宗的三虾面，谢谢。
0: 啊，你算是找对人了，这家面我经常来吃，虽然店比较小，但可是上海为数不多含有真材实料的。
1: 开了这么久的车，排了这么久的队，要是不好吃，唯你是问。
0: 那你就放心吧。哎，不是这样吃的，给我，要给它拌开，这样才能入味。来尝尝，怎么样？
1: 嗯，还不错。
0: 这可是道功夫面，每年只有一个月能够吃到，而且要用太湖的河虾，做法十分讲究的。现在租金这么高，物价又这么贵，很多店铺都用冷鲜的半成品对付，也只有这家店还在坚持手工。
1: 慢工出精品，又是限定菜，这份用心我尝到了。
0: 我可是花了128块钱呢，大出血，你得把我的心意全都吃掉。
1: 你不是刚拿绩效吗？
0: 那也没多少的呀，我现在降薪降职，爱情不能当饭吃，但工资可以，对于我来说赚钱第一。
1: 开窍了，麦成花。
2: 三十六糖醋小排，谁问？
0: 我们的。

0: 今天忙活到这么晚，要不明天请个假休息一天。
1: 每个月全勤奖1500呢，走了。今天谢谢。

0: 志明，新安里的进展怎么样啊？
1: 新安里的事我正在推进。
0: 志明，现在总部呢？
2: 仍然只肯让我做代理总裁。咱们要不乘胜追击，做出点业绩来的话，有可能会空降新的总裁来。到时候我的地位不保，
0: 你的晋升机会也有可能会错过。你要清楚这一点。
1: 我有分寸。

0: 怎么样？还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比如头晕啊、恶心之类的？嗯，恢复的不错，好好休息。
1: 徐江，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什么大碍，但是你要注意病人的情绪，千万别让他再受刺激了。
1: 啊，谢谢。
0: 嗯。
1: 妈，我们进去看看爸爸。
2: 我就不进去了，你跟姐姐留下来陪她。
1: 爸现在病了，他的事能不能出院再说。
2: 我再也不想见到这个人了。

0: 我们家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呀？你慌什么？该来的躲不掉。走，看看爸爸去。
1: 怎么样，爸？还有不舒服的地方吗？生气。大，给陈欢免提。
2: 叔叔好多了，医生说，如果再晚半个小时，就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谢谢你替我签字，谢谢你，陈欢。
1: 不客气，叔叔，您恢复了就好。你是个好姑娘，我们彦卓是恨了你和你的家人。
2: 叔叔，我在这儿真心实意的给你道个歉。对不起，都已经过去了，您不用说对不起。我呀是真心实意的想给你一个大大的红包，但是我了解你的性格，你肯定不收。
3: 老脸，给你打电话，希望你能够接受叔叔的这一份心意。叔叔，我跟佳亮已经分手了，您这个红包我是肯定不会收的。再说了，换做任何人，当时都会像我一样那样做的。既然您身体已经没什么事情了，那我就先去工作了。您多保重。
0: 爸，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买。你还惦记着我，玩游戏的时候，心里有我吗？爸，你话也不能这么说。你这出了事情，你外面那个女人不也跑了吗？
4: 连偿还的十分之一都没有，滚！妈，你别生气，我们出去，我就在外面啊，有事你叫我。走走走走走，妈，你好好休息啊。
5: 我说毛姐，你可真行啊！几千块钱一颗的奥巴就放在门口，不怕别人偷啊？我怕费谁偷啊？有你这个女侠在，头上怎么了？
0: 头，
5: 就磕了一下，没什么事儿。哎，给新家擦屁股去了吧？啊，费时费力的，还救回了一条命。我叫你侠女都轻了，得叫你一声菩萨。
0: 行了，你别嘲讽我了。当时情况紧急，换作是你的话，你也会去的。我们都不是铁石心肠的人。
5: 那可不一定，我得看对象是谁。
0: 你这个珠子要穿到什么时候才能下班啊？
5: 哎呀，最近婚礼季呀，订单太多了，我都忙死了。
0: 萌萌，我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真的为你感到开心。我得赶紧赶上你的步伐了。

0: 哟，还有脸皮打电话来啊？哎，你说你这个前公公出轨了你的大学室友，前男友呢又像个狗皮膏药一样撕也撕不掉，这剧情太狗血，太夸张了。
1: 我也觉得太夸张了。不过你往好的地方想，最起码这个雷在婚前爆掉了，
0: 及时止损，华丽转身，这才是成年世界。
1: 哎，你说这以前啊，如果出身欠佳又嫁得不好，那就是死路一条的，被亲友要看扁的。现在呢，时代不同了，最起码我们还有双手双脚。
0: 哟，长大了。哎，正好你今天来，有个东西给你。
1: 什么呀？
0: 当当当当，漂亮吗？
1: 送给我的。
0: 最近不是流行财宝吗？就给你镶了一颗橘色的宝石，漂亮吗？
1: 哇，这也太漂亮了吧，毛毛。
0: 本来想找一个特殊的日子再给你的，专门为你定做的。你打开看看。
1: 哦，这里面还可以放照片的。
0: 对呀、啊。怎么样？
1: 我实在是太喜欢了，毛毛，我会把它好好珍藏起来的。
0: 那个，你一会儿没什么事儿吧？嗯，帮我穿个珠呗。
1: 当然了，毛老板，项链我都收了，当然可以帮你了。
0: 好，来来来来来，给你拿一个这个工具啊，你可以把那个线套上去。哎呀哎呀，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 喝点水吧。
2: 爸妈真的会离婚吗？
1: 不好说。我刚刚看见妈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一句话也不说。我现在才发现，爸爸是真厉害呀，早早的就把妈妈请出了公司。现在公司什么状况，有多少钱，我们完全不知道。只要他们真离了婚，我们家的财产就不好说了。
2: 我不想让这个家散掉。
1: 嘉亮，不是我说你，你真的太不争气了。我已经嫁出去了，不清楚公司的状况也就算了，爸爸已经把你放进公司了，你也什么都不知道。你但凡长点心，至少能知道爸爸外面有人了呀。要不你再找找麦晨欢。
2: 找欢欢干什么？
1: 结婚啊。
2: 我倒是想，但是不可能了。
1: 怎么不可能呢？只要你还爱他，就有可能啊。而且我们今天都听到爸爸给麦晨欢打电话道谢，麦晨欢现在是爸爸的救命恩人，爸爸承他的情。如果你们这个时候复合，那爸爸就不会不管我们这个家的，对不对？你不是也对麦晨欢还没死心吗？爸爸最看重家业继承，只要你努力上进，只要你成家立业，那我们这个家就一定还有希望。

0: 小雨啊，今天这点菜是不是买少了？晚上两个人都回家吃饭的话不够啊。哎，对了，你肉都没买。
1: 肉，我有钱也知道买的满满当当的，现在家里用钱地方那么多，当然在这儿省那儿抠才能过到日子，懂不懂？
2: 你那就不行啦，运动好
1: 为日呀。哎呦，欢欢妈，老麦，我跟他讲呀，隔壁头一百十三弄要拆起来，那晓得吧？
0: 干嘛啦？一百十三弄呢？
1: 阿拉一百十三弄没加进去呀？
3: 哪能可能呢？要弄三弄嘛，几步路的距离呀、啊，怎么没加进去呢？
1: 是呀，阿拉运道不好。
0: 哎，一百十三弄拆了呢，阿拉十三弄也垮了，几号头？
1: 做你春秋百日大头梦吧，几个月不拆嘛，我们家早就塌塌了。
2: 欢欢妈，你也不要生气啊，不拆也蛮好的，至少我们继续可以做邻居，对吧？
1: 哦，侬开心嘞。嗯。
0: 十六了，十六了。
2: 进来。
0: 这个啊。
2: 对了。
4: 地铁站不是在这边吗？
5: 姐，我是不跟你一样担心爸爸妈妈，所以提早回来了。
4: 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5: 双份加成，有备无患。
4: 小枣，最近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情，姐姐没顾得上关心你。工作还好吧？你总是这么提前下班，领导有没有说你啊？
5: 现在家里不太平，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多管吧。反正我工作在家做也可以的。姐，你就够了。
4: 为什么？
5: 来，
4: 交给我自己就好了。
1: 这鱼吧，红椒鱼吧，弄满锅啊。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我看我生老病死都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完成的，这就是我的命。
4: 妈妈怎么了？
0: 隔壁111弄拆迁了，我们这儿113没有，失落了。

月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于子阳，
1: 我是林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解码广东经济生态一线调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厚植产业生态沃土，激活广东经济新动能。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从全省靠后到增幅第一，汕尾系统施策实现教育突围。
0: 健康完备的经济生态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制造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已形成制造业当家、创新驱动、开放赋能、梯度共生的特色产业生态，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市场活力、开放资源深度耦合。完善健康的产业生态正持续为广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今年前七个月，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7%，新质生产力持续显现。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在珠海，一家仅132人的芯片企业从11平米的简易办公室创业起步，成功研发并量产全球首款 WiFi Hello 芯片，成长为年产值近5亿元的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
3: 在供应链端呢，泰芯的关键供应商分布在大湾区多个城市，这种2小时的配套权极大地降低了研发试错的时间成本。早期的研发中，我们曾经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需要一个模拟工坊，在其他城市遍寻不得，但是在深圳的供应商当天下午就送达。这么高效的一个产业闭环，对于一家追求快速迭代的芯片设计企业而言，堪称生命的通道。
2: 放眼全省，今年上半年，广东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9.7%，出口2667亿元，以61.4%的增速领跑主要品类。亮眼增长背后是完备的产业体系做支撑。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行业大类，形成新一代电子信息、汽车、新能源、超高清视频等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8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入选国家队，托举着7.6万家规上工业企业。全国每生产2台彩电、3台空调、3部手机，就分别有1台广东造。广东巨深智能机器人综合实力国内领先，稳居全球第一梯队。
4: 广东的这种产业生态啊，它具备有良好的基础，它的最大的特点，它既有规模，又有韧性，

0: 我们的这种产业生态非常符合现代化的，就是高端的这个产业的发展。
1: 集群效应持续放大，离不开产业协同与政策护航。在广州白云区，一家美妆企业扎根当地近20年，从贴牌加工逐步转型品牌出海，营收从数百万元增长至上亿元。今年6月，企业联合本地洗护龙头共建智能化妆品产业基地，跳出单独扩产思路，通过共建共享平台，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2: 想以此建造一个更高级的全面智能化的工厂，一起合作就是能够控制成本嘛，像我们上下游一起放在一起，能降低他们的一些运输成本。
1: 当地政府全面摸排企业供需，盘活闲置载体，搭建上下游对接平台，推动本土企业就近配套抱团发展，实现足不出镇全链生产。今年1至7月，当地化妆品及关联企业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6.42%。
3: 要做的是搭平台，给政策，优服务，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引导企业往功效护肤、生物科技应用等高附加值赛道去发力，形成龙头引领，配套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1: 市场寻赛道，政府搭支撑，主体促落地，三方系统同频共振，协同发展。广东成熟的经济生态是多要素协同联动的动态闭环。
4: 对，咱们平常讲说广东企业叫什么呢？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而我们创新企业是要开天辟地的，就这样一个有灌木、有高树、有这种小树木，形成一个群体共生的这种很好的一个产业生态。
1: 产业兴则动能足，生态优则活力强。厚实的产业家底是广东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责任担当的底气。放眼全球，广东最核心的优势在于拥有兼具规模韧性、创新活力、产业完整性与市场适配性的成熟产业生态。广东正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广东台记者林杰斌报道。
5: 来看今天的珠江评论，解码广东产业生态最深层的密码是什么？
6: 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这是很多人对广东产业转化能力最直观的感受。而在这条小十级产业链的背后，正是广东产业生态的深层竞争力。但速度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广东拥有31个制造业行业大类，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产业园就是产业链，这是市场自发演化与政府长期培育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谁的生态响应更快，谁就拥有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产业生态的厚度不只有快的高效，也有慢的定力。巴斯夫湛江项目从签约到投产历时近8年，超高清视频赛道历经近10年布局与深耕，成为广东第10个万亿产业集群。还有广东连续4年召开的新春第一会，持续聚焦制造业，从再造一个新广东到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彰显的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与担当。速度是生态的表象，定力更能看到生态的根基。广东始终牢记蝇营嘱托，以正确政绩观涵养产业生态，既抓险绩，更重前绩，筑牢实体经济根基。而这或许才是解码广东产业生态最深层的密码。
7: 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融媒项目飞跃广东今天起推出第9季产业脊梁节目，通过聚焦新一代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先进材料等广东10大万亿级产业集群，解码广东经济生态的发展脉络与丰硕成果。第一集我们一起去了解粤产手机的发展变迁。
8: 故事要从听个响开始。
9: 喂，哎，钢铁的大哥大，留个号码，88888888，
10: 就差不多这么大的，就男人就塞在这里，就哄什么的。
8: 千禧年，广东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代工基地，人们涌入深圳华强北，购入最新款、最时髦的手机。你还记得

0: 你第一部手机吗？
1: 第一台就是爱立信的
2: 摩托拉拉，那时候就时尚一点。
3: Hello， 摩托。
2: 诺基亚就那个耐用一点。
4: 木包以前印象最深就是音乐手机，
5: 洋气，就是一听就是宋慧乔的那个音乐，哒
0: 哒哒哒那个。从听见一首歌开始，在广东生长出的国产手机品牌不再从性价比赛道死磕，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些月产手机个个都卯足了个性和审美。
6: 这款手机就是当时我们进入功能机市场发布的第一款手机，笑脸手机。它这个两个眼睛呢，一个是摄像头，一个是自拍镜，微笑的嘴巴呢则是扬声器。也正是它这个不错的设计，给当时千篇一律的功能机市场带来了一道温暖的表达，一年卖了超过100万台。
0: 笑脸手机的百万销量让大家第一次意识到，在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主导技术标准的功能机时代，绕过技术门槛，国产品牌也能有如此竞争力。
7: 当时呢 ，OPPO 的创始人陈明勇先生来到了华强北，想要找到一台心仪的手机，但是他逛了一天啊，愣是没有一台手机符合他的标准。于是他下定决心要创造一台自己的手机。虽然摩托罗拉等国际厂商把控着太多的技术标准，但在广东制造并不是难事。
6: 完善的供应链，再加上 OPPO 之前在 MP3、MP4、蓝光 DVD 这些影音类产品上的技术沉淀，让我们在一些声学元件和结构件上有核心的优势。
0: 彼时的 OPPO 就是广东手机品牌成长发展的一个缩影，凭借着供应链基础优势和对用户的精准洞察，同样在2008年。传音将首款功能机推向非洲，这款手机没有华丽的外观，却针对非洲用户痛点做了硬核优化，一经推出便供不应求。然而在国产手机入场时，市场的转向来得猝不及防。2010年，苹果四代横空出世，一夜间功能机成为时代的眼泪。最先反应过来的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广东，与苹果同一年，华为推出第一部自有品牌智能手机 iDEOS。 当时没有人想到，后来华为自研的鸿蒙生态系统会成为全球第三大移动操作系统。两年后 ，vivo 发布旗下第一款智能手机 X1， 当时没人想到它向着一个个全球首创发起冲击。三年后，荣耀以 AI 和全渠道战略开拓市场，打出了一条主打年轻化的道路。
8: 四年后 ，OPPO 独家研发的闪充技术掀起了手机充电领域的革命，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的广告语传遍了大江南北。
0: 十年过去，整个产业链都在同步进化，芯片设计、封装测试、操作系统、应用生态全面发力。智能机时代的全球十大手机品牌中，广东占了半壁江山，还多。
8: 队友，给大家亮个相。
9: 好的。
10: 对，它的镜头它会转，而且它上面的一个表情包出现的，帮我看一下今天现场谁买单，旁边的人都逃不掉。
8: 我的摄像老师，
11: AI 手机的核心特点应该是一个主动服务，我们的软件硬件都会被重构，这里边肯定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我们觉得也不确定性代表机会，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谁先做啊，谁先提出这个概念，首先做出来，也是我们在创新 AI 这种行业交界期吧，一种大胆的探索。
0: 从笑脸手机的小创意，到非洲市场的硬核定制，从闪充技术的充电五分钟，到机械臂 AI 的全站自研，月产手机每一次出圈都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本能。
12: 敢，就是敢想，敢干，敢不同。
13: 广东持续推进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连日来各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政企效协同、跨区域供需对接等方式，搭建多元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农特产品和家电家具等销售渠道，助力本土优质产品拓市场、稳销路。
14: 昨天，肇庆广宁以山货出城为抓手，在广州开展线下展销与校园电商助农系列活动，将富硒大米、黄金百香果、特色米酒等优质乡土产品推向大湾区核心市场。
15: 带咗咧有百香果啦，富硒大米啦，深加工嘅产品曲奇啦，仲有我哋嘅饮品啦，等等个货源即系好充足，好似花生啦，百香果啦。
16: 我们发动了一个电商助农的团队，在校园两个校区同时进行山货出城百香果的一个推荐活动，我们力争今天在校园里面就可以实现一个5万元的。

0: 销售。
1: 借着本次山货出城的活动，展示乡土风味，打通产销融合渠道，提升我们木格农产品的知名度。
2: 近日，家电家具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九月专场供需对接暨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在中山举行。活动与第38届中国家电交易会同期举办，汇聚广州、佛山、东莞等多地产业链企业商贸平台，集中开展产品展示、技术交流和供需洽谈。
3: 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了解行业痛点的一些机会，新业务拓展我们提高我们的一些效率。
2: 面对市场竞争，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获取新技术难、销售渠道有限等问题。跨区域产销对接打通了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商贸平台之间的连接通道。
4: 我们展会一直以来的核心定位是在交易，我们解决的是交易的场景。广货行天下这个主题活动，就是协助广东的企业去把广东的好品推到所有的全国的地方，甚至出口的地方。
5: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优质的客流，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行呢，也能够大家呢共同的去推动我们这个产业升级，推动我们的技术升级。
2: 广东台报道。
6: 教育是民生之基，更是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汕尾市依托百千万工程，持续深化基础教育系统性提质改革，一手夯实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一手推进县域高中振兴突围，成功走出一条革命老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特色突围之路。
2: 今年汕尾全市高考本科上线率增幅居全省首位，特控率增幅位列粤东西北首位，多项核心教育指标实现跨越式攀升。这样的成绩放在几年前的汕尾难以想象。
7: 现在几年我们汕尾本地的教育发展好很多了，我也放心把自己的小孩放在本地了。
2: 家长选择回流的背后是汕尾县域高中的强势振兴。2023年以来，汕尾将教育列为一把手工程，纳入县域考核，并全面承接省级托管、深圳结对、高校支持的帮扶体系，为教育振兴注入强大外力。
8: 带给我们最大的就是工作上的一个敬业的一个态度，以及先进的这一个教学理念。
9: 我们和本地的老师一起探索，那也会和其他帮扶团队进行交流比拼。那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汕尾的教育越来越好。
2: 在外部帮扶的东风之下，汕尾主动作为，乘势而上，
10: 构建一个汕尾的课程体系，推动这种决胜课堂的这种行动，使我们的整个在教学的质量上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
2: 三年来，汕尾已累计新增公办学位超3.8万个，面向全国引进优秀教师超5000名。汕尾正加速补齐乡村教育短板。
11: 课程方面就更加丰富了，然后呢，授课的老师也是非常的专业，也会用很活跃的上课方式来引导我们，探索知识。
2: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到人的全面发展上。汕尾用一套系统性的组合拳，为汕尾深度融湾、实施百千万工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最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最澎湃的内生动力。
10: 在这几年里面一直在做努力的一件事，就是努力的去拓宽孩子成长成才的通道，办百姓满意的教育。
2: 广东台报道。
6: 今天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落下帷幕，三天会期内，旅博会现场千万消费补贴发放、百亿级文旅项目签约，吸引超16万人次进场，交出了激活消费、赋能产业、链接全球的亮眼答卷。
2: 中秋国庆双节出游高峰临近，旅博会现场各大展位咨询台排起了长队，围绕赏秋主题，众多旅行社景区推出针对性优惠，叠加各项优惠券后更是划算，不少市民游客当场定下了小长假行程。
12: 展会期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的撬动比例超过了1:8，一直到10月31号每天上午的10点，大家还可以继续通过相关平台来领取消费券。我们可以看到，优惠包括了酒店、旅游线路、景区，比如我现在领取一下文艺演出的补贴，马上就可以在领取界面进行使用了。虽然展会闭幕，但广东的金秋文旅消费热潮才刚刚开始。

展会现场，百业加旅游的融合成果尤为突出。首次增设的国际医疗旅游展区，展现出广东医疗旅游全链条的服务能力。东道主广东主题形象馆着重彰显文旅

0: 汇聚韩国、柬埔寨、墨西哥等目的地，进一步丰富国际出行供给。
1: This has been our first time exhibiting at CETIA in 2026. We are here having brought the East African safari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showcasing the untamed beauty of Africa, the wildlife, the culture. The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people of this great province have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what we have to offer.
0: 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暨文旅产业招商对接会举行期间，46家单位、25个项目达成签约，总金额超115亿元，推动文旅消费提振与产业投资增效协同并进。
2: 展会现场和线上的联动产生的文旅产品的交易额超过了8000多万。同时呢，我们也组织了很多全球的专业买家和专业观众，有30多个这个专业观众团，有效的配对超过5000多次。
0: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见习记者林子杰报道。
3: 2026年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决赛今天圆满收官，来自全省53支代表队的283名科普达人同台比拼，把难懂的科学知识变成生动好懂的故事。大家以赛场为平台，讲好科学故事，助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
0: 本届大赛选题兼顾前沿科技与民生实用，选手们的讲解题材丰富多样，既涵盖火箭海上回收、动力舟桥救援、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硬核科技，也包含城市建设、农业科创、火灾避险、日常健康科普等贴近群众生活的实用知识。
4: 水到底怎么装上空调？这个问题在广东省科普讲解大赛的比赛现场，有人告诉你答案。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选手在这里各出奇招，让科普知识通过生动讲解入脑入心。
5: 我的题目是让水稻自带空调，其实是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基因，它可以让水稻在高温的条件下提高它的产量和品质。
0: 科普讲解大赛吸引5387名选手报名，参赛人员覆盖教师、医护人员、消防指战员、科研工作者、在校学生等多个群体。
6: 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讲述，能够让普通人能够了解试管婴儿，然后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打破对试管婴儿的这个一个偏见。
7: 很多的选手他们的选题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周围，我们的下一代是非常具有这种家国情怀和科技的这种自豪感。
0: 广东台记者谭然芳报道。
3: 本周末，粤 BA 全明星赛暨粤港澳篮球邀请赛在东莞长安体育公园燃情开赛，首次邀请香港、澳门球队组队参赛，与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同场竞技。
0: 昨晚，东莞长安体育公园体育馆内灯光璀璨，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以及港澳代表队球员依次登场亮相，和全场球迷一起共唱国歌。按照赛制，香港队与澳门队率先上演精彩的湾区德比，为全明星之夜开篇。
8: 其实是非常之开心啦，同攞到嚟自唔同各地嘅球星去打比赛啦。咁我相信呢一次比赛都会有好多得着。今次嘅比赛都会系抱住一个好期待啦。
9: 喺澳门其实粤 BA 嗰个关注度都几高嘅，咁我哋都好荣幸被到邀请过嚟呢度打呢一次嘅全明星周末。我哋好想去参加呢个粤 BA 其实。
0: 本次比赛汇聚了广东21个地市及港澳特色啦啦队，多元风格同台亮相，生动展现粤港澳三地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独特魅力。
10: 我是从福建福州特意过来看这全明星赛的，我觉得粤 BA 的话是我目前看的所有联赛里面特别有意义的地方，因为它的出场很精彩，还有我很期待中场的表演。我觉得这边的话感觉是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个篮球。
0: 在粤 BA 东西区全明星队伍展开较量之前，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走进赛场惊艳亮相，在为比赛加油助威之余，还即兴登场施展球技。粤 BA 以赛为媒，持续扩大赛事加文旅的融合效应，赛场外围打造大湾区特色主题市集，广货好物、非遗技艺、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东莞赛区还同步打造了50多个第二观赛现场，户外高清大屏实时同步赛事，球迷可解锁观赛、出游、休闲、消费一站式体验，让篮球热浪从赛场蔓延到城市各个角落。
11: 我们就是卖烧鹅，我们烧鹅就是用那个栗子木炭来烤的。

0: 现场的氛围很好啊，小朋友也说要过来。
1: 在昨晚的首轮比赛中，澳门队和粤 BA 东区全明星队成功晋级，会师今晚的总决赛。香港队和粤 BA 西区全明星队将争夺季军。此外，新增设的技巧赛、三分赛和扣篮赛三大单项赛也将在今晚精彩上演，敬请期待。广东台记者岳阳报道。今天一年四季来广东之迎 APEC 游广东专题推介会在上海中心大厦举行。 APEC 带来的关注让游广东有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推介会立足一年四季来广东文旅主题 IP， 紧扣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通过岭南非遗展演、广东多地市文旅推介、特色文旅资源展示等形式，集中呈现广东四季皆宜的旅游资源和丰富多元的文旅消费场景。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将于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各时间段的车票已经开始发售，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7号的火车票。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无用是你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领航制造自动化，助力产业制造升级。洁净通风，环保净化，认准新亚，新亚环境。
3: 大家早上好，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在粤西地区雨水仍然比较密集，有中到大雨现身，其他地方天气也不太稳定，多阵雨或雷阵雨。在通勤路上要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合理来规划行程。如果遇到积水不明路段，千万不要贸然涉水。明天雨水呢会明显减弱，主要剩下雷州半岛会有中雨，局部呢有可能会下起大雨，其余大部多云为主，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来到后天，阳光搭配分散雷雨，人体感觉会比较闷热。那值得留意的是，持续降雨导致粤西山区土壤的含水量比较高，就算雨势减弱，也千万别放松警惕，要尽量远离边坡河道等危险区域，谨防地质灾害的滞后性。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既然出来当兵，就要想清楚你们的枪口到底该对准谁。
4: 现在多流汗，战场上就少流血，
3: 要让大家跑得更快，力气更大，打得更准。
5: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6: 共产党人，跟我冲！
7: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6: 我来了！
8: 血战松毛岭，广东卫视9月15日起每晚7:30播出。
9: 欢迎杨月。
10: 你好，大家好。
11: 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12: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
11: 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13: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11: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14: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7日21:40健康有道。

0: 你们俩回去吧，我自己出去转转去。
1: 那您慢走，有空记得常来。

这四季定场诗就引出我今天要说的这一回吕宋打虎。咱们上一回说到，武松在河北柴进庄园，他偶遇了宋江。

0: 枪声就过来了，
1: 是乱的，日本人抓的，他拒捕，一枪击毙，这么年轻。

0: 就玩完了。
1: 就是啊，好死还不是赖活着呢。
2: 怎么，就他一个人吗？
1: 后边还有两个同伙，也一起被日本人抓走了。
0: 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3: 这位同志叫李晨，与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

0: 郭署长，今天这么难得的机会，我们不应该错过吧？
1: 啊，明白明白。那个，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大伙儿都看到了吧？要想过好生活，你得做良民，做顺民，才能过好生活吧？啊？啊！哎，江队长，
2: 喂，
1: 来，
3: 你这秩序是怎么维持的啊？真够丢人！
1: 你维持维持秩序，傻愣着干什么？啊，这让他们散了吧。
2: 啊，那个都散开了，散开了啊！别看了，
1: 散了，散了，散了。
4: 回去打麻将啊！
2: 走了，散了。
5: 出什么事了？回去再说。
2: 走了。
5: 你怎么还不走？
2: 快点说你呢，赶紧走。
1: 你要的死。
6: 我敢带，你给。
0: 郭署长，
7: 来劲，
0: 把人抬下去。
7: 啊，好。
1: 哎，你们几个，把人抬下去。

0: 才你说的那两个人被抓到哪儿去了？
1: 这我也不知道，我没亲眼看见。事情发展得很快，这边一开枪，那边两个人同时就被抓进车了。
2: 我估计是被带到日本指挥部的牢房里了。
3: 怎么了，江队长？
4: 还有什么吩咐吗，队长？
0: 啊，没有了。收队，都散了吧，散了吧！啊，快点，快点，快点，
5: 散了！
0: 啊，通知他们收队，
5: 散了啊！
6: 哎，司令长官，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
7: 请讲。
6: 是这样的，我是想，您审讯这两名共产党的时候，我能不能带着警署的那些弟兄们去观摩一下？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让这帮兔崽子们好好看一看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啊，这样也能激励他们今后好好的为皇军做事啊。
7: 我会考虑您的请求。
6: 呀，那多谢石原长官了。
0: 哎哎，你怎么洗的照片？
4: 哎呀，警官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哎，走走走。
1: 你们听说了吗？我当时就在旁边那条街上，砰砰砰砰，枪响了一阵呐。
4: 哎，听说那个男的死之前还打死了几个日本人。
1: 我还听说啊，他们随从的两个女共党被抓了。
4: 这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开枪杀人，这啥时候太平日子过呀？
1: 嘘。小点声，莫谈国事，莫谈国事啊！
4: 啊，对对，莫谈国事啊！
0: 接头任务失败。
4: 什么？
0: 你刚才听见枪声了吗？李晨同志牺牲了，另外两名同志被抓，现在生死未卜。
4: 怎么会这样？
0: 我估计李晨同志已经知道他被跟踪了，不想让我被暴露，所以才跟他们交火的。
4: 也就是说，日本人老早把他们盯上了，就等着今天的时候动手了。
0: 所以。现在城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
4: 好在这几个同志还不知道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安全的。哦，得想办法了解一下那几个人的下落，不能再有人牺牲了。
0: 以我的判断，小日本暂时还不会对他们动手，不过我们得抓紧时间把他们救出来。
4: 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

0: 杨芳，在没有得到党组织的命令之前，你不能一个人擅自行动。
1: 可是得抓紧时间啊。
0: 没有什么可是，你得服从命令。
1: 那我总得找人帮忙吧。
0: 你说苏海龙？

0: 危险的。
1: 有什么危险的？
0: 我还不了解你啊，就你这脾气，你对小日本那是恨之入骨啊。今儿要不是江峰在，你就得跟小日本干起来。
1: 能大白天在街上跟日本人动枪的都是英雄，我还嫌我去晚了呢。
0: 这倒是。哎，搞不清楚这些人什么路数啊。哎，能不能是东北军干的？
1: 有可能，等江峰来了就什么都知道了。

0: 说曹操，曹操到。
1: 报警！
2: 江警官。
3: 哎呦！
1: 来，给长官报警。
4: 江警官。
1: 楼上请。
5: 我们跪在楼上等。
3: 来，请。
1: 老二，
6: 哎，
1: 照应一下啊。
6: 好。
1: 不是，江队长来了，茶都给你沏好了。
7: 今天和日本人在街上开枪被打死的，是不是咱们东北军干的？
8: 不是，是共产党。
7: 共产党。
0: 这可惜了，要全都死了，那还有没有活着的呢？
8: 有活着的，我的两名同志被日本特工抓去了，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地点。
0: 你是不是想要我们帮你去救人呢？啊？
7: 咱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有什么事儿不能藏着掖着？你什么意思？直说。

0: 龙哥，其实没什么好瞒的，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是1928年加入的共产党，因为当时身处奉军，不方便透露身份。后来9·18又和党失去了联系，直到最近在奉天警察署工作的时候，党又重新跟我联系上了。第一个任务就是和那三名同志接头，可没想到李晨同志当场被击毙，另外两名同志被抓，所以我想救他们。
1: 你知道另外两名同志的名字吗？
0: 不知道，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
1: 我相信你这个兄弟，既然是要把日本人撵出中国，这个忙我苏海龙一定会帮。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太少了，你稍微等一等，我找一下郭向东，在他那儿打听打听情况。你也别着急。
0: 来多了，龙哥。
2: 你居然背着我自己偷偷来奉天。
1: 这不是出仓促，我没来得及跟你说。
2: 你说什么呀？说我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你不就是嫌我烦想躲着我吗？我关玉格格今天还告诉你，我就是一块膏药，你粘上就别再想撕下来。
3: 姑爷，
4: 姑爷
1: 啊，
5: 你等会儿，跟谁叫姑爷呢？
3: 又没叫你。
5: 叫我，我答应算了。
3: 姑爷，我们家格格可勤了一整天的马来找你呢，还不快备点吃的。
1: 哦，那个大牛啊，你去厨房弄点吃的给玉格格。
5: 厨房也没啥了，
1: 买去，去。

0: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隐瞒的？早点承认，这对你们都有好处。别在这演戏了，那个男人就是你们的同伙，快说，你们在奉天还有多少人？
1: 说，你不用这么激动。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一无所知。
2: 是啊，我们都是刚从北平来的老师，
0: 我想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吧。<笑>我们弄错了，拿过来。

0: 这把枪熟悉吗？
1: 我答应你，把日本人赶出去以后就马上结婚。
0: 可惜啊，他的主人不在了。

你哭了，为什么？说给我听听。不说是吧？好，那你的这位朋友就要因为你受点罪了。来啊，有请。

耐心是有限度的，赶快说出你们的同伙、接头的人以及你们的上线，快说！好，经久不吃，吃罚酒。

用水泼醒的。怎么样？想清楚没有？我有的是时间，只要你们。

0: 郭大哥，是不相瞒，我们这次来，是想向你打听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们救出被抓的那两名同志。同志？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但是江峰是怎么称呼他们的？你是共产党？是的。
1: 郭大哥也知道共产党，我们干这行的能不知道吗？哎呀，坦率地说，我是真不清楚这两个人目前的下落。至于这件事情，我是昨天晚上申二召集我开紧急会议，我才知道这次抓捕行动。但你们放心，我已经在积极地打探了。回去等我信儿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客气啥？ 这么晚了，我就不留你们了，出去小心。
0: 那我们先走了。
2: 我送送你。
0: 啊，请留步。

0: てろ。あの二人重要だ。自殺させんなよ。
1: はい。

0: 婉婷。婉婷。婉婷。
1: 林芳姐，你放心，我没事儿。
0: 坚持住。
1: 林芳姐，我今天在车里看见海龙了。